0: 育为主题，已于9月19日启幕，一直将持续到10月7号，横跨中秋、国庆双节。本届活动在前两届的基础上迭代升级，将场域进一步扩容到油罐艺术公园、西岸梦中心、船坞、西岸凤巢、徐家汇中心等多个点位，以一批高参与度的互动光影空间，让市民游客从观赏光影走向沉浸光影。请听报道。
1: 走进油罐艺术公园，市民们熟悉的老工业油罐又换上了光影节的限定皮肤，化身缤纷绚烂的光影画布，动感新潮的数字艺术作品轮番上演。其中一幅沉浸深邃的光影作品《气之韵》格外抓人目光，深蓝色的海浪不断拍打，让人忍不住驻足。这幅作品就来自匈牙利的艺术家卡蒂卡托纳和娜塔利森德。
2: 我们想创造一件能让人沉浸冥想的作品，我们采用来上海本地的环境数据，当数据变化时，画面与配乐也会实时变化，紧密联动。我们七月底来到上海，当时正值盛夏，还遇上了两场台风，所以我们也把这段经历融入到了这件作品当中。
1: 徐汇区绿化市容局副局长周俊慈表示，这正是本届光影节在内容升维上的最大亮点。 MMRTech 艺术驻地计划邀请了8组共15位数字艺术家在上海开展为期2个月的在地生活，淬炼出兼具本土思考与国际表达的作品，在西岸实现全球首展。
3: 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数字艺术家在上海生活了一段时间，并通过这段时间的感悟，用世界各地的光影艺术语言打造了9段诠释上海文化生活的光影艺术作品，在油罐艺术中心构成一个完整的叙事场域。
1: 沿着滨江继续前行，来到龙耀路中央喷泉广场，地标装置耀眼流光熠熠，复刻了复古迪斯科灯球的浪漫。走进西岸凤巢，地面上的步步生光光影廊道铺展开来，繁花、秋叶、圆月等画面在脚下流转，市民张女士感到非常惊喜。
4: 让我路过忍不住拍一下，现在像雪花，很漂亮，我觉得还蛮梦幻的，就很好看，以前没有见过这样子的凤巢，然后再结合周围的这些绿植和景观还有灯光，就感觉很仙。
1: 多元光影艺术不仅能强化商业综合体与周边业态的联动，还能拓展夜间消费场景，激活中秋、国庆双节的夜间消费活力。去年光影节期间，西岸梦中心区域人流量就突破65万人次，总销售额达到3800万元，环比人流量增长60%，销售额增长30%。今年远不止梦中心，活动场域进一步拓展，持续挖掘光影经济的潜力。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徐汇分会场总策划李岩介绍，
5: 上海国际光影节徐汇分会场连续我们已经办了第3届了，前2年的主阵地我们都会聚焦于西岸梦中心场域，那今年我们也是将这个场域扩容到西岸中环、西岸凤巢还有徐家汇商圈的新开街的徐家汇中心等等，让光影赋能到徐汇更多的区域。
1: 周俊慈介绍，相比往年，今年徐汇分会场更注重市民的互动体验，大量的光影艺术作品都加入了互动装置，比如小桶仓就与全球人气娱乐 IP 合作，现场设置了实体骑行互动装置，观众骑行就会实时触发小桶仓巨幅投影画面的变化，形成高传播效应的打卡节点。
3: 我们特别欢迎市民朋友参与徐汇专属的光影互动城市探索解谜游戏《寻光奇遇记》。我们在徐汇滨江以及徐家汇商圈串联了3条路线、18道任务、3套解谜机制，通过年轻人喜欢的城市定向解谜形式，把光影节从看秀延伸为入戏，把商圈、美术馆、酒店、街区、咖啡馆和公共空间变成游戏场景，让市民朋友在故事中感受徐汇的光影魅力。
0: 千年怀岩从历史中走来，化作万家烟火，见证时代变迁。日前记者走进苏岩集团，作为制岩行业头部企业，苏岩集团持续深入推进质感树转网联，筑牢持续迭代的智能生产力，加快打造以 AI 和数字化贯穿生产、仓储、物流的全国食盐分装智能化基地。江苏台报道。
6: 走进苏岩集团的食盐生产基地，苏岩景神二分公司生产车间，只见在 AI 技术的加持下，流水线好似装上了一双不知疲倦的火眼金睛，大脑实时指挥机械手臂精准抓取分类，一包包规格要求各异的盐袋在多道工序间丝滑流转，从产线上鱼贯而出。近年来，苏岩景神公司持续深入推进质改数转网联，打造智慧景神一体化管控平台。 随着 AI 技术不断上新和迭代升级，为产品数字化闭环管理模式注入智慧动能。苏研景神二分公司高中端食研分装车间主任宗辉表示，如今一整套行云流水般的操作主要依赖于背后的 AI 视觉识别技术。
7: 每一包盐上的喷码，它相当于每一包盐的出厂日期，而这个喷码的可靠性和正确性呢，关系到食品安全。以往呢，这种喷码呢都是完全依赖于人工去检查，就是在盐行业率先引进的 AI 智能视觉识别技术。我们通过高速相机捕捉每一包食盐上面的喷码日期，进行高速图像的比对，来确保喷码日期都是符合我们的质量要求的。
6: AI 的触角延伸进更多传统工艺流程，在江苏瑞达包装公司 5G 智能工厂映入眼帘的是智能管理系统大屏。 5G 网络把整条生产线串起来，实现设备互联和智能控制的集成化产线，可以实时监测每台设备运转效率、员工状态、产能产量等。生产车间一片忙碌，制带机、机械臂、分切机热火朝天的高效运转， AGV 小车有序穿梭其间。随着数字化基础不断夯实，为人工智能落地筑牢底座，瑞达包装公司生产车间主任沈健介绍，搭载最新 AI 技术，整条产线效率提升30%以上。以印刷环节举例，
8: 某个设备它每分钟铸在280，有时候开到300，右眼有时候观测不到，但是我们每台设备它都有一个检测系统，精准到是每个印刷刀线啊、水墨啊、带脏啊，它都会实时检测，检测同时报警。
6: 最大的变化是人，从纸面上的技术到落进生产线，算得出效益，看得见提升，并非单纯上新设备埋头生产就能完成。 AI 赋能产业突破，更离不开人才支撑，持续攻关的协同配套。原本的产业工人逐步升级为懂 5G 产线运维、懂 AI 的专业复合型人才，以 AI 智能化赋能盐业高质量发展。苏盐集团加快推进项目建设，一座全国食盐分装智能化基地正在千年淮盐文化的原点崛起。以 AI 和数字化贯穿生产、仓储、物流、能耗管理，最终打造高端低碳智能分装示范车间。
0: 一款创新药械从源头基础科研突破到真正落地惠及患者，历经重重关卡，成果转化、临床验证、监管注册、产医协同，任何一环缺位或卡壳，都可能让极具颠覆的原创构想难以走到应用。近期举行的上海浦东新区张江药谷产业创新发展推介会上，发布浦东新区进一步深化产医融合、促进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服务保障浦东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健康发展8条举措等一批聚焦生物医药未来产业发展的新政，分别为深化产医融合提供技术路径，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浦东正用全链条生态布局，为更多全球首创铺就落地之路。来听报道。
1: 硬科技的竞争比拼的不只是单点技术突破，更是整个创新生态的包容与完整。聚焦脑机接口，浦东的支持就像是照着读点清单给出系统解法。比如最初1公里，原始创新要走出实验室，真正的瓶颈往往不在技术本身。中国科学院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研究员陈耶林认为，是如何把提出可能变成工程实现。
9: 基础研究是提供一个假说，说哎，我们假设这个可以治疗，比方说阿尔兹海默病。你要测试这个假说呢，必须要建立一个能够在人上验证这个假说的工具。开发这个工具的这个过程呢，就是转化研究。
1: 这个过程科研经费不足以覆盖，市场化基金又觉得风险很大。浦东此次设立3亿元生物医药转化基金，就是专门承接确定性不足但值得尝试的早期转化项目。陈耶林说，
9: 能够我们去筛选一些化合物，建立一些这个初步的这个候选药物，然后我们在动物上做初步的验证，之后你再去找市场化的基金。
1: 当科研成果有机会跨过从0到1，更大的难题落在临床端，尤其是脑机接口这类全球都处在探索阶段的未来技术，没有现成的成熟范式，创新企业要做临床试验，会面临受试者招募难、临床队列搭建慢、缺乏公共试验平台等诸多问题。上海临床创新转化研究院总裁段琦表示，
10: 怎么样快速的开展临床实验，怎么样高效的执行临床实验，怎么样高标准的完成临床实验，助力更多生物医药企业药械的上市，也是临转院接下来会跟浦东新区重点合作的对产业赋能的工作方向。
1: 初创企业的痛点更具体， 新生世界主攻高通量轻路式脑机接口，瞄准视觉高级认知功能的修复。这个领域全球都是空白，一切摸着石头过河。联合创始人李远宁最关注新政中的法治支撑。
11: 那我们最关心的就是这个注册保证监管的问题，政府机构的支持呢，我们看到很多这个不管是从监管还是从这个注册流程上给了一些这种相当于是 guideline 一样的东西，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其实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要做什么。
1: 浦东是国内最早布局脑科学与脑机接口产业的地区之一，依托三大先导产业跨界协同优势以及先行先试制度优势，以及具26家上下游企业，形成覆盖核心技术与多元应用的产业集群。今年3月，全球首个轻路式脑机接口产品就诞生在浦东。另一家初创企业类生链生物正在探索国内首条生物脑机接口技术路线。首席科学家何杰特别提到了升级版产医融合 2.0 政策。
12: 因为产品的开始的设计以及整个的性能的调试，在一定程度上跟临床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的所有的产品开发在早期都是具有临床团队对接的，这一次的所有的政策是有很大的助力的。
1: 以东方医院为例，目前已有249个浦东生物医药企业的创新药在院开展临床试验，有13款新药实现了上市，同时还有10个专科直接对接生物医药团队，深度参与原创研发。党委书记李明说，到了应用端，还有创新药械产品推荐目录的支撑。
13: 创新药械落地，新区专门有一个目录，我们大概已经有6.75亿的支持的这种份额，用于支持我们的新药新企业落地。我觉得是双赢的，一个是支持我们创新药界的一个发展，第二呢，在政策上政府有支持，愿意敢于做，愿意做，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
1: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医保局浦东张江生物医药产业服务工作站也宣告揭牌。医保正是创新药界全链条闭环里的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缺少支付端的支撑，即便技术再先进，也难以大规模惠及患者。而浦东的这一步，真正实现了研发、转化、临床、支付、再研发的可持续闭环，让更多的第一个有了诞生的可能。
0: 电子信息制造业是国民经济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产业。今年以来，江苏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增势亮眼，带动效应突出，助力江苏经济持续向优、向新、向好。
14: 在无锡宜兴，这两天中环领先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集成电路用8英寸、12英寸硅片正源源不断下线。据了解，中环领先占国内集成电路硅片总产出的40%以上，全球市场份额约7%，是少数同时掌握全系列晶体工艺的半导体材料企业。葡萄串式带动近50家集成电路企业集聚宜兴，今年企业加快产线升级，释放产能，全力保障市场需求。中环领先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特色工艺产品事业部总经理郝晓辉。
15: 8寸的产能的话，目前到年底我们会做到100万片，12寸的产能的话也会做到100万片。未来我们会有3个12英寸工厂，分别会分布在徐州、宜兴和深圳。
14: 芯片产能提升也直接拉动下游先进封测需求持续增长。长电、华虹、SK 海力士、华润威等大型集成电路封装企业今年订单生产均有较大增长。我省集成电路产业规模全国领先，产业链最完整，目前正积极布局 AI 芯片、先进封装、第三代半导体、光子芯片等新兴方向，这也给业内企业带来了新的增长点。数据显示，7月份全省集成电路制造增加值大涨43.5%，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增加值分别增长39%和26.1%。AI 技术飞速发展，给电子信息产业也带来了新商机。常州赫斯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致力于解决 AI 算力中心爆发增长、传统散热不足的短板。已成功攻克了浸没式冷却、相变换热等 AI 算力液冷高效散热技术。在这项国内领先技术的加持下，截至目前，赫斯特2026年订单量持续攀升，较2025年已翻倍。常州赫斯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DC 事业部研发负责人易平。
16: 所有的设备 已经冷却的这些解决方案也好，都在工厂里面完成组装，然后到现场以后，我只需要通过像乐高似的搭积木的方式去组装，这样大大缩短了我现场的一个工期。
14: 今年以来，江苏工业在庞大基数上稳定增长，电子相关产业带动效应功不可没。统计显示，七月份电子行业增加值增长15%，而电子行业每增长一个百分点，

0: 都在为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注入动力。同时，全省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7.1%、14.9%， 分别拉动全部规上工业增长 4.1 和 2.8 个百分点，成为推动工业体系向新向优的强劲动力。
1: 近日，东南大学首期周六见东大学生双创项目路演活动在九龙湖创新生态圈路演厅举办，现场集结企业代表及投资人50多人，创新科研项目学生双创团队、科技园孵化项目代表20多个。来听江苏台报道。
2: 从东南大学九龙湖校区南门步行至会场不过几分钟，这个物理距离上的近，恰是这场活动试图拉近的另一层距离，实验室成果与产业资本之间的距离。现场省市区三级政府、两家大行、多所高校的代表到场。青年创客路演环节，东南大学环宇创联、智任基顿等创业团队依次登台，到场嘉宾围绕技术壁垒、市场前景、后续规划展开点评。智任基顿团队主创、南京市道润高分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卓尚志是东南大学校友，公司于2023年成立，落户在东大国家科技园双创基地，目前采用轻资产运营加代加工模式。卓尚志说，
3: 对于我们这个从学校出来项目，我们在资金上其实是有这个大的需求的，那我在参加很多次路演呢，其实就是想去寻找我们更可靠的、更认可我们的投资人，然后为我们后面去建产线，然后提高产能的，这个是提供一些助力。
2: 今年8月，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及江苏成果转化20条，从增强高质量科技成果供给、挖掘激活科技成果价值等6个方面提出20条举措，致力于解决科技成果转化不愿转、不会转问题。政策指向明确，但早期项目与资本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仍需要更直接的对接场景来弥合。首期周六见路演设置启动仪式、青年创客路演及嘉宾开放麦、路演市集三大板块，搭建起青年创客、政府单位、创投机构、优秀创业校友四方联动渠道，提供创意孵化、项目打磨、资源对接、成果转化、产业落地全流程服务。东南大学双创导师、南京达思奇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周全就是东南大学孵化的创业者。12年前作为东大学生，受到校团委和科技园扶持，如今以导师身份回到路演现场。他注意到，当天台下的专家在路演结束后会亲自去加学生创业者的微信，并立刻安排对接诉求。
4: 你很难想象，从科技厅、从校领导，然后从各个院的大教授，然后以及社会上的投资人。把所有的顶层资源扁平化的揉成这样的一个平台，这是我们之前没有遇到过的这种活动形式。我作为东南大学的一个双创导师，路演的项目就能立马得到反馈，立马解决问题。
2: 启动仪式上，与会嘉宾共同启动周六见东大学生双创项目路演品牌，这一常态化双创交流平台正式对外发布。东南大学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大四学生于亚新，
5: 我觉得这样的形式能让我们见到很多不同学院的很优秀的同龄人，也能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大家都在为怎样的目标去做努力，在深耕哪些领域。
2: 据介绍，东南大学和南京市江宁区正在打造的周六见路演品牌，是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九龙湖创新生态圈建设工作部署、推动金融赋能科技创新的具体实践，也是学校践行开放开源办学理念、面向在校师生和全社会青年打造的重要创新交流窗口。活动名称承载3层内涵：相见，让青年创客、政府部门、投资机构、创业校友定期汇聚；看见，让科创构想获得展示机会，得到资源赋能；遇见，坚持投早投小，陪伴青年创业者共同研判方向。
6: 长三角百姓生活，
7: 长三角百姓生活。
1: 近年来，全球户外运动、庭院休闲消费热度持续升温，海外市场需求稳步释放。浙江湖州户外用品企业抢抓行业风口，持续深耕创新研发，优化产品结构，凭借品质优势、智能升级和硬核实力抢占国际市场。今年一至八月，湖州市户外休闲产品出口额突破25亿元。浙江湖州台报道。
8: 在莫干山高新区浙江乐新户外有限公司智能生产车间内，生产线全速运转，一批批做工精细、性能升级的高端渔猎装备即将整装发往海。

0: 外。作为深耕渔具行业30余年的老牌外贸企业，乐鑫户外持续加大创新研发投入，以产品迭代开拓增量市场。今年以来，企业聚焦智能化、电动化、场景化升级方向，开发适配不同户外场景的新款渔猎装备，外贸订单呈现稳中有增的良好态势。公司生产总监崔大明说，
1: 就是每年的新品都是持续的在去开发，包括我们的结构设计、外观设计，适应不同的场景的产品也是在迅速的开发，特别是电动化，像我们的现在的一些电动的推车，其实在市面上是非常的受欢迎的。
0: 企业外贸稳步增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精准高效的政策帮扶与通关保障。在湖州海关一对一手把手的精准指导下，企业熟练掌握原产地证书申领流程，充分依托线上申报加智能审核加自助打印便利化模式，快速享受关税红利。今年以来，企业已累计申领东盟原产地证书61份，同比增长22%，有效降低出口成本，提升产品海外竞争力。崔大明说，
1: 海关也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些支持，在一些政策的一些辅导，然后以及出关的一些提速方面都给了非常大的支撑，保证我们就是整个产品能够顺利的一个出关。特别是像东盟、像日韩的客户，我们也是占比比较大的。
0: 渔具装备出海势头强劲，与此同时，湖州庭院休闲户外产品也凭借高颜值、高智能、高适配的优势，深耕全球市场，形成多点开花的出口新格局。在浙江乐居户外用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加紧组装、调试、打包新款智能景观棚产品。据企业负责人介绍，随着海外家庭庭院经济、户外休闲生活持续升温，海外消费者对户外产品的美观度、实用性、场景体验感要求不断提升。企业精准把握市场趋势，创新推出全新智能景观棚产品，适配多国复杂气候环境，兼具观赏性与实用性，上市后迅速收获广泛认可。公司董事长李任说，
2: 目前呢，这个产品呢已经推到了国外大概30多个国家，光是这个欧珀纳这个新品啊，今年应该给我们的出口总额会提升10%左右。
0: 作为湖州特色外贸产业，近年来湖州户外用品企业紧扣全球消费趋势，告别传统粗放生产模式，聚焦智能化升级、功能性优化、高颜值设计，不断丰富产品矩阵，提升产品附加值，产业整体国际竞争力持续增强。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市户外休闲产品出口突破25亿元，产业外贸韧性、创新活力凸显。湖州海关三级主办何林刚说，
3: 下一步呢，我们湖州海关也将持续聚焦湖州户外用品产业的发展所需，进一步优化服务举措，简化通关流程，以更务实、更高效的海关作为，助力湖州户外好物在出海拓市的过程中行稳致远。
4: 好，更多长三角文旅趣闻和产业动态，欢迎您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我们长三角
5: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6: 登船赏郭河夜话，临水越千年桥城，观史诗实景曹操，感受魏武风云。亳州文旅邀您共赴要都三国之约。
7: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8: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7: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5: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9: 来了来了，
10: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9: 儿子， 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0: 我
11: 啊，停停停，赶紧停！
12: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1: 是是，
1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1: 是你妈说的。
9: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9: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2: 对呀，
11: 对对，
14: 遵规守法才安全。
15: 你正常眨眼。

0: 你正常眨眼瞬间一直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淮北 FM92.1，
2: 亳州 FM101.3，
1: 蒙城 FM102.7，
2: 涡阳 FM88.9，
1: 宿州 FM92.1，
2: 泗县 FM92.5，
1: 砀山 FM90.5，
2: 蚌埠 FM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3: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5: 大家好，我是老马。中秋月圆，饼香四溢。在合肥，一块月饼承载的不只是节日的仪式感，更是一座城市的味觉记忆与文化脉络。新中国成立初期，合肥人最爱什么口味的月饼呢？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一场月饼评比大赛引爆全城，哪些口味获得人们青睐？五仁、豆沙、莲蓉，每一种味道背后都有一段属于那个年代的人间烟火。今天的面孔，老马和你一起寻味时光深处，打捞中秋记忆与舌尖乡愁。1984年8月末的一天，尽管合肥暑气未消，但一场别开生面的月饼大比武却已悄然拉开帷幕，引得全城人关注。这场大会并非普通的品尝会，而是合肥各大食品厂携自家月饼拳头产品前来竞技。现场20多位月饼裁判可不是寻常食客，而是各家食品厂的厂长、技术员，个个都是做月饼的行家里手。他们每人手边都摆着一张月饼观感质量简评计分表，表上分列3大门类：形状、组织、滋味，旗下又细分为色泽、形态、组织、口味、卫生等。每一项都是一块好月饼不可或缺的条件。参评的食品厂各家皆亮出拿手绝活，玫瑰月饼香气宜人，低糖酥皮月饼酥脆可口，果仁多味月饼满口生香，酥皮豆沙月饼甜糯绵软，品种之丰，口味之繁，已让人眼花缭乱。更有烤鸭月饼、果脯月饼、可可月饼、椰丝月饼等新

品种令人耳目一新，风味各有千秋。值得一提的是，参加评比的一星食品厂更是别出心裁，在月饼表面镶上三个咸蛋黄，美其名曰蛋黄月饼。而合肥永康食品厂、合肥好华食品厂等老牌厂家也不甘示弱，首次亮相了一斤重的大月饼，引得现场啧啧称奇。评比现场，月饼裁判们逐项对23家食品厂生产的月饼逐一细品，认真评分，最后不约而同地点头赞许。这一年合肥的月饼市场产品多，质量好，可谓品类丰富，花样繁新，令人目不暇接。其中合肥永康食品厂的松子月饼果仁酥脆，香韵悠长，好华食品厂的味美丝月饼和椒盐月饼咸甜得当，回味无穷，堪称一众佳品中的翘楚。这场评比会之所以引人注目，背后折射出的是合肥月饼行业工艺水平的整体跃升。有一组数据给出了最直观的回答，1984年合肥共生产月饼216万斤，次年则增至290万斤，品种也从50多种丰富到70多种，新增叉烧、蛋黄、状元、山楂、果酱、巧克力、可可、奶味、海味、枣泥、开阳、葡萄等各式口味。产量的提升与品种的增加只是变化的一个侧面，更值得关注的是合肥月饼市场的供应格局正在悄然改写。这一年，原本以徽式、苏式月饼唱主角的本土市场，开始扩大广式、京式月饼的生产和供应。南北风味同台竞宴，消费者的选择余地大大拓宽。此外，当年还有四五十万斤上海、江苏月饼远道而来，抢滩应试。本地老字号与外地名品同场竞技，为合肥的中秋市场平添了几分热闹气象。随着消费水平的日益提高和走亲访友需求的增长，月饼的颜值被提上了重要议程，各厂家纷纷在包装上也开始下功夫。精美包装的产品占比从上一年的 40% 提升至 55%， 礼品盒日渐走俏，既满足了市民馈赠亲友之需，也成为节日市场的一道亮丽风景。中秋佳节，阖家团圆，月饼自古便是这一天餐桌上必不可少的角色。然而时光倒流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月饼远没有如今这般琳琅满目，包装精美，而是被政府部门视为需要特别保障供给的节令食品。那个年代，月饼的生产任务早早便落在了各大食品厂的肩上。以1958年的永康食品厂为例，当年生产的中秋月饼涵盖了白果、豆沙、椰蓉、枣泥、金腿、豆蓉、椒盐、水晶等各式重油月饼，品种已不算少，还特地加工了一批广式月饼，以满足不同口味需求。从全市供应量来看，1957年月饼及糖果糕点的供应量已达18万斤，同比增加 50%， 足见市场需求之旺盛。为了方便群众购买月饼，当时的市糖业烟酒公司、淮河路、逍遥津等门市部创新销售方式，将月饼切成两块或四块，论块出售。如此一来，花一个月饼的钱就能够尝到两三种甚至四种口味，既划算又解馋。而当时的月饼包装也相对简朴，只是用油纸一点

0: 盖上一张方形红色光纸，再以纸绳一捆，便平添了节日的氛围。包装纸常被油脂渗透，隔着纸便能闻到浓浓的饼香。在老合肥人钟明星的记忆中，当时的月饼有些硬，即便如此，月饼也是那个年代备受人们青睐的珍馐。中秋节前，不少家庭都会早早备好月饼，那时月饼只有在过中秋节时才能吃到，一块月饼一大家子分着吃，每一个人只能吃到一小块，都高兴得不得了。彼时月饼销售紧俏，自家制作月饼也成了很多人的选择。每到中秋节，许多人家就用自制的糖饼代替月饼，白糖、红糖、芝麻、面粉、素油，心灵手巧的主妇凭借这些食材便能制作出可口美味的月饼。对于钟明星来说，在那个物资并不充裕的年代，月饼是记忆中难得的美味。什么口味的月饼最受合肥居民的喜爱呢？一组历史数据给出了直观的答案。1979年，永康食品厂生产月饼70万斤，同比增长 45%。而好华食品厂生产的35万斤月饼中，豆沙月饼的产量更是同比激增3倍。由此可见，在那个年代，豆沙月饼曾一度是合肥人中秋餐桌上的人气担当。与此同时，月饼的品种也在不断丰富。百年老字号张顺兴另辟蹊径，推出3款风味别致的净素月饼。双菇月饼以蘑菇、香菇入馅，双耳月饼选用银耳、木耳为料，另有汉川和月，口感清新独特，深受当时消费者的喜爱。随着时代进步与食品工艺的持续创新，月饼的口味不断推陈出新，如今低油、低糖、低脂、低盐的健康月饼渐渐成了市场新宠，既满足了人们对美味的执着，也回应了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包装同样与时俱进，从当年的油纸红铅演变为设计精美的礼盒，融合传统文样与现代审美，既承载情意，也彰显品味。然而无论口味如何翻新，工艺如何精进，包装如何演变，月饼的内核始终未变。它早已不只是一种时令糕点，更是包裹着但愿人长久的团圆期盼和千里共婵娟的诗意想象。每到中秋，当我们分食一块月饼，品尝的不仅是舌尖之味，更是千年文化的传承。以饼寄情，以月为约，在圆缺之间守护着不变的亲情与乡愁。岁月流转，风味更迭，但那份圆圆满满的美好寓意始终如一。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

田间地头的生活诗篇。接下来老马带你寻找巢湖民歌让人如痴如醉的音符。山歌好唱口难开，樱桃好吃树难栽，糯米好吃甜难做，粑粑好吃磨难挨。在巢湖市李家大院李家莲民间文艺工作室，歌声袅袅传来，行走在巢湖不时会听到这种悠扬婉转的歌声，这就是巢湖民歌。春风又到巢湖边，阵阵秧歌飞上天。这从心底自然流淌出的歌，时而炽热奔放，时而缠绵低回，一曲一调深沉真挚，一字一句直击人心。如此淳朴深情的歌声打动过无数人的心，其中就有中央民族乐团团长著名音乐家李焕之。1964年初，李焕之、陆晋等人随第二批中央农村文化工作队赴巢县，也就是今天的巢湖市同阳公社南湖方村，指导协助当地开展城乡文化艺术工作，同时进行创作采风。当时李焕之是家喻户晓的音乐家，他曾为国歌编配管弦乐总谱，创作出春节序曲、社会主义好等红遍大江南北的名曲。十里长春十里长，麦苗绿来菜花黄，太阳渐渐落山崖，小妹子偷偷地送碗茶。巢湖两岸风景秀美，绿油油的麦苗随风起舞，鳞次栉比的房屋里冒出袅袅炊烟，打鱼归来的人们在欢声笑语中满载而归，三五成群的人们伴着歌声劳作，喊着劳动的号子，道出乡村寻常的家长里短，讲着青年男女的爱慕思恋。此情此景深深地打动了李焕之，让他投入到巢湖民歌的怀抱中，旋律不知不觉从他的笔尖流淌出来，有了那首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巢湖啊好哎，咿呀好呀好风光，好呀好风光。这么美的歌声，这么优美的旋律，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巢湖民歌处于身在深山人未识的状态，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巢湖民歌才被音乐工作者慧眼识珠，被更多人知晓，并走出巢湖，红遍大江南北街头巷尾。时间来到1955年3月，全国群众业余音乐舞蹈观摩大会在北京举行，民间歌手胡吉英、刘红英以一曲《姑嫂对花》唱出巢湖民歌，韵味悠长，引起全国轰动，声名鹊起。为探究这田间地头的天籁之音，上世纪50年代初，安徽省文化局音乐工作组来到巢县进行田野调查，与民歌歌手、当地群众等进行了广泛交流，耳听手记，对巢湖民歌进行调查和研究。1957年，安徽民间音乐第一卷问世，其中标注采集地为巢县的原始民歌共48首，器乐曲8首，由此开启了巢湖民歌的传承之路。1959年，安徽民间音乐第二卷出版，收录巢湖民歌50余首。1963年，巢县民间歌曲集第一集收录160多首。1979年，巢县民歌选集收录120首，巢县民歌续集收录151首。越来越多的巢湖民歌被保护传承下来，也让人们意识到巢湖民歌有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

无名歌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传承人李嘉莲对此深有感触。巢湖民歌是我的摇篮曲。李嘉莲出生在巢湖之畔的思吉乡，而思吉乡是远近闻名的文化之乡。据李嘉莲回忆，我记得思吉每村都有喜爱歌咏的人们参加各种队伍，青年歌唱队、老奶奶合唱队、少儿合唱队，群众性歌咏活动十分活跃，每村都有歌咏台，随时随地都能听到民歌。挑担子有扁担歌，犁田有犁田歌，插秧有插秧歌。在房前屋后田间地头的歌声熏陶下，经常是大人做事我唱歌。我四五岁便成为少儿演出队的台柱子，经常被大人抱到桌子上唱民歌。在这里，人们都能酣畅淋漓地唱上几句，真可谓歌声遍地，诗画满墙。值得一提的是，1958年8月，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协会在思吉举办了全国社会主义歌咏运动现场会，著名歌唱家王坤现场学习蜀版山歌，至今仍被传为佳话。当时中央实验歌剧院的歌唱家王坤专程赶到思吉，与20多位农民女歌手交流，并拜农民女歌手为师，向他们取经。思吉的农民女歌手也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最喜爱的民歌唱给他听，请他指教。王坤听了胡吉英、于根华、陈凤香等歌唱后，连连称赞他们嗓音好，唱得亮，像珍珠一样。他最喜欢胡吉英唱的一支蜀版山歌。次日一早，王坤特地买了糖和苹果，把胡吉英请到自己的宿舍，请他教唱蜀版山歌。胡吉英唱一遍，王坤学一遍，他们整整练唱了一天。改革开放之后，新打的小船亮光光、姑嫂对花等一批巢湖民歌被灌制成唱片，在海外发行，赢得满堂喝彩。南巢歌会的群众性民歌编创和演唱活动如火如荼，李嘉莲、雷玉君、崔道英等一批批巢湖民歌传承者更是不断涌现，获得观众的喜爱。2006年，巢湖民歌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巢湖民歌为什么能一直长盛不衰呢？在安徽省民间歌曲研究会副会长、巢湖民歌研究会原会长蔡善康看来，巢湖民歌是在巢湖流域自然条件、历史背景、生活环境、民情风俗、语言习惯等多种因素融合的文化土壤中孕育成长起来的。巢湖民歌包括秧歌、山歌、小调、渔歌、茶歌、灯歌、门歌、说唱民歌和劳动号子等门类，承载着劳动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天上彩云排对排，唱起秧歌把秧栽，一支秧歌一趟秧，秧苗随歌迎风长。李嘉莲以巢湖民歌中最具特色的秧歌为例，人们见到什么编什么，唱什么，干什么活唱什么歌，这种创作方式叫望风采柳。可见巢湖民歌扎根于乡野沃土，朴实无华。巢湖地处江淮之间，西接荆楚，东迎吴越，在长期传承、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巢湖民歌既有鲜明的巢湖地域特色，又不断与周边文化交融。可以说，它既是一种河文化的体现，也是一种水文化的表现。从2012年起，李嘉莲便致力于巢湖民歌的传承，组建起一支学习、演唱、传承巢湖民歌的队伍。他说，
我们每次演出，观众们总在台下高声合唱，表达着对巢湖民歌的喜爱。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养一方艺术。如今思集、铜阳镇等地已建立多处传承保护基地，不仅如此，30多首巢湖民歌还被编入各类高等音乐专业院校教材，巢湖民歌慕课网络课程纳入全国高校选修课程，浏览量超过70万人次。巢湖民歌还不断融合各种表演形式，在更广阔的空间里生根发芽。值得一提的是，以巢湖民歌为题材创排的广场舞《绿浪滚滚迎面来》更斩获2024年安徽省广场舞大赛最佳创意奖、第4届安徽省群星奖。在新时代，扎根环巢湖流域的巢湖民歌不仅成为环巢湖区域合肥国际文化博览会、巢湖渔火音乐节、合肥市农民丰收节、合肥市大湖之风文艺汇演等各类文化节庆活动的固定节目，而且还频频参加国家、安徽省和合肥市组织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展演活动，成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张亮丽名片。月亮月亮粑粑，里面躲个妈妈，妈妈出来梳头，里面躲个黄牛。今年中秋，苏湾镇中心小学的学生们在巢湖四季村晚唱响李嘉莲为他们排练的节目，童声清亮，唱的是动听的调子，月光温柔，照的是传承的路，800里巢湖烟波浩渺，1000年歌声生生不息，巢湖民歌正以最鲜活的方式唱响未来。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合肥晚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登船赏郭河夜话，临水越千年桥城，观史诗实景曹操，感受魏武风云，亳州文旅邀您共赴要都三国之约。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7: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7: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7: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7: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7: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7: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7: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10: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11: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12: 开始行走，
11: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10: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3: 我们在行动，
11: 让专业照进生活，
10: 用智慧守护健康。
11: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4: 继续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11: 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15: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14: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12: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14: 生活当中很多长辈年纪大了，记忆性变差啊，家人往往觉得哎呦人老了老糊涂很正常，但很多人不知道记忆变差的背后有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病发出的信号。这种疾病悄悄吞噬着老人的记忆，不仅折磨患者本人，也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照护压力。那今天呢，我们就专门请到了一位神经内科的专家走进直播间，帮大家拨开误区，帮大家认识早期信号，来科学看待阿尔茨海默病。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谢成娟，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青年江淮名医，硕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睡眠医学会委员，中华医学会新生学组委员，安徽省医学会神经病学委员，安徽省医学会睡眠障碍学组副组长，主要研究方向脑血管病、认知障碍、睡眠障碍、癫痫、情绪障碍等神经系统常见疾病。好，那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谢主任。谢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5: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上午好。
14: 那首先请您还是给大家开门见山科普一下阿尔茨海默病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从医学角度。
15: 对，我们其实现在这个阿尔茨海默症越来越被关注了，从各项科普到我们现在很多电视啊、电视剧包括电影其实都有跟大家介绍阿尔茨海默病。其实这个病既陌生也很熟悉，因为我们经常说阿尔茨海默症其实就是我们在医学上叫认知障碍，但是在临床包括我们门诊经常有病人是门诊会说我记性不好。其实记性不好这个词在我们神经内科门诊来说其实那分很多种，那阿尔茨海默症也是近期讨论和关注量非常大的一个方向。
14: 就是可能简单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所认为的就是它和记忆力下降或者记性不好有关系，那和痴呆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因为我们一说到阿尔茨海默病还有一个就好像画等号的一个专业名词就是老年痴呆。他们是一回事吗？
15: 其实不是一回事啊。其实我们经常讲我们记性不好，从我们这个年纪三十多岁四十岁其实到七八十岁人都有记性不好。但是我们讲记性不好分很多种，有生理性的也有病理性的。那生理性的可能从我们在记忆最高峰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像小孩到我们二十五岁左右那是记忆达到了巅峰的时间。那到二十五岁以后大家都开始感觉哎有记忆下降，包括我本人也自己觉得感觉过了三十岁这个背书就背不下来了。
14: 对，还有什么一孕傻三年啊，
15: 包括这个在疫情期间大家都有脑雾的现象，其实都是记忆力在下降的一个表现。其次的话我们讲我们在记忆障碍里面也分我们就生理性的啊，这是生理性的。那病理性的也分我们讲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阿尔茨默。阿尔茨默的话其实是我们相对来说跟基因家族有一定的相关性，也是相对干预的这个越早效果越好的一种认知功能障碍。
14: 那您刚才说到了两种，一个是生理性的一个是病理性的。那所谓生理性的是不是就是我们人在衰老的情况下正常产生的这种记忆力的衰退
15: 啊？对的对的。
14: 病理性的就是像您刚才所说的阿尔茨海默病。
15: 阿尔茨海默其中一类还有一种叫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就是我们说的比如说某一次的脑梗塞或者脑出血或者是脑外伤或者脑炎引起的这种认知功能下降，我们这个也属于痴呆的一个方向。但是这个相对可能是跟一定的疾病相关，但是阿尔茨海默它这种可能跟生理和基因有很大的关系。那这个如果早期干预的话效果就相对更好一些。
14: 那您这样说的话其实记忆力的衰退和阿尔茨海默症其实在初期是不是有雷同的症状？
15: 对对对，其实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大家主观的感觉都是记忆下降了嘛。
14: 对，那可能就会忽视一些早期的信号。那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它两者之间的核心区别是什么？
15: 对，其实像我们生理性的话就是像我们这个年纪二十五岁以后包括三十岁包括长期熬夜的人 比如说值夜班的司机啊，像我们医护人员啊，其次的话像一些特殊行业，比如说他有一些接触一些化学物质，这些一类物质也是对我们记忆力也有影响。其次像我们情绪障碍的病人，像我们焦虑抑郁的患者本身也会出现主观性的这个记忆下降的一些表现。其实这个相对的话它是生理性的，比如说它表现的是部分的，哎，比如说一会儿哎觉得我这个最近记忆不好，哎，过段时间哎我情绪好了啊，这个心情好了睡好了，哎，我记忆恢复正常了，它是相对我们说是比较轻微的。那比如说我们像阿尔茨海默，包括我们血管性认知功能下降的话，那第一个血管性的话，它一个跟它的疾病有非常明确的相关性。比如说在一次的这个我们脑血管病后，病人会主观感觉我这个认知功能下降会突然非常明显。那阿尔茨海默它就不一样了，它第一个表现的我们叫近视记忆下降啊。可能病人会跟你，我们经常说老人喜欢聊天啊，他聊的都可能是20年前的事情，那津津乐道，而且讲的场景都非常清晰。但你跟他说今天早上吃了什么，昨天你到菜市场买了什么菜，他可能就想不起来了。或者今天中午要给孙子接孙子，我们上次有个病人也就是的，这个女儿跟他讲好了中午要去接孙女，他自己也觉得中午有点什么事，但是他就是想不起来，后来孙女也没接，然后他女儿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他跑来门诊看。其实我们他最主要的表现叫近视记忆障碍，他远视记忆会保护得非常好，他可能到最后的时候他才会慢慢对远视记忆有一定的下降，但是它主要的障碍表现为近视记忆下降，
16: 就是离得越近，可能它有很多事情反而忘得越快。
15: 对对。
16: 但是长久的记忆是好像固化在脑子当中，
15: 对对，
16: 一开始它还没有遗忘。
15: 对对对。
16: 哦，
15: 它损害的主要是近视记忆，这其实也是我们，比如说作为子女啊，其实关注老人。最重要的一个方向，比如说我们讲的记性不好，他如果只是对远期的一些记忆，哎，上个礼拜干了什么，哎，去年有一点什么事情想不起来，那我们可能不用太着急来看。那如果你发现哎刚才在烧菜啊，他忘了关火，或者是家里有个什么事情跟他说做去做下不去做，哎，他忘了。比如说我前两天有个朋友，他说他妈妈突然发现他妈妈近期比如说会否认一些事情，其实老太太做过了。他其实出了门了，老太太说我哪有出门，我根本就没有出去啊。
16: 这也是近视记忆的消失。
15: 对对对，其实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对老人来说，这个关注点可能跟我们自己的有的时候讲这个记忆下降这个方向不一样的，
16: 就是两码事哈。那其实刚才您说的一个是生理性，一个病理性，其实它的核心的一个区别就是你消失的是近视记忆还是远视记忆的问题。
15: 对对对的。
16: 那除此之外可能还有一个判断的标准是不是也跟年龄相关，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年龄好像我们没有办法和这个病画上等号，但是在哪个年龄之上他可能就是高危人群了。
15: 对对，其实我们现在还是默认为这个阿尔茨海默大部分发生在老年人的身上。其实我们的阿尔茨海默有一类我们叫家族性的，它叫早发性的阿尔茨海默，它有的可能它在40几岁50岁就开始了。那这一类人群的话，他可能我们关注啊回溯起来，他可能在他的家族里面母亲或者父亲就有类似的疾病，
16: 它是遗传易感基因。
15: 哎，对，其实我们现在为什么讲阿尔茨海默，大家今年的主题也就是早一步识别早一步干预嘛。那其实为什么我们讲早一步识别，其实第一现在在阿尔茨海默的话我们有明确的这个检查的指标，确诊的指标。第二个的话，如果在早期干预它也有一些明确相对有效的药物。那对于一些像这类病人，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观察临床的很多病例来看，如果早期干预的话，病人的智商啊，包括这个认知功能啊，包括生活的能力，它下降的速度就相对慢很多。
16: 就是早干预它可能它遗忘的速度会变慢。
15: 对
16: 不对？
15: 对。
16: 那您这样一说的话，就是有在临床上有没有一个相关的数据统计，就在什么样的年龄段之上它这个发生的概率会变多。
15: 对，其实就像您说的，其实常见的还是老年人嘛。
16: 对，
15: 60岁以上的，就是其实跟我们的生活的习惯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就是退而不休，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很多包括我们的工作啊，就是我们经常感觉退休以后特别是男性居多啊，我们讲女性的话，其实你发现在痴呆人群当中相对会少一些，男性会多很多。为什么？第一个可能跟他的 可能男性在工作当中以前的这个社会活动会非常多，比如说朋友多啊，经常出去应酬啊，但是突然退休以后他这个社会活动下降了，他不像女性，我们讲经常广场舞都是阿姨们，对
16: 吧？还有平常这个家里的一些家务活，
15: 对
16: 吧？女性可能承担的会更多一些。
15: 对对对，像女性还有很多闺蜜，阿姨们还有很多闺蜜会经常旅游。
16: 对对。
15: 但你看男性在退休以后，他明显的感觉到社交能力下降，然后信息量减少了，那他就会出现这个记忆障碍的这个下坡会非常厉害。所以对于这一类的话，我们第一个提醒大家，在60岁以上的时候，那我们其实每年要来这个神经内科门诊。那门诊看的时候，其实大家现在其实非常关注身体啊，大家都有体检非常好的习惯。那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来神经内科门诊，还有心内科，这是这个大家都显而易见的。那神经内科门诊看什么？第一就是看我们的脑血管，对吧？就是我们这个有没有脑梗啊，或者脑出血的这种高危因素。第二的话就是你的认知功能。其实我们现在在临床上也有很多量表，就是其实我们医生看你的时候，我们从很多多维角度来观察你的这个整个的反应速度，包括我们说经常和病人会聊几句，其实从一天聊天的一些微小的信息当中，我们就能察觉，哎，这个病人有没有认知功能下降。同时我们也会给病人做一些认知功能的量表，这些量表也是比如说20个问题当中我们会做一个评分，来判断您的记忆的问题有没有一些障碍啊什么的下降。那其实也是一个波动的过程嘛，就是我有一个病人，他也这个自己是比较注意保健，他在早期的时候可能5、6年前他就来我们的记忆门诊来进行每年测一次。其实我也在动态观察他，他经常跟我讲，田武，我就是你的一个非常好的案例。我讲是的是的，因为他早期来找我看的时候是失眠，失眠的时候来看的，那时候他还50多岁，然后那个时候的我们，因为每次来我都要给他测记忆量表，那时候发现他的记忆其实还是基本上在满分的程度。那自从他退休以后，这2年退休以后，也是个男性嘛，我就明显的感觉到他这个记忆的下降还是有一个坡度性的。但是同时我也给他做了我们套蛋白，就是阿尔茨海默的这个指标。那他阿尔茨海默这个指标又是阴性的。
16: 阴性代表着什么？
15: 那他就不是阿尔茨海默。那我就考虑他可能就是个生理性的。
16: 就纯粹的记忆力衰退。
15: 对，人老了记忆力差了。对，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也不用担心，对吧？我讲我们可以吃一点改善记忆的药物。就口服药物就可以了。同时我们再继续在监测中。其实那就不用，大家就不用过度的焦虑和担心。但是如果我们在神经内科门诊，特别我们记忆障碍门诊，如果医生给您查了套蛋白，哎，又是阳性的，同时您又有一定的家族史，我也有这样的一个大的家族，也是一个朋友的非常好的朋友的妈妈，她当时也是，那个阿姨是非常爱漂亮，以前在太阳城逛街嘛，经常逛街，阿姨对太阳城每个店都很熟悉，讲有一天突然上去的时候迷路了，50几岁，那时候也就50几岁，迷路了以后，他就觉得然后人家给他打了电话，让他来接他的母亲，然后到我门诊一看，当时发现阿姨那个记忆是有下降非常明显，但是生活还能自理，大概也就2年的时间，这个整个认知功能衰退的就非常厉害。那个时候还没有我们现在新出的药物来干预，所以那个阿姨这个当时在我们治疗过程中，那个套蛋白也阳性的效果也不好，而且后来因为是好朋友嘛，她的那个阿姨一共姊妹4个，后来我就随访了她4个的这个姐妹，其实全是阳性的。
16: 就是说，那4个姐妹应该年龄应该相
15: 差
16: 不是特别 大，
15: 对对对，
16: 那也就是说都是在60岁左右，他们都陆续的出现这个问题，
15: 开始出现症状了。对，所以那个阿姨后来因为她正好她的表姊妹，她那一段时间都来了，就把几个阿姨带来一起，在我这把血全出了。其实发现这个4个都阳性，所以他们几个小孩也很担忧，讲会不会我也是阳性。
16: 那这个从临床上来说，他的确是遗传易感。
15: 对，是的。
16: 那有没有数据说他大概是普通人的几倍，有吗？
15: 其实这种发病率还是没有那么高。但是我们讲就是任何一个只有0和100的关系嘛。如果在您的身上，而且特别是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这种体检也是非常简单，检查也非常方便。 那我觉得特别是有家族史，哎，如果您的发现父母啊，这个有这个记忆力下降，而且就是衰退的非常速度非常快，
16: 嗯，
15: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可以带家人来看一下，
16: 嗯，
15: 如果检查是阳性的话，那我建议大家就是比如说在您到快到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们就进行早期干预，
16: 嗯，
15: 其实我们讲发病率没有那么高，
16: 嗯，
15: 但是我觉得如果在一个人的身上或一个家族的身上，当他出现一的时候，
16: 对，
15: 那我们觉得一百的概率就很高了，
16: 是，我们就想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15: 对，
16: 但是你一旦成为那万分之一，其实对于你来说就是百分之百，
15: 对，
16: 对吧？
15: 对，
16: 嗯，那您刚才说我们如果说早发现早干预，的确它能够就是抑制它或者说延缓它遗忘的速度，
15: 嗯，
16: 那如果说我们没有早期发现没有干预的话，它的滑坡速度大概会多快，会产生一个什么样严重的后果？
15: 嗯，其实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近年来说大家不管在这个影视剧包括科普包括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大家在认知功能障碍一直在不停的在做工作，包括您像您的媒体人都在做这方面的这个推广和这个认知的，让大家熟悉这个疾病，也就是因为这个疾病对于家庭来说它其实是非常灾难性的，我们讲有的时候经常在新闻啊包括朋友圈看到某位老人遗失或者走失找不到家人，或者家里会发朋友圈什么的寻找老人，其实就是这种的话其实发病率虽然很低，就是他会出现的症状很丰富，在早期的症状虽然是个记忆力下降，但他在慢慢他会往前走，会症状越来越丰富，后面会出现情绪的障碍。所以我前段时间还在跟那个我们讲在做科普，要做个科普叫老年性抑郁，就是他可能一开始表现的是情绪的低落，就会你会发现这个老人不爱讲话了，以前喜欢干什么，像我之前有个安大的一个老教授在我这看的，那时候他70多岁，那来的时候是英语系的教授嘛，每次进来跟我聊天都用英语聊天，然后你会发现这个老人因为他的子女在国外，他每年在他来看的时候就发现这个老人在衰退，后来也测了一个脱蛋白也是阳性，你会发现他的情绪，他女儿就是跟我加了朋友圈，我们加了这个好友，然后他就会跟我说他的父亲在养老院出现了情绪的问题，暴躁抑郁，经常扔东西，以前都是老人都非常讲究的，有文化嘛，在经常在养老院就不穿衣服了，自己跑出来，
16: 情绪发生很大的变化，
15: 对，
16: 就是他的认知功能是不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15: 对，他会衰退的非常厉害，而且相对于像这种老人的话，他不像我们讲血管性痴呆或者是路易体痴呆，它会出现一个波动型的，它是持续的，我们讲叫下坡，像一个台阶一样，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往下走，就你下去了你往上很困难，而且它症状会越来越多，特别我们讲出现一些情绪障碍的时候，包括有些病人会在家乱跑，半夜不睡觉，那经常我讲我们的家属其实也很不容易，就是家里有一个老年痴呆的病人，其实家属陪护非常痛苦，
16: 他是不是就有一种像退行性病变退回到孩子的状态，就越来越小，虽然说我们经常讲老小孩哈，就是说他们就是最后他们可能就是说在情绪上啊或者生活上他就到了一种没有办法自理的状态了，对吗？
15: 对，第一生活不能自理，第二情绪不能自控，对，所以其实就经常有家属来看门诊，其实我们讲老人他是不知道来看门诊的，
16: 对对对，
15: 当他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16: 对，
15: 家属来看门诊他会说我实在被折腾得受不了了，
16: 其实对于家庭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
15: 对对对，
16: 所以早发现早干预还是非常必要的，
15: 对对对。
16: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谢主任继续聊一聊有关于阿尔茨海默病那些事儿。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
2: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亮的仔。
2: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哎，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3: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2: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1: 广德 FM 一百点九，
2: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1: 池州 FM 九九点五，
2: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2: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1: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2: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1: 广德 FM 一百点九，
2: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1: 池州 FM 九九点五，
2: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2: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1: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3: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3: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
4: 与您共筑健康。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那今天我们说的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特别策划，就是别把健忘当糊涂。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青年江淮名医、硕士生导师谢成娟谢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因为在生活当中，很多人会把老年性的这种习惯性的遗忘啊，就把它当作哎，就是老年人就是这样好忘事儿，其实有可能它和阿尔茨海默病能够画上等号。那所以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有心人，多关注一下我们的父母啊。那在节目上半段，谢主任，我们主要和大家聊了聊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是什么样一种病，它和普通的老年性的这种习惯性的遗忘它有什么样本质的区别，又有哪些早期的信号。那在这儿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阿尔茨海默病它的病因是什么呢？现在有没有研究出来？
1: 对，其实明确的病因还是比较难的。也是经过多年的这种，包括我们现在最近的 Science 和 Nature 文章，也是大家都是也是研究的热点。我们说在脑子，我们在老年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做解剖可以发现，我们年纪大了以后，脑子里面的纤维蛋白原它会发生一种缠结。

0: 为缠在一起，导致我们认为这个缠结是导致了我们的记忆力下降。而且像我们特别是我们也是做了一些相关的研究，就发现为什么我经常我自己也做睡眠做认知，我经常跟大家说一定要好好睡觉，就是我们现在发现睡觉的过程当中，其实它是在清理脑子里面一些垃圾。而为什么我们在早期的这种失眠的病人当中，我们最早期的症状好多病人会说我的记忆变
1: 下降
0: 差
1: 了，
0: 了，哎，这其实就是您的脑子里面的某些这些垃圾在半夜没有被清除走。那其实同理，就是这是类似的。如果你的脑子里面的部分的垃圾，一些残余的代谢产物，它没有被及时清理，那它在脑子里面会形成一些影响。那个影响可能对我们讲很通俗来说，对于影响了您的记忆力。那我们现在在研究表明，我们临床现在最常做的一个研究叫套蛋白。还有我们也会做 PET CT。那 PET CT 和套蛋白这两个指标也是我们在诊断阿尔茨海默当中非常明确的指标。如果这两个指标出现了异常，那一般我们就考虑你是阿尔茨海默。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所以我们总结，经常我们在也在叫回溯性研究，会发现第一，大家要干预，能干预的，比如说我们刚才像您主持人刚才提到，就哪些人会发现我们阿尔茨海默？那我们讲小孩不会，中年人相对少，老年人居多。那年龄的因素是我们无法去解决的。那第二就生活习惯。对吧？比如说，您想可以想一下，长期抽烟喝酒的人，那脑子里面必然会有一些影响。那同时，我们再看，如果脑血管病多发的这些病人，那他脑组织代谢也会出现异常。第三个，我们讲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嘛。那现在我们就能感觉到，第一个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科普做得还是非常好的，大家的健康意识会很好。就是我们感觉我自己上这个周四下午的这个记忆障碍门诊，认知障碍门诊，那就会感觉到病人比以前多。那因为大家会主动来就医，主动来咨询，哎，我到底会不会是？其实也是这个，也就发现我们讲为什么现在发病率比以前高。那我们后来就在想，是不是就诊率比以前高？
1: 对，就是大家的健康意识在不断的提升。以前可能觉得我可以忍，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大家现在不愿意忍了，对吧？
0: 所以我觉得，就综合以上因素的话，那多方面都可能会促成这个疾病。那我们说年龄的因素不可干预，那比如说在其他的因素，生活的方式，包括不良的生活习惯，那在这些当中，我们尽量要减少这些不好的因素的影响，降低疾病的发生率。那比如说，我们讲有一些就像您刚才说的，很多病人他是忍无可忍才来看，包括我们现在讲，就是很多子女在外地呀，包括子女在国外的，他一年才回来一次，他会跟你讲，哎，去年还挺好，今年感觉下降非常明显。那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提醒家属，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就其实比如说您在给老人打个视频的时候或聊天的时候，大家可以问一问，哎，问一些小问题，就其实也是一个小小的测试，在家中可以进行的。
1: 那您刚才其实，在上半段的时候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果说老人出现了一些相关症状，到您那儿去就诊的时候，您会和他先聊天儿，对吧？那这个聊天是不是我们在家里也可以进行？
0: 对，其实我们常规的也会跟病人讲，当您发现老人有记忆问题的时候，我会跟他说，你每天或者一两天就可以，哎，在家里提问一下，哎，今天星期几啦？就你不要刻意的来问啊，我给你今天做这个测试了啊，不是，比如说吃饭的时候，您可以问一下，家里的父母，哎，今天星期几啦？今天上午你吃了什么呀？见了哪些人啊？比如说，我们经常有的时候跟就是病人，我会跟他讲，哎，我讲你叫老人早上起床，给你每天早上你在墙上贴张纸，吃早饭的时候给你拍张照片，哎，你就知道吃什么了。中午回家的时候你再问，对吧？你经常我们因为现在好多跟老人不住在一起，我们讲老人其实也喜欢有自己的私有空间，有这种边界。那我们怎么来关注他的一些这个生活能力，包括记忆的变化？那就通过我们细微的观察，对吧？我们可以问，可以看，包括一些本身有一些老人他生活习惯以前非常好，突然出现生活习惯的变化，不爱洗澡了，哎，不爱打扫自己了，就生活穿的以前都变得很邋遢了。那这一系列都可能是我们生活中可以观察的。
1: 一个是问，就是 问的是近距离发生的事情，
0: 对对对，
1: 看他是否能记得住。
0: 嗯，
1: 第二个是看，看他的生活习惯是不是和以前有很大的改变。
0: 对对对，
1: 如果说有这两方面的问题，我们就要到医院去了。
0: 嗯，对对，
1: 那我们可以挂什么科？
0: 嗯，对，其实也是，我觉得就是我们经常有病人问的。第一个，我们讲大部分讲，我们讲神经内科是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神经内科现在也很多分亚专科，
1: 嗯，
0: 我们亚专科叫认知门诊啊，认知障碍门诊，大家可以去看的。第二个，如果像一些就是比较有的医院，它像我们安医，它分得非常清楚，每个科都这个每个亚专科都非常清楚。但有的医院它分得不清楚，大家就去神经内科或老年科。
1: 哦，老年科也可以，
0: 都可以去看。
1: 嗯嗯。
0: 啊，对。但是如果要就做一些明确诊断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到专科来看。
1: 就是神经内科最好是吗？
0: 对对对，啊，神经内科我们有专门的，第一有测查的量表，叫心理学的量表。
1: 嗯，
0: 第二的话，我们有专科的一些检查，
1: 嗯，
0: 像我们会抽血查脱蛋白，
1: 嗯，
0: 我们也有专门的 PET 磁共振的测这个脑子的一些代谢产物的。
1: 嗯嗯，
0: 第三的话，我们的医生都是相对专业的，像我自己就专门做认知心理学的。
1: 嗯，
0: 那我们这个多年的临床经验，都可以，比如说我们从细微末节处，我们有的时候讲这个病人什么病，从他进来的那一刻，进门的那一刻我就开始观察了。就是我们其实从病人的行动、语言、表情，都可以看出一个病人的变化。
1: 嗯，
0: 也跟中医的望闻问切我觉得也差不多。
1: 对，尤其是您看，我们除了用量表与佐证您所看到的听到的一些事情之外，其实就是中医的望闻问切，
0: 对
1: 不
0: 对？
1: 那其实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怀疑啊，通过听和看，我们怀疑老人有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前兆了之后，一定要到医院去请专业的医生做一个相关的诊断。啊，除了看之外，我们还要就是做一个，就是从机械或者说仪器上面要给他一个确诊哈，就是不是所有的都要做一遍吗？像您说的PET CT 也好，还是那个 TOP1、这个是不是都要做啊？
0: 嗯，其实也不是啊，就是第一个，如果就是我们说也是跟经济条件啊，现在其实我们在安医神经内科，我们有专门的这个认知功能筛查的这个项目，这个项目很多病人也可以做一些免费的检查，因为套蛋白本身大概价格也有几百块钱，像 PET CT 的话做下来大概四五千块钱，其实还是很贵的，但是如果就是在后期的，如果您打算用一些专科的药物的时候，那可能像一些贵的检查我们还是必要做的，但如果只是想做一些明确性诊断，那第一个门诊啊，神经内科门诊的医生可以帮您做这个诊断，因为我们可以通过您的症状，包括病史，包括既往的一些病史，包括心理学量表，这也都是你看挂个门诊20块钱，或者我们也有方便门诊都很便宜。第二的话，心理学量表以及几十块钱，或者如果你能够入组我们一些痴呆的认知功能障碍的项目的话，有些检查都是免费的。对，我觉得就是我们还是希望，为什么我们经常这个做一些这个到进社区啊，包括下乡啊，到各个地方去做一些科普，其实也是希望第一提高大家的认识，对这个疾病的认识，能够尽早来看。第二的话，我们也希望进一些早期的干预，
1: 对，
0: 降低这种疾病对家庭的影响，对社会的影响。
1: 对，是的，是的，因为的确，我们通过影视剧哈，或者是身边的朋友，也能够感受到，一个家庭如果说出现了一个这样的病人的话，确实会给家庭造成很沉重的负担。你看，我们微信平台上，说了一件事儿，哎呦，听了以后，哎呦，我还蛮心酸的。他说：“妈妈把饭煮糊了，站在厨房里哭。”我抱着他说：“没事儿，咱们出去吃。”他说：“我是不是没用了？”然后我说：“不是你，是我妈妈啊。”你听了以后，是一个生活细节，他应该他妈妈是有这方面的问题，所以你看他把这个就开始已经出现了这件事情，可能他妈妈就觉得还没有完全意识哈，因为他会觉得很愧疚，这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不是很常见？
0: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现在像您在做这个媒体，在做这个科普，其实也是在提醒大家嘛，如果有早期症状，早期就要来看。那其实我们就像就是阿尔茨海默，包括痴呆，包括任何一个就慢性疾病，它其实都是有一个初期、中期、晚期。那如果我们在早期，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就五六十岁以后的家里有老人，我们就时常去问一下。其实就能够早期的发现一些征兆。那 比如说我们来看了，我们用了一些药物，那它很多其实我们现在像单抗类药物、伦卡单抗这些药物的话，效果也很好。就是如果您符合这个指征的话，我们现在也在观察这一批病人。那有的病人他的确在一个平台期他就不动了，他就不下降。我这边也是有一个朋友。

0: 的陡坡一样一下子掉下去，
1: 对对对，
0: 维持在一个平衡的状态是最好的。
1: 嗯，
0: 那有一个问题，
1: 嗯，
0: 我想也是很多人特别想知道的，从目前医学上来看，阿尔茨海默病可以根治吗？
1: 嗯，第一个我说还是很客观的来说，第一个根治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它最终来说它还是个老年代谢性跟年龄相关的一些疾病，它很困难，就跟我们高血压糖尿病一样。但是虽然它是一个很难根治，就跟我们经常我跟病人讲，我说我们都会长白头发，都会老，对吧？我讲我本人现在也有白头发，我说我的目的，比如说我染头发，比如说我吃黑芝麻，那我的目的希望它老的速度慢一点，对吧？人的衰老是不可逆转的。那我们同理在这个阿尔茨默这个疾病上，我觉得我们尽早干预，尽早治疗。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像我们如果诊断阿尔茨默或痴呆的话，我们慢性病现在政府的政策也很好，医保的政策也非常好，像慢性病里面这些阿尔茨默的药都是可以报的，对吧？我们可以尽早使用，那尽早干预，那他的这个对后面的预后会肯定会比不治疗的这个病人那好很多。
0: 那目前临床上的主要治疗手段有哪些？
1: 第一个我们讲还是生活习惯。我们也做了，就是我们之前我们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我们认知障碍的这个门诊是在全国是非常开设非常早的，而且我们这个认知障碍的测查是非常全的。我们也做了大规模的这个，包括我们现在每个月都有医生会下社区到各个社区做一些检查筛查，我们也有很多大量的病例证明，就是如果有早期发现的话，我们会做一些检查，同时我们也会做一些干预。那这个检查是我们就像您刚刚跟您说的心理学量表，那干预的话就比如说我们可以跟家属交代，哎，怎么说，比如说你可以经常提醒老人背唐诗啊，对吧，信手拈来，
0: 他就是是不是就是说重新刺激他的这个脑回路，
1: 对，训练嘛，对吧。我经常跟我的老病人讲，我想回家你陪孙子去背古诗，做那个100类的计算，对吧，训练。第二我们讲增加社交，就是比如说越像这种老人他越觉得自卑嘛，他会觉得就像您说的，我觉得我自己没用了，我现在不行了，以前可以帮子女干活，以前可以怎么怎么样，现在感觉什么都不行，
0: 就没有生活价值了。
1: 对，那这个时候我们第一情绪的干预，第二我们叫鼓励老人出去继续社交，打牌啊，打麻将啊，跳广场舞啊。我经常跟我的这些阿姨们讲，哇，你就出去跳舞，对吧，跳得好不好看自己开心最重要，对吧，这增加社交，让他的信息量继续我们讲充斥到脑子里啊，不要退化。第三的话我们就医生，那就我们可以做的事情，用药，对吧，现在药其实相对来说价格也没有那么贵，而且医保可以报销。
0: 那在生活当中我听到有一个说法，说经常动脑可以防止这个阿尔茨海默病，这个有数据支撑吗？
1: 其实我们讲经常动脑就跟我刚才讲的第一步一样嘛，生活训练嘛，就是您让您的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习能不要进行退化，对吧，比如说我经常不骑自行车，但是这个技能任何时候骑我都会，因为这个技能它是刻在我的脑子里，那如果你长时间不习得，那可能你就会忘了它，它这个怎么上啊怎么下，这是一样的道理。那我们的脑子里面它有很多脑区，有很多功能，那对我们生活有影响的，比如说记忆功能，比如说计算功能，比如说定向功能，我在哪了，我今天怎么走这个路，对吧，这一些其实都需要训练的。
0: 就一个是经常动脑，还有一个说法说经常动手，也有利于防止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
1: 对对对，其实我们讲中医，其实还是我们中医还是非常很神奇的，其实我们的手跟我们的这个脑子是直接相关的，我们大家可以有兴趣的在网上抖音啊或小红书都可以搜一搜，有没有这个叫手指操嘛，大家可以训练，就是怎么训练，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自己的手，我可以讲我今天让你，我们经常测查的时候跟病人讲，你把你的左手中指拿出来，他其实他我们自己就会反映一下左手中指到这个位置，可能会有个过程，但是如果你经常训练的话，你会反应速度很快，就跟小孩一样，在幼儿园，你家小朋友把左手拿起来，他很快就拿起来，但我觉得我们经常特别是老年人，你跟他讲往左走往右走，他会想好半天，哪边是左边哪边右边，因为他已经没有在刻意训练这些了，对，我觉得就是手指操，就像您刚才说的网上手指操，我希望大家可以在家学一学，很简单，对吧，一两分钟每天做几次，我就希望就是我们在不管在生活的这个 在习惯上

0: 同时也是在我们的一些小的生活细节加强。同时，我们也希望医生能做一些，为大家做一些服务，做好这些工作。
1: 那我们也看到，其实社会各界其实一直在为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在努力。就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个伦卡奈单抗，这最近在新闻里屡屡被提及。听说这种药物现在可以居家注射了。
0: 对，其实这个药现在第一，就像我刚才说的，第一，它检查用药之前，它需要做一些明确的检查。第一，套蛋白是必须阳性的，PET CT 也是阳性的，这是一类检查阳性就明确您是阿尔茨海默的时候，您就可以用这种药物。但这种药物在前期的话，我们个人还是建议先到医院来啊，因为它也就注射一次，也其实是很方便的。我们大部分病人基本上早上来。下午就回家了，吊水吊半个小时就回家了，其实很方便。但是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讲，这个的确在后期的话，如果有这个条件，我希望我觉得这个能不能推到社区，对吧？其实大家不用跑，叔叔阿姨们到社区门诊，哎，待一会儿，坐一会儿，聊聊天，哎，就可以回家了。那治疗的确是会很方便。但这个用药的这个门槛的话，那可能还是不是大家这个随便就可以用的啊，因为这个药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副作用，因为它。我们也是大量的这个研究发明，这个药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可以引起颅内的小的微出血。那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如果您用了，不管在哪用了，我们都希望病人要提醒，比如说定期做个磁共振，
1: 就随时要监测。
0: 哎，对对对，来看一看有没有微出血。如果有微出血的话，这个药可能就要停一停。那这个指针谁来掌握？那肯定还是由专科医生来掌握。
1: 对，就是说要到专业的医院去，要先进行一个评估。
0: 对，
1: 那么如果说评估你可以使用的话，在使用之后可能还要进行随时的监测，防止脑出血，对吧？
0: 对对，是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说，医生，我妈妈今年68岁，最近总是重复问一个问题，这是正常衰老还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前兆？
0: 这其实是认知功能下降的前兆。我们不
1: 认
0: 能，
1: 知功能下降。
0: 对，就是我们讲记忆力差或者痴呆，这其实是个临床症状的一个描述。那我们在医学上统称就叫认知功能障碍。那如果你有认知功能障碍，家人有的话，那么第一，我们建议来门诊看一下，判断，比如说一次的，有的时候有病人有这个脑梗塞，小的微造梗塞，他也会出现记忆力下降。第二的话，有一些情绪障碍或失眠的病人也会出现记忆力下降。第三才我们在讲的阿尔茨海默，对吧？有很多情况都会引起记忆下降，我们需要专科的医生来进行鉴别诊断。
1: 还有位朋友问说，吃了药是不是就不会继续恶化了？
0: 这也是分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动态观察，就是有的病人他的确是在用药以后，效果是非常好的，非常显著的。但也有一部分他对药物不是那么敏感。但我们总体来说，用药的病人肯定是比不用药的病人这一部分，这也是有临床研究的，它效果会降低这个认知功能下降的速度。
1: 就是所以还是要找医生去评判一下，到底哪种药可能更适合你的父母，对吧？哎，说实话，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哈，其实像这种病，如果说家里有一位老人得了，确实会给家庭造成很大的这个经济上的也好，精力上的也好，都会造成很大的负担。那作为家里人，说实话，我们怎么样去和父母去沟通？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承担什么样的角色？
0: 那可能我觉得就是其实挺不容易的。就当真的诊断这个病以后，其实对整个家庭都是很大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伤害。那其实我们讲，第一还是就提醒大家在生活当中多关心老人。不管是关心他的生活习惯，还是他的情绪，还是睡眠，这是我经常会提醒大家。有的时候我们很多老年人，他早期的症状，他可能就是一个失眠，叫睡不着了。因为他其他的，你讲记忆力下降，他不会觉得是回事。等你发现记忆力下降，他可能都到中晚期了。那这时候干预就迟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第一个注意生活的观察，就刚才讲的，就是在生活当中没事多提提问题，对吧？多问一问老人近视有没有一些，比如说近期干了什么，昨天干了什么，今天吃了什么，对吧？虽然很客套的一些问话，但其实你也在帮助老人进行早期的一些筛查。第二的话，有问题早来看，
1: 对，
0: 不要耽误。
1: 像这种老人，我们怎么样在照顾他们的同时也照顾好自己？其实我觉得面对一个这样的老人，其实可能一开始还好，
0: 对，
1: 但是长久的这种相处，可能难免会有一些焦虑呀、焦躁啊，怎么来平衡我们的情绪？
0: 对，其实很多，因为我也看睡眠门诊，其实好多是护理老人的一些家人，他来看，他呀，谢主任，你给我开点失眠的药。我想为什么？ 我家有个老人太糟心了，天天晚上不睡觉，他不睡我得睡啊，
1: 嗯、
0: 再搞他不疯我疯了、
1: 嗯，
0: 对吧？其实这个的确对家庭影响很大。
1: 嗯，
0: 那我觉得我们第一个关爱嘛，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
1: 对。
0: 第二，我觉得我们也照顾好自己，就如果大家出现了一些。情绪的问题或者有压力啊、
1: 嗯、
0: 可以来找我们医生聊一聊。
1: 嗯，
0: 第二的话，如果真的出现失眠，我们自己情绪很难排解，
1: 嗯，
0: 按该吃药吃药，
1: 嗯
0: 嗯，不要把比如说我们经常有看失眠的病人，他都失眠半年一年了他才来看、
1: 嗯、
0: 其实我们尽量表达这个失眠在急性的，
1: 嗯，
0: 不要拖到慢性的
1: 、
0: 哎
1: 哦、
0: 情绪问题也是一样，不要把它急性的情绪障碍变成慢性的情绪障碍。
1: 嗯， 嗯， 嗯，
0: 其实这都是我们作为医生可以帮助大家的。我们讲经常我经常跟我的病人讲，我讲我不是你的医生，
1: 嗯，
0: 我讲我是你的朋友，我是共同跟你帮助战胜疾病的这个朋友、
1: 嗯、
0: 我们是战友。
1: 对对、嗯、就我们要并肩作战。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是的是。
1: 好，那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了解到了，这阿尔茨海默病并不等于是正常的衰老，也不是简单的把老人记性变差当成老糊涂，识别早期信号，及时就医，科学干预，也是能够很好的延缓疾病的发展的。那个这个疾病考验的不只是患者，更是一个家庭，多一份了解就会多一份理解和关爱。那希望更多人能够关注阿尔茨海默病，守护长辈的记忆与尊严。好，非常感谢谢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网友的收听和收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淮北 FM 92.1，
5: 亳州 FM 101.3，
4: 蒙城 FM 102.7，
5: 涡阳FM 88.9，
4: 宿州 FM 92.1，
5: 泗县 FM 92.5，
4: 砀山 FM 90.5，
5: 蚌埠 FM 87.9，
4: 五河 FM 90.0，
5: 固镇 FM 94.5，
4: 阜阳 FM 99.9，
5: 界首 FM 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0: 同步。
1: 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清河清律师事务所的党支部书记、安徽省总工会职工维权顾问团成员胡红玲律师。胡律师不仅是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安徽省十佳律师，还担任省市两级劳动仲裁院兼职仲裁员，长期致力于企业用工合规管理与劳动争议的处理。作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媒体宣传团的特聘律师，胡律师是咱们安徽台的老朋友了。那他既有深厚的法学功底，又有丰富的公益法律服务经验。那今天非常荣幸再次请到胡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胡律师。胡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胡红玲律师，很有幸今天到这儿来跟大家分享法治相关的知识。
0: 嗯，好的，非常欢迎胡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那胡律师，近年来啊，随着平台经济迅速发展，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络主播、家政服务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数量大幅增加，但我们也看到这个群体啊，在劳动关系的认定、社保的缴纳、职工伤害保障等方面其实面临不少的困惑。那今天特别邀请您啊，给听众朋友们来进行一个梳理，这个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究竟享有哪些权益，遇到问题该如何来维权。
1: 好的，说实话，我们作为社会人啊，我们接触了这个不同形态的这个劳动者，包括新就业形态，我们都会接受外卖啊。我作为仲裁员，我也会从仲裁过这劳动争议，就是新业态劳动者。那么我在这之前，我上周呢给省总工会也讲了一期新就业形态。那么我在梳理的时候，我发现我国有2亿人是灵活就业，而有8400万人是新就业。那么8400万当中呢，有我统计了一下，有就是根据官方的数据，我们外卖骑手有1200万。我长途货运车是1400万，还有网约的这个司机，网约车司机有700万，另外还有主播有1500多万，还有我们的家政啊，家政人员通过平台去家政服务人员有3000万人，所以有8400万人。那么这个庞大的群体，他们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呢？实际上我们国家从顶层设计上这几年一直在保障，在研究。那么2024年的时候出台了新就业形态的一些保护，2025年最高院也出台了一些典型的案例。那么从包括我们安徽省也出台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一些规定。我们的全总、最高法、最高检都在关注，这也出台了2函、1书2函的。

0: 一些规定，等一下我也会给大家讲一讲。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主要是围绕新就业劳动者这一部分人权益的保障。那么我刚才说了，2025年4月份的时候，最高法发布了典型的案例。这个典型案例说起来也是我们通常会见到的。我想给大家把这个案例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案例呢是这个肖某，他是网约车的这个是美团，是个外卖平台与一个公司，我们说底下有个站点的一个公司合作，从事一个专送的骑手，就是我们经常在马路上看的这部分骑手。那么，根据我们当时庭审查明的事实呢，这个肖某要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包括考勤制度，每天呢要跑单不低于是八小，跑的时间不少于8小时，跑的单数不少于12单。然后公司呢通过合作站点的形式对他扣除，扣除相关的这个费用，也给予奖励，就是奖请奖惩。那么对肖某的工作时间、配送的业务服务质量来进行监督和管理。肖某的报酬是由第三方支付给代为支付，后来呢，肖某要求确认劳动关系。那么，我刚才也跟主持人介绍，就是我做仲裁员做了很多年，在这一部分对于这种外卖骑手的劳动关系认定方面，那么，通说的观点就是，他们如果受伤的话，可能会认定为工伤。但是对于劳动关系呢？我们2021年56号文当中呢，可能对他这部分人员属于不完全劳动关系，但是给予工伤保障。所以呢，这个我们当时在看这个案例的时候，就最高法最高检的时候，这个案例典型发出来以后，他们的结论是，这个人是肖某被认定了劳动关系。被认定劳动关系，那么基于劳动关系向下的权利呢，那么随后就应当予以保证。这个案例呢，可以传达到这个最高这个法最高检，包括我们政府对这一部分劳动者的这种权利的保障的一个这个未来的这种趋势。当然，我们说这部分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为什么讲新就业形态，而不是说完全就是劳动者呢？那么它还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想，重点呢，等一下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案例当中能够启发，就是新就业劳动者，他的劳动关系和2025年12号文关于确立劳动关系的这个认定还是有一些区别。所以我们讲，在开场的时候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要讲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因为这部分人就在我们身边，这部分的人的群体也越来越多。那么国家也在重视，而我们作为无论是我们身边人、我们朋友，或者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们也要了解对这部分权益的保障。这是我想讲的。
1: 刚刚胡主任也是给我们分享了一个这个国家发布的一个案例啊。其实，咱们很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困惑的起点是什么呢？就是到底和平台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其实这个关系也影响到这个，比如说，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候，这个权益的保障。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胡律师来跟我们说一说，关于我们新就业形态的这个劳动者和平台之间，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劳动关系？
0: 对，是的，这部分人员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它是劳动关系、劳务关系吗？那么我们经常会处理这样的案件的时候呢，那么平台公司肯定说它不是我们劳动关系，它是按一单收多少钱，它是个人的这种合作或者承揽，或者是说我们分包给他。但事实上，我们2021年有个56号文，这个我们做法律的，它确立了三分法。原来我们的这种关系，要么劳动关系，要么劳务关系。那么三分法就是这部分人属于不完全劳动关系，他的权益受到了部分的保障。那么就是在劳动关系和民事关系之间有一个新设了，叫我们理解叫不完全劳动关系。那么这个不完全劳动关系呢，就是说给予了部分的劳动法保护，包括最低工资、休息休假和职业伤害保险。对这一部分人员呢，我们安徽省也出台了，就是安徽省新就业权利，新就业劳动者的权益保障的一些规定。在这个规定里头的明确它的规定的范围。包括了配送、出行、运输、家政服务，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灵活的 这一部分人员，比如说我们在网上做的是设计啊，网上的一些教师啊，这一部分人员叫这个新就业这个形态的这一部分人员。那么这一部分平台企业明确规定，安徽省也是，国家也明确规定，不能因为他的这个性别、民族、种族和宗教信仰啊进行歧视，特别我们说女职工也不能因为女性进行歧视，这是基于劳动关系向下的一些保护。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要特别强调要考虑工会和劳动者，就是这部分人员的保护要听取工会的意见和劳动者的意见，而不是单纯的平等主体之间的我自己说了算，你愿意签就签，不是这样。因为这部分人员很多的都是文化程度不是特别高，就是就业的谈判能力，他们的谈判能力不像我们在企业高管，他的谈判能力比较强，所以国家强制规定这一部分平台企业当中涉及到的这些规则必须要听取工会和劳动者的意见，所以不得设置呢损害劳动者利益的一些条款和考核目标，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通过算法对于劳动者苛刻，特别是有些算法，比如说有些爬楼，我之前曾经处理有一个这个爬楼，这个因为客户投诉，那么在这个制度里头也特别强调了给予申诉啊，所以说在法律给予这种新就业劳动者有个保护伞，这是目前来说对于新就业劳动者的这个现状啊，就是要听取工会的意见。对平台，因为在国家在这几年对约谈了很多的平台，对他们的这个管理和约束进行了加强。
1: 刚刚我们胡主任也是说到了这个国家层面的人社部门下发的这个三分法的这个框架，也说到了咱们安徽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的规定，其实是从大的国家的层面到安徽省的这个层面，都是对我们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有一个保障。那职业伤害保障方面，国家有没有新的政策呢？
0: 对，这个职业伤害呢，类似于什么？就是我们正常工作的这部分人员，就职工的工伤保险。那么这个职业，因为是个三分法，我们目前来说劳动关系的三分法，我们把这个平台就业的这部分劳动者纳入了不完全劳动关系。那么不完全劳动关系区别于完全劳动关系，但是呢对这一部分人他的职业危害是比较，就是风险系数是比较高的，所以建立了职业伤害保险。职业伤害保险呢，我们安徽省是作为第二批，从2025年7月份开始实施。那么这个是实施呢，就他们的职业伤害保险的这个赔偿范围就跟工伤是相近的啊，它的这种覆盖的范围就是我刚才讲的那几种情形，外卖啊、出租车司机啊、平台的这种用工。那么这个三分法呢，这个平台用工的这种三步骤呢，我们目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虽然2025年7月实施，但是目前在逐步的在推啊，我们合肥市在开始，它的这个关键要点就是以收定支，收支平衡啊，目前是还有一个就是它还是在进行一个待遇水平与工伤基本持平，包括了医疗待遇、伤残的待遇和死亡的待遇。那么还有就是在它也在不断的摸索和探索，在提升管理服务。所以目的就是什么，就是在开始不断的优化流程，保障这一部分的这个灵活就业或者平台用工的这一部分人尽快的实现因为工作原因受到的保障，又不能符合受伤的情况下给予伤残保障。这是我们目前安徽省在逐步的推进。
1: 好的，那刚刚这个胡律师也是为大家这个仔细的说到了这个扩大新就业形态职业保障试点的通知，是明确啊分3年分3个步骤来不断的去推进。现在咱们安徽省也是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胡律师。他说啊，自己是一名外卖骑手，和平台签订的是劳务合作的协议，不是劳动合同。平台平时会规定自己接单的时间、配送的路线，还会扣罚这个超时、差评的费用。那这种情况下，想问一下这个胡律师，自己算不算劳动者？是劳动者呢，还是个体工商户？身份的认定会不会直接影响自己后续申请职业伤害赔偿？
0: 好，首先跟就是刚才这位呢，也这个听众也是我们经常会碰到。首先要说明一下，它不属于个体工商户啊。个体工商户在我们国家工商登记，它是个独立的主体，它自负盈亏，自担共担，自己担风险。而平台这种，骑手，像这种骑手，刚才您这边这个听众说了，他接受这种平台的管理啊，进行考勤，
1: 嗯，
0: 它具有人身依附性、经济从属性和组织从属性。所谓人身依附性，就是我到你这儿来以后，你给我派单，我必须要接受你的管理，
1: 嗯，
0: 这是人身依附性。另外，我提供劳动以后，你给我支付报酬，这叫经济从属性。另外，我从事的工作是你这个平台当中的一个工作内容，是你的主营业务。所以，基于这种劳动关系的这种三性，我们说人身依附性、经济从属性和组织从属性，那么这一部分人员有可能会认定劳动关系，就像刚才我们2025年的典型案例。但是呢，要结合个案来说和我们当下的实际。那么对于这部分人，首先我说一下，如果是在旅行工作当中受伤了，外卖小哥在送的时候受伤了，那么很大概率会被认定为工伤。所谓工伤，就是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为工作原因受伤，但它的前提是劳动关系。而我们国家现在目前对于这种外卖小哥的保障，如果是在送外卖过程中受伤了，会被认定工伤。所以说，这位小哥你肯定不是个体工商户。那么是不是劳动关系？我们今天也不敢说就是劳动关系，因为还是要个案查明。但是有一点，他不是个体工商户，不是自担风险、共负自负盈亏的这种个体。国家对这部分群体是有保障的，这一点你要相信。我们作为法律人，也跟做一个普法啊，结合个案来做。那么我相信未来对这一部分群体的保障会越来越健全。
1: 嗯
0: 啊，目前来说，职业伤害是受到保护的。另外，如果说是涉及到个案，就像刚才讲的，那么如果会被认定劳动关系的话，那么单位是要缴纳这个五险，
1: 嗯
0: 啊，缴纳五险以外，另外要受劳动法的调整。你比如说工作时间，我们说平台用工的话，也不能去损害休息休假的权利。你要给你保障你的休息休假的权利。如果受到这个身体原因啊，我说因病非因工，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这种保障，也要平台要给你缴纳医疗保险。那么我相信，您的这种情况，第一个观点要改变，你不是个体工商户。啊，国家会关注你。第二，你的权利会依法得到保障。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胡主任的这个解读啊。咱们这位听众，您可以放心，您不是个体工商户。如果在这个送外卖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这个伤害，我们也是以工伤来这个赔偿的，
0: 很可能会被认定工伤的。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这个咨询。他说啊，有些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比如说这个网约车司机，他说自己就是一个网约车司机，既在 A 平台接单，也同时在 B 平台接单，也就是说他可能在多个平台接单。
0: 这就是灵活就业，就是这种新就业形态的特点。
1: 嗯，他想问一下胡主任，这种多平台从业的情况，身份的认定时是以哪个平台为准？如果在这个接送的过程当中发生了意外，是哪个平台来承担职业伤害的这个责任？
0: 嗯，这种呢，就是他的，我刚才觉得认定劳动关系的特性是人身依附性、经济从属性和组织从属性。
1: 嗯，
0: 那么刚才这个网约车呢，它不同于
1: 就前一个听众啊，
0: 如果是在固定的一个平台去服务，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典型案例，我固定在某一个平台服务，我只为这个平台服务，我接受这个平台的管理啊，这种人身依附性。那么只有这个平台给我发，那么它的这种就是粘性，我们就是说
1: 粘性更强，
0: 更强一点，那么这个可能更符合。而我们为什么想新就业形态这么的这个很有魅力呢？为什么从业人员不断的增加呢？就是刚才讲的网约车司机，我可以在这个平台接，我可以在那个平台接，那么我不在你这个平台接，你不能用你这个平台来去处罚我，我可以。那么像这种情况就展示了灵活就业的这种魅力。那么灵活就业的这种魅力，既有灵活，我可以接单，我可以不接单，我可以开顺风车，我不忙的时候我开顺风车，我不忙，我忙的时候我就把这个APP 关掉， 这就是符合这个当下这种就业的这种形态。您刚才说的在两个平台里面，那么按照规定，这个平台是要购买啊，平台要给你购买单工伤或者说这种职业伤害保险。那么你在哪个平台，如果因为在这个平台为这个平台服务的话，那么由这个平台去给你申报，你自己不用交费用。所以说要区分。那么不同的情形，我们说了，我们国家为什么是三分法，没有讲一概是劳动关系或者是劳务关系，就是根据个案，根据你与平台的这种管理啊，被管理和人身依附性、组织从属性来确定你的权益保障，这也是相对平等的啊，既解放了你，不要受单位的制度约束。也让单位有一个更好的这种方式来进行管理，
1: 还是要个案进行这个具体的来分析啊。
0: 对。
1: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自己是一名居家办公的线上的主播啊，和一家机构签订了合作的协议，机构负责提供流量和运营，自己直播时长和带货的佣金分成，但是没有固定的这个薪资和社保。这种非全日制、非固定场所的从业形式是否符合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认定标准？如果发生了职业伤害，能不能获得保障？
0: 对，这个我裁过商事仲裁，就是这部分商事仲裁，也裁过劳动仲裁。那么对于这一部分主播的用工呢，它是比较复杂的。我们有的时候是素人，有的是大主播，有些是比如说刚毕业的学生到一些平台、电商平台去做主播。那么有些是大主播呢，我跟您俩分成，
1: 可能还参股啊，
0: 对，可能很参股，所以这种情况要区别啊。那么如果说我这种平完全是依赖这个平台，我固定的上班，固定的去带某种货，根据平台的要求去带某种货，每天要播多长时间，日常管理甚至还有打卡，那就是劳动关系，这毫无就是劳动关系，
1: 就是您刚刚说的这个三性。
0: 对
1: 啊，
0: 对，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人身依附性、组织从属性和经济从属性，就是我的收入基本上就是靠这个是平台来支付。我没有。而有些大主播跟平台之间是比较有谈判能力的，我怎么个分成，你什么时间是我来协商，不是说这个平台去安排，是双方协商。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可能不完全是劳动关系了，那么他们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合作协议，是一种民事的一种合作协议，就是说主播上线多长时间是由主播说了算，根据时间，然后收益提成是双方来一个商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不符合这种，更倾向于民事的合作协议。那么还有一些我刚才讲的，那有些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就是类似于新就业形态的这一部分呢，就看我们刚才说了，可能是一种不完全劳动关系。这从我裁的这些案件当中，就这两种是比较区别，就是说这种一些这种学毕业以后这种去来做电货电商的这种，可能倾向于是，我也裁过倾向于劳动者。那么在于介于两者之间的，可能就是部分的权利去保障。
1: 还是要具体的情况来具体分析。
0: 因为电商行业也是比较复杂的。
1: 主要是看我们这个主播到底和平台之间他的这个三性，就是具体的这个情况，比如说打卡啊，这个工资的分成啊，
0: 奖惩呀，
1: 其实还是蛮复杂的。
0: 对，是的。
1: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刘翔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来了来了，
1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2: 我
11: 啊，停停停，赶紧停！
13: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1: 是是，
1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1: 是你妈说的。
10: 哦，我不懂，
14: 那就听儿子的吧。
15: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逸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逸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7: 比赛开始，9秒58。
1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18: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12: 95.5，
21: 淮南 FM 103.6，
12: 滁州 FM 102.9，
21: 定远 FM 98.5，
12: 明光 FM 92.3，
21: 凤阳 FM 87.9，
12: 天长 FM 87.7，
21: 陆安 FM 94.9，
12: 霍山 FM 94.2，
21: 霍丘 FM 105.1，
12: 金寨 FM 107.4，
21: 马鞍山 FM 91.3，
12: 芜湖 FM 99.2，
21: 芜围 FM 100.1，
1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2: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2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4: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清和清律师事务所的党支部书记、安徽省总工会职工维权顾问团成员胡红林律师。那胡律师在上半段重点解读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身份认定、三分法框架以及职业伤害保障的试点。直播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或者是维权的困境，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胡律师啊，您刚提到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一系列的权益，那么当权益受到侵害时，有哪些便捷的维权渠道呢？
1: 好的，主持人，我们说现在新就业群体人数比较越来越多，那么国家包括各级政府都在关注。那么我特别关注的是，就是去年的时候，我们就是全国总工会最高院和最高检发布的一个典型案例当中提到的两书，一函两书啊。这个案例呢，我印象的呢，我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啊。这个案例当中是上海青浦区的一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当中呢就提到了，就是说这个部分的这个青浦区在对有很多的新就业的一些，比如说快递企业，它是个快递企业的聚集区，这部分企业在考核系数、派单的计算和奖惩等核心的算法当中是存在问题的。那么后来区总工会呢关注了这一块。关注了一块以后，就移送线索，就是总工会开始关注，然后移送线索呢，由检察院立案，用可信这种时间戳的这种形式呢，去采取证据，就是采集一些证据，然后由区人社局发出检查建议，区总工会呢同时发出工会劳动法监督提示函，我们说这是一函。那么监督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这然后又发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意见书，之后有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建议书。那么青浦区的这个案例当中呢，就是工会发出了提示函，那么平台企业对这个提示函也非常重要，就立即整改，对于出现的一些计算算法的问题，对他们的这种管理监督的问题，那么进行了一些整改。那么这也是我们讲国家对这种工会发挥监督作用，检察院参与啊，作为一个公诉啊，未来我们像如果说这个两一函两书的推进的话，对平台企业从源头有工会检察院对这种平台企业进行算法规制的一些约束和加强管理，那么对于这种我们说宏观上的这种保护，那么微观上的保护呢？微观化就是个人的保护。我们首先讲国家对这个平台这些宏观保护以后，微观保护。那么微观保护就是我们个人的权利。那么这个个人的权利呢，我们是建议大家做一些这种阶梯式的啊。首先我们讲这个，我们每个人有劳动权。有身体健康权，啊，获得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这是我们每个人只要提供劳动都有获得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在工作当中受到了，我讲的就是新就业群体也好啊，正常劳动，那么今天主要讲新就业，因为新就业群体受到的保护不同于完全劳动关系的这种保护。国家对于劳动完全劳动关系保护，在我们说还是比较全面的，也是对于在劳资关系当中也是倾斜的。而对于新就业群体的保护呢，这一块在不断的完善啊。那么如果我们说作为新就业，我们身边有朋友亲戚啊，有家人像这种受到了一些待遇不公正的待遇，我们可以提起我们刚才讲的这种一函两书啊，工会、检察院和法院来。那么还有就是说我们个人，那么首先如果我们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我们可以去平台内部申诉啊。我们根据我们安徽省的规定，就是平台企业应当建立健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申诉啊，有个申诉机制，通过平台 APP 申诉。比如说我们说有些住的比较远，我们超时了，那么像这种情况，我们作为这种新就业形态，我们可以去 去申诉，比如说距离的问题，比如说楼层的问题，比如说其他客观原因，那么平台就要去审查，不能够轻易的去扣分啊，扣款，要建立一个申诉。那么按照这我们安徽省的规定呢，这个平台企业要24小时之内回应，3个工作日内办结。所以这是第一步，平台内部的这种申诉机制。那么第二种呢，我们讲还有12351，我们安徽省也有，安徽省总工会建立了12351的工会维权。那么这个工会与维权呢，就提供了法律咨询，一些维权的指引，甚至我们各级总工会、区工会、市工会、总工会都有法律援助。对于我们的工会符合条件的话，由工会组织安排律师给予法律援助。我也是市总工会、省总工会顾问团的成员，也可以通过工会这个平台去保障这个既有
0: 咱们劳动者的权益。
1: 对，是的。那么除了这两个，我们可以行政投诉啊，投诉根据不同的问题选择，比如说拖欠工资社保，如果存在一个关系，还有打12333的人社这个服务热线，如果平台规则不合理、扣款不透明，那么我们可以打12315啊，这种市场监督的热线。另外，如果说是网约车、货运车，那么出现这些问题，可以打12328交通运输监督热线啊，交通运输监督热线。我们说，根据你受到的这种情形不同，我们可以向不同的平台去维权啊。那么还有一部分，就还有我们国家这几年在大力提倡调解啊，我们省呢也建立了新就业平台的这种纠纷一站式调解机制啊。那么它是整合了一些调解、仲裁、法律援助这些功能，所以通过调解也是非常高效的去解决问题。那么如果以上方式你觉得很难或者无法实现，那我们说也可以提起劳动仲裁啊，新就业劳动者完全是可以提起劳动仲裁。那么具体查明是属于什么样的形态，不完全劳动关系、劳动关系还是不是劳动关系，那么由仲裁委或者说仲裁委如果认为不属于，可以到法院去。那我们讲这些都可以去逐步的去实现。那么另外我们国家还有一个检查监督机制，检查监督机制里头就提到了人民检察院建立健全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与工会劳动法律监督的这种工作衔接。而且我知道的就是合肥市检察院也在关注就是这种新业态劳动者的这种检查监督，也可以由他们来去进行一些检查监督。对，因为我们国家的检察院对法院也是一个监督，对各级部门都可以去提出来检查监督。那么这是我们刚才讲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要做一个法律的，就是比如说今天我们来学习，我们要做一个就是学法守法，然后用法律来维权。
0: 刚刚胡主任也是从国家政策的层面和个人这个保障的角度来和大家梳理了这个维权的途径啊。那么对于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来说，其实有的时候证据啊其实非常的重要，那在这个证据的收集方面您有什么建议？
1: 对，是的，我们作为法律人，我们特别强调，我们说打官司就打证据。那么我们不要去，第一个我们讲，我昨天在给企业讲培训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我们要有颗心存善心。我们作为平台企业也好，作为用人单位也好，要心存善心。同时我们也要作为劳动者来说，或者说新就业平台这个也要心存善心，依法维权，维权有度。那么依法维权通过什么方式？通过证据。那么我给大家讲一讲我们怎么去保存证据、留取证据啊，这些证据要通过合法的途径。首先我们讲，我们作为平台的这个就业的，比如说美团，我们要接单的截图给你安排劳动，扣款的通知怎么扣款，对你进行奖惩啊，平台规则怎么去设置，平台规则里头是否对你考勤的问题，对你进行管理的问题，就人身依附性对你怎么进行管理，比如说每天必须要跑8个小时，每次要跑多少单，这些要提出这种人身依附性。那么还有第一时间要这些给你的这些东西材料啊，你可以及时的截屏，特别是平台的规则啊，平台给你怎么去规则设置，你规则是不是对你进行严格的人身管理 我说的人生管理就是刚才讲的人生依附性。那么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们可能每月整理一些关键的材料，比如说有时候给你处理或者工资怎么支付的啊，公司怎么还有跟派单的记录，还有收入的明细，还有跟客服的微信聊天记录。比如说你收到了这个无理的扣款，那你要跟他依法去申诉，申诉保留相关的证据啊，然后怎么去处理，这些都可以去作为将来维权的一些依据和证据。那么另外及时的保存，把这些材料及时的保存。另外一个呢，我讲对于这种因为天气、交通管制等不可抗力啊，经常我们会接到这些，因为不是外卖小哥的不努力，而是因为客观原因，我们说天气的问题、交通管制这种客观原因，比如说有的时候停电梯了，要爬19楼，那么被客户投诉迟到，那这种情况的话扣款，那么这外卖小哥完全可以去申诉，保留当时的天气啊，那个这个电梯停呢不是这种外卖小哥的主观原因懈怠，而是因为客观原因，这种情况下可以申诉，他成功率是比较高的。这是我们讲日常要做个有心人，依法维权。
0: 胡律师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在新就业形态这个当中啊，也有很多女性的劳动者，那么国家对于这些女性的劳动者有没有特别的保护的措施？
1: 好的，这个我在前几天我们在做统计的时候，就我们国家这种女外卖司机占了30%，这是我2025年做写一篇文章的时候，就女外卖司机还有这个女这个卡车司机

0: 我在省总公务女工部叫有一个专门对这部分人员进行管理。其实我们讲，对于这种女性的这种新就业形态的保护呢，我们国家也在逐渐的在开始完善和规范。比如说，如果说这部分人员出现了这种，首先我们讲他这种女性，我刚才一开始说了，女性我们国家明确规定不能就业歧视，啊，不能因为民族、种族、宗教信仰还有性别。那么，在这个最高法和人社部发的一个案例当中呢，就是也是去年发的案例当中，就明确规定了，就是用人单位不得因为女职工怀孕变相降薪，这是我们讲的这个像这部分人员。另外一个呢，我们讲平台企业也规定了，不得啊以怀孕为由强制下线，啊，对这种跟平台企业不能强制下线，或者限制接单，或者变相降薪，这些都属于违法的。那么，我们作为女性，我们可以通过女性的方式来维权，比如说打12333妇女维权热线，这是妇联系统的专属的维权。还有我刚才说的，我们安徽省总工会女工部成立了一个晚工一家。那么它这部个晚工一家女职工服务呢，它是由女法官、女检察官、女律师，哎，这部分人组成，还给这个律师，比如说我们有几个律师也进入这种晚工一家这个平台，给女职工做一些权益的维护，包括做一些普法宣传。所以说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女职工，我们讲男女平等，真的如果因为怀孕或者是说接单受限，或者变相扣款，或者调整这个降薪，那么这些都是可以去依法维权。
1: 嗯，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咨询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胡主任，他说啊，自己同时在线上做这个文案的代写和短视频的剪辑，分别和两个不同的文化公司签订了项目合作的协议，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按完成的作品的数量结算报酬，既不隶属于任何一家公司，也没有社保，这种这个多份兼职无固定雇主的情况，想问一下这个身份的认定何时该如何来操作？如果发生了职业伤害，能不能申请保障？
0: 好的，这个问题也问得非常有意思啊，就是代表了大多数。我一开始说了两个数据，第一个，灵活就业人员我国有2亿人，而新就业形态有8400万人。灵活就业，刚才讲的这位听众呢，他就属于灵活就业。就是说我可以跟 A 公司做，也可以跟 B 公司做。那么这部分人员我们国家，我刚才说了有2亿人，我们国家的这个正常的就是有在职职工啊，这个有7亿人，而这部分2亿人是占比是非常高的，叫灵活用工。灵活用工和新就业用工还是有区别，新就业用工就是依托平台啊，比如刚才我们讲的美团外卖，就外卖啊，包括卡车司机啊，包括甚至我们这个平台上面的家政人员，这部分人员叫新就业形态用工。而刚才讲的灵活就业这部分人员，他不完全等同于，他可能不是，就是一种不是劳动关系，就是一种就是个人去成立一个工作室啊，或者个人去自雇佣这种关系，类似于雇佣关系。那么类似于雇佣就是说按单来接，你这个企业这个公司不要对我工作时间进行管理，你只是接收我的工作成果，就是我按照你的比如说10天20天完成一项工作成果，那么这类似于定做和承揽，就是一种民事按照民法典的规定来是。当然有一点就是说，你个人在雇佣的当中，我们在从事雇佣过程中因为雇佣受到的损害，就是雇员在雇佣过程中受到损害，那么按照侵权人身损害来赔偿。如果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在从事雇佣中，因为要现场勘验啊或者其他的项目，如果说我是给你去个人雇佣的话，如果那么有可能是形成劳务关系。当然各种情况都不同，但是您刚才讲的这种情况，同时给两家服务按单来收取，平时不接受这个企业的管理，我们说人身依附性是弱的，没有接受他的管理，那么像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就是一种这种民法典现是一种民事的一种合同关系。或者是说受到伤害的话，那么呢看如果说双方签的协议，比如说平台企业跟这个

0: 这个或者不是平台企业，是普通的企业和这个签的协议明确按单收取，那这就是类似于个人承揽。那么按照我们民法典的规定，个人承揽，那么承揽人在这个过程中受伤的话，有可能也是承揽人自行承担。啊，这个情况要根据不同情况，但是您这种情况肯定不属于劳动关系。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说啊，他是一名家政的小时工，通过家政平台对接雇主，平台收取每次服务10%的中介费，自己和雇主是直接结算服务费的，没有和平台雇主签订任何正式的协议。上个月呢是帮雇主家擦窗户时不慎摔倒，平台啊说自己是中介关系，雇主说是临时雇佣，就是双方都不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想问这种情况该怎么来解决？
0: 这个问题也是，就是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通过中介介入，但是这个中介又不是类似于一次性收费，他有的是中介呢。我们说一下，中介有几种情形，一种就是居间介绍，就是我这个是个中介公司，你要这个阿姨，那么我从中介公司安排给你一个阿姨，然后一次性收费叫居间介绍费，只收居间介绍费。那这种情况呢，他就是平时不接受这种中介的管理，我介绍费收完以后，我就完全跟雇主之间形成一个雇佣关系。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说，我平台企业安排你说到业主家去，到业主家去以后，你平时要接受这种业主呢和平台企这个平台这个家政公司签合同，就是你安排人给我，至于你安排谁我不管，我的工作由你这边安排，你如果不合适，你重新给我调换一个人。那么这个家政公司安排的人员日常要接受家政公司的管理，比如说对客户的这个服务质量要做检查验收。那么你刚才讲的这个，刚才这位听众提到的，就是说他每个小时提成10%，是这样子吧？这个是长期的。那么这种关系不能说我只收钱我不承担责任，还是要看。啊，这个除了你这个10%的服务内容，你为什么要收取10%？你给这个这个是居间费还是日常管理的费用？我认为，这如果说你长期持续的收10%，仅收10%，不做任何管理，这个肯定不是权利义务对等了。所以说，另外还要查明这个业主找平台公司当时合同是怎么约定的。当时是仅仅是帮我介绍一个人，还是说你平台帮我安排一个人，我给你多少钱？有钱是通过平台之间怎么合作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区分情况，啊，区分情况来，但是肯定会有人去给这个买单。如果我个人觉得两方面应该都有，比如说他为什么受伤，是自身的原因，还是因为业主家的这种设施设备没有就存本身就存在问题，就业主的这个也有问题啊。首先是法律关系，第二个要审查导致他受伤的原因是什么，要然后由法院来。所以说，这位家政的阿姨，你完全是有权利可以把两方面都告进去，两方面都告进去，由各方举证，各自的权利义务责任承担，最后呢由法院来依法维护你的权利。
1: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熬一锅菌汤，暖了时光，啃一口鲜果，甜到心房。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好农品上游乐，优惠多。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3: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4: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3: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4: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缴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5: 这一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6: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心声。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7: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8: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8: 我。
7: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8: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8: 我
7: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95.5，
9: 宣城 FM103.6，
10: 宁国 FM104.4，
9: 广德 FM100.9，
10: 铜陵 FM88.7，
9: 池州 FM99.5，
10: 安庆 FM99.5，
9: 岳西 FM95.3，
10: 宿松 FM106.8，
9: 黄山 FM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2: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上午的11点首播，周末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 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9: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12: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明确通过两延伸一优化实现三项惠企利民政策举措，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方面，通知明确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年底，中小微企业按不超过企业及职工上年度实施缴纳失业保险费的60%返还，大型企业按照不超过30%返还。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优化免申即享经办模式，主动推送确认零领取及政策信息。延续实施扩岗补助政策方面，通知明确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至2026年底，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方面，通知明确继续放宽技能提升补贴政策参保年限，并拓宽受益范围至2026年底，突出正岗乡试，参保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取得职业中类和所在企业行业类别一致、数字和绿色职业列入当地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等级证书之一的，可以申领一次技能提升补贴，取得多项急需紧缺职业工种证书的，可再额外增加两次补贴次数，更好地服务企业岗位需求、市场就业需要和地区产业发展。同志要求加强高品质服务供给，强化基金风险防控，持续做好失业保险金代缴基本医疗保险费等保生活待遇发放工作。近日，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了四方面举措：一是夯实发展基础，完善技术底座，构建标准协议；二是守牢安全底线，明确产品准则，防范安全风险，完善治理体系，强化行业自律；三是强化应用牵引，围绕科学研究、产业发展、提振消费、民生福祉、社会治理等方向提出19个典型应用场景；四是建设创新生态，促进产业合作，强化应用推广。实施意见将智能体安全、可靠、可信作为产业发展的底线要求，规范有序推动智能体落地应用。一是明确产品准则，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和伦理规范，做好智能体权限管理、行为管控等工作，为智能体相关产品研发提供指引。二是防范安全风险，发挥技术手段作用，提升在智能体内生安全、供应链安全、应用衍生风险等方面的风险防控能力，实现智能体开发、部署、应用、维护全周期安全管理，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三是完善治理体系，适应智能体技术演进规律，根据应用场景和潜在影响，构建审慎稳妥的分类分级治理框架， 下，推动建设智能体合规服务体系，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四是强化行业自律，鼓励智能体相关企业、行业组织、研究机构增强责任意识，共同制定行业自律规则，引导智能体开发者开发平台、分发平台、服务提供者参与信用评价，共同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实施意见提出，布局发展智能互联网，研究建立智能互联网体系架构，探索建立智能体注册平台，提供智能体数字身份管理、检索发现、能力声明等服务，支持开发者部署方式、接口协议、合规认证等信息查询和管理，提升多智能体协同能力，研究智能体身份标志、互信互联、合规支付、安全防护、冲突解决等基础技术，发挥互联网协议第六版技术优势，提升智能体端到端通信能力，探索建立智能互联网监测体系标准。今年以来，国家医保局累计印发39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司长王晓宁表示，立项指南明确了价格项目的名称、服务产出、计价单位等核心内容。新技术纳入价格立项的筛选标准，主要遵循四大考量维度：首重技术成熟度，兼顾临床需求度，同时评估产业带动效应，统筹考量群众承受能力与医保基金可持续性。对于重资产投入的高端医疗新技术价格项目，为各地规划建设收益测算提供了清晰参考。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介绍，医疗服务价格指南专门增设质子放疗、重离子放疗等价格项目，兼顾创新回报医疗机构成本、患者承受能力。价格立项指南在统一规则的同时，持续重塑医疗服务价值结构。随着制度体系逐步完善，我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正从地方分散管理走向全国统一规范，行业通用标准框架基本形成。这不仅意味着价格体系具备跨区域可比性，也为后续价格监测、评估与动态调整筑牢基础。此外，助力分级诊疗、夯实基层服务也是此次价格改革的重要着力点。董朝辉介绍，国家医保局结合人力耗材成本、群众就医需求与医疗资源布局，指导各地分类优化价格体系，对通用基础项目探索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价格趋同，扶持基层机构稳健运营，对以设备物耗为主的检查检验等价格项目，引导价格偏高的地区适当调整价格，缩小不同等级医院的价格差距，推动医疗资源合理下沉。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近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落实三项工作。一是规范短视频内容的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六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其中必选标签包括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无需标注。真实生活记录类短视频可选择无需标注标签，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二是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要环节，发布者必须从必选环节中选择一项才能够发布短视频。三是对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对存量短视频进行分批回溯，对未规范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是维护短视频内容生态、保障网民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也是一项长期工作。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加大对网站平台的指导、督促和监督检查力度，对未按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依法严惩并公开曝光。希望各网站平台、短视频发布者和广大用户自觉遵守标注规范，共同打造健康、有序、可信的短视频环境。 近日，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印发《乡村规范留白用地使用操作细则试行》，从内涵类型、使用程序、审查平台、台账管理等方面，全面细化明确乡村规范留白用地使用要求，打通乡村规划留白用地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规范乡村发展弹性空间使用，助力乡村振兴落地见效。明确两类留白类型，划定指标上限，细则界定乡村规范留白用地为应对发展不确定的规划编制方法，分用途留白和机动指标留白两类。用途留白是指已确定规划建设用地位置，但暂不明确规划用地性质的留白方式。机动指标留白是指既不确定空间位置，也不确定具体用途的留白方式。各地可在乡村规划中预留不超过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5%的用地指标，作为机动指标。村民居住、农村公共公益设施零星分散在乡村文旅设施及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等用地可申请使用。规范审查要求筑牢用地底线，细则要求留白用地要严守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等底线，建设用地规模不超过规划预留额度，且不属于用地负面管控清单范围。同时配套四项附件明确台账格式、矢量数据要求、方案提纲和审核表单，让基层有章可循，便于操作。闭环管理管控，确保精准高效。细则建立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要求各级自然资源部门建立留白用地管理台账，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管。机动指标使用实行总量控制、县乡统筹，先扣减本村指标不足时由乡镇域统筹，人无法满足的可在县域调剂，实现一村一账精准管控的同时，推进县乡域统筹高效配置指标，将留白用地用在刀刃上，助力乡村建设发展。
0: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寒风热线，记者出击。
12: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安庆听众王女士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两年前她在当地的恒大瑞美克斯办理了一张游泳课程卡，现在想去上课却告知不能上了。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都瑞的报道。
13: 王女士向记者介绍，办卡之后，她就和恒大瑞美克斯的客服联系，希望能够进行延期，对方也给了她明确的答复。反映人王女士。
14: 就是我之前2024年8月12号的时候，然后在那个恒大瑞美克斯办了那个游泳课程，然后当时呢我咨询了那个客服，客服很明确的说这个课程是没有有效期的，然后是按课时计算，然后后来我因为怀孕的事情，然后也就一直没有去上。
13: 今年王女士准备去恢复自己的游泳课程，可是发现经营方已经换人了，想要上课可以，需要补差价。王女士对此并不认可。反映人王女士。
14: 然后结果他就告知我说，哎，课程已经过期了，然后现在他商家就以合同期限为由，然后要求我补一个什么30%的补课费，再加什么100块钱的差价，因为我当时是1100块钱报的，然后他们说他们现在对外的售价是1200块钱，还要补差价。
13: 记者随后来到了位于恒大绿洲城内的这家经商会游泳健身会所，工作人员调出了当初王女士和恒大瑞美克斯签订的合同，上面约定的课程有效期为24个月，同时注明因消费者自身原因缺课不退费，一切口头承诺无效。安庆金海之星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运营经理王忠。
15: 王女士前期因为她的个人原因一直没有激活，我们现在在系统内能查到的合同上面有效期只有24个月，8月13号已经到期，考虑到她的实际情况，我们特意启动重新激活流程，30%课时费是直接用于支付教练在重启课程后的备课、体能恢复及训练计划重新制定的专项成本，并非二次销售。100元的差价也是因为我们门店的运营成本、水质维护标准及安全保障体系全面升级。现在的话，1:3的课程定价是1200元，客户原来的购价是1100元。
13: 对于这样的答复，王女士表示不能接受。目前，安庆市银江区教体局已经介入调查此事，并承诺将协调双方解决此事。那么，在这件事中，商家是否该全盘履行原来的合同呢？安徽益尚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给出解释。安徽益尚律师事务所律师杨振刚。
16: 经营者的主体进行变更，加上消费者个人原因没有及时履行合同，但是履行的合同还是有效的，这是履行方式有所变更，消费者与经营者应该本着付让付让的原则协商处理。
13: 律师提醒，市场上变更经营主体的情况时有发生，消费者在办卡提前消费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安徽益尚律师事务所律师杨振刚，
16: 在以后办理健身卡、美容卡等充值卡时，应该仔细地查看合同或者协议的内容，包括履行的时间、履行的地点、履行的方式。第二个，要合理消费，把握风险意识。
0: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12: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近期热线反映问题的调查处理情况。近期定远的郑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反映说，我是定远辉岩现代城的业主，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小区一墙之隔的辉岩景筑小区在建工地，不分早中午，早上6点到夜间11点，各种机械、自卸车在施工，施工噪音严重影响居民的正常休息，满天漂浮的灰尘严重污染环境，多次投诉各级部门效果均不明显，存在推诿现象。接到了郑先生的反映之后，鉴于郑先生反映的是施工不规范的问题，我们将

0: 此事和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进行了联系，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滁州市城乡建设局进行调查处理，现将有关情况反馈如下。经查，您反映的建筑工地为徽岩景筑项目，位于定远县永康路与双雍路交口东南侧，目前正处于室外场地绿化施工阶段，建筑单位为定远县徽岩置业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为安徽省生态环境永生智慧生活服务有限公司和安徽省西汶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噪音扰民情况属实。针对该问题，属地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已对该项目建设施工单位等责任主体进行了约谈，责令其必须严格遵守安徽省环境保护条例相关规定，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强噪声、异尘等问题的落实整改，并责令该项目三家责任单位书面承诺后续施工杜绝此类问题再度发生。经属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与投诉人郑先生联系并核实，自反映投诉之后，该项目再未发生施工噪音扰民问题。下一步，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将督促属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将该项目纳入重点监管范围，并举一反三，加大城区范围内在建项目噪音扰民的巡查力度，为广大居民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近期，滁州的刘女士向正丰航丰热线反映问题。她说：“我是滁州移动用户，现在在安庆工作，想在安庆电信营业厅办理携号转网，办理安庆的电信业务。安庆营业厅称不能跨市办理携号转网。那想问一下，为什么又能做到跨市办理异地携号转网来办理安庆的电信卡呢？”接到了刘女士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通信管理局取得联系。安徽省通信管理局高度重视，立刻开始展开了调查，现将调查情况回复如下。经我局调查，依据携号转网服务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携号转网服务是指在同一本地网范围内，蜂窝移动通信用户不含物联网用户变更签约的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而用户号码保持不变的一项服务。对于您所提出的将滁州移动号码携入至安庆电信的要求，因超出本地网服务范围，电信公司表示无法满足。鉴于以上调查情况，安徽省通信管理局已要求电信公司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做好对于用户的解释和友好协商工作，避免影响用户的使用感知，同时督促电信公司主动与投诉人进行联系，妥善解决反映问题。据电信公司反馈，工作人员已经向您告知了相关的政策，您表示知晓。如您就争议事项仍达不成和解，建议就争议事项向当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丰航丰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正丰航丰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正丰航丰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

0: 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郭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6: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7: 破难题促发展，
8: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9: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7: 办实事解民忧，
10: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1: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7: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6: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的家人经常收到家庭医生推送的健康生活方式营养提醒，有的时候呢还会有上门测量血糖这些服务，我感觉特别好，想了解一下现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还有哪些好的内容呢？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卫健委基层卫生健康处处长陈国聪来回复。
12: 那么我委从提高全人群签约服务感受度，做实重点人群签约服务，加强居民健康管理和宣传三方面，制定了18条具体举措，在2025到2027年重点提升签约居民的感受度和获得感。那么重点的举措呢，我简要介绍一下。在提高全人群签约服务感受度方面，一是提供弹性化服务，家庭医生签约时提供多种时长签约服务周期供居民自主选择，鼓励居民以家庭为单元签订服务协议，享受定制签约服务。二是推送健康信息，在知情同意情况下，每年向签约居民推送不少于12次的健康信息，提供个性化健康指导和健康宣教。三是推动医生下沉签约，紧密性城市医疗集团和县域医共体牵头医院下沉医生参与家庭医生团队，提供差异化定制化签约服务。四是落实分级诊疗，鼓励签约居民先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诊，紧密性城市医疗集团和县域医共体的牵头医院将不低于20%的专家门诊号源及一定比例检查检验项目住院床位预留给授权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家庭医生支配使用，为签约居民上转下转提供便利。五是组织签约服务进机关、企事业单位、产业园、学校、养老院等功能社区。那么在做实重点人群签约服务方面，我们一是提高基层药学服务能力，为慢性病签约患者提供4到12周门诊长期处方服务，每季度为签约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一次用药指导，根据病情变化和复诊结果及时评估并调整用药方案。二是优化健康管理服务，对于签约的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进行分层分类健康管理服务，对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提供面对面或上门健康随访服务，对失能失智老年人增加服务。

0: 应申签约服务确认，主要与签约居民确认签约周期、人员信息、签约服务包内容等，有需求的居民全年均可办理签约。
1: 安庆的贾女士咨询，她说我是企业的负责人，新的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实施之后，如何查询我们的纳税缴费信用级别，信用级别的高低对于企业平时的经营有没有什么实际的影响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纳税服务处副处长高敏来回复。
2: 关于查询纳税缴费信用级别的问题呢，是有两种方式可以来查询的。一是呢，登录电子税务局，在纳税信用模块里呢，可以看到自己的这个信用评价结果和详细的这个扣分的情况。二是呢，可以通过我们征纳互动，或者是说到我们的这个办税服务厅进行现场咨询。那么至于这个信用级别的高低对企业的影响呢，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守信一路畅通，失信呢处处受限。对于 A 级纳税人，税务机关呢会提高下一年度的这个起评分，便利他的发票的领用，提供绿色通道，与相关部门呢实施联合激励等措施。那么对于 D 级纳税人呢，我们会采取严格的这个发票供应，列入重点监管的对象，评价结果呢也提供相关部门等等措施。那么今年呢，也是我们税务部门首次开展税费同评，希望呢广大经营主体把纳税信用的管理呢纳入这个日常的这个经营，像重视纳税一样重视缴费，像管理财务一样管理信用，让好的信用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的无形资产。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咨询，他说我是冬至的，生津湖是我家门口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是重要湿地。现在我们这个保护区里还有不少居民，居民生产生活和生态保护有一定的冲突和矛盾。我想问一下这个问题，咱们省里是怎么规划的？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林业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处处长朱红星来回复。
3: 生津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省啊唯一的一个国家重要湿地，也是国际重要的这个候鸟迁飞通道。长期以来，生津湖啊当地居民为湿地和候鸟保护啊做出了这个巨大贡献。省林业局统筹生态保护和原有居民的生产生活，积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力争做到生态保护和社区的发展美美以共。一是呢，扎实推进自然保护地的整合优化，经论证啊，将保护价值不大的人为活动密集区从自然保护区内调出或降低的管控强度。根据统计啊，本轮进一步整合优化，将1272公顷的碎片化的地块调出了这个保护区，将3270公顷的碎片化的地块，从核心保护区调整到一般控制区，更加精准的同时啊，进一步释放了区域发展的空间。第二个是加大了这个生态保护的补偿力度。“十四五”期间，省林业局共计下达了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啊1.06亿元，用于生津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管理、生态修复和原有居民的生态补偿等工作。三是呢，服务好自然保护区原有居民的必要的生产生活。3月15号啊，即将实施的自然保护区条例的规定啊，不超出现有规模和利用强度，以合理改善为前提的原有居民的生产生活互动啊，进行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审核同意后就实施，无需办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修筑设施行政许可，极大的方便了当地的群众啊开展相关活动。同时，条例允许在自然保护区的一般控制区开展与自然保护区保护目标一致的人工上品林的浮跃、树种更新等森林经营活动，有效地为保护了这个原有居民的这个林木这个受益权。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呢，我有一个疑问，就是我现在家里换了新电表，明显感觉电表比之前走得快，用电量比之前多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问题呢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我们请省计量科学研究院的副院长谭德建来回答。
4: 那么更换新电表和感觉走得快，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这个常见的原因。一个是以前广泛使用的机械电表，随着使用年限增加，内部机械部件会产生磨损，可能会导致计量灵敏度下降，出现少计或漏计部分用电量的这个情况。那新更换的这个智能电表呢，计量精度更高，灵敏度更好，能够更准确的 记录全部市级。

0: 用电量，所以啊，这个计量数据更接近真实的用电情况。第二是呢，许多家用电器即使在待机状态下，也会持续消耗微小电量，旧电表对这些微小功耗往往不敏感，或者是无法准确计量。但是呢，智能电表能精准地计量这些隐形的功耗，从而导致总用电量有所上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啊，就是供电企业安装的居民用电能表属于国家重点监管的强制检定计量器具，每一只电能表在安装使用前都必须经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授权的检定机构进行强制检定，检定合格并施加封印后才能安装使用。那么计量准确性受到严格的监管。如果您对自家的电表的准确性存在疑问啊，那么可以先自行排查家中的电器使用情况，特别是长期待机的这些设备，也可以向当地供电公司申请电能表检定。如果对检定结果仍然有异议，那么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仲裁鉴定，或拨打12315热线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4: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2: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2: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阜阳听众胡女士咨询，她说呢，我家是阜阳的，最近听说小区里出现小偷了，我和老公平时白天都要出门上班，现在很担心被偷，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防盗的方法，公安机关能不能来帮助我们呀？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副总队长魏来华来回复。
8: 对于入室盗窃，一直是公安机关打击的重点，接到报警后呢，我们也

0: 门框上、脚垫下或者是花盆内，这些呢都是小偷常常去找的地方。三、农村自建房低层的用户、老旧的小区，建议加装简易的摄像头，这是对小偷也是一种震慑。四、发现陌生人呢在楼道徘徊，撬锁或者是回家偶遇到小偷作案呢，一定不要起正面的冲突，保证人身安全是第一位。同时呢，要到安全的区域，确认到安全区域以后呢，也立即拨打110进行报警。只有警民同心，群防群治，才能真正守护家园的平安。
1: 有听众咨询，他说国家现在在大力推进积极生育支持政策，我想了解我们安徽有哪些支持生育能给我们这些育龄职工实际帮助的举措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处处长柴培玉来回复。
2: 为落实国家积极生育支持政策，切实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我们聚焦育儿家庭核心需求，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出台了覆盖面更广、颗粒度更细的支持政策。一是呢，强化我们生育支持保障。我们省推动国家育儿补贴制度落地落实，2025年，全省共发放育儿补贴资金约50亿元，惠及158万个婴幼儿所在家庭。我们实行住院分娩、医疗费用省内异地直接结算，切实减轻参保女职工垫资和跑腿的负担，将分娩、阵痛等9个医疗服务类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同时优化生育津贴发放方式，推行即生即享、免生即享，参加医保职工的灵活就业人员，生育医疗费用也按规定纳入职工医保报销范围，分娩并发症、合并症住院治疗也按政策给予保障。同时呢，也鼓励各地逐步将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也纳入生育保险的范围。二是推进普惠托育发展，这也是缓解家庭带娃压力的关键。十四五期间，我省连续5年将托育服务纳入省民生工程，深入推进安心托育暖民心行动，累计争取投入中央资金和省级资金约4.6亿元，支持各类公办普惠托育服务机构建设。同时呢，还推动托育一体化建设，全省幼儿园开设托班的比例达30%以上。三是完善配套民生支持，我们在推动生育政策与住房、教育、就业等政策的衔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开展义务教育阳光分班，落实多子女义务教育长幼随学政策，推动多子女家庭同校就读，对多子女家庭购买首套住房的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对于生育2年内未就业妇女发放就业技能培训补贴，同时呢还落实3周岁以下婴幼儿照顾费用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等政策。同时呢，我们省在优化婚育假期方面还做了不少工作，也在支持育儿家庭有更多的时间来照顾婴幼儿。
1: 有听众咨询，他说呢，我是一家包装设备制造公司的负责人，我们公司是一般纳税人，我们公司今年销售的机器设备并且提供安装服务，想问一下如何确定增值税税率。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处处长赵伟来回复。
3: 就是这种情形啊，应该从主适用13%的税率。您可以关注一下，就是2026年的13号公告，也就是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有关事项的公告，里面明确啊，就是你销售机器设备等货物的同时啊，提供安装服务，按照从主的原则适用13%的税率。在这里补充给您说明一下，就是新的那个增值税法出台过以后，关于混合销售征税规则的变化是一个变化的关键点。增值税法以及新的增值税法的实施条例啊，就纳税人发生一项的交易涉及2个以上税率的或者是征收率的，为了体现交易的从主原则和交易的实质，同时业务之间具有明显的主辅关系，就是从主适用主要

0: 的业务类型的税率。所以说您提的这个问题依据这个原则又适用13%的税率。这一变化呢，基本的考虑是体现了那个增税的中性原则，也是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回归到上下游经营的这样一种顺畅的这样产业链条，助推经济的发展。
1: 霍山的一位网友刘先生咨询，他说如果林区的人在自家地里烧荒烧秸秆，这种行为允许吗？会被处罚吗？这个问题请省林业局森林防火处处长杨勇回复。
2: 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明确规定，防护区内禁止在防护区以外用火。当前啊，我省正值森林防火关键期，在森林防护区内啊进行烧荒烧秸秆等仍是用火行为，违反了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依据条例对个人处以2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若跑火上山引发森林火灾，涉事者不仅要依法承担行政责任、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还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火源不惹山，森林才平安。根据《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安徽省森林防火办法》的有关规定，在防火期内禁止在森林防火区以外用火。我省的防火期为每年10月1日到第二年4月30日。县级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啊实际情况规定本行政区的防火期、防火区。同时根据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规定，防火区内目前批准了擅自在防火区内野外用火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单位处以2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3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引发火灾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好，还有一位陆安的赵先生留言，他说我现在很担心买到不合格的小孩玩具，因为新闻上有好多这个说是塑化剂超标，对孩子的血液啊发育啊都不好。我想问一下，最近省里有没有抽检，抽检有没有发现一些商品的质量突出问题，还有就是我们消费者日常怎么避免踩坑呢？那这几个问题啊，我们请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研究院的院长童宁来回复。
3: 抽检工作是由省局统一安排部署的，信息呢也是由省局啊统一进行发布，所以呢我从更多的从啊我们实验室检测数据中发现的一些情况呢来回答您。一些不合格的产品啊，主要问题啊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拿小家电来说吧，主要是部分产品的绝缘性能、标志说明不达标，容易引发漏电风险。这个儿童玩具产品啊，主要是少数产品存在着小零件的脱落、增速剂超标等问题。纺织类的产品呢，主要是部分服装的色牢度差、甲醛含量超标。在此啊，我们也建议消费者在购买相关产品的时候，要认准 3C 认证标识，也就是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标识，尽量选择正规渠道，保留啊购物票据。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市场监管部门发布的抽检通报，避免呢购买到不合格的产品。
1: 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打算把我现在开的车卖掉换一辆新车，我现在的开的车上的号牌呢想继续保留用在新买的车上，这个可以吗？原号牌能够保留多长时间呀？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公安厅交管总队副总队长王磊来回复。
4: 根据公安部机动车登记规定，原有机动车办理变更登记、转让登记或者注销登记后，机动车所有人新购车辆办理注册转让登记时，可以向车管所申请使用原有的机动车的号牌，但是呢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一是呢，在办理机动车迁出、共同所有人变更、转让登记或者注销登记后2年内提出申请。二是机动车所有人拥有原机动车且使用原 号牌一年以上。三是呢，涉及原机动车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要处理完毕。另外啊，根据规定，就原号码最多可以保留两年时间，两年内没有提出申请使用，这个号牌就可以被他人来选择使用了。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逆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7: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8: 高方脆，馒头甜，够新鲜。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游乐，好货随心选，福利限时领。
7: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9: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10: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9: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计发。
10: 那我呢？
9: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10: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9: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1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2: 我们拍个照片吧。
13: 好啊，
1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1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1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
4: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李乐成、王东伟看望正省级老同志单向前参加
4: 农情中秋共庆团圆，多彩活动在江淮大地热闹登场，人们沉浸式体验传统民俗的魅力与阖家团圆的幸福。
3: 亚运赛场，安徽体育健儿敢打敢拼，多个比赛项目捷报频传。
4: 中秋节出行客流量大幅增长，安徽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畅通，有序应对出行小高峰。
3: 安徽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展现丰收图景，晒出红火日子，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安徽台消息，9月25号上午，省委书记李乐成、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东伟看望慰问在皖的第14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徐立权和卢荣景、张宝顺、方兆祥、杨多良等正省级老同志，委托省委老干部局看望慰问不在皖的第14届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锦斌，第14届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唐良智和王学军同志，感谢他们为安徽经济社会发展打下的坚实基础和做出的重要贡献，并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节祝福。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孙红梅参加。看望中，李乐成、王东伟与老同志们亲切交流，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征求对省委省政府工作的意见建议，叮嘱有关部门周到细致做好服务保障，为老同志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李乐成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亲临安徽考察，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安徽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能够到安徽工作是我莫大的荣幸，深感责任在肩，使命重大。我们一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聚焦党中央赋予安徽的职责使命，在历任班子打下的良好基础上接续奋斗，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步一个脚印，推动全省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确保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在江淮大地结出丰硕果实。老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具有不可替代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安徽各项事业发展，多提宝贵意见建议，帮助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老同志们一致表示，这次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调整，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安徽工作的高度重视，对安徽发展的殷切期望，坚决拥护中央决定，一定全力支持省委省政府工作。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李乐成同志为班长的省委一定能够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锐意进取、创先争优，巩固拓展安徽发展蓬勃向上的良好态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4: 安徽台消息，9月24号， 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副省长魏胜斌先后来到省交控集团、省消防救援局和省应急指挥中心，调研督导假期安全防范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干部职工。调研督导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临战状态，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要树牢底线思维，紧盯道路交通薄弱环节，精准施策，保畅保安保工保优，加大文旅、消防、危化品以及人员密集场所、森林火灾、山洪地质灾害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预测预警预案。要压紧压实安全责任，认真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注重各方联心联通联动，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3: 安徽台消息，9月24号，省政府副省长李忠、副省交通运输联网指挥中心和合肥市有关综合商业中心、餐饮企业、零食门店等检查中秋国庆期间交通运输和食品特种设备燃气安全等工作。检查强调，要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全力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守牢安全防线。
4: 中秋佳节里，安徽各地群众沉浸式体验传统民俗的独特韵味和节日团圆的喜悦。请听报道。
5: 记者在合肥包公园的清风阁看到，泸州月，诗行万里同此心。2026合肥中秋诗歌晚会在这里诗意开场，这场连续举办了8年的文化盛宴，为海内外的中华儿女献上一场精彩的诗歌盛宴。晚会紧扣诗歌团圆家国主线，两岸同胞约300人共赏一轮明月，同吟千古诗篇。台湾观众黄洪洲：
6: 这个活动办得太好了，能够再去回忆到很多以前的一些诗句啦，包括一些词句，很应节，那种感觉的话特别的好。两岸本来就同根同源，文化的共鸣是不能割舍断的。
5: 活动现场由科创青年代表和高校学子诵读的原创组诗《泸州圆月》，将合肥大科学装置集群、深空探测等创新故事写进了中秋诗篇。合肥市台湾工作办公室交流联络处处长黄书斌：
7: 我们合肥市呢，今年呢推出了这个手来台包福利包，就是希望我们广大的台湾同胞能到合肥来走一走、看一看，感受科教科创之城的魅力。
5: 灯暖万家时，月是故乡明。中秋节前，亲情中华，侨韵江淮。2026月满三合，暨黄梅戏文化进侨乡慰问演出举办，侨商侨领、归侨侨眷、省侨联所属社团代表等500多人参加。印尼安徽商会会长何涛：
8: 听到了这个乡音，我特别的激动，我也希望通过这一次参加这个演出，把这种乡音传递给海外，传递给印尼更多的家乡人和海外侨胞。
5: 安徽省侨联兼职副主席吴志斌：
9: 黄梅戏是安徽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名片，以戏为媒，以情为桥，能更好地连接海内外中华儿女，凝聚侨心，汇聚侨力。
5: 中秋至，古韵浓。在黄山市歙县唐月牌坊群景区，沉浸式实景演出《大鱼徽州遇见唐月》，融合了徽州鱼灯、家风文化、东方浪漫美学与国风仙侠特技，游客们在浓浓古韵中感受别样的诗意中秋。游客王丽娜：
10: 今天现场的视觉效果真的是很惊艳，就像走进了徽州传统故事里，既领略了徽州的非遗文化，也感受到了浓浓的家国团圆氛围。
5: 欢歌庆佳节，非遗润怀乡。淮北市开启迎中秋非遗进景区主题活动，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传统技艺，明光市非遗舞狮精彩亮相，游客们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在宣城市绩溪县，龙灯、鱼灯、汉服、花灯穿梭游走，点亮古镇夜空。在阜阳市颍上县管仲老街，国家级非遗花鼓灯《怀古欢歌》盛世华诞铿锵登场。游客金雪茹：
11: 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在这个团聚的节日里，希望我们每个人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5: 翘首迎佳节，幸福满庭芳。 宿州、安庆、淮南等地组织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活动，大家聚在一起做月饼、制花灯、猜灯谜，其乐融融。安徽理工大学也门籍留学生魏沙：
12: 今天我第一次做月饼，这个月饼代表团圆，团圆让我想到我的家人，很温暖。还有这个活动让我更喜欢中国文化。
5: 桐城市六尺巷社区党总支副书记陶鑫：
13: 在互动交流中加深了解，增进情谊，拉近邻里距离，让社区充满家的温暖。
5: 浓情中秋，共庆团圆。在安徽，百家宴、游园会、文艺汇演等活动接连登场，人们在浓郁的节日氛围中体会传统文化的韵味与团聚时刻的幸福。
3: 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江淮健儿敢打敢拼，凯歌高奏。截至目前，我省运动员在射击、武术、散打、赛艇、电子竞技赛场频传捷报，请听报道。
14: 9月23号，姚千寻夺取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桂冠，收获本届亚运会安徽首枚金牌。9月24号，武术散打赛场无敌征战女子52公斤级决赛，凭借凌厉主动的技战术与强大的抗压定力，以2-0力克伊朗劲敌，斩获冠军。无敌父亲吴远峰：
15: 亚运会呢，拿到了冠军，为国争光啊，为我们这个安徽也争光嘞。这个成绩呢，今天拿的，明天就是过去了，所以呢，我希望他再接再厉啊。
14: 马硕在9月24号的武术散打男子70公斤级决赛中将金牌收入囊中。马硕的父亲马世界：
16: 马硕这次能在亚运上夺得金牌，你们全家人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这个也离不开孩子的刻苦训练，也更感谢国家对他的培养。
14: 安徽省武术拳击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魏良忠：
17: 亚运会前，我们在岳西士官国家训练基地2个多月的赛前封闭训练期间，我们专门为他们配备了责任教练、技术分析教练、科研医务人员和针对国外不同选手的陪练队员。正是由于赛前充分的准备，我们两位队员在亚运会赛场上以精湛的技艺、顽强的作风和过硬的心理素质一路过关斩将，最终登上了最高领奖台。
14: 射击项目上，安徽名将胡凯与队友默契协同，沉着激发，以1743环的总成绩勇夺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金牌，助力中国队时隔20年再度登上该项目亚运之巅。当天，胡凯还在男子10米气手枪个人决赛中射落银牌。胡凯父亲胡文俊：
18: 看那比赛时，我紧张不行，身上全都是汗，最后他赢了，我心情非常激动，也特别骄傲。这孩子这些年不容易，从安庆体校一路打到国家队，付出了很多，我想对他说，好样的，继续加油吧，希望他和他队友团结一心，在以后比赛中再创佳绩，为祖国争光，为家乡添彩。
14: 在9月24号的赛艇女子双人单桨决赛中，安徽运动员任婉宁携手队友朱红山为中国队夺得金牌。宿州市体校划船队教练员刘书浩：
19: 我作为他的启蒙老师，我感到非常的激动，非常的高兴。他在平常的训练过程当中呀，也比较刻苦，不服输，不怕苦，不叫累，每次训练完过后自己还主动加练，这才成就他现在的这个成绩。
14: 宿州市体校赛艇运动员邵一诺：
20: 现在我正在备战16届省运会赛艇比赛，我也会向婉宁师姐学习，努力拼搏。
14: 电子竞技赛场，安徽选手隋响云跟随中国队出征，在永劫无间项目的决赛中以3-0横扫泰国队，与队友拿下本次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首金。
4: 昨天是中秋节，全省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畅通，有序应对出行客流小高峰，请听报道。
21: 在安徽交控集团高速公路智慧运营指挥中心，记者看到电子屏幕上正在实时显示着全省高速路网的车流、路况等信息。面对中秋假期日均约270万辆车次的出行高峰，这里通过实时监测主干线大流量路段和热门景区连接线，能够对一些影响出行的异常事件主动预警，快速响应，守护大家平安出行。中秋假期首日，短途探亲、近郊出游集中，形成出行小高峰。 但路网整体运行平稳有序。作为连接安徽黄山

0: 与上海、浙江等重点旅游出发地的交通动脉。 G56 杭瑞高速徽杭段双向车流量达到平日流量三倍以上。黄山市涉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城区中队民警赵龙宇：
1: 涉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全员在岗在位，在辖区重点路口、主次干道以及景区周边布设执行警力，加大路面巡逻管控力度，及时疏导车流人流，全力保障道路通行顺畅。
0: 假期全省高速路网出入口流量预计约811万辆次，日均同比增长 11.57%。 节前安徽交控集团有针对性制定了一点一测、一段一测差异化管控方案。安徽交控集团高速公路智慧运营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刘曼玉：
2: 我们依托完美高速大脑，汇聚车流、气象、路况等多元信息，在线调度保畅和应急救援工作。同时，在189个常驻救援点位基础上，增设临时救援驻点，全力守护群众平安出行。
0: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限为9月23号至10月8号，共16天。探亲、休闲旅游等客流叠加，并伴有演艺、展会等新业态客流。从客流方向看，以长三角地区为主，约占总客流的 80%。 假日期间，铁路合肥站预计日均发送旅客 19.7 万人次，同比增长 8.5%。 铁路合肥站在实行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上，计划增开临客87对。池州、蚌埠、阜阳等地的火车站、高铁站也持续优化服务，最大限度挖掘运输潜力。乘客崔九磊：
3: 现在乘车环境非常好，旅游出来也方便，高铁票也好买，各方面都服务挺周到的。
0: 池州站值班长张雷：
4: 科学研判客流变化，强化进站安检、客车引导等环节管控，针对大客流时段优化进出站流线，在关键位置做好问询引导，重点做好老弱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服务。
0: 昨天合肥新桥机场航班运行平稳，合肥往返深圳、广州、昆明、重庆、成都、厦门、哈尔滨、三亚等方向航线热度较高，往返香港、澳门、新加坡、首尔等地航班也受到旅客青睐，跨境旅游出行热度回升。
5: 9月23号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共享丰收喜悦，铺展乡村全面振兴的幸福图景。请听报道。
6: 安庆、马鞍山、铜陵等地举办了精彩的文艺演出，唱响丰收欢歌，歌颂美好生活。安庆市怀宁县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李思琴：
7: 总书记指出，要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我们基层三农工作者倍感振奋，倍增干劲。我们将铆定农业强国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总目标，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6: 铜陵市宗阳县宗阳镇新丰村村民方小峰：
8: 带上自己自编自导的节目来参加我们的节日，非常开心。国家对我们农民的政策越来越好，我们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6: 拔河、钓鱼、运南瓜、徒手抓鱼，在宣城市郎溪县、滁州市兰安县等地，一场场趣味运动会展现新时代农民风采和劳动乐趣。滁州市兰安县种粮大户戴恩惠：
9: 在我们自己的节日，又一次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心里感到非常温暖，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多种粮，种好粮。
6: 稻穗金黄，瓜果飘香。金秋时节，合肥市肥西县关亭镇300多亩田市挂满枝头，吸引不少游客前来采摘尝鲜。蚌埠市怀远县古十六园喜迎丰收，当地依托特色节庆，以文艺展演、产品展销、直播带货等形式，串联石榴产业、非遗文化与乡村旅游。在黄山市涉县深度镇九沙村，岸上晒秋五彩斑斓，村民晒出丰收硕果，也晒出红火幸福的好日子。黄山市涉县深度镇九沙村村民姚国红：
10: 我们的村子每年都要举办丰收节，来庆祝一年的丰收， 现在我们的村子越来越美，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我们非常开心。
6: 共庆丰收，共享喜悦。芜湖、阜阳、六安等地把农民丰收节变成推介会，搭建线上线下平台，展示特色农产品，交流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展现乡村振兴新风貌。无为市参展农户徐海滨：
11: 今天我们要带领很多自己生产的土豆有粉丝、麻油、花生米，这是与乡亲们共同分享这丰收的喜悦，希望带动更多层面共同致富。
6: 界首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张建南：
12: 以丰收节为契机，把节日的喜悦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持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全力建设一举一业和门乡村。
13: 9月24号，省政府新闻办在宣城广德市举行“完美如画，康阳旅游”主题媒体见面会第二场，请听报道。
14: 在活动现场，广德、庐江、谯城、砀山、岳西、祁门等六座完美宝藏小城登台推介，立足各自生态禀赋、人文底蕴与产业特色，亮出差异化康养文旅名片，展示安徽县域康养文旅融合的多元图景。广德市介绍了当地整合生态静养、文体赛事、乡村旅居、人文研学四大核心业态，精心打磨多条两日三日精品康养线路，持续把生态优势、区位优势、共建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的经验做法。广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江小华：
15: 跳出了单一文旅观光，我们以一走两栖五谷为空间骨架，系统构建了康养加旅游加文体加美食加医疗加制造的五大体系，应该说形成了我们广德专属的康养的发展模式。
14: 祁门、岳西、砀山则立足各自独特生态禀赋，形成差异化康养旅游路径，共同打造安徽多元康养旅游地标。宿州市砀山县文旅推荐官许玉娜：
15: 我们精心打造多条精品路线，串联梨树王景区、古城景区等核心景点，游客可漫步千年古城，近距离观赏各类非遗展演。
14: 安庆市岳西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韩静一：
15: 岳西有一个国家森林公园，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还有8个省级职工疗休养基地，那它形成了从生态观光到深度康养的完整体系。
14: 活动现场，各地还集中发布了中秋国庆假期文旅礼包，推出景区优惠、民宿福利，向全国游客发出康养度假邀约。亳州市谯城区文旅推介官张武迪：
16: 在桦头百草园景区内打造了大型实景演出《曹操》，是以三国历史脉络为叙事主线，融合声光电技术与实景演绎，游客可以在百草园内一边感受中医药文化氛围，一边沉浸式感受三国风云与人物风骨。
5: 安徽省“十五五”规划就持续壮大县域经济作出部署，明确提出要培育形成一批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当前，安徽把握县域经济发展的机遇、潜力、优势，以打造特色产业集群为抓手，激活县域经济发展新动能，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安徽台综合报道。
6: 在安徽麦施利高分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投料分散、三滚机研磨、砂磨机研磨等生产工序正规范有序、高效运转。这家位于蚌埠固镇县的高新技术企业，专注于聚酯胺材料研发生产，精准适配新能源汽车及传统车企内饰外观环保化、轻量化发展需求。企业和蚌埠学院等高校开展产学研合作，并在上海嘉定设立专业研究中心，紧盯行业前沿技术动态。公司董事长乔文双：
17: 我们公司通过产学研合作，实现聚氨酯技术突破，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预计今年产值能达到2亿，满产产值能达到5亿。
6: 六安金寨县安徽粤海瓷业有限公司生产的粘结铝铁硼瓷材及精密瓷组件，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车载传感器、电控系统等领域，是新能源整车制造不可或缺的关键配套部件。依托先进技术工艺，市场份额持续扩大，今年产值预计将超过8000万元。公司董事长赵立文：
18: 我们是精密小件做得多，目前一年能达到6亿多只。我们公司啊，还有一套工艺，就是粘接各项异性是行业中没有的，而且在性能上提高了1.5倍到2倍，为我公司在市场的竞争中提供了很大的竞争力。
2: 在依托科技创新发展的同时，工艺革新、数字赋能让企业实现生产成本持续下降，产出效益稳步攀升，夯实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马鞍山悦美金属制品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0: 斯是一家空调压缩机配件等金属精密零部件生产企业。公司引进自动化检测、数字智能装备，改造原有生产线，通过优化作业流程，推行一人多岗生产模式，持续拉高单线产能，在稳定产品品质的同时，实现降本提效双向突破。公司生产经理杨烨。
1: 我们主要是做一些经营改善项目，比如说我们提升我们的产能效率。我们在2025年对比2024年，我们节省了大概780万元，生产效率大概提升5%。
0: 亳州利津县深耕轻纺服饰特色主导产业，以科技创新和数字转型为动力，实现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定制、单品生产向全链发展、低端加工向高端品牌的跨越式升级。在利津县雪纺纺织有限公司，智能化产线搭配订单化柔性生产模式，让企业既能承接大批量稳定采购订单，也能灵活适配当下纺织市场多款式的行业趋势。利津县雪纺纺织有限公司生产厂长王富涛。
2: 通过我们这个技术的改进啊，我们物流房现在基本上市面上所有的纤维都可以，现在基本上都可以纺了。
0: 凭借技术与工艺的深厚积累，利津县雪纺纺织有限公司所属的汉联集团主导产品，在国内细分市场占有约15%份额，连续3年入选安徽省制造业单项冠军培育企业。
3: 9月20号，安徽古道行文化探访之旅走进黄山市祁门县大红岭古道，请听报道。
4: 大红岭古道，古称徽安古道，有省会通衢之称，是古时徽州通往安庆的重要官道。500多名徒步爱好者结伴踏上青石板路，感受沿途清幽的生态环境和厚重的历史底蕴，体验祁门红茶、特色文创、乡土美食等祁门特色元素。游客廖先生
5: 走在这些古老的青石板上，仿佛看到当年徽商奔波的身影，一边登山看美景，一边了解历史，这样的徒步对我们来说特别有意义。
4: 游客郑静：
6: 这次活动特别用心，不只是单纯的徒步登山，还能沉浸式体验祁门本地的特色文化，旅途特别充实。
4: 活动现场还面向广大徒步摄影爱好者推介安徽古道行影像大赛，征集古道主题照片与短视频。祁门县将古道行旗帜交接至石台县，下一站古道行活动将在石台县举根岭古道举办。安徽古道行文化探访之旅活动导演刘星：
7: 我们举办安徽古道行文化探访之旅这个活动呢，就是希望吸引更多的游客走进安徽的古道，带动沿线民宿、餐饮、农特产品的销售，让古道的红利呢能够惠及更多的当地群众，助力县域经济发展。
8: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小兵，主编王金钊，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3: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7: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8: 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我是您的朋友索霞。金风送爽，丹桂飘香，转眼间呢又到了一年当中啊最绚烂的季节，那就是秋天。有人说呢，秋天是上帝打翻的调色盘，红的枫叶，黄的银杏，金的稻田，蓝的天空，每一种颜色啊都在召唤我们该出发了。那今天我们的去旅行特别策划本期的主题呢，就是金秋寻色，和老友一起把秋天装进行囊。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中青旅安徽领队刘梦瑶刘老师。刘老师您好，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9: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啊，各位老友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青旅安徽的领队导游员，我叫刘梦瑶，很高兴呢能够在快乐老友记的节目中与各位听众朋友们相遇。
8: 嗯，好的，非常欢迎刘老师哈。那今天咱们就一起聊一聊怎么带着老友去追逐这个最美的秋天哈。其实我身边呢有很多的老朋友呢，一提到旅游就会说，哎呀，跑那么远干嘛，家门口转转就行了。也有人会说年纪大了折腾不动了。那想问问您，您做领队这么多年，接触过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对吧，您怎么看他们这种心态的呢？
9: 其实很多人提到旅游的话呢，就觉得好像一定要坐飞机啊，坐高铁啊，哪怕咱们坐个大巴车啊，要去趟远门，要提前去准备很多东西。但其实在我们的专业的概念中，广义上来说，其实旅游呢就是它的目的是为了放松身心，真正的旅游其实是没有远近之分的。比如说我今天晚上吃完晚饭，我跟老伴一起家门口逛个公园，周边散个步啊，或者是周末去遛遛弯，对吧，咱们其实这呢都属于旅游的概念，在广义上。所以呢其实旅游根本的意义就是咱们走出去放松身心，然后调节心情，这个是旅游的目的，也是我们旅游的这个意义嘛。
8: 嗯，对，刘老师说的太好了。其实旅游这件事儿真的是不在乎远近哈，哪怕只是坐着公交去城郊的公园去看一场银杏雨啊，或者是约上三五好友去隔壁的县城吃一顿农家饭，那也是一种旅行。
9: 是的，是的，因为旅游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嘛。然后在这里的话呢，我也开始跟各位老友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旅游的发展。可能好多人觉得，刚刚就像左老师 老师说的这样，就是旅游啊，我要怎么准备啊，怎么样？但是我们其实像真正的现代旅游的发展，其实也就是一趟简单的公益性的组织旅游。它是在1841年这个时间，是被誉为现代旅游之父的托马斯库克。那他是英国人，是一个传教士。他当时其实目的就是为了倡导去戒酒。他去参加这个敬酒大会，所以他专门组织了一趟集体出行，他带了500多个群众百姓，包了一辆火车，在这个火车上呢，他涵盖了所有的这个吃住，包括敬酒大会的娱乐。他呢，这一趟呢是一个公益的旅行，但是当他标志着旅游走入了我们平常的百姓家，跟那种皇宫贵族啊、爵士啊，已经开始慢慢拉近距离了，拉近到我们百姓家的距离。所以普通人呢，从那一天开始可以结伴而行，这个就是现代旅游的这个开端。讲回我们中国的话呢，大家都知道每年的中国旅游日是在5月19号，它是徐霞客这个游记的开篇之日。其实从古至今的话呢，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其实旅游呢，哪怕咱们出去找周边公园遛个弯，逛个公园，其实都是以治愈生活、放松心情啊，这样的一个意义所在。它主要倡导的都是一个生活积极的生活正能量的，这样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旅游的意义啊。所以呢，我觉得在秋天的话呢，正好趁着这个夏日的酷暑刚刚过去，我觉得这个时候正好是可以出去游玩的好时间。
8: 是的，就像刘导刚才说的，关键不在于走多远，而是走出家门，换一种心情，这就是我们说的旅游的意义啊，旅行的意义。那我记得也有位老听众跟我说过，他说退休之后最怕的就是每天醒来不知道今天该干嘛，但是只要一出门，哪怕只是去爬一爬家门口的小山，这个心情立马就不一样了。所以呢，刚才刘导也跟我们说了这个旅游的意义哈，包括我们也了解到了这个旅游的一个发展哈。那就想问一问，刚才刘导也推荐了，避开这个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酷暑哈，现在秋季应该是到了我们一年当中最舒适的一个季节哈。那为什么我们特别推荐中老年朋友在秋天出门旅游呢？
9: 其实的话呢，一年四季的话呢，针对于不同的旅游的目的地还有包括我们不同的目的，咱们的话呢就是会针对性的去各个地方。但是一年四季中呢，我个人觉得最适合去游玩的这个时间就是秋季，因为夏季的话呢，刚刚我说到的比较的酷暑嘛，冬天的话又比较的寒冷，就除了我们去特别的目的性，我们就是为了去看雪，那可以冬天出行。秋天的话呢，这个时候呢正好是秋高气爽，然后呢温度呢比较适宜，不冷不热。对于我们中老年人的出行的话呢，主要第一个呢就是对于我们身心来说是比较舒适的这样的一个温度，同时的话呢我们也不用忍受暴晒，这个时候呢外出的活动的话，因为温度比较适宜，也不会太累太辛苦所以呢秋天出游的话呢，我们同时也可以解压。因为秋天的话呢，比如说天气啊稍微不好，或者说我们刚刚经历过这个夏日之后，很多人会有悲秋的这样的一个心情，但是我们出去的话能够放松放松这样的一个心情，对我们身心来说也是非常健康的。所以我刚才也说到了，就是所有的旅游的六要素嘛，我们也讲到了吃住行游购娱，这是离不开的，在我们整个所有的旅游过程中大家离不开这个六要素。所以在秋天的话呢，加上我们正好是个丰收的季节吃摆在第一位嘛，对吧？吃住行游购娱加在一起，综合来说的话呢，就是秋季很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去这个外出去这个秋游。
8: 就是秋季本身虽然说我们经常说悲秋悲秋，但是走出家门这个心情就不一样了哈。
9: 是的。
8: 那也想问一问，就是刘导哈，就是您带队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就那种一开始啊不想出来，可是来了又不想走的这样的老友呢？
9: 很多呀，特别是我们就是经常带我们中老年朋友出去的时候，第一天第二天比如说老夫妻，经常是老夫妻一起出行的时候或者是整个老年团队都是朋友们总有一两个说我不太想出门，我可能就是习惯性的在家里待或者周边逛一逛，我不太怎么去出门旅游的。但是呢出去呢，当他看到这种名山大川这个比较好的这个景色的时候呢，他也会忍不住拿起相机去拍，而且往往在最后一天，像这样的叔叔阿姨们他更多的反而会留恋这个行程，就最后一天就说很不想回家，就是想要继续这趟行程，不愿意结束。
8: 有的时候可能开始并不是自己想的，但是结束呢却是自己最开心的一刻哈。所以说旅游应该是最好的心情维生素。嗯，不用去攀比走了多远的行程，到了多远的地方，也不用去纠结花了多少钱，只要是走出去，应该说就是给自己最好的礼物了哈。那么刚才也说到了，我们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出门之前总是有一些犹豫，觉得哎呀，我这个身体平时不是特别好，或者是我可能只能在家门口转转，出远门我怕我的身体接受不了啊，或者是招架不住，有这样的一些顾虑哈。那作为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如果说他们出门旅游的话，不论是近的还是远的，在他们出行之前有没有一些温馨的小提示，就是说出门之前应该做好哪些准备呢？
9: 中老年的话，咱们出去的话更多的呢是第一个，咱们行程上的选择，从一开始就要选择咱们的适老化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包括我们从准备工作开始，行李啊，准备我们需要带的哪些必备用品，包括着装啊这些，接下来我给大家慢慢的去讲一下这一块。第一个呢就是适老化，其实呢我们市面上有很多的产品就是鱼龙混杂，特别的多。那除了个别标注夕阳红啊，这个就很明显针对于咱们中老年人团队的。但是夕阳红的话，有的时候也会很辛苦，所以呢，我们要拨开云雾去找一个真正适合自己的产品。比如说，咱们有的中老年人他不愿意走太多的路，那有的中老年人反而就是说我趁着腿脚比较方便，我刚退休，我希望去多爬爬山啊，多去看看名山大川。那有的中老年人就说，仁者乐山嘛，就是治水嘛，乐水嘛，对，我喜欢看海。所以你在选择自己这个喜欢的产品之后，还要选择一个叫做适老化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经常我们讲到旅游产品的时候会讲到适老化，但是呢适老化放在旅游，包括我们带队一线工程队的这种适老服务的话呢，它没有一个 SOP 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流程，特别是在我们导游服务过程中，那很多人就会觉得我们常会讲的适老化，比如说咱们装修房子，对不对？咱们厕所里面拉一个扶杆，马桶旁边做一个扶杆，床旁边安排一个扶手，这个是可以看见的适老化的这些东西。但是旅游产品的适老化呢，就更多的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需求。第一个我刚刚说到了，就是咱们的目的性一定要很明确。第二个呢，咱们不要太多的行程，比如说我去趟北京，咱们北京那么多景点咱都要玩得了，每个景点都是大的景点，那很辛苦。我们其实出去的话，第一个对自己身体的情况自己是很知道的，咱们就一定要注意，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适老。然后包括我们导游带队的过程中呢，其实现在就很多像我们中青旅安徽的很多产品，它已经做了适老化的服务。比如说我们每天会有血压、量血压量血糖，这个就是一个很适老化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包括导游在带队操作过程中，因为我刚才说到了所有的旅游产品最多还得落实到我们导游一线的工作。如果有非常经验的导游，他会根据团型去做不同的调整。那相当于我们比如说快乐老友记的听众朋友们，那他们是中老年群体为主的情况下，那导游的带队就是慢，那很多中老年人喜欢听一些故事传说趣事，那我们就要多讲讲这些的东西，而避开年轻人什么我要去打卡，我要去这个网红点打卡，
8: 叫特种兵式的
9: 旅游，所以这个是避开的。这就是导游细致化服务、精确化服务的这样的一个适老化服务。这就我说的，咱们这个还是要区别开来的。这个是产品的选择，然后我们还有就比如说行李打包的这个选择，就包括我想问一下左老师，你一般出门的时候打包行李，你一般是怎么打包的？
8: 这个行李打包，我们一般出门在国内旅游的话，应该是中号的行李箱，
9: 对，
8: 把所有的这个用的是这些装备啊，就是一些洗漱用品啊，基本上是这些。如果说我们老友朋友可能还带一些基础的药品，
9: 但是不是最后就是越收越多的这种情况，有的时候会出现，这个也要拿，那个又怕忘记拿，
8: 对，
9: 所以然后容易打包的时候很没有节奏，
8: 对，
9: 就越打包越乱，
8: 对，然后觉得这个也需要带着，
9: 对的，
8: 那个也需要带着，最后发现哎，这行李箱盖不上了。
9: 对，这就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他会有一个雷区，他觉得出门的话，我们经常说网上有一个段子，出门最后早上出发之前把家里还煮好茶叶蛋
8: 都带了，
9: 这些东西都带着，这些东西是有用的，在很多景区的时候，我们说可能放在十年前 这个是非常必要的东西。其实在旅途行程过程中经常会跟孩子出来玩，你说不带，最后呢我带了之后是不是很有用？但是现在的话呢，我们这个收拾行李的话呢，我这边有一个自己的小贴士，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啊，只是参考。咱们收拾行李的话呢还是以精简为主，特别是在咱们秋季旅游的话呢，咱们的比如说国内旅游或者我们的出境旅游的话呢，咱们行李箱打开呢有一半呢是放我们的衣物，另外一半就放我们个人的生活用品，尽量以精简为主。根据比如说咱们小的三天五天的或者是十天左右的这种中长线的这些的这个打包行李还是要区分开来的。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咱们要把随身用到的证件这些是不能放在行李箱里的啊，这个就是很重要，证件包括我们出境。

0: 还有一个就是经常中老年人会准备的这个药品，这个我一定要给大家提一个醒，就是特别是在中长距离出境远行的时候，药品一定要随身携带，因为我们会出现，特别是境外的很多航空公司，它会出现行李丢失的情况。咱们这个降压药啊、降糖药啊，
1: 对，那出门就成大麻烦了。
0: 如果就衣服丢了，咱们去买都没有问题。但是咱们这些药品、个人用到的必需品是一定要随身携带，一刻不能离开自己身边的。哪怕咱们飞机晚点，行李丢失，咱们药品在身上，这个就是比较安心的一件事。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我这样聊到什么行李箱的打包，就是我们常规的嘛，什么电子产品要拿出来啊，
1: 对，
0: 然后衣物啊，什么液体啊，咱们要放到行李箱里去打包。这个时候呢，我要跟大家多到，就大家一定要善用那个分装袋
1: 啊，
0: 多买分装袋。分装袋很多人可能是装食品会喜欢带一些分装袋，
1: 是的。
0: 但是咱们衣物也可以用分装袋。然后分装袋呢，我们还有压缩袋。压缩袋到最后一天的话，有的可能行李箱合都合不上了。出去玩了，买了很多自己想要的东西，压都压不上了。压缩袋起到关键作用，把所有的衣物放到一个压缩袋里，把它给压平。然后行李箱又空出来很大的一个区域。这个就是我说的行李打包中，咱们一定要善用这个分装袋、压缩袋，然后善用我们的这个一次性的内衣内裤，因为很多就是咱们的老友们习惯每天到了酒店去这个洗漱其实有的酒店他也没办法有这个，国内是没有问题，像国内的话很多洗衣机啊、干洗房这都已经是很便利了，但是有的地方它还是不适合去晾晒去洗，可能第二天赶行程又不一定会干。
1: 对，
0: 所以我们建议就是说贴身的衣物咱们用一个一次性的，就咱们即用即丢会比较方便一点，这是我这边的一个建议。这个就是我们准备的。然后衣物的准备的话呢，我还是建议特别是秋冬季最常用的就是咱们的冲锋衣。这个是非常百搭的，哪怕天气不好，咱们冲锋衣帽子一戴，
1: 对，
0: 随时下雨，
1: 就是一些小雨啊都可以抵御一阵。
0: 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一定要把内胆带上。很多中老年人他可能就是对这个温度这一块啊，他比较敏感，比较说他很怕冷，怕冷的就一定要把这个冲锋衣这个内胆带上。衣服不要准备太多，这个是我这边的建议。当然咱们有的人是为了出去拍照打卡
1: 那又另当别论了，
0: 另当别论，根据自己的需求嘛，就我们说的需求。但是实用性的就是我们说的冲锋衣，然后洋葱穿衣法，
1: 对，
0: 里面先保暖，然后我们一定要干爽，然后保暖，然后再用冲锋衣套上，对，这样我们会比较舒适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外套的这个准备这个是我们大概的一个行李的这个分装
1: 准备的过程。
0: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药品的话呢，建议大家就是备那个分装盒，很多老年人都有分装盒
1: 对，
0: 分装盒的话呢主要是提醒，就是每天你要吃没吃，有的时候自己都忘记
1: 是的，
0: 就早上中午晚上咱们有经验的导游也会去给大家提醒记得去吃药，但是有的时候咱们有的时候忙忘记了或者这个时候你根据这个药盒一打开就
1: 对，就知道我吃过没吃过
0: 对，就很
1: 早中晚
0: 也就看得很清楚，早中晚哪个没吃就清楚了，这个就是分装药盒在咱们旅行中也是非常必备的。
1: 我觉得刘导给我们的提醒的这些啊都特别特别的实用。
0: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听清楚刘导给您的介绍，尤其是我们出远门的朋友哈，如果说是境外的就更必要了。
0: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出发前对咱们的身体监测这一块还是需要做到一个监测的。我个人的小建议，一般我带中老年团队还有咱们的孩子，因为这两个群体都是需要特别需要照顾的，我一般会提前咱们两三天加上这个联系方式之后，我就会提醒你可以去稍微服用一点维 C 泡腾片或者维 C 的这种，现在有很多这种维 C 沙棘质的这种溶液什么的，因为我们很多中老年人咱们到了目的地之后会有一个水土不服，加上秋季的话呢温差比较大，很多人到了之后就会有一个小感冒，其实咱们在出发前服用一下维 C 或者就泡腾片啊、维 C 咀嚼片啊这一些，咱们呢从出发前两三天就开始吃到咱们行程结束，这一趟的话增加一个抵抗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益生菌，因为很多中老年人咱们出去之后就有一个难言之隐嘛，咱们就是每天的这个代谢不是很好，加上出去旅游
1: 因为长途坐车
0: 吃的比较多，肠胃又不舒服经常会有这种腹胀腹泻的情况，咱们在提前出发的时候就吃一下咱们的这个益生菌这两样东西，其实根据自己的情况，因为这个补剂的话呢也是得根据咱们自己日常检查，咱们询问一下医生这两个补剂咱们日常能不能去服用，因为基本上大概率这些是没有问题
1: 的，
0: 都是 OK 的，所以呢就是这两样简单的东西咱们做好，咱们出发 之后就发现自己的身体真的不容易感冒，
1: 嗯，
0: 因为毕竟出去还是辛苦为主嘛，对吧？
1: 嗯、
0: 还是辛苦为主，
1: 是的
0: 啊，所以呢，就是长途的跋涉之后呢，加上避开我们这样水土不服的这种情况的发生，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小建议，就是咱们在准备的时候，这个一定要准备一下。

0: 就
1: 对，
0: 是。
1: 是的，这因为很多朋友在出行之前只想着我出行的目的地，我去哪些地方玩，或者是我带一些基础性的药品，但
0: 对。
1: 是这方面可能都没有考虑到哈，只想着在紧张的这个准备过程当中，像刚才刘导说的，补充一些 VC 啊，还有益生菌啊，调整我们的肠道啊，对我们出行在外面避免造成水土不服，还有秋季这个温差导致的一个
0: 对
1: 小
0: 对，
1: 感
0: 还有
1: 冒
0: 干
1: 哈。
0: 燥的这种情况，就是
1: 对，
0: 可能是容易上火，容易这
1: 是。
0: 个感冒。因为大家很多老友朋友们，现在旅游都比较多嘛，他们可能就日常会准备的，就是说咱们的基础药品，我日
1: 对，
0: 常用到的药品，然后还有就是说，腹泻，然后呢，咱们的这个过敏，然
1: 对，
0: 后感冒，
1: 都是一般来说都是治疗性
0: 治
1: 的，
0: 疗
1: 就
0: 性的，
1: 是
0: 咱们还是
1: 出
0: 要
1: 去
0: 预
1: 发
0: 防为
1: 生了，
0: 主
1: 对，我们带了这个药物，但是如果说刚才说的吃益生菌加上 VC 的话，我们避免这些这个疾病的发生，也就不需要了哈。
0: 对的，对的，对的。然后咱们这个是常规的药品，然后外伤的话呢，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喜欢带一些碘伏啊。碘伏的话，现在有这种碘伏棉棒，我觉得可以建议
1: 对，
0: 带
1: 这个
0: 碘
1: 比
0: 伏
1: 较
0: 棉
1: 方
0: 棒，
1: 便，
0: 非常方便
1: 便携。
0: 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弹力袜和弹力护膝，为什么呢？因为中老年人很多的膝盖这一块非常的不舒服，特别是长途旅行，坐飞机啊或者坐高铁啊，它容易静脉曲张，或者它本身的话，可能因为自身的一些原因，它的腿部容易肿。特别是早上或者晚上睡觉的前，他这个腿部很容易肿。这个时候，我们用弹力袜或者弹力护膝，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膝盖啊，让我们的腿部会舒适一点，在长途的坐车或者坐高铁中，这都是我觉得非常实用的这个
1: 是
0: 小物
1: 的，
0: 品。对，
1: 就是根据您的带队的这个过程当中总结的一些经验哈，给大家的提醒。那还有其他的吗？
0: 还有就是咱们，这就咱们说到咱们的这个常规的这种准备，提前准备工作。然后呢，咱们在游玩的过程中，游玩的过程中呢，咱们的这个，我刚才说到了，咱们要善用咱们的这个分装袋。分装袋的话，非常适合我们每一天的打包的行李，因为有的时候需要换酒店。然后同时的话呢，咱们在咱们的这个赏秋的过程中，一定要准备一双非常舒适的鞋子。我建议再备一双，就是非常舒适的鞋子，因为走路的话呢，比如说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现在去看秋色，它需要登高，需要爬山，或者去海边，那这个鞋子这一块用的就非常重要。那这个鞋子一定不要穿新鞋，而是你可能在家已经穿了一个月或者穿了半个月的这样的一个鞋。鞋子更加适合你脚面的运动，我们不要像年轻人一样出去，咱们就穿新鞋，然后这样的话，可能你最后不舒服，然后最后脚上容易磨一下，磨到茧啊什么的，对膝盖也可能说对膝盖也不舒服，所以我们尽量选择一双适合自己而且已经使用过的鞋子，去
1: 这是
0: 出
1: 也
0: 门，
1: 很重要。
0: 对的，
1: 那在这里也有一个小问题想问一问刘导哈，因为我也是听说哈，说去某些地方，就是出境游的某些地方呢，可能小偷会比较多，我们需不需要来准备一个防盗的这个衣服啊，或者是包包啊之类的？
0: 咱们必备的话，如果去到出境的一些地方的话，咱们还是尽量咱们必就是咱们要必备一个咱们的这个防偷包，就是贴身的那种。有的时候可能在咱们在这个准备东西的时候买一些电话卡，它就会赠送。这个是防偷包，防偷包主要就是放一些现金，放一些证件的这个情况。当然，我刚才也说到了，我们证件尽量以复印件为主。那同时的话呢，咱们的背包这一块呢，在里面尽量不要放贵重的物品。其实呢，有的时候我之前带队遇到过一个叔叔阿姨很聪明啊，他们背了一个透明的包，然后呢，里面的很多东西就是我给你看，我没有值钱的东西，你不要来偷我的包啊！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小的这个技巧，但是其实国外的这个背包，还是以盗窃为主，抢劫可能还是极少数的这样的一个事件。的背包的话，就是里面千万不要放贵重的物品，像我们经常带队，比如说你说到的出境，我们出境线路，比如说我们去法伊瑞，经常会在很多的垃圾桶里面就会发现的那个随身 WiFi，因为他可能以为那个是
1: 因
0: 钱
1: 为，
0: 包，然后偷了之后发现不是，小偷就可能随身把它丢到那个垃圾桶里面了。我们经常在很多旅游景点的门口的垃圾桶里面，经常发现大量的这个随身 WiFi，都是中国的这种随身 WiFi 的这个品牌嘛。然后呢，一看就是这个被偷的，所以概率是有的。咱们要做好防盗，金钱、财物、手机这一些，包括手机，咱们可以买一个防盗的这个
1: 挂
0: 挂绳，
1: 绳，
0: 这个也是很具备，就随身贴着的。
1: 对，
0: 你其实只要做到这一些的话，其实就没有问题。 题。像刚才我也说到，咱们冲锋衣话会有暗纹的口袋，这样也是防盗的，基本上
1: 就是要提高警惕。
0: 对，
1: 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今年也发现了，就是出门的时候，因为出境游的时候，经常会用 Visa 卡或者是万事达，对吧？但是这个我当时就在想，这个问题在什么样的一个时机要给我们的老友们提醒？因为这个万事达 Visa 卡有老版的，就是华磁条的，但是也有新版的，是带芯片的。我今年就遇到这个问题，因为只想到是用这种卡，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卡需要升级，所以呢，带磁条的出去很多地方用不了。
0: 对，而且还有需要大家老友们需要注意的，因为我们特别是去长线的，比如说跨大洲的这样的一个旅行的话，因为像周边咱们东南亚这边的，其实支付宝、微信已经通用了，包括我们周边的这些国家。但是呢，如果你是跨大洲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办一张这个刚才您说到的芯片的这个信用卡，Visa 或者是万事达单通道。不能带银联标志，因为如果带了银联标志，很多地方就刷不出来。我们国内很多信用卡会有一个 Visa， 然后一个斜杠银联。
1: 对，
0: 那当然现在银联合作的地方也很多，但是如果我们比如说去一些我们真的就是说我大众不太去的这种小众的景点，咱们路过哪个地方路边买个东西要刷卡，因为刷卡很方便嘛，然后刷卡的时候你就用不了，因为它是双通道，所以尽量以单通道为主。
1: 这也是
0: 办卡的时候
1: 特别的提醒哈，一般不出去不经常出境游的朋友可能也没有注意到，或者是完全不了解，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了这样一个特别重要的信息。好的，刘导，我们说着说着就快到了广告时间，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接着和我们的朋友们聊好吗？
0: 好的，
1: 广告之后我们再会。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午间12:30到13:30，晚间的22:00到23:00将为您重播，周末是我们的精彩回放，欢迎您的关注。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95.5，
7: 宣城 FM103.6，
8: 宁国 FM104.4，
7: 广德 FM100.9，
8: 铜陵 FM88.7，
7: 池州 FM99.5，
8: 安庆 FM99.5，
7: 岳西 FM95.3，
8: 宿松 FM106.8，
7: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3: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本期的主题呢是金秋寻色，和老友一起把秋天装进行囊。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中青旅安徽领队刘梦瑶刘导。那在节目的上半段时间里呢，刘导给我们特别贴心的给大家提示了一些，就是我们老友们出行所需要准备的一些工作哈，非常详细，非常细致，特别的实用。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想问一问刘导哈，就是在您的从事这个工作这么长时间里，有没有在旅途当中遇到的一些暖心的小故事能和我们的老友们分享分享吗？
4: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大概从业10年的这样的一个老故事，也是我的个人的一个历程嘛。然后呢，通过这些故事的话呢，我也觉得我从事这个职业我是非常的开心，也很荣幸能够跟就全世界的朋友们去交友。然后第一个故事呢，就是咱们这个我分享是在咱们山西带团，山西的话呢是在云冈石窟的一个经历。那个时候呢是大概在7-8年前，那个时候我刚刚做导游，可能没有几年，2-3年的这个时间，当然也处理过很多突发事件。当时我带的就是咱们的中老年的团队，啊，那个团队的年纪比较大，都是75岁以上。大概有30多位，其实我一路上都是很紧张的，那是一个山西全景8日游的这样的一个行程。等到了中后段的时候，我们到了山西的一个城市叫做云冈，云冈石窟，大家都知道大同嘛，大同云冈石窟。然后那天晚上呢，因为路上的时间耽误了，堵车耽误了，到了景区的话呢，是初冬的一个时间，到了景区之后呢，我们人员就比较就是那个时候人很多，然后呢晚上的话天色又比较暗下来了，但是当时我就比较紧张，带队嘛，我们就一直提醒注意安全。然后呢就是到了这个石窟里面，刚刚进去就有一个阿姨，她的腿骨折了
3: 啊，
4: 腿骨折了。然后当时的话呢，还没有像现在可能说景区很多配套完善工作，我觉得还可能跟现在比是比不了的。那这个时候我就紧急的启动我们的预案嘛，跟我们的这个产品操作，我们的基调去报备，然后这个时候呢跟地接社去协调打120，但是120它能开到的这个景区的位置大门口，距离我们出发事件的问题还是有一段路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当时嘛，还是就是很紧急的情况，然后就是背这个阿姨才是说自己能走，我说不要造成二次伤害，就把这个阿姨背出景区了。那其实阿姨其实一开始是尝试想要去走的，但她实在是走不了。等到了120到了医院之后才发现她是双腿骨折。双腿都扭到了，骨折很严重。这个时候我们就根据我们的预案，就包括医院的这个情况，我们也反馈给了他的家人。他的家人说还是希望能够来合肥医治，因为老年人年纪大了，我记得当时是80岁了，其实好像就是快要80岁了，年纪其实挺大的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征得他家属的同意，然后他本人的同意，然后我们紧急做预案，安排车辆，第二天就是陪了一夜之后嘛，第二天送到太原机场，然后呢从太原坐最近的一班飞机回到这个合肥。然后我觉得比较暖心的就是，因为当时的话呢，我们上飞机的时候呢，飞机上的话我就机场是有那种轮椅的，但他上不了飞机。阿姨是双腿骨折，
3: 对，
4: 然后呢医生说不要再去给他造成二次伤害。然后飞机上的那种小轮椅呢太原机场没有，然后这个时候呢头等舱的客人主动把他的位置 让出来了、
3: 哦、哎呦太暖心了，
4: 非常就是他正好一进门、
3: 嗯、
4: 就是那一个位置，然后那个阿姨坐、
3: 嗯、
4: 然后落地之后呢，咱们新桥机场真的非常，我那一刻的印象对我们新桥机场的这个服务印象特别的好、
3: 嗯、
4: 早就做好了预案工作、
3: 嗯、
4: 然后也有上飞机的那种小轮椅、
3: 嗯、
4: 直接把阿姨给接下来立刻就接到医院、
3: 嗯、
4: 然后家属们一开始的话其实我们作为服务人员还是很担心的、
3: 嗯，
4: 但

0: 家属们呢，就是见到我们之后，也是一直就是说感谢，没有苛责，说跟大家一起出来旅游，给你们添麻烦了。那这一个很暖心的故事，当然我当时就是回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复盘，就想到了当时还是老的导游证，现在是新的导游证，一直都没有改的八个字，叫做游客为本，服务至诚。这个是所有服务业，就是包括我们所有的医院人员、机场的对接人员、新桥机场的对接人员，包括当时的我记得好像是深圳航空的这个空乘人员，大家所有人都奔着这个阿姨的，就是希望她赶紧回来把腿治好。就是所以我有时候会想，你看我们现在是换了一个新的证件了，新的导游证改更新换代了，但永远没变的就是后面这
1: 八个
0: 八个字，
1: 字，
0: 对，就
1: 是
0: 游
1: 的。
0: 客为本，服务至诚，真的是非常感动。现在讲一讲还是很感动
1: 是
0: 的。
1: 的，是的，我听了都觉得挺感动的，就是温暖传递在每一个环节体现
0: 了。对，
1: 哈。
0: 然后也凸显了将我们中青旅安徽的一个服务口号嘛，就是用心陪着你，就是一定要用心去对待每一个客人，客人是能够看得见的。就是可能认真的话会把这件事情做好，但是要做对，但是用心的话会把这件事情
1: 做
0: 做好，
1: 好，对
0: 这
1: 对
0: 个是
1: 对，
0: 非常重要的。
1: 是
0: 对于
1: 的。
0: 我们服务人员、带队人员，一定要记住，就是我们导游证后面这八个字。
1: 那我觉得我们老友听了也是非常感动的啊，以后选择的话也可以首选考虑一下我们中青旅啊，
0: 对，可以考虑一下我们中青
1: 对，
0: 旅。
1: 这个服务是非常到位的，而且就像刚才说的至诚哈，
0: 志成，然后还有两个小故事，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两个小故事呢，就是趣事多一点了。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两个是出境的小故事，但是我觉得可以在电台跟大家去分享，我也是非常感动的。一个呢，就是凸显我们文化差异的故事。这个是在我前年我带队去斯洛文尼亚这个国家，它是靠近意大利的一个国家。然后呢，在斯洛文尼亚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湖叫布莱德湖，就是可能我们现在很多去甜品店会点个蛋糕叫布莱德蛋糕，两面白的，中间很蓬松的一个蛋糕，布莱德蛋糕。那这个就是来自于这个湖。当时呢，我们带着也是中老年的朋友，团上有我们安徽的，有江苏的，有浙江的，还有上海的叔叔阿姨，是一个算是不是很大，但是一个中型的团队，十几个人。然后咱们带队上那个船，那个船呢是拼船的。这时候拼了两个外国人，一对情侣。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老外他就是叔叔阿姨们就跟我说，这两个老外，你猜是哪个国家的？然后呢，我们就猜，我猜德国人，他们猜法国人。后来问了一下，他说他是波兰人。那波兰人的话呢，来到这个斯洛文尼亚，他如果是靠近意大利、靠近法国，他可能懂这边的文化。我说那我跟他解释一下，马上我们要上的这个湖心岛有99层台阶，他带着他的这个，带着他的爱人嘛。我说你们结婚了吗？我说问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他说没有。我说马上我们上的那个台阶一共有99层要登岛，他们这边说一口气把你爱的人一口气抱上去，中间不停歇，你们就会一辈子
1: 在一起，
0: 对，然后外
1: 长
0: 国
1: 长
0: 人
1: 久
0: 就
1: 久，对
0: 很
1: 吧？
0: 单纯，当然呢，就是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故事的。然后叔叔阿姨那个叔叔就跟阿姨说，我可能背不动你了，抱也抱不动了。阿姨说你不要这样。但是我们后来上岛之后呢，跟我们一个船上的这对老外呢，他就真的是把他抱着
1: 女
0: 他，
1: 朋友，
0: 气喘吁吁，因为台阶很陡，那个坡度就像我们爬大蜀山，它不高，但是很陡的那段坡度，把他抱上去了，然后我们全员为他鼓掌。然后呢，我们到了岛上呢，有一个天主教堂，叫天主教堂。但咱们作为游客的话呢，其实可以进去参观的，哪怕你不是这个宗教的信仰者，进去参观。然后中间，我今天有带照片，中间的话呢，有一个教堂的这个
1: 可以给
0: 钟
1: 我们
0: 声
1: 的，
0: 钟声，然后你需要拉，把它拉响，你的愿望就能成真。然后呢，这个是需要用巧劲的，并不是用力，但是其实也挺难拉的。然后这时候就说了一个，包括我在内的，我们犯了一个很大的文化差异，我们都是希望我们的愿望成真，更多都是身体健康嘛，
1: 对
0: 家庭幸福，阖家幸福。每一个叔叔阿姨，包括我，遥想这个铃声之后呢，我们都核实礼，希望成真。然后等我们全部结束之后，旁边老外就扑哧的笑出来了。然后呢，他就说，你们一看就不
1: 不
0: 是
1: 是，
0: 天主教徒，他说应该是画十字礼。然后所有人，
1: 就
0: 然
1: 是
0: 后呢，
1: 文化差
0: 对，文
1: 异
0: 化
1: 哈，
0: 差异，然后加上可能我们也不太懂。然后呢，旁边的那个上海那个叔叔就说，我们都是洋泾浜，说我们都是不懂啊。这个就是一个很小的文化差异，但是呢，老外也没有去怪罪你，就是说大家都是很就问我们从
1: 比
0: 哪里
1: 较
0: 来
1: 尊
0: 嘛，
1: 重，
0: 来自中国。他们说哦，那中国可能是很多人会信仰佛教，对不对？然后我们就有一个小的这样的一个文化交流，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好。
1: 就是在旅行的途中，
0: 有
1: 我们
0: 很多。
1: 会除了遇到这个各种美景，我们拍照打卡，也能遇到形形色色不同的人，也
0: 对，
1: 会有很多有趣的事情
0: 对，
1: 发
0: 非
1: 生。
0: 常多的有趣的事情。然后我要分享的第三件事情就是， 知道我到现在我每次讲我都会热泪盈眶的一件事情、
1: 哦、
0: 非常的感动，让我觉得感动、
1: 嗯、
0: 然后我也觉得我们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地方，这就讲到的、
1: 嗯、
0: 这个就是我大概是在疫情刚刚恢复的那年2023年的时候带队去新西兰、
1: 嗯、
0: 那个时候呢我们是友好城市的访问，合肥市跟新西兰的一座城市叫做北帕默斯顿、
1: 嗯、
0: 我们这两个城市是友好城市、
1: 嗯、
0: 然后我带队是一个考察团去访问、
1: 嗯、
0: 那访问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体验当地的文化，我们呢是跟我们带队的领导住在了一个老外的家里、
1: 嗯、
0: 那这个老外是一个老师、
1: 嗯、
0: 他跟我一样大，那他独居、
1: 嗯、
0: 他独居啊。让你看他家里的时候呢，我们就每天去聊各个东西，包括文化差异啊、
1: 嗯、
0: 中国的发展啊、新西兰的这个美景文化。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到了第三天，
1: 嗯，
0: 我们真的受不了老外的那个，我们说白人饭西餐，
1: 嗯，
0: 吃不了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就说我们想要吃点中餐，
1: 嗯，
0: 但是呢，可能没有中餐馆，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去超市，我说我来做，我会做饭，
1: 嗯，
0: 然后呢，我说做一点。然后呢他说厨房你们可以用，第一天就说厨房你们随意用、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去买了一点油啊、
1: 嗯、
0: 买了一点这个酱油还没有，就只是买了一点他们的这个橄榄油、
1: 嗯、
0: 我说回去做一点饭吃、
1: 嗯、
0: 然后买了可乐买了鸡翅，我说给这个老外也做一顿、
1: 嗯、
0: 因为可能他也没有试过中餐，他们这个城市没有中餐厅嘛、
1: 嗯、
0: 然后我就想那老外比较喜欢吃的可能都是咸甜口为主、
1: 嗯、
0: 做了一个番茄炒蛋、
1: 嗯、
0: 做了一个土豆丝、
1: 嗯、
0: 做了一个可乐鸡翅、
1: 嗯、
0: 然后呢然后我们想吃面条，用意大利面做了葱油面、
1: 嗯、
0: 用意大利面做了葱油面、
1: 哦、
0: 啊，做了 也挺好，挺好吃。然后呢，就大家我也带了一张照片，然后最后我们就合了一张影
1: 啊、
0: 哦、他很感动，
1: 嗯，
0: 他就吃到这个中餐，他觉得可能吃到真正的中餐、
1: 嗯、
0: 他们可能吃的都是那种左宗棠鸡啊、
1: 嗯、
0: 酸甜鸡啊、
1: 嗯、
0: 就是挂糊的那种，
1: 嗯，
0: 他说这个很好吃、
1: 嗯、
0: 啊，最后吃完剩了一点他还把它给打包盒子，第二天他上班去吃、
1: 哦、
0: 他说他要跟他的同事介绍，就是我住在家里的中国伙伴
1: 正宗的这个
0: 中
1: 国菜，
0: 而且全都是他喜欢吃的嘛，
1: 嗯，
0: 然后吃了之后呢他就为了回馈我们嘛、
1: 嗯、
0: 他说周五的话呢我想邀请你和这位领导，
1: 嗯，
0: 你们两个到我的父母家、嗯、这就是很私人的了、
1: 哦、
0: 一般行程中是没有这些东西的，
1: 嗯，
0: 然后我就询问我们的这个考察团，因为只邀请了我们两个，考察团说可以、
1: 嗯、
0: 周五晚上给我们一个小的这个空余的时间去、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就说去他们家里，他们家的话呢他的父母家离他住的地方大概开车一个多小时，是另外一个很小的小城、
1: 嗯、
0: 非常小的小城、嗯、那天正好赶上了元宵节，
1: 嗯，
0: 那就又一个月亮的节日，马上不都中秋节了吗、
1: 嗯、对，
0: 又一个很重要的月亮的节日，然后那个城市那年跟中国的合肥是第一年成为友好城市、
1: 嗯、
0: 他们的中心广场很小啊，一个中心广场、
1: 嗯、
0: 第一年准备灯笼，他们就说元宵节叫 Lantern Festival、
1: 嗯、
0: 就是灯笼节，
1: 嗯，
0: 然后呢他就跟我问一下元宵节的这种概念，
1: 嗯，
0: 然后呢我就大家跟他解释了一下、
1: 嗯、
0: 然后到了他家之后呢我说也相当于就是你们的感恩节啊、
1: 嗯、
0: 或者圣诞大餐一样是团圆的节日、
1: 嗯、
0: 是在春节之后的第一个满月的日子、
1: 嗯、
0: 然后我就说圆很重要，
1: 嗯，
0: 然后他讲着讲着就到他家了嘛，在路上我们有聊、
1: 嗯、
0: 聊了很多，然后他的爸爸妈妈在他们家的庄园里面给我们准备了一顿非常丰盛的这个餐，
1: 嗯，
0: 然后这个餐的话呢你可以看一下他准备了什么餐具，
1: 哎呀有筷子呀，
0: 有筷子，
1: 国外
0: 我当时很惊讶、因为很小的小城没有中国超市，我说筷子从哪里来，他说他们曾经去英国经过香港转机，在香港停留的时候买了纪念品、
1: 哦、
0: 他说他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用到这个东西、哦、说今天中国
1: 客人来了，然后招待中国客人，
0: 然后我们就觉得他们对我们很尊重，因为我们都准备怎么用刀叉了，
1: 对，
0: 然后我告诉西餐的礼仪我都说了，然后这顿饭吃得很开心、
1: 嗯、
0: 然后最后在他们家的庄园下我说我们合个影吧、
1: 哦、
0: 就在他们家的庄园、
1: 就是、
0: 拍了一张照片，
1: 嗯。嗯，
0: 回来的时候新西兰是地狭人稠的地方、
1: 嗯、
0: 回来的时候在他的开车的方向有一轮大大的明月、
1: 嗯、
0: 很亮，它不像我们城市、
1: 嗯、
0: 可能有的时候看月亮的话还会有影响、
1: 嗯、
0: 新西兰两边都是地狭人稠的、
1: 嗯、
0: 一轮大大的明月，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连他的车上的蓝牙、
1: 嗯、
0: 我放了一个但愿人长久的歌曲，然后他就说，我说这首歌曲的词呢是苏轼写的，中国非常有名的诗人、
1: 嗯、
0: 他是历史老师、
1: 嗯、
0: 他懂中国文化、
1: 嗯、
0: 他了解到中国的很多诗词很优美、
1: 嗯、
0: 他说你可以给我解释一下吗、
1: 嗯、
0: 我就给他粗略的简单的翻译了一下、
1: 嗯、
0: 但是呢我翻译到了就是何事长向别时圆，不应有恨、
1: 嗯、
0: 何事长向别时圆，我说月亮应该对人没有仇恨吧，但是为什么总是在我们离开分别的时候或者远离家乡的时候我抬头看这个月亮它却是圆的，然后他懂了，
1: 嗯，
0: 他眼睛湿润了，
1: 嗯，
0: 然后我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样一说之后 他就懂了，他说我能理解你说的圆的概念了，他说我也终于理解中国的餐厅为什么都是圆桌了。我说对，所以呢，我说但是我们中国人很自洽，月亮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那我就一个美好的祝愿，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哎呀，这个故事太感人了，
0: 这个故事很感人。然后他一路也很感动的哭了。当我们再开到他的中心广场的时候，夜色已经降下来了，两边全部的灯笼。他说我能理解为什么会有玉兔，为什么会有这位美丽的女士，她叫嫦娥。我说所以中国的这个会有嫦娥的工程，就一下全部解释通了。然后我就突然理解到我们国家一直说的那句话叫做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所有的老百姓的情感都是相通的。就是这个一下你去解释圆他很难理解，但是你在那种场景下去跟他解释，他就说，他说因为我的英文名叫 Mark 嘛，他说 Mark 你说的我太感动了，我陷入到情绪中了，就原来就是真的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就说你们离开了，在我这过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我都觉得我没有招待好你们。我说没有，我们很开心
1: 啊。
0: 就是这个故事我到现在讲讲我眼眶都会湿。
1: 是的，就是我们听，作为听众来说也是被您带入了。
0: 我看周老师你也哭了。对，真的真的很感动。
1: 好，我们接下来来欣赏一下这个歌吧。
0: 对对。

0: 好，在这么美妙的歌声当中，刚才呢刘导师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啊。虽然说给我们分享了三个小故事，但是我觉得哎，每个故事都是不一样的感受啊，包括这个有趣的，包括我们这个第一个温暖传递的，包括我们最后这个非常感动的哈。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还是想请刘导给我们推荐推荐啊。刚才说了这么多关于旅游，也分享了这么多这个温暖的故事，在金秋寻色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有没有给大家推荐一些旅游的线路呢？
1: 金秋的话呢，这边我给大家带来了几个就是适合去看秋色或者秋季适合出行的这些线路。第一个呢，咱们就是短途的这个旅游，当然我们在我们的省内周边啊，有非常著名的这个踏秋的这种名胜景点，就是我们的这个黄岭加上我们省内的塔川，这是一条线。那喜欢摄影的咱们的中老年朋友们可以去。然后这边的话就是说这个时间点的话，它的时间点卡得很紧张，就是在我们的九月下旬到十月的中下旬这个时间段，黄岭的秋色是已经开始了。然后呢咱们再往后延一点点，到十一月上旬的话，塔川的秋色拍照会非常美，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就是人会比较多。咱们中老年的话呢可以稍微早起一点点然后呢去然后拍，如果人比较少拍景色然后这个的话咱们出发高铁非常方便，咱们到这个黄山啊，到屯溪，咱们到这个我们的婺源都是比较方便的，高铁可以直达，当然自驾也很方便。如果跟家人出行的话，适合比如三天左右的这样的行程，或者周末两天，可能稍微有点紧张，三天左右都是不错的，也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个，比如说咱就是去黄岭，咱就是去塔川，都是没问题的，
0: 秋高气爽去看看晒秋，
1: 对对对，然后吃一吃土菜，
0: 对，
1: 皖南的土菜也比较不错啊。
0: 这个皖南是适合秋天去的，
1: 对。然后我们长线的话呢，我推荐几个，就是咱们在秋季啊比较适合的，第一个就是咱们中老年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去过了，或者是正准备要去，甚至说它是我们的中老年人最爱的目的地之一的，排行前三的，绝对是前三的，就是我们的北京。但是咱们秋季北京的选择还是需要注意的。秋季的景色的话呢，北京更多呢咱们是看园林为主我们都知道我们国家有四大园林嘛，皇家园林两个，私家园林两个。皇家的话就是颐和园和承德避暑山庄，私家园林的话就是拙政园和我们的这个留园所以呢我们的去皇家园林的话呢，咱们去颐和园去看琉璃瓦，去看红墙和银杏叶做这种搭配的这种景色，看真山真水同时的话呢，咱们如果时间够的话，咱们去长城然后呢咱核心景点故宫咱们也去但是我需要注意的就是北京的景点都很大咱们选择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我说的适老化产品一定要以轻松以自己需要的这种为主，咱们的话不能以打卡式的，就是每天要打卡很多点
0: 一天去一个点不要去多了，
1: 对，一天一到两个点就可以了，当然会很辛苦这个是需要注意，但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需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而且北京其实很多吃的中老年也还 OK 咱们的这个烤鸭咱们的这个涮肉这些都是比较不错的正好秋冬滋补去吃一个东来顺的这个涮肉也是挺好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咱们推荐的这个我们的云南。云南线的话会比较多，我们可能讲到云南很多人就说我去过昆明大理丽江这个是一个非常核心的线路，就是昆大丽线路，当然西双版纳这两年也比较火，合肥也可以直飞然后腾冲线的秋景是比较不错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合肥可能到了月底，我不知道这个航班的冬季执行计划怎么样但是夏季是有的就可以直飞德宏芒市去可以感受一下东南亚的文化就是在德宏芒市去看一下大金塔去品尝一下傣味的这些食物酸甜口为主的这个呢是因为家门口我们直接飞过去就可以了，不用中转，很方便这个也是很适合大家去推荐的。
0: 云南的景点非常多
1: 因为云南是民族文化的大熔炉嘛我们有很多的少数民族文化，但是很多人可能只是昆大丽走过一趟，或者最多西双版纳走一走
0: 其他一次是跑不完所有的地方，
1: 一次是跑不完的。
0: 而且我知道近两年好像有个叫弥勒的地方
1: 对，
0: 也非常火，
1: 很火，就是大家都是去云南各个地方打卡，云南还是很不错的云南还是很不错的
0: 也适合秋季去，
1: 对，云南的产品也比较的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推荐的就是今年比较火，其实不是今年了，其实已经火了三四年了但今年又再一次火了然后合肥去也很方便的一个地方，就是咱们的潮汕
0: 哦，潮汕，去年可火了。
1: 去年很火，前年也很火，今年预估还会更火，
0: 更火
1: 因为给阿妈的情书。客家文化，
0: 是的。
1: 然后他们想要去打卡你电影里面的很多场景，然后因为给阿妈的情书，很多中老年人也去看了嘛，很感动嘛，了解老一辈的文化。然后潮汕的温度又很适宜，咱们如果不愿意去比较冷的地方，咱们可以选择潮汕，温度很适宜，20多度，也不是很热。然后呢，潮汕的话，它的饮食也很清淡，中老年人可能也比较适应。但是咱们潮汕去的话呢，去潮汕地区，咱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咱们不能吃生食。不要去尝试生食，建议大家
0: 这个
1: 生腌啊、这些东西咱们还是
0: 要注意的、
1: 还是要注意的、然后潮汕的话呢，咱们可以去看它的那个建筑群，骑楼的建筑群，其实骑楼跟我们安徽文化也是很像的，那是徽派文化嘛、去了解一下这个潮汕，我觉得这个还是挺不错的、这三个景点其实都很适合，包括潮汕比较靠近潮汕地区比较近的还有一个福建闽南文化、我们坐高铁也比较方便，坐飞机也方便，就是到福州啊，都是很方便的，去尝尝这个鱼丸，尝尝佛跳墙、都是比较不错的，去体验体验簪花啊，都是不错的、
0: 对，是的。那刚才说到的都是国内的哈，
1: 对对对。
0: 那您，我知道您也带团这个境外游哈、境外这个季节有没有推荐的？
1: 境外的话，秋季的这些景区的话，就是产品和目的地国家的话，我们由远及近的说吧。就比如靠近一点的，除了我们这个港澳地区以外，就港澳地区大家都已经很熟了。境外地区，港澳是很多我们选择的目的地的第一站。港澳现在的话呢，在我们这两年的这个旅游生态发展中，它也更加升级了，体验感会比10年前、5年前去更好。除了这个港澳以外的话呢，我们周边的很多国家，像现在合肥能直飞的新加坡啊，这个马来西亚，它都是免签的，非常方便。包括我们去这个韩国啊，也是比较方便。同时的话呢，我们去周边的，比如说比较热门的景点啊，这个像东南亚的越南啊、泰国啊，这些都是比较不错。刚刚经历过了雨季，它进入凉季之后，温度会比较的适宜，天气也比较的舒服。然后呢，飞行距离不会太长，4-5个小时、5-6个小时，大家可能还是能接受的。这个是我们周边的地方，而且加上它普通话很友好，到哪里都能说普通话，支付也很友好，微信、支付宝
0: 都可以用，
1: 都比较不错。然后呢，远一点的话呢，就建议去这个法伊瑞线路，比较经典的西欧线路法伊瑞，这个的话还是比较不错的。希腊、土耳其这个是。时间点的话呢，因为9-10月份正好是淡季，人不会那么多，可以卡着这个时间点。同时呢，澳新线路也是在咱们这两年比较火的线路，因为这个时候他们那边是快要到春天了。对，
0: 也是一个很好的季节。
1: 对的，对的。
0: 澳大利亚、新西兰，
1: 非常美的景色，然后哪里都看不到的，很漂亮的景色。
0: 对，在开始没有节目之前，就跟刘导交流的过程当中，就特别推荐这个新西兰，好像说新西兰是在别的地方都遇不到的，
1: 遇不到的景色非常的美，地狭人稠，景色很漂亮。
0: 说的我都特别心动哈，不知道收音机旁的老友们有没有和我一样心动哈？那刘老师，如果说让您给咱们老友只推荐一个必去的秋色目的地，您会推荐哪里？
1: 其实我会比较推荐就是咱们的皖南，因为真的很漂亮，然后很方便，然后在家门口，就是我一开始说到的，咱们出去的话不需要多么宏大的，去哪里哪里那么远的距离，咱们周边逛一逛，咱们以舒适身心为主，都是非常不错的，而且皖南吃的很好吃，我比较喜欢去体验美食。
0: 对，家门口非常方便嘛，哈，两三天或者是周末的时间就可以去打卡了，
1: 对的，
0: 而且秋天的景色也特别迷人，所以呢，今天最后刘老师也是给我们推荐了是家门口的这个皖南的地区哈。那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今天咱们的去旅行啊，金秋寻色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也是特别感谢今天做客直播间中青旅安徽领队刘梦瑶刘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每一位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秋天很短哈，短到一场风就吹落了满树金黄，但是秋天呢也很长，长到可以装进我们的行囊，温暖整个冬天。所以呢，别再犹豫了，拿起电话约上老友，走出家门去追一场秋天的童话吧，把秋天装进行囊，把快乐装进心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非常感谢刘导给我们的分享哈。
1: 谢谢，
0: 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1: 好，再见各位听众朋友们。
0: 好，听众朋友，我们的快乐老友记在每天午间的12:30到13:30为大家直播。如果错过中午收听的朋友，也可以在晚间的22:00到23:00收听我们当天节目的重播内容。周末也是我们的精彩回放，欢迎大家关注。明天见了。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好没呀？
1: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1: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郭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5: 大家好，我是老马。中秋月圆，饼香四溢。在合肥，一块月饼承载的不只是节日的仪式感，更是一座城市的味觉记忆与文化脉络。新中国成立初期，合肥人最爱什么口味的月饼呢？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一场月饼评比大赛引爆全城，哪些口味获得人们青睐？五仁、豆沙、莲蓉，每一种味道背后都有一段属于那个年代的人间烟火。今天的面孔，老马和你一起寻味时光深处，打捞中秋记忆与舌尖乡愁。1984年八月末的一天，尽管合肥暑气未消，但一场别开生面的月饼大比武却已悄然拉开帷幕，引得全城人关注。这场大会并非普通的品尝会，而是合肥各大食品厂携自家月饼拳头产品前来竞技。现场20多位月饼裁判可不是寻常食客，而是各家食品厂的厂长、技术员，个个都是做月饼的行家里手。他们每人手边都摆着一张月饼观感质量简评计分表，表上分列三大门类：形状、组织、滋味，旗下又细分为色泽、形态、组织、口味、卫生等，每一项 都是一块好月饼不可或缺的条件。参评的食品厂各家皆亮出拿手绝活，玫瑰月饼香气宜人，低糖酥皮月饼酥脆可口，果仁多味月饼满口生香，酥皮豆沙月饼甜糯绵软，品种之丰，口味之繁，已让人眼花缭乱。更有烤鸭月饼、果脯月饼、可可月饼、椰丝月饼等新品种，令人耳目一新，风味各有千秋。值得一提的是，参加评比的一星食品厂更是别出心裁，在月饼表面镶上三个咸蛋黄，美其名曰蛋黄月饼。而合肥永康食品厂、合肥好华食品厂等老牌厂家也不甘示弱，首次亮相了一斤重的大月饼，引得现场啧啧称奇。评比现场，月饼裁判们逐项对23家食品厂生产的月饼逐一细品，认真评分，最后不约而同地点头赞许。这一年合肥的月饼市场产品多，质量好，可谓品类丰富，花样翻新，令人目不暇接。其中合肥永康食品厂的松子月饼果仁酥脆，香韵悠长，好华食品厂的味美丝月饼和椒盐月饼咸甜得当，回味无穷，堪称一众佳品中的翘楚。这场评比会之所以引人注目，背后折射出的是合肥月饼行业工艺水平的整体跃升。有一组数据给出了最直观的回答，1984年合肥共生产月饼216万斤，次年则增至290万斤，品种也从50多种丰富到70多种，新增叉烧、蛋黄、状元、山楂、果酱、巧克力、可可、奶味、海味、枣泥、开阳、葡萄等各式口味。产量的提升与品种的增加只是变化的一个侧面，更值得关注的是合肥月饼市场的供应格局正在悄然改写。这一年原本以徽式、苏式月饼唱主角的本土市场开始扩大广式、京式月饼的生产和供应，南北风味同台竞宴，消费者的选择余地大大拓宽。此外，当年还有40-50万斤上海、江苏月饼远道而来抢滩应试，本地老字号与外地名品同场竞技，为合肥的中秋市场平添了几分热闹气象。随着消费水平的日益提高和走亲访友需求的增长，月饼的颜值被提上了重要议程，各厂家纷纷在包装上也开始下功夫，精美包装的产品占比从上一年的40%提升至55%，礼品盒日渐走俏，既满足了市民馈赠亲友之需，也成为节日市场的一道亮丽风景。中秋佳节，阖家团圆，月饼自古便是这一天餐桌上必不可少的角色。然而时光倒流至上世纪50-60年代，月饼远没有如今这般琳琅满目、包装精美，而是被政府部门视为需要特别保障供给的节令食品。那个年代，月饼的生产任务早早便落在了各大食品厂的肩上。以1958年的永康食品厂为例，当年生产的中秋月饼涵盖了白果、豆沙、椰蓉、枣泥、金腿、豆蓉、椒盐、水晶等各式重油月饼，品种已不算少，还特地加工了一批广式月饼以满足不同口味需求。 从全市供应量来看，1957年月饼及糖果糕点的供应量已达18万斤，同比增加 50%， 足见市场需求之旺盛。为了方便群众购买月饼，当时的市糖业烟酒公司、淮河路、逍遥津等门市部创新销售方式，将月饼切成两块或四块，论块出售。如此一来，花一个月饼的钱就能够尝到两三种甚至四种口味，既划算又解馋。而当时的月饼包装也相对简朴，只是用油纸一叠，盖上一张方形红色光纸，再以纸绳一捆，便平添了节日的氛围。包装纸常被油纸渗透，隔着纸便能闻到浓浓的饼香。在老合肥人钟明星的记忆中，当时的月饼有些硬，即便如此，月饼也是那个年代备受人们青睐的珍馐。中秋节前，不少家庭都会早早备好月饼，那时月饼只有在过中秋节时才能吃到，一块月饼一大家子分着吃，每一个人只能吃到一小块都高兴得不得了。彼时月饼销售紧俏，自家制作月饼也成了很多人的选择。每到中秋节，许多人家就用自制的糖饼代替月饼，白糖、红糖、芝麻、面粉、素油，心灵手巧的主妇凭借这些食材便能制作出可口美味的月饼。对于钟明心来说，在那个物资并不充裕的年代，月饼是记忆中难得的美味。什么口味的月饼最受合肥居民的喜爱呢？一组历史数据给出了直观的答案。1979年，永康食品厂生产月饼70万斤，同比增长 45%。而好华食品厂生产的35万斤月饼中，豆沙月饼的产量更是同比激增三倍。由此可见，在那个年代，豆沙月饼曾一度是合肥人中秋餐桌上的人气担当。与此同时，月饼的品种也在不断丰富。百年老字号张顺兴另辟蹊径，推出三款风味别致的净素月饼。双菇月饼以蘑菇、香菇入馅，双耳月饼选用银耳、木耳为料，另有汉川和月，口感清新独特，深受当时消费者的喜爱。随着时代进步与食品工艺的持续创新，月饼的口味不断推陈出新，如今低油、低糖、低脂、低盐的健康月饼渐渐成了市场新宠，既满足了人们对美味的执着，也回应了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包装同样与时俱进，从当年的油纸红铅演变为设计精美的礼盒，融合传统纹样与现代审美，既承载情意，也彰显品味。然而无论口味如何翻新，工艺如何精进，包装如何演变，月饼的内核始终未变。它早已不只是一种时令糕点，更是包裹着但愿人长久的团圆期盼和千里共婵娟的诗意想象。每到中秋，当我们分食一块月饼，品尝的不仅是舌尖之味，更是千年文化的传承。以饼寄情，以月为约，在圆缺之间守护着不变的亲情与乡愁。岁月流转，风味更迭，但那份圆圆满满的美好寓意始终如一。
4: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 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5: 八百里巢湖烟波浩渺，一曲曲民歌浸润泥土芬芳，那是渔舟唱晚的号子，是插秧时节的欢唱，是田间地头的生活诗篇。接下来老马带你寻找巢湖民歌让人如痴如醉的音符。山歌好唱口难开，樱桃好吃树难栽，糯米好吃田难做，粑粑好吃磨难挨。在巢湖市李家大院李家莲民间文艺工作室，歌声袅袅传来，行走在巢湖不时会听到这种悠扬婉转的歌声，这就是巢湖民歌。春风又到巢湖边，阵阵秧歌飞上天，这从心底自然流淌出的歌，时而炽热奔放，时而缠绵低回，一曲一调深沉真挚，一字一句直击人心。如此淳朴深情的歌声打动过无数人的心，其中就有中央民族乐团团长著名音乐家李焕之。1964年初，李焕之、陆晋等人随第二批中央农村文化工作队赴巢县，也就是今天的巢湖市同阳公社南湖方村，指导协助当地开展城乡文化艺术工作，同时进行创作采风。当时李焕之是家喻户晓的音乐家，他曾为国歌编配管弦乐总谱，创作出《春节序曲》《社会主义好》等红遍大江南北的名曲。十里长春十里长，麦苗绿来菜花黄，太阳渐渐落山崖，小妹子偷偷地送碗茶。巢湖两岸风景秀美，绿油油的麦苗随风起舞，鳞次栉比的房屋里冒出袅袅炊烟，打鱼归来的人们在欢声笑语中满载而归，三五成群的人们伴着歌声劳作，喊着劳动的号子，道出乡村寻常的家长里短，讲着青年男女的爱慕思恋，此情此景。

一段时间里，巢湖民歌处于身在深山人未识的状态，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巢湖民歌才被音乐工作者慧眼识珠，被更多人知晓，并走出巢湖，红遍大江南北，街头巷尾。时间来到1955年3月，全国群众业余音乐舞蹈观摩大会在北京举行，民间歌手胡吉英、刘红英以一曲《姑嫂对花》唱出巢湖民歌，韵味悠长，引起全国轰动，声名鹊起。为探究这田间地头的天籁之音，上世纪50年代初，安徽省文化局音乐工作组来到巢县进行田野调查，与民歌歌手、当地群众等进行了广泛交流，耳听手记，对巢湖民歌进行调查和研究。1957年，安徽民间音乐第一卷问世，其中标注采集地为巢县的原始民歌共48首，器乐曲8首，由此开启了巢湖民歌的传承之路。1959年，安徽民间音乐第二卷出版，收录巢湖民歌50余首。1963年，巢县民间歌曲集第一集收录160多首。1979年，巢县民歌选集收录120首，巢县民歌续集收录151首。越来越多的巢湖民歌被保护传承下来，也让人们意识到巢湖民歌有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巢湖民歌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传承人李嘉莲对此深有感触。巢湖民歌是我的摇篮曲。李嘉莲出生在巢湖之畔的思集乡，而思集乡是远近闻名的文化之乡。据李嘉莲回忆，我记得思集每村都有喜爱歌咏的人们参加各种队伍，青年歌唱队、老奶奶合唱队、少儿合唱队，群众性歌咏活动十分活跃，每村都有歌咏台，随时随地都能听到民歌。挑担子有扁担歌，犁田有犁田歌，插秧有插秧歌。在房前屋后田间地头的歌声熏陶下，经常是大人做事我唱歌，我4、5岁便成为少儿演出队的台柱子，经常被大人抱到桌子上唱民歌。在这里，人们都能酣畅淋漓地唱上几句，真可谓歌声遍地，诗画满墙。值得一提的是，1958年8月，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协会在思集举办了全国社会主义歌咏运动现场会，著名歌唱家王坤现场学习蜀版山歌，至今仍被传为佳话。当时中央实验歌剧院的歌唱家王坤专程赶到思集，与20多位农民女歌手交流，并拜农民女歌手为师，向他们取经。思集的农民女歌手也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最喜爱的民歌唱给他听，请他指教。王坤听了胡吉英、于根华、陈凤香等歌唱后，连连称赞他们嗓音好，唱得亮，像珍珠一样。他最喜欢胡吉英唱的一支蜀版山歌。次日一早，王坤特地买了糖和苹果，把胡吉英请到自己的宿舍，请他教唱蜀版山歌。胡吉英唱一遍，王坤学一遍，他们整整练唱了一天。改革开放之后，新打的小船亮光光、姑嫂对花等一批巢湖民歌被灌制成唱片，在海外发行，赢得满堂喝彩。南巢歌会的群众性民歌编创和演唱活动如火如荼，李嘉莲、雷玉君、崔道英等一批批巢湖民歌传承者更是不断涌现，获得观众的喜爱。2006年，巢湖民歌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巢湖民歌为什么能一直长盛不衰呢？在安徽省民间歌曲研究会副会长、巢湖民歌研究会原会长蔡善康看来，巢湖民歌是在巢湖流域自然条件、历史背景、生活环境、民情风俗、语言习惯等多种因素融合的文化土壤中孕育成长起来的。巢湖民歌包括秧歌、山歌、小调、渔歌、茶歌、灯歌、门歌、说唱民歌和劳动号子等门类，承载着劳动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天上彩云排对排，唱起秧歌把秧栽，一只秧歌一趟秧，秧苗随歌迎风长。李嘉莲以巢湖民歌中最具特色的秧歌为例，人们见到什么编什么，唱什么，干什么活唱什么歌，这种创作方式叫望风采柳。可见巢湖民歌扎根于乡野沃土，朴实无华。巢湖地处江淮之间，西接荆楚，东迎吴越，在长期传承、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巢湖民歌既有鲜明的巢湖地域特色，又不断与周边文化交融。可以说，它既是一种河文化的体现，也是一种水文化的表现。从2012年起，李嘉莲便致力于巢湖民歌的传承，组建起一支学习、演唱、传承巢湖民歌的队伍。他说，我们每次演出，观众们总在台下高声合唱，表达着对巢湖民歌的喜爱。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养一方艺术。如今思集、童阳镇等地已建立多处传承保护基地，不仅如此，30多首巢湖民歌还被编入各类高等音乐专业院校教材，巢湖民歌慕课网络课程纳入全国高校选修课程，浏览量超过70万人次。巢湖民歌还不断融合各种表演形式，在更广阔的空间里生根发芽。值得一提的是，以巢湖民歌为题材创排的广场舞《绿浪滚滚迎面来》更斩获2024年安徽省广场舞大赛最佳创意奖、第4届安徽省群星奖。在新时代，扎根环巢湖流域的巢湖民歌不仅成为环巢湖区域合肥国际文化博览会、巢湖渔火音乐节、合肥市农民丰收节、合肥市大湖之风文艺汇演等各类文化节庆活动的固定节目，而且还频频参加国家、安徽省和合肥市组织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展演活动，成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张亮丽名片。月亮，月亮粑粑，里面躲个妈妈，妈妈出来梳头，里面躲个黄牛。今年中秋，苏湾镇中心小学的学生们在巢湖四季村晚唱响李嘉莲为他们排练的节目，童声清亮，唱的是动听的调子，月光温柔，照的是传承的路，800里巢湖烟波浩渺，1000年歌声生生不息，巢湖民歌正以最鲜活的方式唱响未来。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合肥晚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先裁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4: 淮南 FM 103.6，
3: 滁州 FM 102.9，
4: 定远 FM 98.5，
3: 明光 FM 92.3，
4: 凤阳 FM 87.9，
3: 天长 FM 87.7，
4: 六安 FM 94.9，
3: 霍山 FM 94.2，
4: 霍丘 FM 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 91.3，
3: 芜湖 FM 99.2，
4: 无为 FM 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7: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8: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9: 开始行走，
8: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7: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0: 我们在行动，
8: 让专业照进生活，
7: 用智慧守护健康。
8: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11: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8: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11: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 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1: 生活当中很多长辈年纪大了，记忆性变差啊，家人往往觉得，哎呦，人老了老糊涂很正常。但很多人不知道，记忆变差的背后有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病发出的信号。这种疾病悄悄吞噬着老人的记忆，不仅折磨患者本人，也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照护压力。那今天呢，我们就专门请到了一位神经内科的专家走进直播间，帮大家拨开误区，帮大家认识早期信号，来科学看待阿尔茨海默病。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谢成娟，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青年江淮名医，硕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睡眠医学会委员，中华医学会新生学组委员，安徽省医学会神经病学委员，安徽省医学会睡眠障碍学组副组长，主要研究方向脑血管病、认知障碍、睡眠障碍、癫痫、情绪障碍等神经系统常见疾病。好，那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谢主任。谢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9: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上午好。
1: 那首先请您还是给大家开门见山科普一下阿尔茨海默病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从医学角度。
9: 对，我们其实现在这个阿尔茨海默症越来越被关注了，从各项科普到我们现在很多电视啊、电视剧包括电影，其实都有跟大家介绍阿尔茨海默病。其实这个病既陌生也很熟悉，因为我们经常说阿尔茨海默症其实就是我们在医学上叫认知障碍，但是在临床包括我们门诊经常有病人是门诊会说我记性不好。其实记性不好这个词在我们神经内科门诊来说其实那分很多种，那阿尔茨默症也是近期讨论和关注量非常大的一个方向。
1: 就是可能简单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所认为的就是它和记忆力下降或者记性不好有关系，那和痴呆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因为我们一说到阿尔茨海默病，还有一个就好像画等号的一个专业名词，就是老年痴呆，他们是一回事吗？
9: 其实不是一回事啊。其实我们经常讲我们记性不好，从我们这个年纪30多岁、40岁，其实到70、80岁人都有记性不好。但是我们讲记性不好分很多种，有生理性的，也有病理性的。那生理性的可能从我们在记忆最高峰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像小孩到我们25岁左右，那是记忆达到了巅峰的时间。那到25岁以后，大家都开始感觉哎有记忆下降，包括我本人也自己觉得感觉过了30岁这个背书就背不下来了。
1: 对，还有什么一孕傻三年啊，
9: 包括这个在疫情期间大家都有脑雾的现象，其实都是记忆力在下降的一个表现。其次的话，我们讲我们在记忆障碍里面也分我们就生理性的啊，这是生理性的。那病理性的也分我们讲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阿尔茨默。阿尔茨默的话其实是我们相对来说跟基因家族有一定的相关性，也是相对干预的这个越早效果越好的一种认知功能障碍。
1: 那您刚才说到了两种，一个是生理性的，一个是病理性的。那所谓生理性的是不是就是我们人在衰老的情况下正常产生的这种记忆力的衰退
9: 啊？对的对的。
1: 病理性的就是像您刚才所说的阿尔茨海默病。
9: 阿尔茨海默其中一类，还有一种叫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就是我们说的比如说某一次的脑梗塞或者脑出血或者是脑外伤或者脑炎引起的这种认知功能下降，我们这个也属于痴呆的一个方向。但是这个相对可能是跟一定的疾病相关，但是阿尔茨默它这种可能跟生理和基因有很大的关系。那这个如果早期干预的话效果就相对更好一些。
1: 那您这样说的话，其实记忆力的衰退和阿尔茨海默症其实在初期是不是有雷同的症状？
9: 对对对，其实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大家主观的感觉都是记忆下降了嘛。
1: 对，那可能就会忽视一些早期的信号。那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它两者之间的核心区别是什么？
9: 对，其实像我们生理性的话，就是像我们这个年纪25岁以后，包括30岁，包括长期熬夜的人，比如说值夜班的司机啊，像我们医护人员啊。其次的话，像一些特殊行业，比如说他有一些接触一些化学物质，这些一类物质也是对我们记忆力也有影响。其次，像我们情绪障碍的病人，像我们焦虑、抑郁的患者，本身也会出现主观性的这个记忆下降的一些表现。其实这个相对的话，它是生理性的，比如说它表现的是部分的，哎，比如说一会儿哎觉得我这个最近记忆不好，哎，过段时间哎我情绪好了啊，这个。 心情好了睡好了，哎，我记忆恢复正常了，它是相对我们说是比较轻微的。那比如说我们像阿尔茨海默，包括我们血管性认知功能下降的话，那第一个血管性的话，它一个跟它的疾病有非常明确的相关性。比如说在一次的这个我们脑血管病后，病人会主观感觉我这个认知功能下降会突然非常明显。那阿尔茨海默它就不一样了，它第一个表现的我们叫近视记忆下降啊。可能病人会跟你，我们经常说老人喜欢聊天啊，他聊的都可能是20年前的事情，那津津乐道，而且讲的场景都非常清晰。但你跟他说今天早上吃了什么，昨天你到菜市场买了什么菜，他可能就想不起来了。或者今天中午要给孙子接孙子，他有，我们上次有个病人也就是的，这个女儿跟他讲好了中午要去接孙女，他自己也觉得中午有点什么事，但是他就是想不起来，后来孙女也没接，然后他女儿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他跑来门诊看。其实我们他最主要的表现叫近视记忆障碍，他远视记忆会保护得非常好，他可能到最后的时候他才会慢慢对远视记忆有一定的下降，但是它主要的障碍表现为近视记忆下降，
12: 就是离得越近，可能它有很多事情反而忘得越快。
9: 对对。
12: 但是长久的记忆是好像固化在脑子当中，
9: 对对，
12: 一开始它还没有遗忘。
9: 对对对。
12: 哦，
9: 它损害的主要是近视记忆，这其实也是我们，比如说作为子女啊，其实关注老人。最重要的一个方向，比如说我们讲的记性不好，他如果只是对远期的一些记忆，哎，上个礼拜干了什么，哎，去年有一点什么事情想不起来，那我们可能不用太着急来看。那如果你发现，哎，刚才在烧菜啊，他忘了关火，或者是家里有个什么事情跟他说做去做，下不去做，哎，他忘了。就比如说我前两天有个朋友，他说他妈妈突然发现他妈妈近期比如说会否认一些事情，其实老太太做过了。他其实出了门了，老太太说我哪有出门，我根本就没有出去啊。
12: 这也是近视记忆的消失。
9: 对对对，其实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对老人来说，这个关注点可能跟我们自己的有的时候讲这个记忆下降这个方向不一样的，
12: 就是两码事哈。那其实刚才您说的一个是生理性，一个病理性，其实它的核心的一个区别就是你消失的是近视记忆还是远视记忆的问题。
9: 对对对的。
12: 那除此之外可能还有一个判断的标准，是不是也跟年龄相关，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年龄好像我们没有办法和这个病画上等号，但是在哪个年龄之上他可能就是高危人群了。
9: 对对，其实我们现在还是默认为这个阿尔茨海默大部分发生在老年人的身上。其实我们的阿尔茨海默有一类我们叫家族性的，它叫早发性的阿尔茨海默，它有的可能它在40几岁50岁就开始了。那这一类人群的话，他可能我们关注啊回溯起来，他可能在他的家族里面母亲或者父亲就有类似的疾病，
12: 它是遗传易感基因。
9: 哎，对，其实我们现在为什么讲阿尔茨海默，大家今年的主题也就是早一步识别早一步干预嘛。那其实为什么我们讲早一步识别，其实第一，现在在阿尔茨海默的话我们有明确的这个检查的指标，确诊的指标。第二个的话，如果在早期干预它也有一些明确相对有效的药物。那对于一些像这类病人，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观察临床的很多病例来看，如果早期干预的话，病人的这个智商啊，包括这个认知功能啊，包括生活的能力，它下降的速度就相对慢很多。
12: 就是早干预它可能它遗忘的速度会变慢。
9: 对
12: 不对？
9: 对。
12: 那您这样一说的话，就是有在临床上有没有一个相关的数据统计，就在什么样的年龄段之上它这个发生的概率会变多。
9: 对，其实就像您说的，其实常见的还是老年人嘛。
12: 对，
9: 60岁以上的，就是其实跟我们的生活的习惯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就是退而不休，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很多包括我们的工作啊，就是我们经常感觉退休以后特别是男性居多啊，我们讲女性的话，其实你发现在痴呆人群当中相对会少一些，男性会多很多。为什么？第一个可能跟他的可能男性在工作当中以前的这个社会活动会非常多，比如说朋友多啊，经常出去应酬啊，但是突然退休以后 他这个社会活动下降了，他不像女性，我们讲经常广场舞都是阿姨们，
12: 对
9: 吧？
12: 还有平常这个家里的一些家务活，对吧？
9: 对，
12: 女性可能承担的会更多一些。
9: 对对对，像女性还有很多闺蜜，阿姨们还有很多闺蜜会经常旅游。
12: 对对。
9: 但你看男性在退休以后，他明显的感觉到社交能力下降，
12: 哦，
9: 然后信息量减少了，那他就会出现这个记忆障碍的这个下坡会非常厉害。
12: 哦，
9: 所以对于这一类的话，我们第一个提醒大家，在60岁以上的时候，那我们其实每年要来这个神经内科门诊。那门诊看的时候，其实大家现在其实非常关注身体啊，大家都有体检非常好的习惯。那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来神经内科门诊，还有心内科，这是这个大家都显而易见的。那神经内科门诊看什么？第一就是看我们的脑血管，对吧？就是我们这个有没有脑梗啊，或者脑出血的这种高危因素。第二的话就是你的认知功能。其实我们现在在临床上也有很多量表，就是其实我们医生看你的时候，我们从很多多维角度来观察你的这个整个的反应速度，包括我们说经常和病人会聊几句，其实从一天聊天的一些微小的信息当中，我们就能察觉，哎，这个病人有没有认知功能下降。同时我们也会给病人做一些认知功能的量表，这些量表也是比如说20个问题当中，我们会做一个评分，来判断您的记忆的问题有没有一些障碍啊什么的下降。那其实也是一个波动的过程嘛，就是我有一个病人，他也这个自己是比较注意保健，他在早期的时候可能5、6年前他就来我们的记忆门诊来进行每年测一次。其实我也在动态观察他，他经常跟我讲，田武我就是你的一个非常好的案例。我讲是的是的，因为他早期来找我看的时候是失眠，失眠的时候来看的，那时候他还50多岁，然后那个时候的我们，因为每次来我都要给他测记忆量表，那时候发现他的记忆其实还是基本上在满分的程度。那自从他退休以后，这一两年退休以后，也是个男性嘛，我就明显的感觉到他这个记忆的下降还是有一个坡度性的。但是同时我也给他做了我们套蛋白，就是阿尔茨海默的这个指标。那阿尔茨海默这个指标又是阴性的，
12: 阴性代表着什么？
9: 那他就不是阿尔茨海默了。那我就考虑他可能就是个生理性的，
12: 就纯粹的记忆力衰退。
9: 对，人老了记忆力差了。对，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不用担心，对吧？我讲我们可以吃一点改善记忆的药物，就口服药物就可以了，同时我们再继续在监测中。其实那就不用，大家就不用过度的焦虑和担心。但是如果我们在神经内科门诊，特别我们记忆障碍门诊，如果医生给您查了套蛋白，哎，又是阳性的，同时您又有一定的家族史，我也有这样的一个大的家族，也是一个朋友的非常好的朋友的妈妈，她当时也是，那个阿姨是非常爱漂亮，以前在太阳城逛街嘛，经常逛街，阿姨对太阳城每个店都很熟悉，讲有一天突然上去的时候迷路了，50几岁，那时候也就50几岁，迷路了以后，他就觉得然后人家给他打了电话，让他来接他的母亲，然后到我门诊一看，当时发现阿姨那个记忆是有下降非常明显，但是生活还能自理，大概也就2年的时间，这个整个认知功能衰退的就非常厉害。那个时候还没有我们现在新出的药物来干预，所以那个阿姨这个当时在我们治疗过程中，那个套蛋白也阳性的效果也不好，而且后来因为是好朋友嘛，她的那个阿姨一共姊妹4个，后来我就随访了她4个的这个姐妹，其实全是阳性的。
12: 就是说，那四个姐妹应该年龄应该相
9: 差
12: 不是特别大，
9: 对对。
12: 那也就是说，都是在60岁左右，她们都陆续的出现这个问题，
9: 开始出现症状了。
12: 哦，
9: 对，所以那个阿姨后来，因为她正好她的表姊妹，她那天那一段时间都来了，就把几个阿姨带来一起，在我这把血全出了。其实发现这个4个都阳性，所以他当时他们几个小孩也很担忧，讲会不会我也是阳性。
12: 那这个从临床上来说，他的确是遗传易感。
9: 对，是的。
12: 那有没有数据说他大概是普通人的几倍，有吗？
9: 其实这种发病率还是没有那么高。但是我们讲就是任何一个只有0和100的关系嘛。如果在您的身上，而且特别是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这种体检也是非常简单，检查也非常方便。那我觉得特别是有家族史，哎，如果您的发现父母啊这个有这个记忆力下降，而且就是 衰退率非常速度非常快，
12: 嗯，
9: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可以带家人来看一下，
12: 嗯，
9: 如果检查是阳性的话，那我建议大家就是比如说在您到快到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们就进行早期干预，
12: 嗯，
9: 其实我们讲发病率没有那么高，
12: 嗯，
9: 但是我觉得如果在一个人的身上或一个家族的身上，当他出现一的时候，
12: 对，
9: 那我们觉得一百的概率就很高了。
12: 是，我们就想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9: 对，
12: 但是你一旦成为那万分之一，其实对于你来说就是百分之百。
9: 对，
12: 对吧？
9: 对，嗯，
12: 那您刚才说，我们如果说早发现早干预，的确它能够就是抑制它，或者说延缓它遗忘的速度。
9: 嗯，
12: 那如果说我们没有早期发现，没有干预的话，它的滑坡速度大概会多快？会产生一个什么样严重的后果？
9: 嗯，其实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近年来说大家不管在这个影视剧包括科普包括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大家在认知功能障碍一直在不停的在做工作，包括您像您的媒体人都在做这方面的这个推广和这个认知的，让大家熟悉这个疾病。也就是因为这个疾病对于家庭来说它其实是非常灾难性的，我们讲有的时候经常在新闻啊包括朋友圈看到某位老人遗失或者走失找不到家人，或者家里会发朋友圈什么的寻找老人，其实就是这种的话其实发病率虽然很低，就是它会出现的症状很丰富，在早期的症状虽然是个记忆力下降，但它在慢慢它会往前走，会症状越来越丰富，后面会出现情绪的障碍。所以我前段时间还在跟那个我们讲在做科普，要做个科普叫老年性抑郁，就是他可能一开始表现的是情绪的低落，就会你会发现这个老人不爱讲话了，以前喜欢干什么，像我之前有个安大的一个老教授在我这看的，那时候他70多岁，那来的时候是英语系的教授嘛，每次进来跟我聊天都用英语聊天，然后你会发现这个老人因为他的子女在国外，他每年在他来看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老人在衰退，后来也测了一个套蛋白也是阳性，你会发现他的情绪，他女儿就是跟我加了朋友圈，我们加了这个好友，然后他就会跟我说他的父亲在养老院出现了情绪的问题，暴躁抑郁，经常扔东西，以前都是老人都非常讲究的，有文化嘛，在经常在养老院就不穿衣服了，自己跑出来，
12: 情绪发生很大的变化，
9: 对，
12: 就是他的认知功能是不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9: 对，他会衰退的非常厉害，而且相对于像这种老人的话，他不像我们讲血管性痴呆或者是路易体痴呆，他会出现一个波动型的，他是持续的，我们讲叫下坡，像一个台阶一样，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往下走，就你下去了，你往上很困难。而且他症状会越来越多，特别我们讲出现一些情绪障碍的时候，包括有些病人会在家乱跑，半夜不睡觉，那经常我讲我们的家属其实也很不容易，就是家里有一个老年痴呆的病人，其实家属陪护非常痛苦。
12: 他是不是就有一种像退行性病变退回到孩子的状态，就越来越小，虽然说我们经常讲老小孩哈，就是说他们就是最后他们可能就是说在情绪上啊或者生活上他就到了一种没有办法自理的状态了，对吗？
9: 对，第一生活不能自理，第二情绪不能自控，对，所以其实就经常有家属来看门诊，其实我们俩老人他是不知道来看

0: 看门诊的，
1: 对
0: 当
1: 对
0: 他到
1: 对，
0: 这个位置的时候，
1: 对。
0: 家属来看门诊，他会说："我实在被折腾得受不
1: 对，
0: 了了，
1: 其实
0: 整
1: 对
0: 夜
1: 于
0: 整夜
1: 家
0: 不
1: 庭
0: 能
1: 来
0: 睡。
1: 说，确实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
0: ”
1: 担
0: 对
1: 哈。
0: 对
1: 所以
0: 对，
1: 早发现、早干预还是非常必要的。
0: 对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谢主任继续聊一聊有关于阿尔茨海默病那些事儿。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停，赶紧停，
8: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9: 是，
8: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9: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恢复原状。
8: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呀，
9: 对，
10: 遵规守法才安全。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 95.5，
11: 宣城 FM 103.6，
12: 宁国 FM 104.4，
11: 广德 FM 100.9，
12: 铜陵 FM 88.7，
11: 池州 FM 99.5，
12: 安庆 FM 99.5，
11: 岳西 FM 95.3，
12: 宿松 FM 106.8，
1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 95.5，
11: 宣城 FM 103.6，
12: 宁国 FM 104.4，
11: 广德 FM 100.9，
12: 铜陵 FM 88.7，
11: 池州 FM。99.5，
12: 安庆 FM 99.5，
11: 岳西 FM 95.3，
12: 宿松 FM 106.8，
1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0: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2: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10: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2: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
10: 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0: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1: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0: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1: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那今天我们说的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特别策划，就是别把健忘当糊涂。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青年江淮名医、硕士生导师谢成娟谢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因为在生活当中，很多人会把老年性的这种习惯性的遗忘啊，就把它当作哎，就是老年人就是这样好忘事儿，其实有可能它和阿尔茨海默病能够画上等号。那所以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有心人，多关注一下我们的父母啊。那在节目上半段，谢主任，我们主要和大家聊了聊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是什么样一种病，它和普通的老年性的这种习惯性的遗忘它有什么样本质的区别，又有哪些早期的信号。那在这儿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阿尔茨海默病它的病因是什么呢？现在有没有研究出来？
1: 对，其实明确的病因还是比较难的。也是经过多年的这种，包括我们现在最近的 Science 和 Nature 文章，也是大家都是也是研究的热点。我们说在脑子，我们在老年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做解剖可以发现，我们年纪大了以后，脑子里面的纤维蛋白原它会发生一种缠结，它会缠在一起，导致我们认为这个缠结是导致了我们的记忆力下降。而且像我们特别是我们也是做了一些相关的研究，就发现为什么我经常我自己也做睡眠做认知，我经常跟大家说一定要好好睡觉，就是我们现在发现睡觉的过程当中其实它是在清理脑子里面一些垃圾。而为什么我们在早期的这种失眠的病人当中，我们最早期的症状好多病人会说我的记忆
0: 下
1: 差
0: 了，
1: 这其实就是您的脑子里面的某些这些垃圾在半夜没有被清除走。那其实同理，就是这是类似的，如果你的脑子里面的部分的垃圾，一些残余的代谢产物它没有被及时清理，那它在脑子里面会形成一些影响，那个影响可能对我们讲很通俗来说，对于影响了您的记忆力。那我们现在在研究表明，我们临床现在最常做的一个研究叫套蛋白，还有我们也会做 PET CT。 那 PET CT 和套蛋白这两个指标也是我们在诊断阿尔茨海默当中非常明确的指标。如果这两个指标出现了异常，那一般我们就考虑你是阿尔茨海默。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所以我们总结经常我们在也在叫回溯性研究，会发现第一，大家要干预，能干预的，比如说我们刚才像您主持人刚才提到，就哪些人会发现我们阿尔茨默，那我们讲小孩不会，中年人相对少，老年人居多，那年龄的因素是我们无法去解决的。那第二就生活习惯，对吧？比如说您可以想一下长期抽烟喝酒的人，那脑子里面必然会有一些影响。那同时我们再看，如果脑血管病多发的这些病人，那他脑组织代谢也会出现异常。第三个我们讲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嘛，那现在我们就能感觉到，第一个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科普做的还是非常好的，大家的健康意识会很好。就是我们感觉我自己上这个周四下午的这个记忆障碍门诊，认知障碍门诊，那就会感觉到病人比以前多。那因为大家会主动来就医，主动来咨询，哎，我到底会不会是，其实也是这个，也就发现我们讲为什么现在发病率比以前高。那我们后来就在想是不是就诊率比以前高。
0: 对，就是大家的健康意识在不断的提升，以前可能觉得我可以忍，
1: 对，
0: 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大家现在不愿意忍了。
1: 对对对，
0: 对吧？
1: 所以我觉得就综合以上因素的话，那多方面都可能会促成这个疾病。那我们说年龄的因素不可干预，那比如说在其他的因素，生活的方式包括不良的生活习惯，那在这些当中我们尽量要减少这些不好的因素的影响，降低疾病的发生率。那比如说我们讲有一些就像您刚才说的，很多病人他是忍无可忍才来看，包括我们现在讲就是很多子女在外地啊，包括子女在国外的，他一年才回来一次，他会跟你讲，哎，去年还挺好，今年感觉下降非常明显。那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会

0: 提醒家属，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
1: 嗯。
0: 就其实比如说您在给老人打个视频的时候或聊
1: 嗯，
0: 天的时候，大家可以问一问，哎，问一些小问题，就其实也是一个小小的测试，在家中可以进行的。
2: 嗯，那您刚才其实，在上半段的时候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果说老人出现了一些相关症状，到您那儿去就诊的时候，您会和他先聊天儿，对吧？那这个聊天是不是我们在家里也可以进行？
0: 对，其实我们常规的也会跟病人讲，当您发现老人有记忆问题的时候，我会跟他说，你每天或者一两天就可以，哎，在家里提问一下，哎，今天星期几啦？就你不要刻意的来问啊，我给你今天做这个测试了啊，不是，比如说吃饭的时候，您可以问一下，家里的父母，哎，今天星期几啦？今天上午你吃了什么呀？见了哪些人啊？比如说，我们经常有的时候跟就是病人，我会跟他讲，哎，我讲你叫老人早上起床，给你每天早上你在墙上贴张纸，吃早饭的时候给你拍张照片，哎，你就知道吃什么了。中午回家的时候你再问，对吧？你经常我们因为现在好多跟老人不住在一起，我们讲老人其实也喜欢有自己的私有空间，有这种边界。那我们怎么来关注他的一些这个生活能力，包括记忆的变化？那就通过我们细微的观察，对吧？我们可以问，可以看，包括一些本身有一些老人，他生活习惯以前非常好，突然出现生活习惯的变化，不爱洗澡了，哎，不爱打扫自己了，就生活穿的以前都很变得很邋遢了。那这一系列都可能是我们生活中可以观察的，
2: 一个是问，就是问的是近距离发生的事情，看他是否能记得住。第二个是看，看他的生活习惯是不是和以前有很大的改变。如果说有这两方面的问题，我们就要到医院去了。那我们可以挂什么科？
0: 对，其实也是，我觉得就是我们经常有病人问的。第一个，我们讲大部分讲，我们讲神经内科是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神经内科现在也很多分亚专科，我们亚专科叫认知门诊。认知障碍门诊，大家可以去看的。第二个，如果像一些就是比较有的医院，它像我们安医，它分得非常清楚，每个科都这个每个亚专科都非常清楚。但有的医院它分得不清楚，大家就去神经内科或老年科
2: 老年科也
0: 都可
2: 可
0: 以
2: 以。
0: 去看。对。但是如果要就做一些明确诊断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到专科来看。
2: 就是
0: 像，
2: 神经内科最
0: 对
2: 好
0: 对
2: 是吗？
0: 对，神经内科我们有专门的，第一有测查的量表，叫心理学的量表。第二的话，我们有专科的一些检查，像我们会抽血查脱蛋白，我们也有专门的 PET 磁共振的测这个脑子的一些代谢产物的。第三的话，我们的医生都是相对专业的，像我自己就专门做认知心理学的。那我们这个多年的临床经验，都可以，比如说我们从细微末节处，我们有的时候讲这个病人什么病，从他进来的那一刻，进门的那一刻我就开始观察了，就是我们其实从病人的行动、语言、表情都可以看出一个病人的变化，也跟中医的望闻问切，我觉得也差不多，
2: 对，尤其是您看，我们除了用量表与佐证您所看到的、听到的一些事情之外，其实就是中医的望闻问切，对不对？那其实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怀疑通过听和看，我们怀疑老人有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前兆了之后，一定要到医院去请专业的医生做一个相关的诊断。除了看之外，我们还要就是做一个，就是从机械或者说仪器上面要给他一个确诊哈，就是是不是所有的都要做一遍吗？像您说的，PET CT 也好，还是那个 TOP1，这个是不是都要做啊？
0: 其实也不是啊，就是第一个，如果就是我们说也是跟经济条件啊，现在其实我们在安一神经内科，我们有专门的这个认知功能筛查的这个项目，这个项目很多病人也可以做一些免费的检查，因为套蛋白本身大概价格也有几百块钱，像 PET CT 的话做下来大概4-5千块钱，其实还是很贵的。但是如果就是在后期的，如果您打算用一些专科的药物的时候，那可能像一些贵的检查我们还是必要做的。但如果只是想做一些明确性诊断，那第一个门诊啊，神经内科门诊的医生可以帮您做这个诊断，因为我们可以通过您的症状，包括病史， 包括既往的一些病史，哎，包括心理学量表，这也都是你看挂个门诊20块钱，或者我们也有方便门诊，都很便宜。第二的话，心理学量表也就几十块钱，或者如果你能够入组我们一些痴呆的认知功能障碍的项目的话，有些检查都是免费的。对，我觉得就是我们还是希望，为什么我们经常这个做一些这个到进社区啊，包括下乡啊，到各个地方去做一些科普，其实也是希望第一提高大家的认识，对这个疾病的认识，能够尽早来看。第二的话，我们也希望进一些早期的干预，
2: 对，
0: 降低这种疾病对家庭的影响，对社会的影响。
2: 对，是的，是的，因为的确，我们通过影视剧哈，或者是身边的朋友，也能够感受到，一个家庭如果说出现了一个这样的病人的话，确实会给家庭造成很沉重的负担。你看，我们微信平台上，说了一件事儿，哎呦，听了以后，哎呦，我还蛮心酸的。他说，妈妈把饭煮糊了，站在厨房里哭，我抱着他说没事儿，咱们出去吃。他说我是不是没用了？然后我说不是你，是我妈妈。啊，你听了以后，是一个生活细节。他应该他妈妈是有这方面的问题，所以你看
0: 开
2: 他
0: 始
2: 把这
0: 出
2: 个
0: 现了。
2: 就开始已经出现了这件事情，可能他妈妈就觉得还没有完全意识哈，因为他会觉得很愧疚。这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不是很常见？
0: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现在像您在做这个媒体，在做这个科普，其实也是在提醒大家嘛。如果有早期症状，早期就要来看。那其实我们就像就是阿尔茨海默，包括痴呆，包括任何一个就慢性疾病，它其实都是有一个初期、中期、晚期。那如果我们在早期，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就50、60岁以后的家里有老人，我们就时常去问一下，其实就能够早期的发现一些征兆。那比如说，我们来看了，我们用了一些药物，那它很多其实我们现在像单抗类药物、伦卡单抗这些药物的话，效果也很好。就是如果您符合这个指征的话，我们现在也在观察这一批病人。那有的病人他的确在一个平台期他就不动了，他就他不下降。我这边也是有一个朋友的妈妈，她一直在用，你就会发现这半年那个阿姨认知功能呢，我们每次来到我门诊，我都会给她做一次量表。他子女也会讲，哎，我妈妈最近，你感觉她情绪变好了，愿意出门了。然后我们从客观的指标，她量表的确没有下降，评分没有降低。那从各个的临床症状，包括病史，包括检查，我们都可以证明这个有一些在早期干预的时候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2: 那您这样一说的话，只要他在维持的一个状态，其实就等于是一个好消息，对吧？他没有像就是像这个陡坡一样一下子掉下去啊，维持在一个平衡的状态是最好的。那有一个问题，我想也是很多人特别想知道的，从目前医学上来看，阿尔茨海默病可以根治吗？
0: 第一个，我说还是很客观的来说，第一个根治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它最终来说，它还是个老年代谢性跟年龄相关的一些疾病，它很困难，就跟我们高血压、糖尿病一样。但是，虽然它是一个很难根治，就跟我们经常我跟病人讲，我说我们都会长白头发，都会老，对吧？我讲我本人现在也有白头发，我说我的目的，比如说我染头发，比如说我吃黑芝麻，那我的目的希望它老的速度慢一点，对吧？人的衰老是不可逆转的。那我们同理，在这个阿尔茨海默这个疾病上，我觉得我们尽早干预，尽早治疗。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像我们如果诊断阿尔茨海默或痴呆的话，我们慢性病现在政府的政策也很好，医保的政策也非常好。像慢性病里面这些阿尔茨海默的药都是可以报的，对吧？我们可以尽早使用，那尽早干预，那它的这个对后面的预后会肯定会比不治疗的这个病人能好很多。
2: 那目前临床上的主要治疗手段有哪些？
0: 第一个我们讲还是生活习惯，我们也做了，就是我们之前我们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我们认知障碍的这个门诊是在全国是非常开设非常早的，而且我们这个认知障碍的彻查是非常全的。我们也做了大规模的这个，包括我们现在每个月都有医生会下社区到各个社区做一些检查筛查，我们也有很多大量的病例证明，就是如果有早期发现的话，我们会做一些检查，同时我们也会做一些干预。那这个检查是我们就像您刚刚跟您说的心理学量表。那干预的话，就比如说我们可以跟家属交代，哎，怎么说？比如说你可以经常提醒老人背唐诗啊， 对吧？信手拈来，
2: 他就是是不是就是说重
0: 训
2: 新
0: 练，
2: 刺激他的这个脑回路？
0: 对，训练嘛，对吧？我经常跟我的老病人讲，我想回家你陪孙子去背古诗，做那个100类的计算，对吧？训练。第二，我们讲增加社交，就是比如说越像这种老人，他越哎呦觉得自卑。

0: 好，可以报销。
1: 那在生活当中，我听到有一个说法，说经常动脑可以防止这个阿尔茨海默病，这个有数据支撑吗？
0: 其实我们讲经常动脑，就跟我刚才讲的第一步一样嘛，生活训练嘛，就是您让您的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习能不要进行退化，对吧？比如说我经常不骑自行车，但是这个技能，哎，任何时候骑我都会，因为这个技能它是刻在我的脑子里。那如果你长时间不习得，那可能你就会忘了它。哎，它这个怎么上啊？怎么下啊？其实一样的道理。那我们的脑子里面它有很多脑区，有很多功能，那对我们生活有影响的，比如说记忆功能，比如说计算功能，比如说定向功能。哎，我在哪了？我今天怎么走这个路？对吧？这一些其实都需要训练的。
1: 就一个是经常动脑，还有一个说法说经常动手也有利于防止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
0: 对对对，其实我们讲中医，其实还是我们中医还是非常很神奇的。其实的我们的手跟我们的这个脑子是直接相关的。我们大家可以有兴趣的啊，在网上啊、抖音啊或小红书都可以搜一搜，有没有这个叫手指操嘛？大家可以训练啊，就是怎么训练？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自己的手，我可以讲，哎，我今天让你，我们经常测查的时候跟病人讲，你把你的左手中指拿出来，他我们自己就会反应一下，左手中指到这个位置，哎。可能会有个过程，但是如果你经常训练的话，你会反应速度很快，就跟小孩一样，在幼儿园，你让小朋友把左手拿起来，哎，他很快就拿起来。但我觉得我们经常，特别是老年人，你跟他讲往左走，往右走，哎，他会想好半天，哎，哪边是左边，哪边右边，因为他已经没有再刻意训练这些了。对，我觉得就是，手指操，就像您刚才说的，网上手指操，我希望大家可以在家学一学，很简单，对吧？一两分钟，每天做几次，我就希望就是我们在不管在生活的这个在习惯上，同时也是在我们的一些小的生活细节加强，同时我们也希望医生能做一些为大家做一些服务，做好这些工作。
1: 那我们也看到，其实社会各界其实一直在为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在努力。就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个伦卡奈单抗，这最近在新闻里屡屡被提及。听说这种药物现在可以居家注射了。
0: 对，其实这个药现在第一，就像我刚才说的，第一，它检查用药之前，它需要做一些明确的检查。第一，套蛋白是必须阳性的，PET CT 也是阳性的。这些类检查阳性，就明确您是阿尔茨海默的时候，您就可以用这种药物。但这种药物在前期的话，我们个人还是建议先到医院来啊，因为它也就注射一次，其实是很方便的。我们大部分病人基本上早上来，下午就回家了，吊水吊半个小时就回家了，其实很方便。但是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讲，这个的确在后期的话，如果有这个条件，我希望我觉得这个能不能推到社区，对吧？其实大家不用跑，叔叔阿姨们到社区门诊，哎，待一会儿坐一会儿聊聊天，哎，就可以回家了。那治疗的确是会很方便，但这个用药的这个门槛的话，那可能还是不是大家这个随便就可以用的啊，因为这个药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副作用，因为它我们也是大量的这个研究发明，这个药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可以引起颅内的小的微出血，那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如果您用了，不管在哪用了，我们都希望病人要提醒，比如说定期做个磁共振，
1: 就随时要监测。
0: 哎，对对对，来看一看有没有微出血，如果有微出血的话，这个药可能就要停一停。那这个指针谁来掌握？那肯定还是由专科医生来掌握。
1: 对，就是说要到专业的医院去，要先进行一个评估。
0: 对
1: 那
0: 对
1: 么如果说评估你可以使用的话，在使用之后可能还要进行随时的监测，防止脑出血，对
0: 对
1: 吧？
0: 对对对，是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说，医生，我妈妈今年68岁，最近总是重复问一个问题，这是正常衰老还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前兆？
0: 这其实是认知功能下降的前兆。我们不
1: 认
0: 能，
1: 知功能下降。
0: 对，就是我们讲记忆力差或者痴呆，这其实是个临床症状的一个描述。那我们在医学上统称就叫认知功能障碍。那如果你有认知功能障碍，家人有的话，那么第一，我们建议来门诊看一下，判断，比如说一次的，有的时候有病人有这个脑梗塞，小的微造梗塞，他也会出现记忆力下降。第二的话，有一些情绪障碍或失眠的病人也会出现记忆力下降。第三才我们在讲的阿尔茨海默， 对吧？有很多情况都会引起记忆下降，我们需要专科的医生来进行鉴别诊断。
1: 还有位朋友问说，吃了药是不是就不会继续恶化了？
0: 这也是分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动态观察，就是有的病人他的确是在用药以后效果是非常好的，非常显著的，但也有部分他对药物不是那么敏感。但我们总体来说，用药的病人肯定是比不用药的病人这一部病人，这也是有临床研究的，它效果会降低这个认知功能下降。

0: 这样的速度，
1: 就是所以还是要找医生去评判一下，到底哪种药可能更适合你的父母，对吧？哎，说实话，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哈，其实像这种病，如果说家里有一位老人得了，确实会给家庭造成很大的这个经济上的也好，精力上的也好，好，都会造成很大的负担。那作为家里人，说实话，我们怎么样去和父母去沟通？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承担什么样的角色？
0: 那可能我觉得就挺，其实挺不容易的。就当真的诊断这个病以后，其实对整个家庭都是很大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伤害。那其实我们讲，第一还是就提醒大家，在生活当中多关心老人啊，不管是关心他的生活习惯，还是他的情绪，还是睡眠，这是我经常会提醒大家。有的时候我们很多老年人，他早期的症状，他可能就是一个失眠，叫睡不着了，因为他其他的你讲记忆力下降，他不会觉得是回事。等你发现记忆力下降，他可能都到中晚期了，那这时候干预就迟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第一个注意生活的观察，就刚才讲的，就是在生活当中没事多提提问题，对吧？多问一问老人近视有没有一些，比如说近期干了什么，昨天干了什么，今天吃了什么，对吧？虽然很客套的一些问话，但其实你也在帮助老人进行早期的一些筛查。第二的话，有问题早来看，不要耽误，
1: 像这种老人，我们怎么样在照顾他们的同时，也照顾好自己？其实我觉得，面对一个这样的老人，其实可能一开始还好，但是长久的这种相处，可能难免会有一些焦虑呀、焦躁啊，怎么来平衡我们的情绪？
0: 对，其实很多，因为我也看睡眠门诊，其实好多是护理老人的一些家人，他来看，他呀，谢主任，你给我开点失眠的药。我讲为什么？我家有个老人太糟心了，天天晚上不睡觉，他不睡我得睡啊，再搞他不疯我疯了，对吧？其实这个的确对家庭影响很大。那我觉得我们第一个关爱嘛，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第二，我觉得我们也照顾好自己，就如果大家出现了一些情绪的问题或者有压力啊，可以来找我们医生聊一聊。第二的话，如果真的出现失眠，我们自己情绪很难排解，该吃药吃药，不要把，比如说我们经常有看失眠的病人，他都失眠半年一年了，他才来看。其实我们尽量把这个失眠在急性的，不要拖到慢性
1: 慢
0: 的。
1: 性的
0: 情绪问题也是一样，不要把它急性的情绪障碍变成慢性的情绪障碍。其实这都是我们作为医生可以帮助大家的。我们讲，经常我经常跟我的病人讲，我讲我不是你的医生，我讲我是你的朋友，我是共同跟你帮助战胜疾病的这个朋友，我们是战友。
1: 就我们要并肩作战，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好，那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了解到了这阿尔茨海默病并不等于是正常的衰老，也不是简单的把老人记性变差当成老糊涂，识别早期信号，及时就医，科学干预，也是能够很好的延缓疾病的发展的。那个这个疾病考验的不只是患者，更是一个家庭，多一份了解就会多一份理解和关爱。那希望更多人能够关注阿尔茨海默病，守护长辈的记忆与尊严。好，非常感谢谢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网友的收听和收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我们说降压药物的服用时间有讲究吗？降压药的服用时间不是完全固定的，应该根据血压的动态变化而定。一般来说呢，患者血压呈两峰一谷的状态波动，即上午的9点到11点时，下午的4点到6点时血压最高，从傍晚的6点时开始呈缓慢下降的趋势，到次日的凌晨2到3点时最低。因此，每日一次的降压药物一般在早晨7点服用，一日两次的降压药在早上7点和下午4点服用为佳，不宜在夜间睡前服用，以免夜间血压下降波动大，引起并发症。当然，我们还有一种大约10%的患者白天血压正常，单纯夜间的高血压是一种隐蔽性高血压。那么这种特殊患者的需要做动态血压才能确诊，这种时候需要睡前服药。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清河清律师事务所的党支部书记、安徽省总工会职工维权顾问团成员胡红玲律师。胡律师不仅是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安徽省十佳律师，还担任省市两级劳动仲裁院兼职仲裁员，长期致力于企业用工合规管理与劳动争议的处理。作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媒体宣传团的特聘律师，胡律师是咱们安徽台的老朋友了。那他既有深厚的法学功底，又有丰富的公益法律服务经验。那今天非常荣幸再次请到胡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胡律师。胡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胡红玲律师，很有幸今天到这儿来跟大家分享法治相关的知识。
0: 嗯，好的，非常欢迎胡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那胡律师，近年来啊，随着平台经济迅速发展，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络主播、家政服务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数量大幅增加，但我们也看到这个群体啊，在劳动关系的认定、社保的缴纳、职工伤害保障等方面，其实面临不少的困惑。那今天特别邀请您啊，给听众朋友们来进行一个梳理，这个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究竟享有哪些权益，遇到问题该如何来维权。
1: 好的，说实话，我们作为社会人啊，我们接触了这个不同形态的这个劳动者，包括新就业形态，我们都会接受外卖啊。我作为仲裁员，我也会从仲裁过这劳动争议，就是新业态劳动者。那么我在这之前，我上周呢给省总工会也讲了一期新就业形态。那么我在梳理的时候，我发现我国有2亿人是灵活就业，而有8400万人是新就业。那么8400万当中呢，有我统计了一下，有就是根据官方的数据，我们外卖骑手有1200万。我长途货运车是1400万，还有网约的这个司机，网约车司机有700万，另外还有主播有1500多万，还有我们的家政人员，通过平台去家政服务人员有3000万人，所以有8400万人。那么这个庞大的群体，他们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呢？实际上我们国家从顶层设计上这几年一直在保障，在研究。那么2024年的时候出台了新就业形态的一些保护，2025年最高院也出台了一些典型的案例。那么从包括我们安徽省也出台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一些规定，我们的全总、最高法、最高检都在关注，这也出台了一书两函的一些规定，等一下我也会给大家讲一讲。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主要是围绕新就业劳动者这部分人权益的保障。那么我刚才说了，2025年4月份的时候，最高法发布了典型的案例，这个典型案例说起来也是我们通常会见到的。我想给大家把这个案例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案例呢，是这个肖某，他是网约车的这个是美团，是个外卖平台与一个公司，我们说底下有个站点的一个公司合作，从事一个专送的骑手，就是我们经常在马路上看的这部分骑手。那么根据我们当时庭审查明的事实呢，这个肖某要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包括考勤制度，每天呢要跑单不低于跑的时间不少于8小时，跑的单数不少于12单，然后公司呢通过合作站点的形式对他扣除相关的这个费用，也给予奖励，就是奖惩。那么对肖某的工作时间、配送的业务、服务质量来进行监督和管理，肖某的报酬是由第三方支付给代为支付。后来呢，肖某要求确认劳动关系。 那么，我刚才也跟主持人介绍，就是我做仲裁员做了很多年，在这一部分对于这种外卖骑手的劳动关系认定方面，那么，通说啊，通说的观点就是，他们如果受伤的话，可能会认定为工伤。对于，但是对于劳动关系呢，我们2021年56号文当中呢，可能对他这部分人员属于不完全劳动关系，但是给予工伤保障。所以呢，这个我们当时在看这个案例的时候，就最高法、最高检的时候，这个案例典型发出来以后，他们的结论是，这个人是肖某被认定了劳动关系。啊，被认定劳动关系，那么基于劳动关系向下的权利呢，那么随后就应当予以保证。这个案例呢，可以传达到这个最高这个法最高检，包括我们政府对这一部分劳动者的这种权利的保障的一个这个未来的这种趋势。当然，我们说这部分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为什么讲新就业形态，而不是说完全就是劳动者呢？那么它还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想，重点呢，等一下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案例当中能够启发，就是新就业劳动者他的劳动关系和2025年12号文关于确立劳动关系的这个认定还是有一些区别。所以我们讲，在开场的时候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要讲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因为这部分人就在我们身边，这部分的人的群体也越来越多，那么国家也在重视，而我们作为无论是我们身边人，我们朋友，或者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们也要了解对这部分权益的保障，这是我想讲的。
2: 刚刚胡主任也是给我们分享了一个这个国家发布的一个案例啊。其实咱们很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困惑的起点是什么呢？就是到底和平台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其实这个关系也影响到这个，比如说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候这个权益的保障。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胡律师来跟我们说一说关于我们新就业形态的这个劳动者和平台之间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劳动关系。
1: 对，是的，这部分人员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它是劳动关系劳务关系吗？那么我们经常会是处理这样的案件的时候呢，那么平台公司肯定说它不是我们劳动关系，它是按一单收多少钱，它是个人的这种合作或者承揽，或者是说我们分包给他。但事实上我们2021年有个56号文，这个我们做法律的，它确立了三分法。原来我们的这种关系，要么劳动关系，要么劳务关系。那么三分法就是这部分人属于不完全劳动关系，他的权益受到了部分的保障。那么就是在劳动关系和民事关系之间有一个新设了，叫我们理解叫不完全劳动关系。那么这个不完全劳动关系呢，就是说给予了部分的劳动法保护，包括最低工资、休息休假和职业伤害保险。对这一部分人员呢，我们安徽省也出台了，就是安徽省新就业权利新就业劳动者的权益保障的一些规定。在这个规定里的明确它的规定的范围啊，包括了配送、出行、运输、家政服务，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灵活的这一部分人员，比如说我们在网上做的是设计啊，网上的一些教师啊，这部分人员叫这个新就业这个形态的这部分人员。那么这一部分平台企业明确规定，安徽省也是，国家也明确规定，不能因为他的这个性别、民族、种族和宗教信仰进行歧视，特别我们说女职工也不能因为女性进行歧视，这是基于劳动关系向下的一些保护。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要特别强调要考虑工会和劳动者，就是这部分人员的保护要听取工会的意见和劳动者的意见，而不是单纯的平等主体之间的我自己说了算，你愿意签就签，不是这样。因为这部分人员很多的都是文化程度不是特别高，就是就业的谈判能力，他们的谈判能力不像我们在企业高管，他的谈判能力比较强，所以国家强制规定这一部分平台企业当中涉及到的这些规则必须要听取工会和劳动者的意见，所以不得设置呢损害劳动者利益的一些条款和考核目标。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通过算法对于劳动者苛刻， 特别是有些算法，比如说有些爬楼，我之前曾经处理有一个这个爬楼，这个因为客户投诉，那么在这个制度里头也特别强调了给予申诉，啊，所以说在法律给予这种新就业劳动者有个保护伞，这是目前来说对于新就业劳动者的这个现状啊，就是要听取工会的意见，
2: 嗯，
1: 对平台。因为在国家在这几年对约谈了很多的平台，对他们的这个管理和约束进行了加强。
2: 嗯，刚刚我们胡主任也是说到了这个国家层面的人社部门下发的这个三分法的这个框架，也说到了咱们安徽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的规定，其实是从大的国家的层面到安徽省的这个层面，都是对我们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有一个保障。那职业伤害保障方面，国家有没有新的政策呢？
1: 对，这个职业伤害呢，类似于什么？就是我们正常工作的这部分人员，就职工的工伤保险。那么这个职业，因为是个三分法，我们目前来说，劳动关系的三分法，我们把这个平台就业的这部分劳动者纳入了不完全劳动关系。那么不完全劳动关系区别于完全劳动关系，但是呢，对这一部分人，他的职业危害是比较，就是风险系数是比较高的，所以建立了职业伤害保险。这些职业伤害保险呢，我们目前安徽省是作为第二批。从2025年7月份开始实施，那么这个是实施呢，就他们的职业伤害保险的这个赔偿范围就跟工伤是相近的，啊，它的这种覆盖的范围就是我刚才讲的那几种情形，外卖啊、出租车司机啊、平台的这种用工。那么这个三分法呢，这个平台用工的这种三分的三步骤呢，我们目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虽然2025年7月实施，但是目前在逐步的在推啊，我们合肥市在开始，它的这个关键要点就是以收定支，收支平衡啊，目前是还有一个就是它还是在进行一个待遇水平与工伤基本持平，包括了医疗待遇、伤残的待遇和死亡的待遇，那么还有就是在它也在不断的摸索和探索，在提升管理服务。所以目的就是什么，就是在开始不断的优化流程，保障这一部分的这个灵活就业或者平台用工的这一部分人尽快的实现因为工作原因受到的保障，又不能符合受伤的情况下给予伤残保障，这是我们目前安徽省在逐步的推进。
2: 嗯，好的，那刚刚这个胡律师也是为大家这个仔细的说到了这个扩大新就业形态职业保障试点的通知，是明确啊分三年分三个步骤来不断的去推进，现在咱们安徽省也是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胡律师。他说啊，自己是一名外卖骑手，和平台签订的是劳务合作的协议，不是劳动合同。平台平时会规定自己接单的时间、配送的路线，还会扣罚这个超时、差评的费用。那这种情况下，想问一下这个胡律师，自己算不算劳动者？是劳动者呢，还是个体工商户？身份的认定会不会直接影响自己后续申请职业伤害赔偿？
1: 好，首先跟就是刚才这位呢，也这个听众也是我们经常会碰到。首先要说明一下，他不属于个体工商户啊。个体工商户在我们国家工商登记，它是个独立的主体，它自负盈亏，自担共担，自己担风险。而平台这种骑手，像这种骑手，刚才您这边这个听众说了，他接受这种平台的管理啊，进行考勤，他具有人身依附性、经济从属性和组织从属性。所谓人身依附性，就是我到你这儿来以后，你给我派单，我必须要接受你的管理，这是人身依附性。另外，我提供劳动以后，你给我支付报酬，这叫经济从属性。另外，我从事的工作是你这个平台当中的一个工作内容，是你的主营业务。所以基于这种劳动关系的这种三性，我们说人身依附性、经济从属性和组织从属性，那么这一部分人员有可能会认定劳动关系，就像刚才我们2025年的典型案例。但是呢，要结合个案来说和我们当下的实际。那么对于这部分人，首先我说一下，如果是在履行工作当中受伤了， 外卖小哥在送的时候受伤了，那么很大概率会被认定为工伤。所谓工伤，就是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为工作原因受伤，但它的前提是劳动关系。而我们国家现在目前对于这种外卖小哥的保障，如果是在送外卖过程中受伤了，会被认定工伤。所以说，这位小哥你肯定不是个体工伤户。那么是不是劳动关系？我们今天也不敢说就是劳动关系，因为还是要个案查明。但是有一点，他不是个体工伤户，不是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的这种个体。国家对这部分群体是有保障的，这一点你要相信。我们作为法律人，也跟做一个普法结合个案来做。那么我相信未来对这一部分群体的保障会越来越健全。目前来说，职业伤害是受到保护的。另外，如果说是涉及到个案，就像刚才讲的，那么如果会被认定劳动关系的话，那么单位是要缴纳这个五险，缴纳五险以外，另外要受劳动法的调整。你比如说工作时间，我们说平台用工的话，也不能去损害休息休假的权利。你要给你保障你的休息休假的权利。如果受到这个身体原因啊，我说因病非因工，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这种保障也要平台要给你缴纳医疗保险。那么我相信，您的这种情况，第一个观点要改变，你不是个体工伤户。国家会关注你，第二，你的权利会依法得到保障。
2: 好的，非常感谢胡主任的这个解读啊，咱们这位听众，您可以放心，您不是个体工伤户。如果在这个送外卖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这个伤害，我们也是以工伤来这个那个赔
1: 很
2: 偿
1: 可能
2: 的。
1: 会被认定工伤的。
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这个咨询。他说啊，有些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比如说这个网约车司机，他说自己就是一个网约车司机，既在 A 平台接单，也同时在 B 平台接单，也就是说，他可能在多个平台接单，
1: 这就是灵活就业，就是这种新就业形态的特点。
2: 他想问一下胡主任，这种多平台从业的情况，身份的认定时是以哪个平台为准？如果在这个接送的过程当中发生了意外，是哪个平台来承担职业伤害的这个责任？
1: 这种呢，就是它的，我刚才觉得认定劳动关系的特性是人身依附性、经济从属性和组织从属性。那么刚才这个网约车呢，它不同于，如
2: 就前一个听众啊，
1: 如果是在固定的一个平台去服务，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典型案例，我固定在某一个平台服务，我只为这个平台服务，我接受这个平台的管理啊，这种人身依附性。那么只有这个平台给我发，那么它的这种就是粘性，我们就是说
2: 粘性更强，
1: 更强一点，那么这个可能更符合。而我们为什么想新就业形态这么的这个很有魅力呢？为什么从业人员不断的增加呢？就是刚才讲的网约车司机，我可以在这个平台接，我可以在那个平台接，那么我不在你这个平台接，你不能用你这个平台来去处罚我。我可以，那么像这种情况就展示了灵活就业的这种魅力。那么灵活就业的这种魅力，既有灵活，我可以接单，我可以不接单，我可以开顺风车，我不忙的时候我开顺风车，我不忙，我忙的时候我就把这个 APP 关掉，这就是符合这个当下这种就业的这种形态。您刚才说的在两个平台里面，那么按照规定，这个平台是要购买啊，平台要给你购买单工伤。或者说这种职业伤害保险，那么你在哪个平台，如果因为在这个平台为这个平台服务的话，那么由这个平台去给你申报，你自己不用交费用。所以说要区分，那么不同的情形，我们说了，我们国家为什么是三分法，没有讲一概是劳动关系或者是劳务关系，就是根据个案，根据你与平台的这种管理啊，被管理和人身依附性、组织从属性来确定你的权益保障，这也是相对平等的。既解放了你，不要受单位的制度约束。也让单位有一个更好的这种方式来进行管理，
2: 还是要个案进行这个具体的来分析啊。
1: 对，
2: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自己是一名居家办公的线上的主播啊，和一家机构签订了合作的协议，机构负责提供流量和运营，自己直播时长和带货的佣金分成，但是没有固定的这个薪资和社保。这种非全日制、非固定场所的从业形式是否符合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认定标准？如果发生了职业伤害，能不能获得保障？
1: 对，这个我裁过商事仲裁，就是这部分。

0: 商事仲裁，也裁过劳动仲裁。那么对于这一部分主播的用工呢，它是比较复杂的。我们有的说是素人，有的是大主播，有些是比如说刚毕业的学生到一些平台电商平台去做主播。那么有些是大主播呢，我跟您俩分成，
1: 可能还参股啊，
0: 对，可能很参股，所以这种情况要区别。啊，那么如果说我这种平完全是依赖这个平台，我固定的上班，固定的去带某种货，根据平台的要求去带某种货，每天要播多长时间，日常管理，甚至还有打卡，那就是劳动关系，这毫无就是劳动关系。
1: 就是您刚刚说的这个三性，
0: 对，
1: 啊，
0: 对，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人身依附性。组织从属性和经济从属性，就是我的收入基本上就是靠这个是平台来支付，我没有。而有些大主播跟平台之间是比较有谈判能力的，我怎么个分成？你我什么时间是我来协商？不是说这个平台去安排，是双方协商。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可能不完全是劳动关系了，那么他们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合作协议。是一种民事的一种合作协议，就是说主播上线多长时间是由主播说了算，根据时间，然后收益提成是双方来一个商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不符合这种，更倾向于民事的合作协议。那么还有一些我刚才讲的，那有些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就是类似于新就业形态的这种这一部分呢，就看我们刚才说了，可能是一种不完全劳动关系。这从我裁的这些案件当中，就是这两种是比较区别，就是说这种，这种学毕业以后，这种去来做电货电商的这种，可能倾向于是，我也裁过倾向于劳动者，啊，那么在于介于两者之间呢，可能就是部分的权利去保障。
1: 还是要具体的情况来具体分
0: 对，
1: 析。
0: 因为电商行业也是比较复杂的。
1: 主要是看我们这个主播到底和平台之间他的这个三性，就是具体的这个情况，比如说打卡啊，这个工资的
0: 考
1: 分成
0: 勤呀，
1: 啊，
0: 对，奖惩呀，
1: 其实还是蛮复杂的。
0: 对，是的。
1: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
11: 请十二号病人叫一号。
12: 闺女，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13: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12: 哦，还有啥好福利？
13: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

0: 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1: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2: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3: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4: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3: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4: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5: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6: 哎，小李，累了吧？
7: 过来，
6: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7: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6: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7: 有。拿捏了，
6: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8: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9: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9: 涡阳FM88.9，
2: 宿州 FM92.1，
9: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9: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9: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9: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清和清律师事务所的党支部书记、安徽省总工会职工维权顾问团成员胡红林律师。那胡律师在上半段重点解读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身份认定、三分法框架以及职业伤害保障的试点。直播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或者是维权的困境，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胡律师啊，您刚提到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一系列的权益，那么当权益受到侵害时，有哪些便捷的维权渠道呢？
1: 好的，主持人。我们说现在新就业群体人数比较越来越多，那么国家包括各级政府都在关注。那么我特别关注的是，就是去年的时候，我们就是全国总工会最高院和最高检发布的一个典型案例当中提到的两书，一函两书啊。这个案例呢，我印象的呢，我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啊。这个案例当中是上海青浦区的一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当中呢就提到了，就是说这个部分的这个青浦区在对有很多的新就业的一些，比如说快递企业，它是个快递企业的聚集区，这部分企业在考核系数、派单的计算和奖惩等核心的算法当中是存在问题的。那么后来区总工会呢关注了这一块。关注了一块以后，就移送线索，就是总工会开始关注，然后移送线索呢，由检察院立案，用可信这种时间戳的这种形式呢，去采取证据，就是采集一些证据，然后由区人社局发出检查建议，区总工会呢同时发出工会劳动法监督提示函，我们说这是一函，那么监督。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这然后又发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意见书，之后有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建议书。那么青浦区的这个案例当中呢，就是工会发出了提示函，那么平台企业对这个提示函也非常重要，就立即整改，对于出现的一些计算算法的问题，对他们的这种管理监督的问题，那么进行了一些整改。那么这也是我们讲国家对这种工会发挥监督作用，检察院参与啊，作为一个公诉啊，未来我们像如果说这个一函两书的推进的话，对平台企业从源头有工会检察院对这种平台企业进行算法规制的一些约束和加强管理，那么对于这种我们说宏观上的这种保护，那么微观上的保护呢？微观上就是个人的保护，我们首先讲国家对这个平台这企业宏观保护以后微观保护，那么微观保护就是我们个人的权利。那么这个个人的权利呢，我们是建议大家做一些这种阶梯式的啊。首先我们讲这个我们每个人有劳动权，有身体健康权啊，获得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这是我们每个人只要提供劳动都有获得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在工作当中受到了，我讲的就是新就业群体也好啊，正常劳动，那么今天主要讲新就业，因为新就业群体受到的保护不同于完全劳动关系的这种保护，国家对于劳动完全劳动关系保护在我们说还是比较全面的，也是对于在劳资关系当中也是倾斜的，而对于新就业群体的保护呢，这一块在不断的完善啊。那么如果我们说作为新就业，我们身边有朋友亲戚啊，有家人像这种受到了一些待遇不公正的待遇，我们可以提起我们刚才讲的这种一函两书啊，工会检察院和法院来。那么还有就是说我们个人，那么首先如果我们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我们可以去平台内部申诉啊。我们根据我们安徽省的规定，就是平台企业应当建立健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申诉啊，有个申诉机制，通过平台 APP 申诉。比如说我们说有些住的比较远，我们超时了，那么像这种情况，我们作为这种新就业形态，我们可以去 去申诉，比如说距离的问题，比如说楼层的问题，比如说其他客观原因，那么平台就要去审查，不能够轻易的去扣分啊，扣款，要建立一个申诉。那么按照这我们安徽省的规定呢，这个平台企业要24小时之内回应，3个工作日内办结。所以这是第一步，平台内部的这种申诉机制。那么第二种呢，我们讲还有12351，我们安徽省也有，安徽省总工会建立了12351的工会维权。那么这个工会维权呢，就提供了法律咨询，一些维权的指引，甚至我们各级总工会、区工会、市工会、总工会都有法律援助。啊，对于我们的工会符合条件的话，由工会组织安排律师给予法律援助。我也是市总工会、省总工会顾问团的成员，
0: 嗯，
1: 也可以通过工会这个平台去保障这个境外
0: 咱们劳动者的权益。
1: 对，是的。那么除了这两个，我们可以行政投诉啊，投诉根据不同的问题选择，比如说拖欠工资社保，如果存在一个关系，还有打12333的人社这个服务热线，如果平台规则不合理、扣款不透明，那么我们可以打12315啊，这种市场监督的热线。另外，如果说是网约车、货运车，那么出现这些问题，可以打12328交通运输监督热线啊，交通运输监督热线。我们说，根据你受到的这种情形不同，我们可以向不同的平台去维权啊。那么还有一部分，就还有我们国家这几年在大力提倡调解啊，我们省呢也建立了新就业平台的这种纠纷一站式调解机制啊。那么它是整合了一些调解、仲裁、法律援助这些功能，所以通过调解也是非常高效的去解决问题。那么如果以上方式你觉得很难或者无法实现，那我们说也可以提起劳动仲裁啊，新就业劳动者完全是可以提起劳动仲裁。那么具体查明是属于什么样的形态，不完全劳动关系、劳动关系还是不是劳动关系，那么由仲裁委或者说仲裁委如果认为不属于，可以到法院去。那我们讲这些都可以去逐步的去实现。那么另外我们国家还有一个检查监督机制，检查监督机制里头就提到了人民检察院建立健全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与工会劳动法律监督的这种工作衔接。而且我知道的就是合肥市检察院也在关注就是这种新业态劳动者的这种检查监督，也可以由他们来去进行一些检查监督。对，因为我们国家的检察院对法院也是一个监督，对各级部门都可以去提出来检查监督。那么这是我们刚才讲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要做一个法律的，就是比如说今天我们来学习，我们要做一个就是学法守法，然后用法律来维权。
0: 嗯，刚刚胡主任也是从国家政策的层面和个人这个保障的角度来和大家梳理了这个维权的途径啊。那么对于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来说，其实有的时候证据啊其实非常的重要，那在这个证据的收集方面您有什么建议？
1: 嗯，对，是的，我们作为法律人，我们特别强调我们说打官司就打证据。
0: 嗯，
1: 那么我们不要去，第一个我们讲，我昨天在给企业讲培训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我们要有颗心存善心。我们作为平台企业也好，作为用人单位也好，要心存善心。同时我们也要作为劳动者来说，或者说新就业平台这个也要心存善心，依法维权，维权有度。那么依法维权通过什么方式？通过证据。那么我给大家讲一讲我们怎么去保存证据、留取证据啊，这些证据要通过合法的途径。首先我们讲，我们作为平台的这个就业的，比如说美团，我们要接单的截图给你安排劳动，扣款的通知怎么扣款，对你进行奖惩啊，平台规则怎么去设置，平台规则里头是否对你考勤的问题，对你进行管理的问题，就人身依附性对你怎么进行管理，比如说每天必须要跑8个小时，每次要跑多少单，这些要提出这种人身依附性。那么还有第一时间要这些给你的这些东西材料啊，你可以及时的截屏，特别是平台的规则啊，平台给你怎么去规则设置，你规则是不是对你进行严格的人身管理 我说的人生管理就是刚才讲的人生依附性。那么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们可能每月整理一些关键的材料，比如说有时候给你处理或者工资怎么支付的，啊，公司怎么还有跟派单的记录，还有收入的明细，还有跟客服的微信聊天记录。比如说你收到了这个无理的扣款，那你要跟他依法去申诉，申诉保留相关的证据，啊，然后怎么去处理，这些都可以去作为将来维权的一些依据和证据。那么另外及时的保存，把这些材料及时的保存。另外一个呢，我讲对于这种因为天气、交通管制等不可抗力，啊，经常我们会接到这些，因为不是外卖小哥的不努力，而是因为客观原因，我们说天气的问题、交通管制，这种客观原因，比如说有的时候停电梯了，要爬19楼，那么被客户投诉迟到，那这种情况的话，扣款，那么这外卖小哥完全可以去申诉，保留当时的天气啊。那个这个电梯停呢，不是这种外卖小哥的主观原因懈怠，而是因为客观原因，这种情况下

0: 有特别的保护的措施。
1: 好的，这个我在前几天我们在做统计的时候，就我们国家这种女外卖司机占了30%，这是我2025年做一篇写一篇文章的时候，就女外卖司机，还有这个女这个卡车司机，卡车司机有个卡嫂和卡姐，卡嫂和卡姐呢，就是说卡车司机她的这个以丈夫的名义去承接，但是呢，卡嫂呢跟她吃住在车上，这部分人员叫卡嫂，还有一些就是独立的开车的女性司机，就是经常跑外长途的这部分叫卡姐、卡车司机。那么这部分女性呢，实际上这种人群也占了将近30%到40%。对这部分权利的这部分人的保护，其实省总工会这个女工部，我因为我在省总工女工部叫有一个专门对这部分人员进行管理。其实我们讲，对于这种女性的这种新就业形态的保护呢，我们国家也在逐渐的在开始完善和规范。比如说，如果说这部分人员出现了这种，首先我们讲他这种女性，我刚才一开始说了，女性我们国家明确规定不能就业歧视，啊，不能因为民族、种族、宗教信仰还有性别。那么在这个最高法。啊，最高法和人社部发的一个案例当中呢，就是也是去年发的案例当中，就明确规定了，就是用人单位不得因为女职工怀孕变相降薪，这是我们讲的这个像这部分人员。另外一个呢，我们讲平台企业也规定了，不得啊以怀孕为由强制下线，啊，对这种跟平台企业不能强制下线，或者限制接单，或者变相降薪，这些都属于违法的。那么我们作为女性，我们可以通过女性的方式来维权，比如说打12333妇女维权热线，这是妇联系统的专属的维权。还有我刚才说的，我们安徽省总工会女工部成立了一个晚工一家。那么他这部个晚工一家女职工服务呢，它是由女法官、女检察官、女律师这部分人组成，还给这个律师，比如说我们有几个律师也进入这种晚工一家这个平台，给女职工做一些权益的维护，包括做一些普法宣传。所以说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女职工，我们讲男女平等，真的如果因为怀孕或者是说接单受限，或者变相扣款，或者调整这个降薪，那么这些都是可以去依法维权。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咨询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胡主任，他说啊，自己同时在线上做这个文案的代写和短视频的剪辑，分别和两个不同的文化公司签订了项目合作的协议，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按完成的作品的数量结算报酬，既不隶属于任何一家公司，也没有社保，这个多份兼职无固定雇主的情况，想问一下这个身份的认定何时该如何来操作？如果发生了职业伤害，能不能申请保障？
1: 好的，这个问题也问得

0: 我们国家的这个正常的就是有在职工啊，这个有7亿人，而这一部分2亿人是占比是非常高的，叫灵活用工。灵活用工和新就业用工还是有区别。新就业用工就是依托平台，比如刚才我们讲的美团外卖，就外卖啊，包括卡车司机啊，包括甚至我们这个平台上面的家政人员，这部分人员叫新就业形态用工。而刚才讲的灵活就业这部分人员，他不完全等同于，他可能不是，就是一种不是劳动关系，就是一种。就是个人去成立一个工作室啊，或者个人去自雇佣这种关系，类似于雇佣关系。那么类似于雇佣，就是说按单来接，你这个企业这个公司不要对我工作时间进行管理，你只是接收我的工作成果，就是我按照你的，比如说10天、20天完成一项工作成果。那么这类似于定做和承揽，就是一种民事，按照民法典的规定来说。当然有一点，就是说。你个人在雇佣的当中，我们在从事雇佣过程中，因为雇佣受到的损害，就是雇员在雇佣过程中受到损害，那么按照侵权、人身损害来赔偿。如果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在从事雇佣中，因为要现场勘验啊或者其他的项目，如果说我是给你去个人雇佣的话，如果那么有可能是形成劳务关系，当然各种情况。都不同，但是您刚才讲的这种情况，同时给2家服务，按单来收取，平时不接受这个企业的管理，我们说人身依附性是弱的，没有接受他的管理，那么像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就是一种，这种民法典现是一种民事的一种合同关系，啊，或者是说，受到伤害的话。那么呢，看如果说双方签的协议，比如说平台企业跟这个，或者不是平台企业，是普通的企业和这个签的协议明确按单收取，那这就是类似于个人承揽。那么按照我们民法典的规定，个人承揽，那么承揽人在这个过程中受伤的话，有可能也是承揽人自行承担。啊，这个情况要根据不同情况，但是您这种情况肯定不属于劳动关系。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说啊，他是一名家政的小时工，通过家政平台对接雇主，平台收取每次服务10%的中介费，自己和雇主是直接结算服务费的，没有和平台雇主签订任何正式的协议。上个月呢是帮雇主家擦窗户时不慎摔倒，平台啊说自己是中介关系，雇主说是临时雇佣，就是双方都不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想问这种情况该怎么来解决？
0: 这个问题也是，就是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通过中介介入，但是这个中介又不是类似于一次性收费，他有的是中介呢。我们说一下，中介有几种情形，一种就是居间介绍，就是我这个是个中介公司，你要这个阿姨，那么我从中介公司安排给你一个阿姨，然后一次性收费叫居间介绍费，只收居间介绍费。那这种情况呢，他就是平时不接受。这种中介的管理，我介绍费收完以后，我就完全跟雇主之间形成一个雇佣关系。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说，我平台企业安排你说到业主家去，到业主家去以后，你平时要接受这种业主呢和平台企这个平台这个家政公司签合同，就是你安排人给我。至于你安排谁，我不管，我的工作由你这边安排。你如果不合适，你重新给我调换一个人。那么这个家政公司安排的人员日常要接受家政公司的管理，比如说对客户的这个服务质量要做检查验收。那么你刚才讲的这个，刚才这位听众提到的，就是说他每个小时提成10%，是这样子吧？这个是长期的。那么这种关系不能说我只收钱我不承担责任，还是要看。啊，这个除了你这个10%的服务内容，你为什么要收取10%？你给这个是居间费还是日常管理的费用？我认为，这如果说你长期持续的收10%，仅收10%，不做任何管理，这个肯定不是权利义务对等了。所以说，另外还要查明这个业主找平台公司当时合同是怎么约定的。当时是仅仅是帮我介绍一个人，还是说你平台帮我安排一个人，我给你多少钱？有钱是通过。

0: 平台之间怎么合作的。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区分情况，啊，区分情况来。但是肯定会有人去给这个买单。如果我个人觉得两方面应该都有，比如说他为什么受伤，是自身的原因，还是因为业主家的这种设施设备没有就存本身就存在问题，就业主的这个也有问题。啊，
1: 嗯，
0: 首先是法律关系，第二个要审查导致他受伤的原因是什么，要
1: 嗯，
0: 然后由法院来。所以说，这位阿珍啊，家政的阿姨，你完全是有权利，可以把两方面都告进去，
1: 嗯，
0: 两方面都告进去，由各方举证，各自的权利义务责任承担，
1: 嗯嗯。
0: 最后呢，由法院来依法维护你的权利。
2: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3: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

0: 组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16422680。
1: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六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芜围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星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年的中秋节是9月25号，我们也是特别策划了中秋奇妙夜三部曲。我们会来说一说中秋节的由来，中秋月亮的密码，以及大家爱吃的月饼的故事啊。那今天是我们的第二期节目，月亮为什么会有阴晴圆缺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中秋月亮的科学密码。
6: 童言童语，话中秋。
7: 大家好，我是王金涵。中秋节从古至今都是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关于中秋节，自然也流传了许多家喻户晓的故事传说。下面我为大家分享玉兔捣药的故事。传说很久以前，有一对修行千年的兔子得道成了仙，他们有四个可爱的女儿，个个生得纯白伶俐。一天，玉皇大帝召见雄兔上天宫，正当他来到南天门时，看到太白金仙带领天将压着嫦娥从身边走去。兔仙就问一旁看守天门的天神，听完他的遭遇后，很是同情他。想到嫦娥一个人关在月宫里，多么寂寞悲伤，要是有人陪伴就好了。忽然想到自己的四个女儿，他立刻飞奔回家。兔仙把嫦娥的遭遇告诉雌兔，并说想送一个孩子跟嫦娥作伴。雌兔虽然同情嫦娥，但是又舍不得自己的宝贝女儿，几个女儿也舍不得离开父母，一个个泪流满面。雄兔语重心长地说道，如果是我孤独地被关起来，你们愿意陪伴我吗？嫦娥为了解救百姓受到牵累，我们能不同情她吗？孩子，我们不能只想到自己呀。孩子们明白了父亲的心，都表示愿意去。雄兔和雌兔最终决定让最小的女儿去。于是小玉兔告别父母和姐姐们，到月宫陪伴嫦娥捣药了。中秋佳节，祝大家花好月圆，人团聚。
1: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0: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8: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9: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10: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中秋月亮的科学密码。中秋节我们都知道月亮很圆，抬头呢会看到又圆又亮的月亮挂在头顶它那么的大，那么的亮，就好像是一个银色的盘子悬浮在夜空中。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月亮是每天都这么圆吗？当然不是啦。如果你连续一个月每天晚上都去观察月亮，你其实会发现它是在不停的变化。有的时候它像弯弯的眉毛细细的、浅浅的；有的时候呢，它像被切了一半的西瓜，整整齐齐的一道弧线给它分开了；有的时候它又像是一个大圆盘，又圆又亮。还有的时候它干脆就躲了起来，天空中就一片漆黑。那这些不同的形状呢，科学家给它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月相，也就是月亮的各种这个样子。那月亮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形状呢？是谁在操控它呢？是天上的神仙吗？还是月亮自己会有魔法呢？那么这个答案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估计很多同学可能也会知道，其实月亮它自己是不会发光的。我们每天晚上看到的月亮不是它自己发出的光，而是它反射的太阳光。所以你可以把月亮想象成一个巨大的镜子。太阳光芒呢，就是它照到太阳光之后，它又反射到了地球上。这个秘密一旦解开了之后，月相变化的谜底我们也就清楚了。现在希望大家配合我一下，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思想实验。你现在可以闭上眼睛，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就是你站在一个完全黑暗的房间里，你的左手边有一盏很亮很亮的手电筒，右手边有一个白色的乒乓球。好，左手手电筒，右手乒乓球。那现在你打开手电筒，把手电筒呢当作太阳，然后把乒乓球呢当作月亮。现在手电筒的光照到乒乓球上，你看到的是什么？当然我们前提说了是想象在一个非常非常黑暗的房间里。黑暗的房间，你现在光照到了这个乒乓球上，我想你看到的其实就是什么呀？就是照到的那一面就是亮的，对吧？另一面就是暗的。那么亮的那一半其实也就是正好对着手电筒，暗的那一半呢就是背对着手电筒。那这也就是月亮的秘密月亮本身不发光，它只是反射太阳的光，太阳照到的那一半呢就是亮的，照不到的那一半呢就是暗的。所以我们从地球上看到的，那也就是被照亮的那一部分了。好，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手电筒照着这个乒乓球看到的那个部分就好像是这个太阳光反射出来一样。那现在你开始慢慢的去转动乒乓球，就好像是月亮在绕着转一样。你就会发现神奇的现象，就亮的部分的形状它是在不断变化的。当你把乒乓球转到某一个角度的时候亮的那个部分可能就像弯弯的眉毛，你再转就像半个圆，再转就像是一个大的半圆，转到正对面的时候就成了一个完整的圆。然后你再继续转继续转呢，它又从圆变成了眉毛，后来又慢慢的消失了。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叫做月相的变化。刚刚我们已经是想象做了一个乒乓球和手电筒的实验，那为了更清楚地去理解月相的变化我们还需要去了解三个天体的位置关系，那自然就是太阳、地球和月亮。月亮是绕着地球转， 地球绕着太阳转，我们站在地球上观察月亮，看到的是太阳照亮月亮的那一面。由于月亮呢，它每天都是在移动的，所以它相对于太阳和地球的位置也就是不断变化的，所以我们每天看到的被照亮的那个部分啊，也就会不一样了。这么一圈转下来哈，大概呢就是29.5天了，差不多就是一个月的时间。所以这就是古人说月亮会有圆和缺啊，他们自然的就发现了这个规律，于是他们就把这个周期就定为了一个月啊。经常我们会说现在是9月。现在是10月，对吧？这个说的就是这个月啊，其实它就是跟着这个月亮的转动的规律来的。那月这个字呢，最早就是画了弯弯的月亮的形状嘛，所以甲骨文的月亮的月就好像是一弯新月一样啊。那如果你想再去验证一下这个原理哈，你回去还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小实验，就是准备手电筒和篮球或者是其他圆圆的球，然后在黑暗的房间，一个人拿着手电筒当太阳，你拿着比如说篮球当月亮，你慢慢转动自己的身体。之前我们做的实验是你一个手拿着乒乓球，你一个手拿着手电筒哈。那现在呢，你自己的身体去转动，可能需要另一个人照着你啊，就是月亮在绕着地球转。你可以去观察一下篮球上亮的那个部分的变化，你会发现你转了一圈，篮球上的光亮的区域就会从弯弯的月牙变成半圆，再变成满月，然后又变回去了。这就是月相变化的全过程了。你看，我们不需要望远镜啊，也不需要什么复杂的一些观测仪器，一个手电筒一个球，我们大概就能够了解这个原理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哈，什么叫做月相呢？科学家把这个月相分成了8种，每一种都有它自己的名字和特点。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认识一下它们啊。第一种就叫新月啊，也叫朔。新月就是月相周期的起点，也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一般就在每一个月的月初，这个时候月亮正好在太阳和地球之间，它被太阳照亮的那一面完全背对着地球，所以我们在地球上是看不到月亮的，所以这个天空当中就是一片漆黑了，什么都看不到。那这个时候一般就是在农历的初一，所以古人就会把这一天叫做朔日，也就是新的开始。这是我们开始知道的月相的第一种，叫新月。那么接着呢，到了第二种叫峨眉月，就是月亮啊，它露出了一条弯弯的亮边，就像是女生的眉毛，出现在傍晚的西边的天空，这个叫做峨眉月。紧接着它又变了，叫做上弦月。那这个时候它从漆黑变成了一条弯弯的亮边，再变成亮了一半。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什么？想象成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 D 啊， D 就好像是圆圆的切开了一半一样啊。一般这个时候是在农历的初七初八出现在傍晚的时候，会挂在南边的天空。好，接着又开始变了，叫第四种，叫做盈突月，就是月亮啊，它的这个亮光超过一半了，就是比这个半圆还要多了你感觉上其实要接近这个圆了。那这个时候的月亮其实整体来说已经是比较亮的了哈。接下来到了第五种，也就是我们经常会说这个15、16的时候叫做满月，也叫望就是月亮被太阳完全照亮了，所以你看到它的时候就是又圆又亮。一般它出现的日期呢，就是在农历的15或16所以这也就解释为什么中秋赏月是在8月15了。到了最圆的时候，那下一步会变成什么样啊？ 哎，就开始慢慢的又开始变得不圆啦。接下来就到了第六种啊，叫做窥图月啊，盈就是偏满的，窥就是开始从满开始变得不满了，也就是满月之后，月亮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光亮开始变小了。第六种叫窥图月，到了第七种叫下弦月，月亮呢又只剩下一半了，就像是反过来的字母地啊，原来你看到的是靠这边的地，现在是反过来了，叫下弦月，一般出现的时候是在农历的22、23啊，出现在凌晨啊，所以下次如果有机会啊，跟爸爸妈妈在野外去露营啊啊，然后我们如果说哎，在农历的22、23，我们看到了一半的月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啊，很骄傲地告诉爸爸妈妈说：“哦，我知道，这个叫做下弦月。”哇，说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可能就会说：“哎呦，真棒啊！”连这个都知道啊，哎，你就说是的啊，因为天天听陪你成长节目是吧。好，那我们刚刚说了啊，农历的22、23是不是一个月快要结束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叫做下弦月。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上弦月呢，哎，就像一个字母 D 呢，你在那个时候看到的就是农历的初七初八上弦月，22、23下弦月啊。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了，不同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月亮其实都是有不同的名字的。好了，接下来就到了最后一种了，叫残月，也就是月亮只剩下一点点弯弯的亮边了，快要结束了，这个时候也就是一个月的最后的月末和月底了。好啦，这八种月相我们都已经是认识了啊，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从最开始呢是叫做新月，接着弯弯的一点点的亮叫做峨眉月，再然后一半的叫上弦月，接下来比一半多的叫盈突月，后来它就变成了满月，就是全亮全圆，慢慢的它又开始不圆了，叫窥突月，然后再变成了下弦月，接着到了残月啊。那么农历8月15的月相是属于哪一种呢？就是满月啊。一般都说15月亮啊，16圆，也就是在这两天的时候月亮都是比较圆的，所以你16的时候也可以去看一看是不是和15一样圆，还是它稍微的瘦了那么一点点呢啊。那可能你们会说，为什么老话都说15的月亮16圆呢？这是真的吗？也可以理解为是真的。为什么呢？因为月亮绕地球的轨道它不是正圆的，而是椭圆的，所以啊，月亮运行的这个速度呢，就有的时候会快，有的时候会慢，所以它就会出现，比如说到了满月十五的时候，它不一定就是在那一刻是最圆的，有的时候它是在农历的16啊，甚至有的时候还到过17，所以你说15的月亮16圆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了。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的上半段和大家分享的中秋奇妙夜，了解了一下中秋月亮的密码。那我们最后再来整体的回顾一下，首先我们知道了月亮本身是不发光的，它是反射太阳的光，所以我们看到的月光啊其实是太阳光。第二，我们了解了月相的变化，原因呢就是这个地球、太阳、月亮三者位置的一个变化。第三，我们知道了月相有八种，我们再来说一下啊，新月、峨眉月、上弦月，还有盈突月、满月、窥突月，还有下弦月，以及什么呢？以及残月。你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好难记呀，是不是？觉得记起来是有些麻烦的。哎，也没有关系啊，如果你觉得记起来有些麻烦的话呢，哎，我来 跟你们说一个小口诀，也就是月相变化歌，听完你们就可能容易记住了啊。那这个我们都说了，一般是按照农历开始的，对吧？初一新月不可见，只缘身陷日地中啊，就初一的时候我们看不到月亮啊。初七初八上弦月，半轮圆月面朝西。哎，我们说了一半的月亮如果在这个初七初八的时候就叫上弦月。那接下来是满月出在十五六，地球一间挑日月啊，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圆圆的月亮。二十二三下弦月，对吧？我们刚才也说了啊，下弦月一般在农历的二十二二十三，哎，月面朝东下半夜。啊，这是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下啊，下次我们看到月亮的时候就知道哦，这个时候是属于什么样的月相了。那接下来我们就稍微的休息一下啊，在下半场呢我们继续来聊有关于月亮的科学密码。比如说哈，我们会说一说月亮的影子到底是什么，是嫦娥和玉兔吗？哎，科学家告诉我们那些影子其实另有真相。还有月亮对地球到底有多重要呢？如果没有月亮，地球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休息一下，下半时段我们接着说。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我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啊。那今天是中秋节特别节目中秋奇妙夜，稍后我们就走进第二期中秋月亮密码的下半场。

0: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6: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7: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8: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6: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9: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10: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6: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11: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啊，中秋奇妙夜有关于中秋月亮密码的故事啊。大家还记得我们在上半场做了手电筒和乒乓球的实验，知道了月相变化的秘密啊。月亮本身是不发光的，它只是反射太阳的光。我们也知道了8种月相啊，我们一起来看看还记不记得。

初一初二的时候叫新月，然后有一点亮的叫做峨眉月，再接着是到了什么月呢？各位同学还记不记得呀？哎，峨眉月后面就成了这个上弦月啊，一半了。好，然后再到一大半叫做迎突月。好，最后全圆啊，又圆又亮叫满月。接下来啊，从最圆要开始慢慢的变得没那么圆了，就叫做亏突月。接着到了农历的22、23，叫做下弦月。慢慢的就结束了，就变成了残月了。好，这是我们了解到了这个月相的变化啊。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看啊，月亮上的影子那到底是什么？如果没有月亮，地球会变成什么样的呢？很多同学都说过啊，就是感觉盯着月亮看久了，好像会发现月亮上面有影子，有的说像树，有的说像是这个兔子在捣药，是吧？还有的说好像看到了这个桂花树啊。那么真的是这个样子的吗？啊，真的有嫦娥、吴刚、玉兔吗？那当然不是真的啊。那影子到底又是什么呢？科学家告诉我们啊，那些影子其实是月球表面的地形。月球表面长什么样呢？月球表面主要有两种地形，第一种叫月陆啊，陆地的陆，是月球上颜色比较浅、地势比较高的地方。这些地方主要是有山脉、高地，反射太阳光的能力比较强，所以看起来是比较亮的。有陆地就会有什么呀？就会有海洋，所以第二种叫月海，是月球上颜色比较深、地势比较低的区域啊。这些地方呢，就是广阔的平原，覆盖着黑色的玄武岩，反射太阳光的能力比较弱，所以看起来比较暗。那么从地球上看，亮色的叫月陆，暗色的叫月海，它们组合在一起啊，就成了我们所看到的图案了。月海，月海，难道是有海，是有水吗？答案是没有啊，月海里一滴水都没有啊。之所以叫做海，是因为天文学家用望远镜观察月球的时候，看到这些暗色的区域，认为它们是海洋一样，所以给它们起了叫做海的名字。比如鱼海，还有这个静海。后来人类登上月球啊，发现所谓的海其实就是干燥的平原，覆盖着的是厚厚的火山灰和岩石的碎片。我们知道了啊，月亮上有月陆、月海。那月球的表面还有非常显眼的地貌，叫做环形山。就是月球表面密密麻麻的圆形的凹进去的坑，叫做环形山。主要是有两个形成原因，第一是陨石撞击，月球没有大气层的保护啊，陨石可以直接砸到月球的表面。第二是月球早期的火山活动，目前人类已经记录的月球环形山是超过了，你们猜猜有多少个啊？让你们猜，估计你们也不敢猜，数字肯定也猜不对，因为是超过30万个啊，不是30个，不是3000个，不是30000个，是300000个。哇，就好像月球的表面就是长满了青春痘一样啊，一个一个的小痘痘、小圆点一样啊。那为什么从地球上看，月亮上的图案好像是不变呢？对吧？因为啊，月亮永远以同一面对着地球，这种现象就叫做潮汐锁定。月亮绕地球公转一周的时间和它自转一周的时间几乎都是27.3天，所以月亮永远只有一面对着地球，那么直到1959年的时候，苏联月球三号探测器拍到月球背面的照片，人类才第一次看到了月球的另一张脸。
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月亮的表面有什么了哈，有山啊，有海，当然这个海并不是真的有水的海啊，还有坑是吧，还有一张永远对着我们的正面的脸。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思考一个更大的问题啊，就是月亮对于地球来说啊，到底有多重要呢？月亮对地球的重要性啊，远远超出了你的想象的。接下来我们就详细的来说一说。首先，月亮它带来潮汐，什么意思啊？就是月球的引力拉动地球上的海水，所以形成了涨潮和退潮。涨潮退潮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啊，比如说去海边的时候，经常有很多同学说，哎呀，我要去抓螃蟹，我要去抓东西。别人告诉你的时候啊，那就要等到退潮的时候，对吧？潮水退去。哦，原来这个其实是跟月球的引力是有关系的。如果没有月亮的话，地球上的潮汐就会变得非常的微弱了。其次呢，月亮它稳定了地球的自转轴。地球的自转轴啊，它有一个倾斜角度是 23.5 度。这个角度就让地球有了四季。所以月球的引力就像是个稳定器一样，牢牢地抓住了地球的自转轴。你就可以理解，如果说你没有一个东西拉住它，它转着转着就不知道转哪儿去了，对吧？但是有一个东西能够稍微的固定一下，它就能够稳稳地按照这个规律去转了。所以如果没有月亮，地球的自转轴就会不稳定的晃动，就会导致极端的气候变化，过冷或过热哈。第三呢，就是月亮减缓了地球的自转的速度。其实一年前地球一天只有十个小时，而现在一天是24个小时，那么它是开始慢慢的啊变慢了，是因为月亮减缓地球的自转速度，让地球的自转变慢的这个刹车是谁啊？就是月球。第四，月亮是地球的盾牌。月球表面密密麻麻的，我们说了啊，就像是一张脸上长满了很多的痘痘一样，叫做环形山。环形山告诉我们呀，月球替地球挡下了很多的撞击啊。我们说那些痘痘啊，就是小坑，是什么撞的呀？就是陨石撞击的，对不对？那就是因为月球替我们地球挡住了啊，不然就很容易撞到我们这儿来了。所以当我们抬头看月亮的时候，我们在心里可以对他说一声谢谢啊，其实也是他像一个盾牌一样在守护着我们的安全。听到这儿我们已经知道了，哇，月亮对地球原来这么的重要啊！原来涨潮退潮和它是有关系的，原来一年四季也是和它有关系的啊！而且它还保护了我们的地球。那么月亮对地球这么重要，那我们人类当然不能只站在地上看它啊！所以几千年来我们一开始最早的时候，我们就只能仰望着月亮，直到400年前，伽利略第一次把望远镜对准了月亮，真正的跨越，其实是发生在1969年，1969年，美国的宇航员他们降落在了月球的表面。这个时候人类开始登上了这个月球。那么到了2004年，我们中国呀也正式启动了月球探测工程，命名就叫做嫦娥工程。我们都知道啊，为什么取名嫦娥，对吧？提到中秋节，大家都会知道嫦娥奔月的故事。那么这个工程呢，它分成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叫做绕。在2007年的时候，嫦娥一号成功发射，于是我们就知道了全月面的三维影像。第二个阶段叫做落，也就是2013年，嫦娥三号成功着陆月球，释放了玉兔号月球车。2019年，嫦娥四号又实现了人类首次月球背面的软着陆。第三个阶段叫回，2020年，嫦娥五号成功从月球带回来了一些样本，带了1000多克的样本。
方便我们去做研究

基地，这样呢，科学家就可以在上面进行各种研究了，可以开采一些月球的资源，甚至可能有的同学会在想啊，那有一天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到月球上去居住呢？哎，说不定真的是可以哦。也许到那个时候，中秋节就不再只是一个望着月亮思念家乡的节日，可能那些在月球上的人会指着我们蓝色的地球啊，说在想念自己的故乡呢。好，说到这儿，我们一共是跟大家说了一下月亮的秘密啊。那今天我们一共是聊了关于月亮的三个话题，最后我们再来总结一下。首先是月亮的变脸的秘密，月亮本身不发光，它反射太阳光，然后我们了解到了月相的变化，是太阳、地球、月亮三者它们位置改变的结果。我们还了解到了一个月下来，月亮是有八种不同的样态啊，也叫做月相哈。也知道了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有什么样的科学依据啊。在下半段呢，我们知道了月亮表面是长什么样子，就那些影子啊，到底是什么？它不是嫦娥，不是玉兔，而是真实的，叫做月路、月海，还有环形山。那么因为潮汐锁定啊，月亮永远只有一面对着地球。那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也是了解到了月亮对地球到底有多么的重要，知道它带来了潮汐，稳定了自转轴，有了一年四季，它也减缓了自转的速度，还替地球挡了无数的陨石啊。我们也了解到人类探索月球的脚步啊，也从来没有停止。好啦，那我们今天有关于月亮的密码就说完了哈。如果你觉得今天的知识你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你害怕自己忘记的话，教给你一个方法，就赶快跟身边的小伙伴或爸爸妈妈去说，问问他们知不知道为什么十五十六的月亮是最圆的啊，知道什么叫上弦月，什么叫下弦月，分别在什么时候出现吗？去问问他们啊。还有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又是为什么都可以去了解一下。还有这个月亮的影子到底是什么呢，看他们能不能说出来是月路、月海、环形山这样的一些词儿啊。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啦。中秋奇妙夜第三天我们要和大家聊什么呢？我们会来聊一聊大家喜欢吃的月饼，一块小小的糕点竟然也走过了几千年的旅程了啊！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四点到五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七点半到八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2: 山河有好物，四季有鲜香，农品传心意，邮味共分享。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地道农品随心挑，海量优惠享不停。
1: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0: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之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淮北 FM92.1，
5: 亳州 FM101.3，
4: 蒙城 FM102.7，
5: 涡阳 FM88.9，
4: 宿州 FM92.1，
5: 泗县 FM92.5，
4: 砀山 FM90.5，
5: 蚌埠 FM87.9，
4: 五河 FM90.0，
5: 固镇 FM94.5，
4: 阜阳 FM99.9，
5: 界首 FM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我们都在路上寻找一个答案。关于爱，月亮从来都看在眼里，
8: 所以不必急着说出口。
7: 爱你在路上，
8: 中秋，月亮知道答案。

0: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爱你在路上中秋特别节目。此刻是傍晚时分，落日慢慢隐去，月亮正悄悄升起。中秋是一年里最温柔的月圆之日。古往今来，无数诗人抬头望月，把思念、牵挂、期盼都写进诗词里。今天我们一同走进中秋的诗行，在字句之间感受跨越千年的团圆心愿。当一轮明月悬在夜空，古人最先写下心底的惦念，中秋诗词大多始于一轮圆月，藏着离别、遥望与牵挂。我们先从大家最熟悉的诗篇说起。
1: 当然说到中秋啊，说到明月啊，大家肯定最先想到的就是苏轼的那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对吧？这个秉承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这个当时苏轼因为跟自己的弟弟苏辙分隔两地已经七年了啊，这一年的中秋他就借着酒劲儿啊，挥毫写下了这首词啊，也表达了自己对亲人的那种深深的思念。
2: 是啊，每到这个时候读这首词都特别有共鸣。
1: 对，
2: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分享吧。
1: 咱们第一个板块呢，就先来聊一聊苏轼的这首《水调歌头》，他的创作背景和他当时的心境到底是怎么样的。
2: 好，
1: 那这首词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人生节点写出来的呢？
2: 这个其实就是在宋神宗熙宁九年的时候啊，然后苏轼呢，他当时是在密州做知州，这个时候他其实已经41岁了啊，他已经在官场上面很不顺了啊，因为跟王安石的这个变法的理念不合啊，所以他就自请外调离开了这个政治中心。
1: 对，这个其实是挺。

0: 响他的心境的。
1: 对
2: 对，没错没错。然后更难受的是他的妻子也已经去世了，他和他弟弟苏哲呢也是7年没有见过面了。这个中秋的时候，他一个人在这个超然台上对月独酌，就写下了这首词。这其实他的这个处境真的是非常的孤单又很不得志。
0: 对，那你觉得这首词里面你能感觉到苏轼他有哪些情绪上的变化？
2: 就是他上来就是一种很迷茫很无助。你看他那个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就是他其实表面上是在问这个月亮啊，其实他更多的是在问自己的命运，就有一种很无法讲说的那种心酸。
0: 他好像在天上和人间之间摇摆不定。
2: 对，没错没错，就是他其实内心里面是很想超脱这个尘世的，但是他又舍不得现实生活中的这些温情啊。然后他下片其实从个人的这种忧伤又慢慢的转到了一种对所有人的祝福。
0: Okay.
2: 就是一种释怀和对人生的一种通透的领悟。
0: 哎，你觉得就是苏轼的这种儒释道三家的这种思想的融合在这首词里面是怎么体现的？
2: 这首词里面我觉得它既有儒家的那种对亲人的关爱，对天下人的这种关爱的那种温柔，然后也有道家的那种顺应自然的那种洒脱。
0: OK，
2: 还有就是佛家的那种放下得失的那种通透，就是他把这三种思想都很好的揉在了一起，所以他这首词你读起来就觉得既有情感的深度，又有这种哲理的高度。
0: 咱们接下来就聊一聊这个中秋诗词里面关于团圆的这个主题啊。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都很想知道的，就是这些诗词是怎么用月亮来表达团圆的。
2: 我觉得就是，首先就是中秋的这个圆月，它本身就像一个团聚的一个象征，所以很多诗人就会用它来寄托自己对家对亲人的那种思念，比如说那个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还有那个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就是它其实是不光是在写月亮，它其实是在把自己的那种思乡之情托付给了这一轮明月。
0: 对，就感觉好像大家虽然天各一方，但是通过月亮就可以连接起来。
2: 没错没错没错。
0: 对，
2: 像那个王健的那个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他其实是通过写这个庭院的这个月色来传递出一种夜深人静的时候大家都在望月怀远的那种情绪。然后那个殷文圭的那个万里无云敬九州，最团圆夜是中秋，他其实也是在讲这个8月15的这个圆月是象征着团圆的一个极致。这些都是把个人的这种亲情升华成了一种大家都能够共鸣的一个情感体验。
0: 哎，那我觉得很多人都很好奇，说这个中秋的诗词里面到底能体现出什么样的人生思考和宇宙观念？
2: 你看，就是像那个李白的那个把酒问月里面，他就会问说这个明月几时有，然后他会感叹说这个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他其实就是把个人的这种短暂的生命和这个月亮的永恒做了一个对照。
0: 这种对照确实很容易让人思绪万千。
2: 对，然后包括那个张若虚的那个春江花月夜里面，他其实也有这种江月年年望相似，人生代代无穷已，这种就是哲理的句子。还有像那个辛弃疾的那个木兰花漫，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他其实也是在借这个月亮来追问这个宇宙的奥秘。就是这些诗句都让你觉得好像你站在这个时光的长河边上，你会思考你自己的渺小和这个世界的无限。
0: 你觉得中秋的诗词里面所表达的这些情感随着时代的变迁有哪些新的意义？
2: 就是我觉得其实从最早的那个诗经的时代一直到唐宋，其实这个月亮一直都是人们寄托相思寄托祝福的一个象征。然后那个时候的诗人们就已经用很美好的句子把这些情感写下来了。
0: 听起来好像每个时代的人都能在月色当中找到自己的共鸣。
2: 没错没错，
0: 对不对？
2: 对，你看就是杜甫他是在战乱的时候写出了这种家国的伤痛，然后苏轼他又用一种通透的豁达的态度来面对这种人生的遗憾。包括现在其实我们的这个中秋的诗词已经不单纯是个人的情感了，它已经变成了一种大家共同的文化记忆。就是我们会用这些诗句来传递我们的祝福，传递我们的思念。对，它就变成了一种连接古今连接每一个人的精神纽带。
0: 哎，然后咱们接下来要聊的是中秋诗词对现代人的情感慰藉。那第一个问题就来了，这些古诗词到底

0: 你是怎么帮助大家缓解思乡和孤独的呢？
1: 就是其实现在很多人不管是因为工作还是因为学业的原因都远离家乡嘛，然后每当中秋这个时候你看到那一轮圆月，你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家，想起亲人，这个时候那些诗词就会很自然地涌上心头，就像月是故乡明这种句子，就会让你觉得你心里的那股乡愁好像有了一个安放的地方。
0: 确实是这样，就有的时候一句诗就好像让你和家人有了某种连接。
1: 没错没错，对不对？
0: 对，
1: 就是你哪怕不能跟家人团聚，但是你在这个时候通过网络通过电话用一句诗词来表达你对他的思念，其实也是一种跨越空间的一种精神上的团圆，而且它会给你带来一种历史的厚重感，还有一种温暖的归属感，就你知道你在望月回远的时候你不是一个人。
0: 你觉得就是这些中秋的诗词在现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社会里面，它会给我们带来一种什么样的精神上的安慰？
1: 我觉得就是现在大家其实都挺累的，对不对？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你偶然的在中秋的夜里读到一句什么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你就会觉得哦，好像我的这些情绪是被千百年来的人都体会过的，你就会觉得好像你的那些孤独啊遗憾呢、啊、都有了安放。
0: 所以读诗其实是一种跟古人共情的方式。
1: 没错没错，而且就是那些诗词里面的豁达和通透也会让我们学着去接受人生的不完美，然后把我们的那些思念呢、啊、把我们的那些感怀都转化成一种内心的平静和温暖，就你会觉得精神世界一下子丰富起来。
0: 你觉得就是这些古人写的这些中秋的诗句怎么就能够在今天还把大家的情感紧紧地连在一起？
1: 其实现在我们虽然说有了很方便的视频通话，然后有各种快递可以让我们即使在不同的城市也可以一起过节吃月饼，但是我觉得这些高科技始终没有办法取代的就是那种古人给我们留下的那种诗意的共鸣。
0: 所以诗词带来的是一种不一样的温度。
1: 没错没错，
0: 对不对？
1: 对，就是你在朋友圈里面发一句什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或者是你用微信给你的亲友送去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其实你就是在用古人的这种智慧来传递你对他的祝福。
0: 对，
1: 也让这个节日有了一种文化的仪式感，然后也让我们的这些情感有了一种更深刻的寄托和表达。
0: 说到这儿，其实无论时代怎么变化，大家在中秋之夜抬头看到那一轮明月的时候，心里的那些思念和祝福都是一样的。
1: 是诗词把这些东西都代代的传递下来了。

0: 唐代诗人张九龄的《望月怀远》啊，看看他在被贬之后的一个月夜之下是如何把自己的相思之情寄托在明月当中的。
1: 是啊，一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道出了多少人的心声啊！
0: 咱们先聊第一个部分，就是诗作背后的故事啊。那这首诗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呢？
1: 就是这个唐玄宗的开元24年啊，然后呢，本来是这个贤相的张九龄啊，因为被李林甫排挤啊，就被贬了啊，贬到了这个荆州当长史，远离了这个权力的中心，也远离了自己的亲友，
0: 就是一下子从这个政治舞台的中心一下子被扔到了这个边缘，这种落差真的是太大了。
1: 对，而且他这个时候他不光是自己的这个仕途受到了挫折，而且他就是目睹了这个朝政的这种腐败啊，然后他又很担心国家的这种命运啊，又有个人的这种孤独啊，所以他就是在这个被贬的途中啊，或者说在这个荆州的这些日子里面，他就常常的借着明月来抒发自己的这种心事啊，所以就有了这首《望月怀远》。
0: 对，那就是说其实很多人都想知道，就是说在写这首诗的时候，张九龄到底心里头是怎么想的。
1: 就是他这个时候已经60多岁了，然后呢他又经历了这个政治上的这种巨大的打击啊，自己的理想也没有办法实现，又远离了自己的家人，在这个途中或者说在这个贬所啊，一个人孤独地面对这个夜色，他肯定是有很多对人生的这种无常啊，对自己的这种命运的变幻有很多的感慨，
0: 确实是挺让人唏嘘的。
1: 但是呢他又不同于那种一味的就是埋怨啊，或者说

0: 消沉，他还是在诗里面表现出了一种豁达和一种坚持啊，就是他把自己的那种思念呢、担忧呢，都藏在了对这个明月的这种温柔的注视当中啊，然后把个人的不幸升华为了一种对生命、对历史的这种深广的体验。
1: 就是说这个《望月怀远》这首诗，其实它不仅仅是在文字上的一种美，它其实还承载着一些更深刻的东西。
0: 对，这首诗就是它是在那个盛世转衰的那个关口写的，然后它里面就融进了这个诗人自己的那种孤独啊、理想的失落、对亲友的那种牵挂、对国家命运的那种忧虑，他其实是用一种非常平和的语言啊，把这些东西都藏在了这种温柔的月夜之下啊。他其实背后是有很多很多个人的和时代的那种复杂的情绪在里头的，所以他才会让人读起来那么的动容。
1: 那咱们现在就来聊一聊第二部分，就是诗句当中的情感啊。这个里头其实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啊，就是这首诗是怎么用景色来传递出那种含蓄的思念的。
0: 嗯，就是他一开始写这个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他其实是先给你展现了一个非常广阔的月夜的画面啊，就是让你觉得好像整个世界都被这月光所笼罩，然后他其实不着痕迹的就把你这个个人的这种思念放到了一个非常宏大的自然的背景之下啊，他其实是把自己的那种内心的活动藏在了这个大家都能够共鸣的这样的一个景色当中，
1: 就把自己的心思融进了这月色里头。
0: 错，没错。然后他后面又写到这个情人怨摇曳，静夕起相思，他其实是把自己的这个情绪慢慢的拉回来，就聚焦到自己身上，但是他始终都没有直说我在想谁，他只是通过这个夜晚的漫长，通过他的辗转难眠，让你去感受他的那份牵挂，那份深情，就是真的是做到了不着意字尽得风流。
1: 哎，你觉得就是这首诗里面有哪些动作，哪些细节让你觉得他把这个相思表现得特别细腻？
0: 就是他这个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这两句就特别有画面感。他其实是写这个诗人他吹灭了蜡烛，然后走到了屋外，他就是舍不得这满屋子的月光，他披着衣服站在那里，露水都打湿了他的衣服，他都没有察觉。他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非常微小的举动，把他那种夜深了还依然伫立在那里思念远方的那种情状写得非常的具体，让你能够几乎可以触摸到他的那种孤独，他的那种痴情。
1: 那你觉得就是这首诗在表达思念的时候，他有哪些比较独特的艺术手法？
0: 就是他用了一些，比如说他想把这月光满满一捧送给远方的人，但是他又送不了，这种就是很奇特的想象，然后把他的那种心愿没有办法实现的那种遗憾都藏在这个动作里面，最后他只能说我回到我的睡榻上，希望能够在梦中跟你重逢。
1: 对，这个梦境就成了一种情感的寄托嘛。
0: 对，然后他整首诗都是这种层层递进，由景入情，通过一些细致的动作把这个缠绵的思念藏在这种非常清淡的语言和动作里面，让你觉得好像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画面都在传递着这种悠悠不尽的这种相思。
1: 咱们来进入第三个部分，今天要聊的是经典的魅力。我们来看看这个《望月怀远》的几个英文译本都有什么样的特色。
0: 比如说这个伯顿沃森的这个译本啊，他是非常注重让英语的读者能够读起来很自然很流畅，然后他的用词也非常的精准，他把这个海上生明月直接就译成了 The bright moon rises over the sea， 他其实是把这个意境给你展现出来了，但是他的这个望这个动作就弱了一点啊，整体的感觉是比较忠于原意的，但是他的这个气势就稍微差了一点。
1: 许元春先生的那个译本呢？
0: 许先生的这个翻译啊，他是特别讲究这个音韵美和形式美，它是用了这个 AABBCCDD 的这种押韵的方式，然后也有这个抑扬格啊，它把这个天涯共此时译成了 We gaze on it far far apart， 就是它不光是在形式上更像一首英文的诗歌了，而且它也把这个远望的这个动作给强化了，但是它的这个怜光满这三个字它就没有直接的去翻译出来， 就是另外还有一些译本，比如说像这个杨宪益的这个译本，他就是非常的强调这个对仗工整。还有一些译本可能就是更直白一点，让你很容易就理解这个是不同的译者，他们都有自己的追求和自己的取舍。
1: 觉得就是这个望月怀远，它被翻译成这么多语言，它在文化传承上面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深远的意义？
0: 其实就是它是中国的诗歌第一次大规模的走向世界，让英语的读者也能够感受到这种东方的审美和这种哲学思想。
1: 嗯，
0: 然后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全新的诗歌的体验。
1: 就说它等于是架起了一座桥梁。
0: 对，一方面它把这种望月寄相思这种文化符号变成了一个世界文学里面的一个经典的主题，另外一个就是它其实也带动了我们现代汉语诗歌的一个革新。
1: 嗯，
0: 对，然后也让中国的这个古典的人文精神在今天还能够继续的影响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民族自信和文化认同的一个重要的支撑。
1: 我觉得望月怀远为什么它可以超越时代一直被大家所传颂，
0: 就是他其实把人的那种思念呐、孤独啊这种情感变成了一种所有的人都能够共鸣的一个体验。
1: 嗯，
0: 不管你在什么年代，
1: 嗯，
0: 你都能够通过这首诗找到自己的影子，找到自己的慰藉。
1: 对，他真的就是把个人的感受升华为了一种普遍的共鸣。
0: 然后更绝的是他这个诗的留白，
1: 嗯，
0: 他没有说他到底在思念谁。
1: 嗯，
0: 所以他既可以是亲情，也可以是爱情，也可以是对人生的那种理想的追求。
1: 嗯，
0: 所以它就变成了后世的诗人去表达自己的情怀的一个范本。
1: 嗯，
0: 也变成了我们的文化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精神的纽带，把一代又一代人都联系在了一起。
1: 聊到这儿，其实我们会发现，就是我们和古人虽然隔着千年的时光，但是当我们抬头看到同一轮明月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可以体会到他们的那些思念啊、理想啊、还有孤独啊，这些情感其实都借着诗歌传递到了我们的心里。

从苏轼到张九龄、王健，古人仰望明月，把离别与思念写进诗篇，月亮亘古不变，一代又一代人借着月光遥念远方亲人。稍作休息，稍后我们继续下篇品读更多中秋诗作，还有现代诗歌，感受今人与古人共赏一轮明月的温情。

0: 我们都在路上寻找一个答案。
1: 关于爱，月亮从来都看在眼里，
0: 所以不必急着说出口。
1: 爱你在路上，
0: 中秋月亮知道答案。
2: 老朋友，中秋快乐。我们好像很久都没有一起看月亮了。以前我们总说月亮是天空的邮戳，能把想念寄到很远的地方。今晚这月亮挺圆挺亮的，你那边呢？不要总是忙着赶路，记得吃块月饼。那等下次见面，我们把没说完的话慢慢补上。我想说，就算隔得再远，抬头

0: 家好，我是来自铜陵的刘诗月。中秋节到了，我想对姥姥姥爷说，中秋的月亮升起来了，我在铜陵看着月亮，就好像看见你们在东北也望着同一轮圆月，想念姥姥包的饺子，想念姥爷讲的小故事。虽然隔得很远，月光会替我带去想念。祝姥姥姥爷中秋平安，身体健康，我好想你们。
1: 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2: 这是我离开家的第五年，今年又不能回家过中秋了。中秋的月亮又亮又圆，望着这一轮明月，心里最挂念的就是家里的爸妈。身在外地，没办法赶回家共度团圆佳节，有好多心里话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其实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二老身体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愿温柔的月光能够替我陪你们过节，把我藏在心底的思念一并带回家。
1: 已经打动我的心。
3: 月亮爬上窗沿，我也即将远赴异国求学，还未动身便已生出近乡情切。古人说，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轮月亮照过家乡的灯火，也照过无数在外漂泊的人，看过太多离别和远行。以后到了异国他乡，想家的时候抬头看看月亮就好，天南海北牵挂都藏在这同一轮月光里。愿此月如故，此心安处是吾乡。

0: 中秋，
1: 中秋，
0: 中秋是种味道，一块甜甜的月饼，一桌熟悉的饭菜，闻起来是思念，吃下去是乡愁。
1: 中秋是条路，窗外的明月连着远方的老家，远去的是纷扰，接近的是恬淡。
0: 中秋是根线，那头在母亲手中，这头在我身上，缝补的是岁月，连接的是亲情。
1: 中秋就是这样一个日子，带着想念上路，裹着月光取暖，愿你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亲情中秋，团圆中华。

0: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1: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2: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0: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3: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逆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局，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忘。

0: 连续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7: 淮南 FM103.6，
6: 滁州 FM102.9，
7: 定远 FM98.5，
6: 明光 FM92.3，
7: 凤阳 FM87.9，
6: 天长 FM87.7，
7: 陆安 FM94.9，
6: 霍山 FM94.2，
7: 霍丘 FM105.1，
6: 金寨 FM107.4，
7: 马鞍山 FM91.3，
6: 芜湖 FM99.2，
7: 芜围 FM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我们都在路上寻找一个答案，关于爱，月亮从来都看在眼里，
10: 所以不必急着说出口。
9: 爱你在路上，
10: 中秋，月亮知道答案。

欢迎回到《爱你在路上》中秋特别节目。上篇我们品读了古代诗人望月怀人的诗篇，下半段我们继续赏析中秋古诗，再读现代诗歌，看看千年之后我们如何书写属于今天的中秋与归途。篇目一，《春江花月夜》节选，张若虚。被称为孤篇盖全唐的《春江花月夜》，虽然不是专门写中秋，却是咏月诗篇的顶峰。春江潮水，海上明月，月色牵动人间无尽相思。我们选取经典段落，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我千万里何处春江，五月明。江流婉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

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

0: 春江花月夜。
1: 嗯，
0: 这首诗它在内容和表达上面到底有哪些特别的地方？
1: 就是它一开始就把整个春江和明月，整个这个夜色都推到你面前，就是那种潮水和月光一起涌来那种感觉，就特别有画面感。然后它那种一句一景，就是那种江啊、花啊、月啊、夜啊，就一点点的像在你面前铺开一幅长卷，
0: 就感觉像是在诗里面旅行。
1: 没错没错，而且它里面还不只是写景，它里面还有那种对时光、对人生的那种哲理的思考，然后还有那种游子思归那种细腻的感情，就是它那种层次啊，把整个这首诗都提升了，就不仅仅是在写月亮。
0: 对，那这首诗在艺术上面还有哪些让人惊艳的这种创新呢？
1: 就是他把这个月啊作为整首诗的灵魂，
0: 嗯。
1: 然后所有的这些春啊、江啊、花啊、叶啊，全部都用月来串联起来，让所有的这些景色和感情和哲理全部都融合在一起。
0: 听起来真的很有层次感。
1: 没错，没错，而且他还善于用一些比如比喻啊、通感啊，把月光写成好像是可以触摸的，然后把游子思妇的这种离愁别绪写得非常的普遍化，就是好像是每个人都会有的一种情感。他的语言又是那种非常的流畅，音律又是那种很婉转，
0: 对，
1: 彻底的刷新了以前那种工体诗的那种风格。
0: 对，嗯，你觉得就是《春江花月夜》这首诗，它在整个中国诗歌史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1: 就是他其实是把六朝的那种华美和盛唐的那种广阔连接起来了。
0: 对，
1: 他不光是把诗歌的意境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其实也是影响了后来的无数的诗人。
0: 对。
1: 所以他才会被称为孤篇横绝压全唐，就他是一个几乎没有办法再被超越的一个巅峰。
0: 哎，那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古今对比，现代的中秋诗歌有哪些不一样的表达？是我们今天的问题是说，现在的这种诗歌在写中秋和归途这两个主题的时候，有什么新的特点？
1: 就我觉得现在的这种中秋的诗歌吧，就是它会更多的把这个传统的情感和我们现在的生活结合起来。比如说，它会写到城市的高楼啊、霓虹啊，然后包括手机视频啊这些东西，就它是把这个古典的那种乡愁啊放在了一个当下的这个背景里面，给人
0: 对，
1: 一种很熟悉但又很新鲜的感觉。
0: 听起来真的很有意思哎。
1: 对，而且就是现在的诗人吧，他会更注重个人的体验，比如说他会通过月饼的味道，或者是家里面的一些老照片，或者是说这种视频通话，这种很日常的一些细节来表现这个团圆或者是说思念的这种复杂的心情。然后在形式上面的话，它也会比较自由，语言也会更简洁、更直接，就会有一些让你意想不到的一些新的意象，包括一些新的思想。
0: 你觉得现在的这种中秋诗歌和古代的那些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古代的那种中秋的诗吧，它经常是写一些，游子思乡啊，然后人生的这种遗憾呐，对，那种诗意是比较含蓄的，情感也比较深沉。但是现在的这种诗歌呢，它就会比较大胆的去表现一些，个体的孤独，或者是说一些希望啊，或者是说一些科技的发展带来的这种，交流方式的改变啊。
0: 对对，确实感觉现在就是表达的东西都丰富了很多。
1: 对，而且就是现代的诗，它会用很多日常生活中的很琐碎的东西来作为意象，然后语言也会比较简洁直接，在意象和情感上面都会有一些创新，就不再是那种单纯的去借景抒情啊，它会有一些个人的体验和一些社会的变迁结合在一起，对，让这个诗歌的格局变得更大，也更有时代感。
0: 你觉得现在的这种中秋诗歌在主题的表达上面有哪些特别的地方？
1: 就是我觉得现在的这种诗歌吧，它会，把传统的那种团圆的主题扩展到，包括离别，包括思念，包括，你在旅途当中的一些感受啊，就是它会把家的这个归属感和你在路上的那种探索的感觉结合在一起，对，就会有那种既依恋又有向往的那种复杂的情绪。
0: 这样的话就确实比以前丰富了很多啊。
1: 而且现在的这种诗啊，它会经常把个人的这种亲情的牵挂和整个社会的这个变迁 或者说整个历史的这种流转结合在一起。
0: 嗯，
1: 就是他会用非常简单的一些日常生活的画面，
0: 嗯，
1: 来表现出家国的这种深情和那种历史的厚重感。
0: 对，
1: 就会让你觉得每一个人的这个小团圆里面其实都藏着整个时代的大背景。
0: 然后咱们来啊，进入到第三部分，咱们来聊一聊诗歌里面的这种团圆和思念。
1: 嗯，
0: 啊，就是说古代的这些中秋的诗都寄托了哪些情感呢？
1: 嗯，我觉得就是古人他会借这个中秋节来表达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那比如说像张九龄的这个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就是他很明显就是在远方对自己的家人的一种牵挂。然后包括王建的这个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也是把自己的这种孤独和对朋友的想念寄托在这个月色当中。
0: 感觉好像这些诗句都特别容易让人有共鸣。
1: 没错没错，对。然后还有就是苏轼的这个水调歌头里面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他其实也是在说这个人生的这种无常和遗憾嘛。包括像曹松的这个中秋对月，它其实又上升到了一种更广阔的一种博爱，就是大家都在这个月光之下。那其实这些诗都是把这个个人的情感和人生的哲理交融在一起了。
0: 对，那现在的人写中秋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情感表达呢？
1: 就现在的诗里面吧，我觉得中秋已经不单纯是一个家人团聚的节日了，它还变成了一种对你内心的那种归属和精神上的一种圆满的追求。
0: 对，
1: 就比如说有的人他会用很日常的一些细节，比如说手机、视频、或者说一张车票，来寄托自己的那种思乡之情啊。
0: 对，确实很贴近现代人的生活。
1: 对，而且还有就是不光是小家的那种团圆，还有对社会大家的那种关爱都融合在里面。
0: 对，
1: 然后也会写到那种科技的发展呀，交通的便利呀，让我们的这个思念可以跨越千山万水。
0: 对，
1: 甚至有的人还会写到那种在城市里面漂泊的孤独啊，以及对自己人生的那种思考。
0: 对，
1: 就是他的这种情感已经不单纯是那种传统的乡愁了。
0: 对，
1: 他是有一些更多的层次和一些时代的特色在里面。
0: 对，为什么每到中秋，这些诗词总能触动我们心底的那根线，让大家都有共鸣？
1: 因为他用最简练的文字把我们的那些思乡呀、念亲呐、还有对人生的一些感悟都揉进在里面。
0: 对，
1: 然后再加上那个月亮这个意象，又是一个大家都非常非常有共同的文化记忆的一个东西。
0: 对，
1: 所以你一读到这些句子就很容易在心里头泛起那种温柔的情绪。
0: 是，真的是这样，就是有时候一句诗就把你那个思念全都勾起来了。
1: 没错没错，而且他还会把个人的这种情感和家庭的、历史的，甚至是整个民族的那种期盼都连在一起。所以你在合家团圆的时候，在孤身一人的时候，在你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你都能够在这些诗词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和自己的慰藉。
0: 对，
1: 它就变成了我们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依靠。
0: 对，是吧？今天聊了这么多的古今的这些中秋的诗篇，真的是让人感受到了诗里面的那种思念、那种团圆和那些代代传承的情感。

0: 天幕二，中秋月，晏殊。晏殊的中秋月短小凝练，写月圆短暂，时光匆匆。
1: 中秋月，宋，晏殊。时轮双影转庭梧，此夕羁人独向雨。未必素娥无怅恨，玉蟾清冷桂花孤。
2: 品一品晏殊的这首《中秋月》，感受一下诗里面那种月圆人远、时光飞逝的这种细腻的情绪。
3: 是啊，这短短几句啊，就道尽了异乡游子在中秋这个夜晚的孤独和思乡之情。
2: 咱们第一个板块啊，咱们先聊一聊古词里面的那些情思。咱们就先来说说晏殊写这首《中秋月》的时候，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背景？
3: 晏殊就是他其实少年得志，然后呢一直在这个官场上面也是起起伏伏啊。他这个中秋月呢是他在被贬谪外放的时候写的。那个时候应该就是正好是8月15中秋节，他一个人在外地就非常的孤独，身边也没有家人的陪伴，
2: 就那种团圆佳节然后自己孤身一人那种感觉真的很难熬。
3: 对，而且他你想他本身这个职位也很高贵，然后又在这个太平盛世里面，但是他依然躲不开这种贬谪的这种落寞和这种流离失所的这种凄凉。
2: 对，
3: 所以他的这种孤独其实是不是那种一般的游子的孤独，他是带着一种更深的这种命运的无常和你内心里面的那种缺憾。
2: 对，你觉得这首诗里面那些意象都藏着什么意思？
3: 首先他写这个皎洁的月光啊，然后这个冷霜啊，其实都是在渲染一种孤独和冷清的氛围。
2: 对，
3: 这个庭梧就是那个院子里面的梧桐树，它其实也是一个很古典的一个用来寄托这种悲凉啊和这种落寞的一个东西。就是古人会用这种明月来寄托自己的相思啊，那现在的人也会用这种微信视频或者是说发个祝福啊，把自己的思念跨越千山万水送到亲人的身边。所以其实情感是一样的，只是表达的方式随着时代变了而已。
2: 那你觉得就是不同的时代大家在写中秋的诗词的时候会有哪些很明显的区别呢？
3: 我觉得可能就是古代的人他们在写中秋的时候会更多的是寄托自己的个人的命运的起伏，还有一些家国的变迁。

0: 就是今天的人可能会把这个中秋的思念和科技的发展啊，生活的节奏啊结合起来，比如说我在高铁上回家，然后或者说我用手机视频和家人团圆啊，还有就是会更多的去写一些内心的成长啊，或者是说对当下生活的一些感悟，那古代的那种诗意就变成了我们的一种文化底色，
1: 对，
0: 那我们就会写出既有传承又有新意的这种中秋的感受。
1: 你觉得这些历代的中秋诗词是怎么影响大家对于这个节日的情感的？
0: 就是这些诗词其实早就把团圆啊、思乡啊这些东西变成了我们的一种文化本能，就哪怕你现在很忙很忙，你可能在中秋的时候也会因为一句什么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你就会心里有那种柔软的情绪被勾起来。
1: 对对，确实很多人就是通过这些句子才更能体会到中秋的意义。

0: 情，
1: 对
0: 然
1: 啊，
0: 后也让我们的这个节日的情感有了一些厚度和一些新意。
1: 对对，今天我们一起品味了古今的这些中秋诗词里面的那些温柔的和深情的牵挂，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在月光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团圆和温暖。
2: 千年古诗之后，我们来读一首现代小诗，贴合节目《爱你在路上》，写归途、月亮、人间团圆。诗名《月下归途》，暮色漫过街巷，月亮慢慢升上屋檐。有人奔赴千里，有人静守窗前。月光不分远近，落在每一条赶路的路线，不必一定要朝夕相见。月光为信，爱意在路上绵延。万家灯火与明月相连，所有奔赴都为团圆。长路虽远，月色相伴，所爱之人岁岁平安。这首小诗写给在路上的每一个人。中秋的意义不只是相聚，更是奔赴。就像我们节目名字《爱你在路上》，思念在路上，奔赴在路上，温暖也在路上。一轮明月穿越千年，照亮古人的诗篇，也照亮今人的归途。无论身在何方，只要抬头，我们共享这一轮中秋明月。愿月光捎去牵挂，愿所有在路上的人平安顺遂，德育团圆。爱你在路上中秋特别节目诗词篇章到此告一段落，感谢收听。

我是重庆人，却把根扎在了黄山，我当兵的地方。如今30多年过去了，其实当初大家在一起的时间不过3年5年，可那段岁月像刻进了骨头里，时间越久越清晰，年龄越大越是想念。中秋又到了，借着安徽广播电台的电波，向天南地北的战友们道一声阖家团圆，健康幸福。这些年第二故乡跟我们的祖国一同在繁荣变化，有空常回来看看，我在这里等你们。

我认为有你相伴左右，这个中秋才称得上圆满。我觉得我们的生活不必追求盛大花哨的仪式，简简单单足够美好。就这样并肩赏月，一起吃月饼，平凡的日子就是最大的幸福。以后岁岁年年的月圆之夜，我都希望能够与你相守相依，愿我们守住这份温暖烟火，朝夕相伴，岁岁皆有彼此。

一下子就想起好久没碰面的老朋友。咱们现在各忙各的，相隔的有点远，没法坐一块儿赏月唠嗑，但好在啊，我们头顶照着的都是同一轮月亮。我真心希望你以后的日子过得顺顺利利，烦心事少一点，开心的事多一点。等什么时候有空，咱们一定要约上，好好的聚一聚，喝点小酒，好好聊一聊这些年发生的点点滴滴。

是来自铜陵的徐红霞。又是一年中秋，望月思你，思念远在大洋彼岸的冲宝。夏天参加完你的毕业典礼，一晃数月未见，看着你从哈佛求学直到顺利毕业，妈妈满心骄傲也满怀牵挂。山海相隔，不能陪在你身边，就让这一轮明月替我捎去思念。愿你在异国照顾好自己，平安顺遂，无论走多远，家永远是你的港湾。宝贝，中秋安康。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熬一锅菌汤，暖了时光，啃一口鲜果，甜到心房。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好农品上游乐，优惠多。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3: 加油抽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4: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5: 我们拍个照片吧。
6: 好啊，
5: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7: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8: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9: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10: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又。

0: 事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1: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嘎嘣脆，馒头甜，够新鲜。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好货随心选，福利限时领。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3: 来了来了，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4: 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5: 对对，
6: 遵规守法才安全。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 95.5，
7: 淮北 FM 92.1，
8: 亳州 FM 101.3，
7: 蒙城 FM 102.7，
8: 涡阳 FM 88.9，
7: 宿州 FM 92.1，
8: 泗县 FM 92.5，
7: 砀山 FM 90.5，
8: 蚌埠 FM 87.9，
7: 五河 FM 90.0，
8: 固镇 FM 90.5。

0: 104.5，
1: 阜阳 FM 99.9，
0: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2: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2: 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
2: 伊朗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计划，据称美国已拒绝该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 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升级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在这里可以一站式尝遍各地美食。
4: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什么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3: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特色冰水场景加上丰富民俗展演，有效带动周边商圈客流上涨。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5: 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6: 江苏省泰

0: 州市推出了早茶惠民福利，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发放消费补贴。泰州大学生刘之涵：
1: 我们通过小程序领到了早茶消费券，满50就能减20，在老街吃早茶特别划算。
0: 除了补贴，在泰州全市数十家知名早茶门店消费后，开具满30元数字化电子发票，还能参与1万元现金抽奖。酒店负责人穆小燕：
2: 对于我们本地市民来讲呢，他们愿意更多的去尝试我们早茶的特色品种和新品，这样呢就直接拉动了我们早茶的人均餐标，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我们泰州打卡。
3: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政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4: 我今天来南政街逛千灯会，这边打卡点特别多，拍照特别好看。
3: 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游客彭一峰：
5: 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之后我要趁着假期拿着消费券到周边景区转一转。
6: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7: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6: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8: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9: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0: 中秋假期第二天，国铁集团郑州局管内长途直通客流逐步回落，周边游、家庭游等中短途客流明显上升。郑州到洛阳、开封、南阳、安阳、商丘等区段客流较为密集。27号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将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郑州局加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40列。国铁西安局预计当天发送旅客48万人次。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方向将会增开夜间高铁。国铁西安局西安站客运员狄笑笑：
11: 我们在西安车站扩容充电点为8处，西安北站呢新增充电座椅1024个，充分满足了旅客的续航需求。车站服务台也是全面接入了12306系统。
10: 26号，铁路服务再升级，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原有的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12: 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
10: 国铁集团表示，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宜昌到兴山高铁、哈尔滨到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4条高铁将会在9月28号同日开通，新建牛背梁站、安康西站等车站也将同步投入使用。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通车运营，不仅打破了秦岭的地理阻隔，也让西安成为了全国第3个、西部第1个建成完整米字形高铁网络的城市。
1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综合报道。
14: 在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里的比拼已经接近尾声。赛场内，湖光闪烁，键盘声此起彼伏；赛场外，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
15: 我希望看到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技术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
14: 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 这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而在上海，他和各国代表还要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16: 今年九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9: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7: 正在执行北冰洋科考任务的科考队观测发现，在北冰洋加拿大海盆区域海水表层之下50米至100米的次表层水体出现明显变暖现象。监测证实，太平洋水体正在持续向北冰洋输送热量，这一变化会直接加速北极海冰消融，持续影响并改变北冰洋的海洋环境与整体生态系统。在全球扩张速度最慢的夹克洋中脊东段，本次科考实现重要突破，首次获取跨越2500万年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数据证实，这一区域的岩石圈演化速度明显快于以往传统模型的预测结果。此外，科考队员在北纬86度以北的北冰洋高纬冰区多次成功捕获冰下极雪幼鱼，证实这片超高纬度冰区存在稳定的极雪野生种群，填补了高纬冰下生态观测的空白。同时，本航次全程完成19个冰站综合观测任务，成功搭建起北冰洋中央区无人值守观测网络。
1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3: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19: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魔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20: 哎，这些货漂亮。
19: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20: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每年都在倍增。
21: 这里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19: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20: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季。
19: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20: 这3北京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

0: 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提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管护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1: 哦，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是在底下就夹着的啊，
2: 重得很，
1: 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0: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北京、天津、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26号下午至27号14时，华北中北部、内蒙古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未来3天，华西至江淮降雨仍将持续，西藏南部有强雨雪。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博宇介绍，
5: 预计这个山西的北部、河北的中部、北京南部、安徽的南部、浙江中北部一带局地会有这个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今天夜间的话，江苏的南部、上海的北部和西部、江苏的北部可能会有一些短时强降水。
4: 副热带高压将继续强势掌控南方，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至5天，浙江、福建、江西部分地区气温最高可达37至38摄氏度，且湿度较大，闷热感突出。
5: 预计9月29日至10月1日将有一次这个相对较强的一个冷空气会影响我国一个中东部地区，江南以北的这些大部地区将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降幅会有10度到12摄氏度以上。
6: 今天的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项目上全面开花。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7: 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组合获得金牌。赛后陈芋汐表示，
8: 我们其实今年5月份4月底才开始配的，整体来说其实头部上面还有需要调整和进步的空间吧。但是确实像4组今天就刚出了不错的水平，然后也希望
7: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绝对优势获得冠军。郑九元表示，
9: 还是把自己的动作稳定性要提高吧。其实只要有王宗源在我身边，我基本上我心态都比较放松，我剩下的他在我旁边我就特别安心。
7: 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中国年轻组合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中国队在本届皮划艇竞水项目收获8金。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将会对阵韩国队。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今年中秋档档期电影总票房已破2亿，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票房榜前3位。
6: 中秋假期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攀升，昨天发送旅客较平日增长近30%。
3: 余万高铁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今天顺利合龙，大桥创新采用公铁合建双连塔结构，创下多个世界第一。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5号称，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该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宣布，伊朗已向美方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 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

0: 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六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七天，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
1: 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海峡可以在七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上通行。现在选择权在美国手中。
0: 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六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美国媒体2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国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报道还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国主导的一项旨在确保在伊朗威胁下邮轮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已经降低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
2: 欧洲即将进入供暖季，能源价格持续走高，正给民众取暖带来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今年6月至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 13.7%、16.9% 和 23.8%。进入9月，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每升2.4欧元，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2.2欧元。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尤姆吉耶夫表示，
4: 一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个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另一个海峡的控制，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
3: 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9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同样出现明显上涨，九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1倍以上。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如果欧洲燃料的价格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
5: 其他国际消息，由于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泰国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长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政府部门正加快疏排积水，分发沙袋，并将部分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
2: 俄罗斯称25号晚到26号凌晨打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
5: 加纳央行24号表示，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在两国贸易中取消使用第三方货币结算。
2: 美国密歇根大学25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8月下降近4个点，为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5: 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
2: 针对英国媒体有关曼城俱乐部在英超财务规则案件中被裁定大部分指控成立的报道，该俱乐部25号发表声明表示，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赵初南、王远，主播陈亮、婉莹，更多。

0: 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0: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秋天是一个能轻易触动心弦的季节，它既有自古逢秋悲寂寥的萧索，也有我言秋日胜春朝的旷达。今天我们就在一首首经典的华语流行歌曲中，一同漫步于这片无边无际的秋色之中。
1: 我们来听隔壁老樊演唱的《初秋和你》。

古人之秋意是从云天、木叶、风声里感知的，比如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还有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多么诗意闲适啊。我们忙碌的现代人也不妨放慢脚步，随便走走，和凉爽的秋日来一场邂逅。我们来听曹方的《秋凉》。

与其他季节相比，秋天的存在感向来很弱，稍不留神就会溜走，就像空气里稍纵即逝的香气。这让我想起木心先生的一席话：“一夜透雨，寒意沁胸，我秋天了。”我们来听梁咏琪的粤语歌曲《秋色》。

秋天来了，随着温度的下降，夏日的青绿与葳蕤也慢慢淡出了视野。下面我们跟随张学友的《秋意浓》，一起坠入一个丰盈而唯美的秋之意境当中。

秋天到来的信号不只来自日历上标记的立秋秋分，就像每个季节都有独属的时令颜色，秋天的南瓜色、秋叶红、桂子香总能给人莫名的温暖和慰藉。细细想来，倘若一年四季都是同样的风景、同样的颜色，生活不知会少了多少乐趣和期待。我们来听玉东演唱的《时光流转》。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5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陷于明火，防范胜于救。

0: 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 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年的中秋节是9月25号，我们也是特别策划了中秋奇妙夜三部曲，我们会来说一说中秋节的由来、中秋月亮的密码以及大家爱吃的月饼的故事啊。那今天是我们的第二期节目，月亮为什么会有阴晴圆缺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中秋月亮的科学密码。
6: 童言童语，话中秋。
7: 大家好，我是王金涵。中秋节从古至今都是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关于中秋节，自然也流传了许多家喻户晓的故事传说。下面我为大家分享玉兔捣药的故事。传说很久以前，有一对修行千年的兔子得道成了仙，他们有四个可爱的女儿，个个生得纯白伶俐。一天，玉皇大帝召见雄兔上天宫，正当他来到南天门时，看到太白金仙带领天将压着嫦娥从身边走去。兔仙就问一旁看守天门的天神，听完他的遭遇后很是同情他，想到嫦娥一个人关在月宫里多么寂寞悲伤，要是有人陪伴就好了。忽然想到自己的四个女儿，他立刻飞奔回家。兔仙把嫦娥的遭遇告诉雌兔，并说想送一个孩子跟嫦娥作伴。雌兔虽然同情嫦娥，但是又舍不得自己的宝贝女儿，几个女儿也舍不得离开父母，一个个泪流满面。雄兔

0: 语重心长地说道，如果是我孤独地被关起来，你们愿意陪伴我吗？嫦娥为了解救百姓受到牵累，我们能不同情他吗？孩子，我们不能只想到自己呀。孩子们明白了父亲的心，都表示愿意去。雄兔和雌兔最终决定让最小的女儿去。于是小玉兔告别父母和姐姐们，到月宫陪伴嫦娥捣药了。中秋佳节，祝大家花好月圆，人团聚。
1: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啊，来了解中秋月亮的科学密码。中秋节我们都知道月亮很圆，抬头呢，会看到又圆又亮的月亮挂在头顶哈，它那么的大，那么的亮，就好像是一个银色的盘子悬浮在夜空中。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么一个问题哈，就是月亮是每天都这么圆吗？当然不是啦。如果你连续啊一个月每天晚上都去观察月亮，你其实会发现它是在不停的变化。有的时候它像弯弯的眉毛啊，细细的浅浅的。有的时候呢，它像被切了一半的西瓜，整整齐齐的一道弧线给它分开了。有的时候它又像是一个大圆盘，又圆又亮。还有的时候啊，它干脆就躲了起来，天空中就一片漆黑。那这些不同的形状呢，科学家给它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月相，也就是月亮的各种这个样子。那月亮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形状呢？是谁在操控它呢？是天上的神仙吗？还是月亮自己会有魔法呢？那么这个答案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啊。估计很多同学可能也会知道，其实月亮它自己呀是不会发光的。我们每天晚上看到的月亮不是它自己发出的光，而是它反射的太阳光。所以你可以把月亮想象成一个巨大的镜子。太阳光芒呢，就是它照到太阳光之后，它又反射到了地球上。哎，这个秘密一旦解开了之后，月相变化的谜底呀，我们也就清楚了。现在希望大家配合我一下，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思想实验。你现在可以闭上眼睛，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就是啊，你站在一个完全黑暗的房间里，你的左手边有一盏很亮很亮的手电筒，右手边有一个白色的乒乓球。好，左手手电筒，右手乒乓球。那现在你打开手电筒，把手电筒呢当作太阳，然后把乒乓球呢当作月亮。现在手电筒的光照到乒乓球上，你看到的是什么？当然我们前提说了啊，是想象在一个非常非常黑暗的房间里。黑暗的房间，你现在光照到了这个乒乓球上，我想你看到的其实就是什么呀？哎，就是照到的那一面就是亮的，对吧？另一面就是暗的。那么亮的那一半其实也就是正好对着手电筒，暗的那一半呢就是背对着手电筒。那这也就是月亮的秘密啊。月亮本身不发光，它只是反射太阳的光，太阳照到的那一半呢就是亮的，照不到的那一半呢就是暗的。所以我们从地球上看到的，那也就是被照亮的那一部分了。好，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啊，手电筒照着这个乒乓球，看到的那个部分啊，就好像是这个太阳光啊反射出来一样。那现在你呀，开始慢慢的去转动乒乓球，就好像是月亮在绕着转一样，你就会发现神奇的现象，就亮的部分的形状，它是在不断变化的。当你把乒乓球转到某一个角度的时候啊，亮的那个部分可能就像弯弯的眉毛，你再转就像半个圆，再转就像是一个大的半圆，转到正对面的时候就成了一个完整的圆。然后你再继续转继续转呢，它又从圆变成了眉毛，后来又慢慢的消失了。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叫做月相的变化。刚刚我们已经是想象做了一个乒乓球和手电筒的实验，那为了更清楚地去理解月相的变化呀，我们还需要去了解三个天体的位置关系，那自然就是太阳、地球和月亮。月亮是绕着地球转，
地球绕着太阳转，我们站在地球上观察月亮，看到的是太阳照亮月亮的那一面。由于月亮呢，它每天都是在这个移动的，所以它相对于太阳和地球的位置也就是不断变化的，所以我们每天看到的被照亮的那个部分啊，也就会不一样了。这么一圈转下来哈，大概呢就是29.5天了，差不多就是一个月的时间。所以这就是古人说月亮会有圆和缺啊，他们自然的就发现了这个规律，于是他们就把这个周期就定为了一个月啊。经常我们会说现在是9月。现在是10月，对吧？这个说的就是这个月啊，其实它就是跟着这个月亮的转动的规律来的。那月这个字呢，最早就是画了弯弯的月亮的形状嘛，所以甲骨文的月亮的月就好像是一弯新月一样啊。那如果你想再去验证一下这个原理哈，你回去还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小实验，就是准备手电筒和篮球或者是其他圆圆的球，然后在黑暗的房间，一个人拿着手电筒当太阳，你拿着比如说篮球当月亮，你慢慢转动自己的身体。之前我们做的实验是你一个手拿着乒乓球，你一个手拿着手电筒哈。那现在呢，你自己的身体去转动，可能需要另一个人照着你啊，就是月亮在绕着地球转。你可以去观察一下篮球上亮的那个部分的变化，你会发现你转了一圈，篮球上的光亮的区域就会从弯弯的月牙变成半圆，再变成满月，然后又变回去了。这就是月相变化的全过程了。你看，我们不需要望远镜啊，也不需要什么复杂的一些观测仪器，一个手电筒一个球，我们大概就能够了解这个原理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哈，什么叫做月相呢？科学家把这个月相分成了8种，每一种都有它自己的名字和特点。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认识一下它们啊。第一种就叫新月啊，也叫朔。新月就是月相周期的起点，也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一般就在每一个月的月初。这个时候月亮正好在太阳和地球之间，它被太阳照亮的那一面完全背对着地球，所以我们在地球上是看不到月亮的，所以这个天空当中就是一片漆黑了，什么都看不到。那这个时候一般就是在农历的初一，所以古人就会把这一天叫做朔日，也就是新的开始。这是我们开始知道的月相的第一种，叫新月啊。那么接着呢，到了第二种叫峨眉月，就是月亮啊，它露出了一条弯弯的亮边，就像是女生的眉毛，出现在傍晚的西边的天空，这个叫做峨眉月。紧接着它又变了，叫做上弦月。那这个时候它从漆黑变成了一条弯弯的亮边，再变成亮了一半。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什么？想象成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 D 啊， D 就好像是圆圆的切开了一半一样啊。一般这个时候是在农历的初七初八出现在傍晚的时候，会挂在南边的天空。好，接着又开始变了，叫第四种，叫做盈突月，就是月亮啊，它的这个亮光超过一半了，就是比这个半圆还要多了啊，你感觉上其实要接近这个圆了。那这个时候的月亮啊，其实整体来说已经是比较亮的了哈。接下来到了第五种，也就是我们经常会说这个15、16的时候叫做满月，也叫望啊，就是月亮被太阳完全照亮了，所以你看到它的时候啊，就是又圆又亮。一般它出现的日期呢，就是在农历的15或16啊，所以这也就解释为什么中秋赏月啊，是在8月15了。到了最圆的时候，那下一步会变成什么样啊？
哎，就开始慢慢的又开始变得不圆啦。接下来就到了第六种啊，叫做窥图月啊，盈就是偏满的，亏就是开始从满开始变得不满了，也就是满月之后，月亮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光亮开始变小了。第六种叫亏凸月，到了第七种叫下弦月，月亮呢又只剩下一半了，就像是反过来的字母 D 啊，原来你看到的是靠这边的 D， 现在是反过来了，叫下弦月。一般出现的时候是在农历的22、23啊，出现在凌晨啊，所以下次如果有机会啊，跟爸爸妈妈在野外去露营啊啊，然后我们如果说哎，在农历的22、23，我们看到了一半的月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啊很骄傲的告诉爸爸妈妈说，哦，我知道这个叫做下弦月。哇，说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可能就会说，哎呦，真棒啊！连这个都知道啊，哎，你就说是的啊，因为天天听陪你成长节目是吧。好，那我们刚刚说了啊，农历的22、23是不是一个月快要结束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叫做下弦月。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上弦月呢，哎，就像一个字母 D 呢，你在那个时候看到的就是农历的初七初八上弦月，22、23下弦月啊。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了，不同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月亮其实都是有不同的名字的。好了，接下来就到了最后一种了，叫残月，也就是月亮只剩下一点点弯弯的亮边了，快要结束了，这个时候也就是一个月的最后的月末和月底了。好啦，这八种月相我们都已经是认识了啊，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从最开始呢是叫做新月，接着弯弯的一点点的亘叫做峨眉月，再然后一半的叫上弦月，接下来比一半多的叫盈凸月，后来它就变成了满月，就是全亮全圆，慢慢的它又开始不圆了，叫亏凸月，然后再变成了下弦月，接着到了残月啊。那么农历8月15的月相是属于哪一种呢？就是满月啊。一般都说15月亮啊，16圆，也就是在这两天的时候月亮都是比较圆的，所以你16的时候也可以去看一看是不是和15一样圆，还是它稍微的瘦了那么一点点呢啊。那可能你们会说，为什么老话都说15的月亮16圆呢？这是真的吗？也可以理解为是真的。为什么呢？因为月亮绕地球的轨道它不是正圆的，而是椭圆的，所以啊，月亮运行的这个速度呢，就有的时候会快，有的时候会慢，所以它就会出现，比如说到了满月十五的时候，它不一定啊，就是在那一刻是最圆的，有的时候它是在农历的16啊，甚至有的时候还到过17，所以你说15的月亮16圆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了。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的上半段和大家。

峨眉月、上弦月，还有迎突月、满月、窥突月，还有

0: 觉得记起来有些麻烦的话呢，哎，我来跟你们说一个小口诀，也就是月相变化歌，听完你们就可能容易记住了啊。那这个我们都说了，一般是按照农历开始的，对吧？初一新月不可见，只缘身陷日地中啊，就初一的时候我们看不到月亮啊。初七初八上弦月，半轮圆月面朝西。哎，我们说了一半的月亮如果在这个初七初八的时候就叫上弦月。那接下来是满月出在十五六，地球一间挑日月啊，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圆圆的月亮。二十二三下弦月，对吧？我们刚才也说了啊，下弦月一般在农历的二十二二十三，哎，月面朝东下半夜。啊，这是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下啊，下次我们看到月亮的时候就知道哦，这个时候是属于什么样的月相了。那接下来我们就稍微的休息一下啊，在下半场呢我们继续来聊有关于月亮的科学密码。比如说哈，我们会说一说月亮的影子到底是什么，是嫦娥和玉兔吗？哎，科学家告诉我们那些影子其实另有真相。还有月亮对地球到底有多重要呢？如果没有月亮，地球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休息一下，下半时段我们接着说。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 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咋没呀？
2: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2: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2: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2: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2: 2.7毛
0: 啊，
2: 一斤。
0: 哦，废纸啊。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

从实时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啊。那今天是中秋节特别节目中秋奇妙夜，稍后我们就走进第二期中秋月亮密码的下半场。

0: 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6: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7: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8: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6: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9: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10: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6: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11: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啊，中秋奇妙夜有关于中秋月亮密码的故事啊。大家还记得我们在上半场做了手电筒和乒乓球的实验，知道了月相变化的秘密啊。月亮本身是不发光的，它只是反射太阳的光。我们也知道了8种月相啊，我们一起来看看还记不记得初一初二的时候叫新月，然后有一点亮的叫做峨眉月，再接着是到了什么月呢？各位同学还记不记得呀？哎，峨眉月后面就成了这个上弦月啊，一半了。好，然后再到一大半叫做盈突月。好，最后全圆啊，又圆又亮叫满月。接下来啊，从最圆要开始慢慢的变得没那么圆了，就叫做亏凸月。接着到了农历的22、23叫做下弦月。慢慢的就结束了，就变成了残月了。好，这是我们了解到了这个月相的变化啊。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看啊，月亮上的影子那到底是什么？如果没有月亮，地球会变成什么样的呢？很多同学都说过啊，就是感觉盯着月亮看久了，好像会发现月亮上面有影子，有的说像树，有的说像是这个兔子在捣药，是吧？还有的说好像看到了这个桂花树啊。那么真的是这个样子的吗？啊，真的有嫦娥、吴刚、玉兔吗？那当然不是真的啊。那影子到底又是什么呢？科学家告诉我们啊，那些影子其实是月球表面的地形。月球表面长什么样呢？ 月球表面主要有两种地形，第一种叫月陆啊，陆地的陆，是月球上颜色比较浅、地势比较高的地方。这些地方主要是有山脉、高地，反射太阳光的能力比较强，所以看起来是比较亮的。有陆地就会有什么呀？就会有海洋，所以第二种叫月海，是月球上颜色比较深、地势比较低的区域啊。这些地方呢，就是广阔的平原，覆盖着黑色的玄武岩，反射太阳光的能力比较弱，所以看起来比较暗。那么从地球上看，亮色的叫月陆，暗色的叫月海，它们组合在一起啊，就成了我们所看到的图案了。月海，月海，难道是有海，是有水吗？答案是没有啊。

月海里一滴水都没有哈、啊。之所以叫做海，是因为天文学家用望远镜观察月球的时候，看到这些暗色的区域哈、啊，认为它们是海洋一样，所以给它们起了叫做海的名字，比如鱼海啊、还有这个静海。后来人类登上月球啊，发现所谓的海其实就是干燥的平原，覆盖着的是厚厚的火山灰和岩石的碎片。我们知道了啊，月亮上有月陆、月海。那月球的表面还有非常显眼的地貌，叫做环形山。就是月球表面密密麻麻的圆形的凹进去的坑，叫做环形山。主要是有两个形成原因，第一是陨石撞击，月球没有大气层的保护啊，陨石可以直接砸到月球的表面。第二是月球早期的火山活动，目前人类已经记录的月球环形山是超过了，你们猜猜有多少个啊？让你们猜，估计你们也不敢猜，数字肯定也猜不对，因为是超过30万个啊，不是30个，不是3000个，不是30000个，是30万个。哇，就好像月球的表面就是长满了青春痘一样啊，一个一个的小痘痘、小圆点一样啊。那为什么从地球上看，月亮上的图案好像是不变呢？对吧？因为啊，月亮永远以同一面对着地球，这种现象就叫做潮汐锁定。月亮绕地球公转一周的时间和它自转一周的时间几乎都是27.3天，所以月亮永远只有一面对着地球啊。那么直到1959年的时候，苏联月球三号探测器拍到月球背面的照片，人类才第一次看到了月球的另一张脸。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月亮的表面有什么了哈，有山啊，有海，当然这个海并不是真的有水的海啊，还有坑是吧，还有一张永远对着我们的正面的脸。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思考一个更大的问题啊，就是月亮对于地球来说啊，到底有多重要呢？月亮对地球的重要性啊，远远超出了你的想象的。接下来我们就详细的来说一说。首先，月亮它带来潮汐，什么意思啊？就是月球的引力拉动地球上的海水，所以形成了涨潮和退潮。涨潮退潮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啊，比如说去海边的时候经常有很多同学说，哎呀，我要去抓螃蟹，我要去抓东西。别人告诉你的时候啊，那就要等到退潮的时候，对吧？潮水退去。哦，原来这个其实是跟月球的引力是有关系的。如果没有月亮的话，地球上的潮汐就会变得非常的微弱了。其次呢，月亮它稳定了地球的自转轴。地球的自转轴啊，它有一个倾斜角度是 23.5 度。这个角度就让地球有了四季。所以月球的引力就像是个稳定器一样，牢牢地抓住了地球的自转轴。你就可以理解，如果说你没有一个东西拉住它，它转着转着就不知道转哪儿去了，对吧？但是有一个东西能够稍微的固定一下，它就能够稳稳地按照这个规律去转了。所以如果没有月亮，地球的自转轴就会不稳定的晃动，就会导致极端的气候变化，过冷或过热哈。第三呢，就是月亮减缓了地球的自转的速度。几十亿年前地球一天只有10个小时，而现在一天是24个小时，那么它是开始慢慢慢慢的啊变慢了，是因为月亮减缓地球的自转速度，让地球的自转变慢的这个刹车是谁啊？就是月球。第四，月亮是地球的盾牌。月球表面密密麻麻的，我们说了啊，就像是一张脸上长满了很多的痘痘一样，叫做环形山。环形山告诉我们呀，月球替地球挡下了很多的撞击啊。我们说那些痘痘啊，就是小坑，是什么撞的呀？就是陨石撞击的，对不对？那就是因为月球替我们地球挡住了，
不然就很容易撞到我们这儿来了。

所以当我们抬头看月亮的时候，我们在心里可以对他说一声谢谢啊，其实也是他像一个盾牌一样在守护着我们的安全。听到这儿，我们已经知道了，哇，月亮对地球原来这么的重要啊！原来涨潮退潮和它是有关系的，原来一年四季也是和它有关系的啊！而且它还保护了我们的地球。那么月亮对地球这么重要，那我们人类当然不能只站在地上看它啊！所以几千年来，我们一开始最早的时候，我们就只能仰望着月亮，直到400年前，伽利略第一次把望远镜对准了月亮，真正的跨越，其实是发生在1969年，1969年，美国的宇航员他们降落在了月球的表面，这个时候，人类开始登上了这个月球。那么到了2004年，我们中国呀也正式启动了月球探测工程，命名就叫做嫦娥工程。我们都知道啊，为什么取名嫦娥，对吧？提到中秋节，大家都会知道嫦娥奔月的故事。那么这个工程呢，它分成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叫做绕。在2007年的时候，嫦娥一号成功发射，于是我们就知道了全月面的三维影像。第二个阶段叫做落，也就是2013年嫦娥三号成功着陆月球，释放了玉兔号月球车。2019年嫦娥四号又实现了人类首次月球背面的软着陆。第三个阶段叫回，2020年嫦娥五号成功从月球带回来了一些样本啊，带了1000多克的样本，方便我们去做研究。2024年呢，嫦娥六号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任务。那我们已经是了解到了，最开始的时候啊，在古代的时候，我们只能去仰望月亮，仰望着月球，而到现在我们已经是登陆研究和了解啊。那么在未来我们还要去实现啊载人登月啊，然后我们还有长远的目标，就是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那这是一个长期和会一直持续下去的啊，这样的一个月球基地，这样呢，科学家就可以在上面进行各种研究了啊，可以开采一些月球的资源，甚至可能有的同学会在想啊，那有一天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到月球上去居住呢？哎，说不定真的是可以哦。也许到那个时候，中秋节就不再只是一个望着月亮思念家乡的节日，可能那些在月球上的人会指着我们蓝色的地球啊，说在想念自己的故乡呢。好，说到这儿，我们一共是跟大家说了一下月亮的秘密啊。那今天我们一共是聊了关于月亮的三个话题，最后我们再来总结一下。首先是月亮的变脸的秘密，月亮本身不发光，它反射太阳光，然后我们了解到了月相的变化，是太阳、地球、月亮三者它们位置改变的结果。我们还了解到了一个月下来，月亮是有8种不同的样态也叫做月相哈。也知道了15的月亮16圆有什么样的科学依据啊。在下半段呢，我们知道了月亮表面是长什么样子，就那些影子啊，到底是什么？它不是嫦娥，不是玉兔，而是真实的，叫做月路、月海，还有环形山。那么因为潮汐锁定啊，月亮永远只有一面对着地球。那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也是了解到了月亮对地球到底有多么的重要，知道它带来了潮汐，稳定了自转轴，有了一年四季，它也减缓了自转的速度，还替地球挡了无数的陨石我们也了解到人类探索月球的脚步啊，也从来没有停止。好啦，那我们今天有关于月亮的密码就说完了哈。如果你觉得今天的知识你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
你害怕自己忘记的话，教给你一个方法，就赶快跟身边的小伙伴或爸爸妈妈去说，问问他们知不知道为什么十五十六的月亮是最圆的啊，知道什么叫上弦月，什么叫下弦月，分别在什么时候出现吗？去问问他们啊，还有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又是为什么啊，都可以去了解一下。还有这个月亮的影子到底是什么呢，看他们能不能说出来是月露、月海、环形山这样的一些词儿啊。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啦。中秋奇妙夜第三天我们要和大家聊什么呢？我们会来聊一聊大家喜欢吃的月饼，一块小小的糕点竟然也走过了几千年的旅程了啊。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四点到五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七点半到八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淮北 FM 92.1，
7: 亳州 FM 101.3，
6: 蒙城 FM 102.7，
7: 涡阳 FM 88.9，
6: 宿州 FM 92.1，
7: 泗县 FM 92.5，
6: 砀山 FM 90.5，
7: 蚌埠 FM 87.9，
6: 五河 FM。90.0，
7: 固镇 FM 94.5，
6: 阜阳 FM 99.9，
7: 界首 FM 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隐身者》。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明代晚期官员左英伦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余秋雨的散文作品《道士塔》。

0: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书籍是《隐身者》，这是作家马亦的长篇小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马毅是一位深耕现实题材的中年作家，曾获多种文学奖项。他的小说以细腻的人物刻画和对社会现象的敏锐观察见长，在文学界和读者群中拥有较高的口碑。《隐身者》是他近年来最受关注的一部长篇小说。《隐身者》写的是一群在城市里过着默默无闻生活的普通人。书中的主人公老林是上海一栋老公寓楼里边的水电维修工，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在这栋楼的每个角落穿梭，修漏水的管道，换坏掉的灯泡，疏通堵塞的下水道。楼里的居民都认识他，但是又好像从来没有真正注意过他。他的存在就像空气一样，是必不可少的，但又是透明的，被忽视的。书中通过老林的视角，描绘了这栋老楼里边各式各样的人物。住在顶楼的独居老太太，每天把猫当成最重要的伴侣；住在三楼的年轻夫妇，表面恩爱，实则各有心事；住在地下室的外来务工者，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下一代身上。这些人物在老林的眼里都是熟悉而清晰的，但他们彼此之间却几乎互不往来，各自活在自己的孤岛里。书中有一个场景让人印象深刻，老林有一次去给顶楼老太太修热水器，两人坐在窗边等待检测，老太太突然问他：你说这楼里住了这么多人，有多少人真的了解过彼此？老林想了很久，说：可能一个也没有。老太太点点头，说：那就对了，人嘛，大家都是隐身的，只是有的人自知，有的人不自知。这段对话是整部小说最核心的思想所在。马毅的语言简洁而有力，他写上海的老公寓，写弄堂里的气味，写早晨菜市场的喧嚣，写深夜空荡荡的走廊，这些细节构成了一幅幅真实的当代都市生活图景，有一种扑面而来的烟火气。但在这烟火气的背后是深深的孤独和疏离，我们所有人其实都是那栋大楼里边的隐身者。马毅在谈到隐身者创作的时候说，这部小说的灵感来自他在上海生活多年的观察。他说，上海是一个极度现代化的城市，人口密集，节奏飞快，但就在这个城市里有无数的老邻，有无数住了很多年却互相不认识的邻居，这种现象让他感到一种奇特的忧伤。人类花了那么多时间建造城市，发展通讯，但是反而在城市里变得更加孤立和陌生了。《隐身者》这本书出版之后，在都市读者当中引发了强烈共鸣，很多读者说，书里写的那种孤独感我们再熟悉不过。有一位读者写道，我在上海住了8年，但是我不认识任何一个邻居的名字。读完这本书，我决定下一次在电梯里遇到邻居要主动打招呼，也许这是一个很小的行动，但也许正是这样一个小小的行动能够慢慢地打破人和人之间的那堵无形的墙。马毅是一位擅长书写当代都市人生存状态的作家，《隐身者》这个书名本身就意味深长。在熙熙攘攘的大都市里，有多少人是真正的隐身者？他们每天都在人群中穿行，却几乎没有人真正注意到他们的存在。快递员、保洁工、外卖骑手、写字楼里的基层文员等等。马毅用细腻的笔触描绘这些人的内心世界，揭示他们在沉默中承受的压力，在孤独中对温暖的渴望。读完这本书，你可能会对身边那些隐身者多一些关注和理解。隐身者是一部关于现代人孤独处境的小说，也是一部关于善意和连接的小说。它提醒我们，在那些被我们忽视的角落，有那么多人在默默地维持着我们生活的运转。
在那些沉默的背后，有那么多人渴望被看见、被理解。如果你在都市生活中曾经有过孤独和疏离的感受，《隐身者》这本书会让你感到共鸣，也会让你重新思考，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身边的每一个普通人。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4: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3: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4: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3: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5: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左英伦，大丈夫须五应。丈夫欲全门须脚应，在建园须口应，入史局须手应，据贿赂赃钱须心应，浸润之赠须耳应。这段话的意思是，大丈夫在权贵面前要堂堂正正，腰杆挺直，做到脚硬；任谏官要公正无私，敢于直言，做到口硬；做史官要尊重历史，秉笔直书，做到手硬；拒收贿赂赃款要心如磐石，旗帜鲜明，做到心硬；遇别人向自己进谗言搞诽谤，要有主见，做到耳硬。这段话呢，是出自左英伦所作的《示儿》。左英伦明朝官员，历任知县、知府，虽宦海沉浮多年，但清正廉洁，自律甚严，官居有节，官声极佳，几次调迁，百姓均用万民伞相送。施耐庵在《水浒传》中有一句话：“人无刚骨，安身不牢。”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人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就难以立身行事。艺术大师徐悲鸿曾说，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傲骨者脊梁也。一个人有了精神脊梁，才能挺直腰杆做人。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0: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余秋雨的散文作品《道士塔》。
1: 作者简介：
2: 余秋雨，1946年出生，浙江余姚人，在家乡读完小学后，到上海读中学和大学。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余秋雨在海内外出版过史论专著多部，曾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市十大高教精英等荣誉称号。近年来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之余，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荣获国内外多种奖项，主要著作有《文明的碎片》、千年一叹、借我一生、霜冷长河、山居笔记等。
1: 重温经典，
2: 由王波朗读。

0: 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塔呈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从几座贪吃的来看，塔心竖一木桩，四周以黄泥塑成，几座垒以青砖。 历来住持莫高窟的僧侣都不富裕，从这里也可以找见证明。夕阳西下，朔风凛冽，这个破落的塔群更显得悲凉。有一座塔，由于修建年代较近，保存得较为完整。塔身有碑文，一步独去。 猛然一惊，他的主人竟然是那个王元禄。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见到的一个中国平民。 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转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一箱运走。今天。 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回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泻，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蠢，最大的倾泻也只是对牛弹琴。 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轻诗人写道。 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惨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 中国的文化都到哪里去了？他们滔滔的奏折怎么从不提一句敦煌的事由？其实已是20世纪初年，欧美的艺术家正在酝酿着新世纪的突破。罗丹正在他的工作室里雕塑，雷诺阿·德加塞尚已处于创作晚期，马奈早就展出过他的草地上的午餐。
1: 他们中有人已向东方艺术投来新鲜的目光，而敦煌艺术正在王道士手上。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 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来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渣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 净白。
0: 今天我们走进这几个洞窟，对着惨白的墙壁，脑中也是一片惨白。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

点奇怪，急忙把洞穴打开。呵，满满实实一洞的谷物。王道士完全不能明白，这天早晨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中国的荣耀和耻辱将由这个洞穴吞吐。就在这时，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学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他们愿意卖掉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运输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没有任何关卡，没有任何手续，外国人直接走到那个洞窟跟前，略略交谈几句，就知道了道士的品味。原先设想好的种种方案纯属多余，道士要的只是一笔最轻松的小买卖，就像两枚针换一只鸡，一颗纽扣换一篮青菜。道士也有过犹豫，怕这样做会得罪了神。解除这种犹豫十分简单，那个斯坦因就哄他说，自己十分崇拜唐僧，这次是追溯着唐僧的脚印从印度到中国取经来了。好，既然是洋唐僧，那就取走吧。王道士爽快地打开了门，这里不用任何外交辞令，只需几句现编的童话。王道士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车队已经驶远，他还站在路口。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辙。

0: 生。
1: 余秋雨的散文《道士塔》叙述了一段令人痛心的历史，一件令人心头滴血的事实。文章记述了当年看守莫高窟的王道士出于无知，亲手毁掉了许多美轮美奂的唐代雕像，又因为贪婪和短视，竟然轻而易举地将大批文物倒卖给国外的文物贩子，致使大批文物与中华民族的后代子孙失之交臂。文章语言深沉凝重，表达了作者对这段历史的痛心和深刻的文化反思。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3: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上午的11点首播，周末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3: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明确通过两延伸一优化实现三项惠企利民政策举措，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方面，通知明确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年底，中小微企业按不超过企业及职工上年度实施缴纳失业保险费的60%返还，大型企业按照不超过30%返还，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 优化免申即享经办模式，主动推送确认领取及政策信息，延续实施扩岗补助政策方面，通知明确，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至2026年底，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方面，通知明确，继续放宽技能提升补贴政策参保年限，并拓宽受益范围至2026年底，突出正岗乡试，参保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取得职业中类和所在企业行业类别一致、数字和绿色职业列入当地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等级证书之一的，可以申领一次技能提升补贴；取得多项急需紧缺职业工种证书的，可再额外增加两次补贴次数，更好地服务企业岗位需求、市场就业需要和地区产业发展。通知要求加强高品质服务供给，强化基金风险防控，持续做好失业保险金代缴基本医疗保险费等保生活待遇发放工作。近日，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了四方面举措：一是夯实发展基础，完善技术底座，构建标准协议；二是守牢安全底线，明确产品准则，防范安全风险，完善治理体系，强化行业自律；三是强化应用牵引，围绕科学研究、产业发展、提振消费、民生福祉、社会治理等方向提出19个典型应用场景；四是建设创新生态，促进产业合作，强化应用推广。实施意见将智能体安全、可靠、可信作为产业发展的底线要求，规范有序推动智能体落地应用。一是明确产品准则。

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和伦理规范，做好智能体权限管理、行为管控等工作，为智能体相关产品研发提供指引。二是防范安全风险，发挥技术手段作用，提升在智能体内生安全、供应链安全、应用衍生风险等方面的风险防控能力，实现智能体开发、部署、应用、维护全周期安全管理，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三是完善治理体系，适应智能体技术演进规律，根据应用场景和潜在影响，构建审慎稳妥的分类分级治理框架，推动建设智能体合规服务体系，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四是强化行业自律，鼓励智能体相关企业、行业组织、研究机构增强责任意识，共同制定行业自律规则，引导智能体开发者、开发平台、分发平台、服务提供者参与信用评价，共同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实施意见提出，布局发展智能互联网，研究建立智能互联网体系架构，探索建立智能体注册平台，提供智能体数字身份管理、检索发现、能力声明等服务，支持开发者部署方式、接口协议、合规认证等信息查询和管理，提升多智能体协同能力，研究智能体身份标志、互信互联、合规支付、安全防护、冲突解决等基础技术，发挥互联网协议第六版技术优势，提升智能体端到端通信能力，探索建立智能互联网监测体系标准。今年以来，国家医保局累计印发39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司长王晓宁表示，立项指南明确了价格项目的名称、服务产出、计价单位等核心内容。新技术纳入价格立项的筛选标准，主要遵循四大考量维度：首重技术成熟度，兼顾临床需求度，同时评估产业带动效应，统筹考量群众承受能力与医保基金可持续性。对于重资产投入的高端医疗新技术价格项目，为各地规划建设收益测算提供了清晰参考。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晖介绍，医疗服务价格指南专门增设质子放疗、重离子放疗等价格项目，兼顾创新回报、医疗机构成本、患者承受能力。价格立项指南在统一规则的同时，持续重塑医疗服务价值结构。随着制度体系逐步完善，我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正从地方分散管理走向全国统一规范，行业通用标准框架基本形成。这不仅意味着价格体系具备跨区域可比性，也为后续价格监测、评估与动态调整筑牢基础。此外，助力分级诊疗、夯实基层服务也是此次价格改革的重要着力点。董朝晖介绍，国家医保局结合人力耗材成本、群众就医需求与医疗资源布局，指导各地分类优化价格体系，对通用基础项目探索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价格趋同，扶持基层机构稳健运营，对以设备物耗为主的检查检验等价格项目，引导价格偏高的地区适当调整价格，缩小不同等级医院的价格差距，推动医疗资源合理下沉。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近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落实三项工作。一是规范短视频内容的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六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其中必选标签包括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无需标注。真实生活记录类短视频可选择无需标注标签，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二是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要环节，发布者必须从必选环节中选择一项才能够发布短视频。三是对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对存量短视频进行分批回溯，对未规范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是维护短视频内容生态、保障网民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也

0: 是一项长期工作。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加大对网站平台的指导、督促和监督检查力度，对未按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依法严惩并公开曝光。希望各网站平台、短视频发布者和广大用户自觉遵守标注规范，共同打造健康、有序、可信的短视频环境。近日，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印发《乡村规范留白用地使用操作细则（试行）》，从内涵类型、使用程序、审查平台、台账管理等方面，全面细化明确乡村规范留白用地使用要求，打通乡村规划留白用地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规范乡村发展弹性空间使用，助力乡村振兴落地见效。明确两类留白类型，划定指标上限，细则界定乡村规范留白用地为应对发展不确定的规划编制方法，分用途留白和机动指标留白两类。用途留白是指已确定规划建设用地位置但暂不明确规划用地性质的留白方式。机动指标留白是指既不确定空间位置也不确定具体用途的留白方式。各地可在乡村规划中预留不超过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5%的用地指标作为机动指标。村民居住、农村公共公益设施、零星分散在乡村文旅设施及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等用地可申请使用。规范审查要求筑牢用地底线，细则要求留白用地要严守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等底线，建设用地规模不超过规划预留额度，且不属于用地负面管控清单范围。同时配套四项附件，明确台账格式、矢量数据要求、方案提纲和审核表单，让基层有章可循，便于操作。闭环管理管控，确保精准高效。细则建立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要求各级自然资源部门建立留白用地管理台账，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管。机动指标使用实行总量控制，县乡统筹，先扣减本村指标不足时由乡镇域统筹，人无法满足的可在县域调剂，实现一村一账精准管控的同时，推进县乡域统筹高效配置指标，将留白用地用在刀刃上，助力乡村建设发展。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安庆听众王女士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两年前她在当地的恒大瑞美克斯办理了一张游泳课程卡，现在想去上课却告知不能上了。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都瑞的报道。
2: 王女士向记者介绍，办卡之后，她就和恒大瑞美克斯的客服联系，希望能够进行延期，对方也给了她明确的答复。反映人王女士：
3: 就是我之前2024年8月12号的时候，然后在那个恒大瑞美克斯办了那个游泳课程，然后当时呢，我咨询了那个客服，客服很明确的说这个课程是没有有效期的，然后是按课时计算，然后后来我因为怀孕的事情，然后也就一直没有去上。
2: 今年王女士准备去恢复自己的游泳课程，可是发现经营方已经换人了，想要上课可以，需要补差价。王女士对此并不认可。反映人王女士：
3: 然后结果他就告知我说，哎，课程已经过期了，然后现在他商家就以合同期限为由，然后要求我补一个什么30%的补课费，再加什么100块钱的差价，因为我当时是1100块钱报的，然后他们说他们现在对外的售价是1200块钱，还要补差价。
2: 记者随后来到了位于恒大绿洲城内的这家经商会游泳健身会所，工作人员调出了当初王女士和恒大瑞美克斯签订的合同，上面约定的课程有效期为24个月，同时注明因消费者自身原因缺课不退费，一切口头承诺无效。安信金海之星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运营经理王忠：
4: 王女士前期因为她的个人原因一直没有激活，我们现在在系统内能查到的合同上面有效期只有24个月，8月13号已经到期，考虑到她的实际情况，我们特意启动重新激活流程，30%课时费是直接用于支付教练在重启课程后的备课、体能恢复及训练计划重新制定的专项成本，并非 非二次销售，100元的差价也是因为我们门店的运营成本、水质维护标准及安全保障体系全面升级。现在的话，一对三的课程定价是1200元，客户原来的购价是1100元。
2: 对于这样的答复，王女士表示不能接受。目前，安庆市银江区教体局已经介入调查此事，并承诺将协调双方解决此事。那么，在这件事儿中，商家是否该全盘履行原来的合同呢？安徽益尚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给出解释。安徽益尚律师事务所律师杨振刚。
5: 经营者的主体进行变更，加上消费者个人原因没有及时履行合同，但是履行的合同还是有效的，只是履行方式有所变更，消费者与经营者应该本着付让付让的原则协商处理。
2: 律师提醒，市场上变更经营主体的情况时有发生，消费者在办卡提前消费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安徽益尚律师事务所律师杨振刚。
5: 在以后办理健身卡、美容卡等充值卡时，应该仔细地查看合同或者协议的内容，包括履行的时间、履行的地点、履行的方式。第二个，要合理消费，把握风险意识。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近期热线反映问题的调查处理情况。近期定远的郑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反映说，我是定远辉岩现代城的业主，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小区一墙之隔的辉岩景筑小区在建工地，不分早中午，早上6点到夜间11点，各种机械、自卸车在施工，施工噪音严重影响居民的正常休息，满天漂浮的灰尘严重污染环境，多次投诉各级部门，效果均不明显，存在推诿现象。接到了郑先生的反映之后，鉴于郑先生反映的是施工不规范的问题，我们将此事和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进行了联系。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滁州市城乡建设局进行调查处理，现将有关情况反馈如下。经查，您反映的建筑工地为辉岩景筑项目，位于定远县永康路与双拥路交口东南侧，目前正处于室外场地绿化施工阶段，建筑单位为定远县辉岩置业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为安徽省生态环境永生智慧生活服务有限公司和安徽省西汶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噪音扰民情况属实，针对该问题，属地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已对该项目建设施工单位等责任主体进行了约谈，责令其必须严格遵守安徽省环境保护 保护条例相关规定，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强噪声、异尘等问题的落实整改，并责令该项目三家责任单位书面承诺后续施工杜绝此类问题再度发生。经属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0: 与投诉人郑先生联系并核实。自反映投诉之后，该项目再未发生施工噪音扰民问题。下一步，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将督促属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将该项目纳入重点监管范围，并举一反三，加大城区范围内在建项目噪音扰民的巡查力度，为广大居民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近期，池州的刘女士向正丰航丰热线反映问题。她说：“我是池州移动用户，现在在安庆工作，想在安庆电信营业厅办理携号转网，办理安庆的电信业务。安庆营业厅称不能跨市办理携号转网。那想问一下，为什么又能做到跨市办理异地携号转网来办理安庆的电信卡呢？”接到了刘女士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通信管理局取得联系。安徽省通信管理局高度重视，立刻开始展开了调查。现将调查情况回复如下：经我局调查，依据携号转网服务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携号转网服务是指在同一本地网范围内，蜂窝移动通信用户不含物联网用户变更签约的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而用户号码保持不变的一项服务。对于您所提出的将池州移动号码携入至安庆电信的要求，因超出本地网服务范围，电信公司表示无法满足。鉴于以上调查情况，安徽省通信管理局已要求电信公司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做好对于用户的解释和友好协商工作，避免影响用户的使用感知，同时督促电信公司主动与投诉人进行联系，妥善解决反映问题。据电信公司反馈，工作人员已经向您告知了相关的政策，您表示知晓。如您就争议事项仍达不成和解，建议就争议事项向当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丰航丰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正丰航丰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正丰航丰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正丰航丰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丰航丰热线， 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这
4: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2: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1: 广德 FM 一百点九，
2: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1: 池州 FM 九九点五，
2: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2: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1: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

0: 分享，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3: 破难题促发展。
4: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5: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3: 办实事解民忧，
6: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7: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3: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2: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的家人经常收到家庭医生推送的健康生活方式营养提醒，有的时候呢还会有上门测量血糖这些服务，我感觉特别好，想了解一下现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还有哪些好的内容呢？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卫健委基层卫生健康处处长陈国聪来回复。
8: 那么我委从提高全人群签约服务感受度，坐实重点人群签约服务，加强居民健康管理和宣传三方面，制定了18条具体举措，在2025到2027年重点提升签约居民的感受度和获得感。那么重点的举措呢，我简要介绍一下。在提高全人群签约服务感受度方面，一是提供弹性化服务，家庭医生签约时提供多种时长签约服务周期供居民自主选择，鼓励居民以家庭为单元签订服务协议，享受定制签约服务。二是推送健康信息，在知情同意情况下，每年向签约居民推送不少于12次的健康信息，提供个性化健康指导和健康宣教。三是推动医生下沉签约，紧密性城市医疗集团和县域医共体牵头医院下沉医生参与家庭医生团队，提供差异化定制化签约服务。四是落实分级诊疗，鼓励签约居民先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诊，紧密性城市医疗集团和县域医共体的牵头医院将不低于20%的专家门诊号源及一定比例检查检验项目住院床位预留给授权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家庭医生支配使用，为签约居民上转下转提供便利。五是组织签约服务进机关、企事业单位、产业园、学校、养老院等功能社区。那么在坐实重点人群签约服务方面，我们一是提高基层药学服务能力，为慢性病签约患者提供4到12周门诊长期处方服务，每季度为签约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一次用药指导，根据病情变化和复诊结果及时评估并调整用药方案。二是优化健康管理服务，对于签约的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进行分层分类健康管理服务，对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提供面对面或上门健康随访服务，对失能失智老年人增加服务频次和内容。三是丰富个性化签约内涵，针对儿童、老年人

0: 孕产妇、残疾人及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通过个性化签约服务满足健康管理需求。在加强居民健康管理和宣传方面，一是强化自我健康管理，签约居民可以通过电子健康档案查看了解自身健康信息，通过参加健康体检、健康教育、慢性病管理等健康行为兑换健康积分，积分可用于兑换健康服务项目。二是加强签约宣传引导，年末或年初集中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确认，主要与签约居民确认签约周期、人员信息、签约服务包内容等，有需求的居民全年均可办理签约。
1: 安庆的贾女士咨询，她说我是企业的负责人，新的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实施之后，如何查询我们的纳税缴费信用级别，信用级别的高低对于企业平时的经营有没有什么实际的影响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纳税服务处副处长高敏来回复。
2: 关于查询纳税缴费信用级别的问题呢，是有两种方式可以来查询的。一是呢，登录电子税务局，在纳税信用模块里呢，可以看到自己的这个信用评价结果和详细的这个扣分的情况。二是呢，可以通过我们真纳互动，或者是说到我们的这个办税服务厅进行现场咨询。那么至于这个信用级别的高低对企业的影响呢，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守信一路畅通，失信呢处处受限。对于 A 级纳税人，税务机关呢会提高下一年度的这个起评分，便利他的发票的领用，提供绿色通道，与相关部门呢实施联合激励等措施。那么对于 D 级纳税人呢，我们会采取严格的这个发票供应，列入重点监管的对象，评价结果呢也提供相关部门等等措施。那么今年呢，也是我们税务部门首次开展税费同评，希望呢广大经营主体把纳税信用的管理呢纳入这个日常的这个经营，像重视纳税一样重视缴费，像管理财务一样管理信用，让好的信用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的无形资产。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咨询，他说我是冬至的，生津湖是我家门口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是重要湿地，现在我们这个保护区里还有不少居民，居民生产生活和生态保护有一定的冲突和矛盾，我想问一下这个问题咱们省里是怎么规划的。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林业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处处长朱红星来回复。
3: 生津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省啊唯一的一个国家重要湿地，也是国际重要的候鸟迁飞通道。长期以来，生津湖啊当地居民为湿地和候鸟保护啊做出了这个巨大贡献，是林业局统筹生态保护和原有居民的生产生活，积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力争做到生态保护和社区的发展美美以共。一是呢，扎实推进自然保护地的整合优化，经论证啊，将保护价值不大的人为活动密集区从自然保护区内调出或降低的管控强度。根据统计啊，本轮进一步整合优化，将1272公顷的碎片化的地块调出了这个保护区，将3270公顷的碎片化的地块，从核心保护区调整到一般控制区，更加精准的同时啊，进一步释放了区域发展的空间。第二个是加大了这个生态保护的补偿力度。“十四五”期间，省林业局共计下达了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啊1.06亿元，用于生津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管理、生态修复和原有居民的生态补偿等工作。三是呢，服务好自然保护区原有居民的必要的生产生活。3月15号啊，即将实施的自然保护区条例的规定啊，不超出现有规模和利用强度，以合理改善为前提的原有居民的生产生活活动啊，经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审核同意后就实施，无需办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修筑设施行政许可，极大的方便了当地的群众啊开展相关活动。同时，条例允许在自然保护区的一般控制区开展与自然保护区保护目标一致的人工上品林的扶育、树种更新等森林经营活动，有效的为保护了这个原有居民的这个林木这个受益权。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呢，我有一个疑问，就是我现在家里换了新电表，明显感觉电表比之前走得快，用电量比之前多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问题呢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我们请省计量科学研究院的副院长谭德建来回答。
4: 那么更换新电表后感觉走得快，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这个常见的原因。一个是以前广泛使用的机械电表，随着使用年限增加，内部机械部件会产生磨损，可能会导致计量灵敏度下降，出现少计或漏计部分用电量的这个情况。那新更换的这个智能电表呢，计量精度更高，灵敏度更好，能够更准确地记录全部实际用电量，所以啊，这个计量数据更接近真实的用电情况。第二是呢，许多家用电器即使在待机状态下也会持续消耗微小电量，旧电表对这些微小功耗往往不敏感，或者是无法准确计量。但是呢，智能电表能精准地计量这些隐形的功耗，从而导致总用电量有所上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啊，就是供电企业安装的居民用电能表属于国家重点监管的强制检定计量器具，每一只电能表在安装使用前都必须经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授权的检定机构进行强制检定，检定合格并施加封印后才能安装使用，那么计量准确性受到严格的监管。如果您对自家的电表的准确性存在疑问啊，那么可以先自行排查家中的电器使用情况，特别是长期待机的这些设备，也可以向当地供电公司申请电能表检定，如果对检定结果仍然有疑义，那么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仲裁鉴定，或拨打12315热线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6: 破难题，促发展。
7: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8: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6: 办实事解民忧，
9: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0: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6: 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阜阳听众胡女士咨询，她说呢，我家是阜阳的，最近听说小区里出现小偷了，我和老公平时白天都要出门上班，现在很担心被偷，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防盗的方法，公安机关能不能来帮助我们呀？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副总队长魏来华来回复。
11: 对于入室盗窃，一直是公安机关打击的重点，接到报警后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勘察现场，进行出警排查线索，力争呢在最短的时间内啊破案追赃。这里呢也借此机会啊向全省的市民朋友啊做个提醒。第一，出门或者睡觉前呢一定要反锁的门防盗门，关好门窗，特别是卫生间和阳台啊，这些地方呢也即是小偷容易这个进入的地方。第二呢，钥匙不要放在门框上、脚垫下或者是花盆内，这些呢都是小偷常常去找的地方。三，农村自建房低层的用户，老旧的小区啊，建议加装简易的摄像头，这是对小偷也是一种震慑。四，发现陌生人呢在楼道徘徊， 撬锁，或者是回家遇到小偷作案呢，一定不要起正面的冲突，保证人身安全是第一位。同时呢，要到安全的区域确认到安全区域以后呢，立即拨打110进行报警。只有警民同心，群防群治，才能真正守护家园的平安。
1: 有听众咨询，他说国家现在在大力推进积极生育支持政策，我想了解我们安徽有哪些支持生育能给我们这些育龄职工实际帮助的举措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处处长柴培玉来回复。
12: 为落实国家积极生育支持政策，切实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我们聚焦育儿家庭核心需求，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出台了覆盖面更广、颗粒度更细的支持政策。一是呢，强化我们生育支持保障。我们省推动国家育儿补贴制度落地落实，2025年，全省共发放育儿补贴资金约50亿元，惠及158万个婴幼儿所在家庭。我们实行住院分娩、医疗费用省内异地直接结算，切实减轻参保女职工垫资和跑腿的负担，将分娩阵痛等9个医疗服务类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同时优化生育津贴发放方式，推行即生即享、免生即享，参加医保职工的灵活就业人员，生育医疗费用也按规定纳入职工医保报销范围，分娩并发症、合并症住院治疗也按政策给予保障。同时呢，也鼓励各地逐步将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也纳入生育保险的范围。二是推进普惠托育发展，这也是缓解家庭带娃压力的关键。十四五期间，我们省连续5年将托育服务纳入省民生工程，深入推进安心托育暖民心行动，累计争取投入中央资金和省级资金约4.6亿元，支持各类公办普惠托育服务机构建设。同时呢，还推动托育一体化建设，全省幼儿园开设托班的比例达30%以上。三是完善配套民生支持，我们在推动生育政策与住房、教育、就业等政策的衔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开展义务教育阳光分班，落实多子女义务教育长幼随学政策，推动多子女家庭同校就读，对多子女家庭购买首套住房的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对于生育2年内未就业妇女发放就业技能培训补贴，同时呢，还落实3周岁以下婴幼儿照顾费用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等政策。同时呢，我们省在优化婚育假期方面还做了不少工作，也在支持育儿家庭有更多的时间来照顾婴幼儿。
1: 有听众咨询，他说呢，我是一家包装设备制造公司的负责人，我们公司是一般纳税人，我们公司今年销售的机器设备并且提供安装服务，想问一下如何确定增值税税率。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处处长赵伟来回复。
13: 就是这种情形啊，应该从主适用13%的税率。您可以关注一下，就是2026年的13号公告，也就是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有关事项的公告，里面明确啊，就是你销售机器设备等货物的同时啊，提供安装服务，按照从主的原则适用13%的税率。在这里补充给您说明一下啊，就是新的那个增值税法出台过以后，关于混合销售征税规则的变化是一个变化的关键点。增值税法以及新的增值税法的实施条例啊，就纳税人发生一项的交易涉及2个以上税率的或者是征收率的，为了体现交易的从主原则和交易的实质，同时业务之间具有明显的主辅关系，就是从主适用主要的业务类型的税率。所以说您提的这个问题依据这个原则又适用13%的税率。这一变化呢，基本的考虑是体现了那个增值税的中性原则，也是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回归到上下游经营的这样一种顺畅的这样产业链条，助推经济的发展。
1: 霍山的一位网友刘先生咨询，他说如果邻区的人在自家地里烧荒烧秸秆，这种行为允许吗？会被处罚吗？这个问题请省林业局森林防火处处长杨勇回复。

0: 要依法承担行政责任、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还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火源不日山森林拆平案，根据《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安徽省森林防火办法》的有关规定，在防火期内禁止在森林防火区以外用火。我省的防火期为每年10月1日到第二年4月30日。县级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规定本行政区的防火期、防火区。同时，根据《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规定，防火区内默契批准了擅自在防火区内野外用火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单位处以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3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引发火灾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好，还有一位陆安的赵先生留言，他说我现在很担心买到不合格的小孩玩具，因为新闻上有好多这个说是塑化剂超标，对孩子的血液啊发育啊都不好。我想问一下，最近省里有没有抽检，抽检有没有发现一些商品的质量突出问题，还有就是我们消费者日常怎么避免踩坑呢？那这几个问题啊，我们请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研究院的院长童宁来回复。
2: 抽检工作是由省局统一安排部署的，信息呢也是由省局统一进行发布，所以呢我从更多的从我们实验室检测数据中发现的一些情况呢来回答您。一些不合格的产品主要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拿小家电来说吧，主要是部分产品的绝缘性能、标志说明不达标，容易引发漏电风险。这个儿童玩具产品主要是少数产品存在着小零件的脱落、增塑剂超标等问题。纺织类的产品主要是部分服装的色牢度差、甲醛含量超标。在此我们也建议消费者在购买相关产品的时候要认准 3C 认证标识，也就是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标识，尽量选择正规渠道，保留购物票据。同时也可以关注市场监管部门发布的抽检通报，避免购买到不合格的产品。
1: 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打算把我现在开的车卖掉换一辆新车，我现在的开的车上的号牌呢想继续保留用在新买的车上，这个可以吗？原号牌能够保留多长时间呀？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公安厅交管总队副总队长王磊来回复。
3: 根据公安部机动车登记规定，原有机动车办理变更登记、转让登记或者注销登记后，机动车所有人新购车辆办理注册转让登记时，可以向车管所申请使用原有的机动车的号牌，但是呢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一是呢，在办理机动车迁出、共同所有人变更、转让登记或者注销登记后2年内提出申请。二是机动车所有人拥有原机动车且使用原号牌1年以上。三是呢，涉及原机动车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要处理完毕。另外根据规定，就原号码最多可以保留2年时间，2年内没有提出申请使用这个号牌，就可以被他人来选择使用了。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0: 将军，
1: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2: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5: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2: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6: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我是您的朋友索霞。金风送爽，丹桂飘香，转眼间呢，又到了一年当中啊最绚烂的季节，那就是秋天。有人说呢，秋天是上帝打翻的调色盘，红的枫叶，黄的银杏，金的稻田，蓝的天空，每一种颜色啊都在召唤我们该出发了。那今天我们的去旅行特别策划，本期的主题呢就是金秋寻色，和老友一起把秋天装进行囊。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中青旅安徽领队刘梦瑶刘老师。刘老师您好，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8: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啊，各位老友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青旅安徽的领队导游员，我叫刘梦瑶，很高兴呢能够在快乐老友记的节目中与各位听众朋友们相遇。
7: 好的，非常欢迎刘老师哈。那今天咱们就一起聊一聊怎么带着老友去追逐这个最美的秋天哈。其实我身边呢有很多的老朋友呢，一提到旅游就会说，哎呀，跑那么远干嘛，家门口转转就行了。也有人会说年纪大了折腾不动了。那想问问您，您做领队这么多年，接触过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对吧，您怎么看他们这种心态的呢？
8: 其实很多人提到旅游的话呢，就觉得好像一定要坐飞机啊，坐高铁啊，哪怕咱们坐个大巴车啊，要去趟远门，要提前去准备很多东西。但其实在我们的专业的概念中，广义上来说，其实旅游呢就是它的目的是为了放松身心，真正的旅游其实是没有远近之分的。比如说我今天晚上吃完晚饭，我跟老伴一起家门口逛个公园，周边散个步啊，或者是周末去溜溜弯，对吧，咱们其实这呢都属于旅游的概念，在广义上。所以呢其实旅游根本的意义就是咱们走出去放松身心，然后调节心情，这个是旅游的目的，也是我们旅游的这个意义嘛。
7: 对，哎呀，刘老师说的太好了。其实旅游这件事儿真的是不在乎远近哈，哪怕只是坐着公交去城郊的公园去看一场银杏雨啊，或者是约上三五好友去隔壁的县城吃一顿农家饭，那也是一种旅行。
8: 是的，是的，因为旅游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嘛。然后在这里的话呢，我也开始跟各位老友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旅游的发展。可能好多人觉得，刚刚就像刘老师说的这样，就是旅游啊，我要怎么准备啊，怎么样？但是我们其实像真正的现代旅游的发展，其实也就是一趟简单的公益性的组织旅游。它是在1841年这个时间，是被誉为现代旅游之父的托马斯·库克。那他是英国人，是一个传教士。他当时其实目的就是为了倡导去戒酒。他去参加这个敬酒大会，所以他专门组织了一趟集体出行，他带了500多个群众百姓包了一辆火车，在这个火车上呢，他涵盖了所有的这个吃住，包括敬酒大会的娱乐。他呢这一趟呢是一个公益的旅行，但是当他标志着旅游走入了我们平常的百姓家跟那种皇宫贵族啊爵士啊已经开始慢慢拉近距离了，拉近到我们百姓家的距离，所以普通人呢从那一天开始可以结伴而行，这个就是现代旅游的这个开端讲回我们中国的话呢，大家都知道每年的中国旅游日是在5月19号，它是徐霞客这个游记的开篇之日。其实从古至今的话呢，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其实旅游呢哪怕咱们出去找周边公园遛个弯， 逛个公园，其实就是以治愈生活、放松心情啊、这样的一个意义所在。它主要倡导的都是一个生活积极的生活正能量的，这样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旅游的意义啊、所以呢，我觉得在秋天的话呢，正好趁着这个夏日的酷暑刚刚过去，我觉得这个时候正好是可以出去游玩的好时间。
7: 嗯，是的，就像刘导刚才说的，关键不在于走多远，而是走出家门，换一种心情，这就是我们说的旅游的意义啊，旅行的意义。那我记得也有位老听众跟我说过，他说退休之后最怕的就是每天醒来不知道今天该干嘛，但是只要一出门，哪怕只是去爬一爬家门口的小山，这个心情立马就不一样了。嗯，所以呢，刚才刘导也跟我们说了这个旅游的意义哈，包括我们也了解到了这个旅游的一个发展哈。那就想问一问，刚才刘导也推荐了，避开这个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酷暑哈，现在秋季应该是到了我们一年当中最舒适的一个季节哈。那为什么我们特别推荐中老年朋友在秋天出门旅游呢？
8: 其实的话呢，一年四季的话呢，针对于不同的旅游的目的地啊、还有包括我们不同的目的，咱们的话呢就是会针对性的去各个地方，但是一年四季中呢，我个人觉得最适合去游玩的这个时间就是秋季，因为夏季的话呢，刚刚我说到的比较的酷暑嘛，冬天的话又比较的寒冷，就除了我们去特别的目的性，我们就是为了去看雪，那可以冬天出行。秋天的话呢，这个时候呢正好是秋高气爽，然后呢温度呢比较适宜，不冷不热。对于我们中老年人的出行的话呢，主要第一个呢就是对于我们身心来说是比较舒适的这样的一个温度，同时的话呢我们也不用忍受暴晒，这个时候呢外出的活动的话呢，因为温度比较适宜，也不会太累太辛苦啊，所以呢秋天出游的话呢，我们同时也可以解压。因为秋天的话呢，比如说天气啊稍微不好，或者说我们刚刚经历过这个夏日之后，很多人会有悲秋的这样的一个心情，但是我们出去的话能够放松放松这样的一个心情，对我们身心来说也是非常健康的。所以我刚才也说到了，就是所有的旅游的六要素嘛，我们也讲到了吃住行游购娱，这是离不开的，在我们整个所有的旅游过程中大家离不开这个六要素。所以在秋天的话呢，加上我们正好是个丰收的季节啊，吃摆在第一位嘛，对吧？吃住行游购娱加在一起，综合来说的话呢，就是秋季很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去这个外出去这个秋游。
7: 就是秋季本身虽然说我们经常说悲秋悲秋，但是走出家门这个心情就不一样了哈。
8: 是的。
7: 那也想问一问，就是刘导哈，就是您带队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就那种一开始啊不想出来，可是来了又不想走的这样的老友呢？
8: 很多呀，特别是我们就是经常带我们中老年朋友出去的时候，第一天第二天，比如说老夫妻，经常是老夫妻一起出行的时候，或者是整个老年团队都是朋友们，总有一两个说我不太想出门，我可能就是习惯性的在家里待，或者周边逛一逛，我不太怎么去出门旅游的。但是呢出去呢，当他看到这种名山大川这个比较好的这个景色的时候呢，他也会忍不住拿起相机去拍。而且往往在最后一天，像这样的叔叔阿姨们，他更多的反而会留恋这个行程，就最后一天就说很不想回家，就是想要继续这趟行程，不愿意结束。
7: 有的时候可能开始并不是自己想的，但是结束呢却是自己最开心的一刻哈。所以说旅游应该是最好的心情维生素。不用去攀比走了多远的行程，到了多远的地方，也不用去纠结花了多少钱，只要是走出去，应该说就是给自己最好的礼物了哈。那么刚才也说到了，我们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出门之前总是有一些犹豫，觉得哎呀我这个身体平时不是特别好，或者是我可能只能在家门口转转，出远门我怕我的身体接受不了啊，或者是招架不住，有这样的一些顾虑哈。那作为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如果说他们出门旅游的话，不论是近的还是远的，在他们出行之前有没有一些温馨的小提示，就是说出门之前应该做好哪些准备呢？
8: 中老年的话，咱们出去的话更多的呢是第一个，咱们行程上的选择，从一开始就要选择咱们的适老化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包括我们从准备工作开始，行李啊，准备我们需要带的哪些必备用品，包括着装啊这些，接下来给大家慢慢的去讲一下这一块。第一个呢就是适老化，其实呢我们市面上有很多的产品就是鱼龙混杂，特别的多。那除了个别标注夕阳红啊，这个就很明显针对于咱们中老年人团队的，但是夕阳红的话有的时候也会很辛苦，所以呢我们要拨开云雾去找一个真正适合自己的产品。比如说咱们有的中老年人他

0: 不愿意走太多的路、
1: 嗯、
0: 那有的中老年人反而就是说我趁着腿脚比较方便，我刚退休、
1: 嗯、
0: 我希望去多爬爬山啊、多去看看名山大川、
1: 嗯、
0: 那有的中老年人就说仁者乐山嘛，就是治水嘛、
1: 嗯、
0: 乐水嘛、
1: 嗯、
0: 对，我喜欢看海、
1: 嗯、
0: 所以你在选择自己这个喜欢的产品之后，还要选择一个叫做适老化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1: 嗯、
0: 经常我们讲到旅游产品的时候会讲到适老化，但是呢适老化放在旅游包括我们带队一线工程中的这种适老服务的话呢，它没有一个 SOP 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流程，特别是在我们导游服务过程中、
1: 嗯、
0: 那很多人就会觉得我们常会讲的适老化，比如说咱们装修房子对不对、
1: 嗯、
0: 咱们厕所里面拉一个扶杆、
1: 嗯、
0: 马桶旁边做一个、做一个扶杆，床旁边安排一个扶手，这个是可以看见的适老化的这些东西。但是旅游产品的适老化呢，就更多的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需求，第一个我刚刚说到了，就是咱们的目的性一定要很明确、
1: 嗯、
0: 第二个呢，咱们不要太多的行程，比如说我去趟北京，咱们北京那么多景点、
1: 嗯、
0: 咱都要玩得了，每个景点都是大的景点，那很辛苦、
1: 嗯、
0: 我们其实出去的话，第一个对自己身体的情况自己是很知道的，咱们就一定要注意，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适老。然后包括我们导游带队的过程中呢，其实现在就很多像我们中群里安徽的很多产品它已经做了适老化的服务，比如说我们每天会有血压量血压量血糖，这个就是一个很适老化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包括导游在带队操作过程中，因为我刚才说到了所有的旅游产品最多还得落实到我们导游一线的工作，如果有非常经验的导游，他会根据团型去做不同的调整，那相当于我们比如说快乐老友记的听众朋友们，那他们是中老年群体为主的情况下，那导游的带队就是慢，那很多中老年人喜欢听一些故事传说趣事，那我们就要多讲讲这些的东西，而避开年轻人什么我要去打卡，我要去这个网红点打卡，
1: 叫特种兵式的、
0: 特种兵式的旅游，所以这个是避开的，这就是导游细致化服务、精确化服务的这样的一个适老化服务，这就我说的、咱们这个还是要区别开来的，这个是产品的选择、然后我们还有就比如说行李打包的这个选择，就包括我想问一下左老师，你一般出门的时候打包行李你一般是怎么打包的？
1: 这个行李打包，我们一般出门在国内旅游的话，应该是中号的行李箱，
0: 对，
1: 把所有的这个用的是这些装备啊，就是一些洗漱用品啊，基本上是这些。如果说我们老友朋友可能还带一些基础的药品，
0: 但是不是最后就是越收越多的这种情况，有的时候会出现，这个也要拿，那个又怕忘记拿，
1: 对
0: 对，所以然后容易打包的时候很没有节奏，
1: 对，
0: 就越打包越乱，
1: 对，然后觉得这个也需要带着，
0: 对的，
1: 那个也需要带着，最后发现哎，这行李箱盖不上了。
0: 对，这就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他会有一个雷区，他觉得出门的话、我们经常说网上有一个段子，出门最后早上出发之前把家里还煮好茶叶蛋
1: 都带了，
0: 这些东西都带着，这些东西是有用的，在很多景区的时候我们说可能放在10年前这个是非常必要的东西，其实在旅途行程过程中经常会跟孩子出来玩，你说不带最后呢我带了之后是不是很有用，但是现在的话呢，我们这个收拾行李的话呢，我这边有一个自己的小贴士，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啊，只是参考，咱们收拾行李的话呢还是以精简为主，特别是在咱们秋季旅游的话呢，咱们的比如说国内旅游或者我们的出境旅游的话呢，咱们行李箱打开呢有一半呢是放我们的衣物，另外一半就放我们个人的生活用品，尽量以精简为主，根据比如说咱们小的3天5天的或者是10天左右的这种中长线的这些的这个打包行李还是要区分开来的，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咱们要把随身用到的证件这些是不能放在行李箱里的啊，这个就是很重要，证件包括我们出境的朋友们，我建议还是把你的这个护照或者是咱们的港澳通行证一定要复印一张，随时带着，因为呢这个讲到就是说境外的安全问题，它不像国内会有那么安全性的这个社会环境，境外的话呢尽量护照能交到领队手里保管，或者说能自己放在箱子里锁上就锁上，尽量的情况下就是用复印件，你比如买东西比如说需要退税啊需要干什么，咱们把复印件给他一样是可以的，这样就避开了频繁的拿护照丢失啊这样的一个情况，
1: 这是非常非常实用的一个，
0: 对，这个很重要。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要把箱就是这些证件是要随身携带的，还有一个就是经常中老年人会准备的这个药品，这个我一定要给大家提一个醒，就是特别是在中长距离出境远行的时候，药品一定要随身携带，因为 我们会出现，特别是境外的很多航空公司，它会出现行李丢失的情况。
1: 嗯，
0: 咱们这个降压药啊、降糖药啊，
1: 对，那出门就成大麻烦了。
0: 如果就衣服丢了，咱们去买都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咱们这些药品，个人用到的必需品是一定要随身携带，一刻不能离开自己身边的。
1: 嗯、
0: 哪怕咱们飞机晚点，行李丢失，咱们药品在身上，这个就。

0: 就是比较安
1: 嗯，
0: 心
1: 安
0: 的一
1: 全
0: 件
1: 保障
0: 事，
1: 了，
0: 对。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我这样聊到什么行李箱的打包，就是我们常规的嘛，什么电子产品要拿出来啊，
1: 对。
0: 然后衣物啊，什么液体啊，咱们要放到行李箱里去打包。这个时候呢，我要跟大家多到，就大家一定要善用那个分装袋，多买分装袋。分装袋很多人可能是装食品会喜欢带一些分装
1: 对，
0: 袋，
1: 是的。
0: 但是咱们衣物也可以用分装袋。然后分装袋呢，我们还有压缩袋。压缩
1: 对。
0: 袋到最后一天的话，有的可能行李箱合都合不上了，出去玩了，买了很多自己想要的东西，压都压不上了。压缩袋起到关键作用，把所有的衣物放到一个压缩袋里，把它给压平，然后行李箱又空出来很大的一个区域。这个就是我说的行李打包中，咱们一定要善用这个分装袋、压缩袋，然后善用我们的这个一次性的内衣内裤，因为很多就是咱们的老友们习惯每天到了酒店去这个洗漱啊，其实有的酒店它也没办法有这个，国内是没有问题，像国内的话很多洗衣机啊、干洗房，这都已经是很便利了。但是有的地方它还是不适合去晾晒、去洗，可能第二天赶行程又不一定会干。
1: 对，
0: 所以我们建议就是说，贴身的衣物咱们用一个一次性的，就咱们即用即丢会比较方便一点。这是我这边的一个建议。这个就是我们准备的。然后衣物的准备的话呢，我还是建议，特别是秋冬季最常用的就是咱们的冲锋衣，这个是非常百搭的。哪怕天气不好，咱们冲锋衣、帽子一戴，随
1: 对，
0: 时下
1: 就
0: 雨，
1: 是
0: 随
1: 一
0: 时
1: 些
0: 脱。
1: 小雨啊，都可
0: 对，
1: 以抵
0: 对。
1: 御一阵
0: 但是
1: 子。
0: 需要注意的就是，一定要把内胆带上。很多中老年人他可能就是对这个温度这一块啊，他比
1: 还
0: 较
1: 是
0: 敏感，比较说他很怕冷，怕冷的就一定要把这个冲锋衣这个内胆带上。衣服不要准备太多，这个是我这边的建议。当然，咱们有的人是为了出去拍照打卡，那
1: 那
0: 咱
1: 又
0: 们
1: 另
0: 带，
1: 当别论了。
0: 咱另当别论，根据自己的需 求嘛，就
1: 对，
0: 我们
1: 是
0: 说的
1: 的。
0: 需求。但是实用性的就是我们说的冲锋衣，然后洋葱穿衣法啊，
1: 对，
0: 里面先保暖，然后我们一定要干爽，然后保暖，然后再用冲锋衣套上。对啊，这样我们会比较舒适啊。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外套的这个准备，这个是我们大概的一个行李的这个
1: 准
0: 分
1: 备
0: 装。
1: 的过
0: 对，
1: 程，
0: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药品，药品的话呢，建议大家就是备那个分装盒，很多老年人都有分装盒。
1: 对，
0: 分装盒的话呢，主要是提醒就是每天你药吃没吃，有的时候自己都忘记。
1: 是的，
0: 这个早上、中午、晚上，咱们有经验的导游也会去给大家提醒，记得去吃药。但是有的时候咱们有的时候忙忘记了，或者这个时候你根据这个药盒一打开就
1: 对，
0: 已
1: 就
0: 经
1: 知道我吃过没吃过
0: 对，就
1: 哈，
0: 很
1: 早
0: 也
1: 中晚，
0: 就看得很清楚，早
1: 对，
0: 中晚哪个没吃就清楚了。这
1: 是
0: 个就
1: 的。
0: 是分装药盒在咱们旅行中也是非常
1: 我
0: 必
1: 觉
0: 备的。
1: 得刘导给我们的提醒的这些啊，都特别特别的实用，
0: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听清楚刘导给您的介绍，尤其是我们出远门的朋友哈，如果说是境外的，就更必要了，
0: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出发前对咱们的身体监测这一块还是需要做到一个监测的。我个人的小建议，一般我带中老年团队，还有咱们的孩子，因为这两个群体都是需要特别需要照顾的，我一般会提前咱们2、3天加上这个联系方式之后，我就会提醒你可以去稍微服用一点维 C 泡腾片。或者维 C 的这种，现在有很多这种维 C 沙棘质的这种溶液什么的，因为我们很多中老年人，咱们到了目的地之后会有一个水土不服，加上秋季的话呢，温差比较大，很多人到了之后就会有一个小感冒。其实咱们在出发前服用一下维 C，或者就泡腾片啊、维 C 咀嚼片啊这一些，咱们呢从出发前2、3天就开始吃，吃到咱们行程结束。这一趟的话，增加一个抵抗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益生菌，因为很多中老年人，咱们出去之后就有一个难言之隐嘛，咱们就是每天的这个代谢不是很好，加上出去旅游，
1: 因为
0: 这个
1: 长途坐
0: 吃
1: 车
0: 的比
1: 啊，
0: 较多，肠胃又不舒服，
1: 对，
0: 经常会有这种腹胀腹泻的情况。咱们在提前出发的时候就吃一下咱们的这个益生菌这两样东西其实根据自己的情况，因为这个补剂的话呢，也是得根据咱们自己日常检查，咱们询问一下医生，这两个补剂咱们日常能不能去服用？因为基本上大概率这些是没有
1: 都
0: 问
1: 是
0: 题
1: 可
0: 的，
1: 以的，
0: 都是
1: 对，
0: OK 的。所以呢，就是这两样简单的东西，咱们做好，咱们出发之后就发现自己的身体真的不容易感冒，因为毕竟出去还是辛苦为主嘛，对吧？还是辛苦
1: 对，
0: 为主
1: 是的，
0: 所以呢，就是长途的跋涉之后呢，加上避开我们这样水土不服的这种情况的发生，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小建议，就是咱们在准备的时候，这个一定要准备一下，就
1: 对，
0: 是。
1: 是的，这因为很多朋友在出行之前只想着我出行的目的地，我去哪些地方玩，或者是我带一些基础性的药品，但
0: 对。
1: 是这方面可能都没有考虑到哈，只想着在紧张的这个准备过程当中，像刚才刘导说的，补充一些维 C 啊，还有益生菌啊，调整我们的肠道啊，对我们出行在外面避免造成水土不服，还有秋季这个温差导致的一个
0: 对
1: 小
0: 对，
1: 感
0: 还有
1: 冒
0: 干
1: 哈。
0: 燥的这种情况，就是
1: 对，
0: 可能是容易上火，容易这
1: 是，
0: 个感冒。因为大家很多老友朋友们，现在旅游都比较多嘛，他们

0: 可能就日常会准备的，就是说咱们的基础药品，我日
1: 对，
0: 常用到的药品，然后
1: 嗯，
0: 还有就是说腹泻，然后呢咱们的这个过敏，然
1: 对。
0: 后感冒，
1: 都是一般来说都是治疗型
0: 治
1: 的，
0: 疗
1: 就
0: 性，
1: 是
0: 咱们还是
1: 出
0: 要
1: 去
0: 预
1: 发
0: 防
1: 生
0: 为
1: 了，
0: 主。
1: 对，我们带了这个药物，但是如果说刚才说的吃益生菌加上 VC 的话，我们避免这些这个疾病的发生也就不需要了哈，
0: 对的，对的，
1: 嗯，
0: 对的。然后咱们这个是常规的药品，然后外伤的话呢，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喜欢带一些碘伏碘伏的话，现在有那种碘伏棉棒，我觉得可
1: 嗯，嗯，
0: 以建议
1: 对，
0: 带
1: 这个
0: 碘
1: 比
0: 伏
1: 较方
0: 棉
1: 便，
0: 棒，非常
1: 嗯，
0: 方便。
1: 便携。
0: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弹力袜和弹力护膝，为什么呢？因为中老年人很多的膝盖这一块非常的不舒服，特别是长途旅行，坐飞机啊或者坐高铁啊，它容易静脉曲张，或者它本身的话，可能因为自身的一些原因，它的腿部容易肿。特别是早上或者晚上睡觉的前，他这个腿部很容易肿。这个时候，我们用弹力袜或者弹力护膝，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膝盖啊，让我们的腿部会舒适一点，在长途的坐车或者坐高铁中，这都是我觉得非常实用的这
1: 嗯，
0: 个
1: 是
0: 小物
1: 的，
0: 品。对，
1: 嗯，就是根据您的带队的这个过程当中总结的一些经验哈，给大家的提醒。那还有其他的吗？
0: 还有就是咱们，这就咱们说到咱们的这个常规的这种准备，提前准备工作。然后呢，咱们在游玩的过程中，游玩的过程中呢，咱们的这个，我刚才说到了，咱们要善用咱们的这个分装袋。分装袋的话，非常适合我们每一天的打包的行李，因为有的时候需要换酒店。然后同时的话呢，咱们在咱们的这个赏秋的过程中，一定要准备一双非常舒适的鞋子。我建议再备一双，就是非常舒适的鞋子，因为走路的话呢，比如说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现在去看秋色，它需要登高，需要爬山，或者去海边，那这个鞋子这一块用的就非常重要。那这个鞋子一定不要穿新鞋，而是你可能在家已经穿了一个月或者穿了半个月的这样的一个鞋。鞋子更加适合你脚面的运动，我们不要像年轻人一样出去，咱们就穿新鞋，然后这样的话，可能你最后不舒服，然后最后脚上容易磨一下，磨到茧啊什么的，对膝盖也可能说对膝盖也不舒服，所以我们尽量选择一双适合自己而且已经使用过的鞋子，去
1: 这是
0: 出
1: 也
0: 门，
1: 很重要。
0: 对的，
1: 嗯，那在这里也有一个小问题想问一问刘导哈，因为我也是听说哈，说去某些地方，就是出境游的某些地方呢，可能小偷会比较多，我们需不需要来准备一个防盗的这个衣服啊，或者是包包啊之类的？
0: 咱们必备的话，如果去到出境的一些地方的话，咱们还是尽量咱们必就是咱们要必备一个咱们的这个防偷包，就是贴身的那种。有的时候可能在咱们在这个准备东西的时候买一些电话卡，它就会赠送。这个是防偷包，防偷包主要就是放一些现金，放一些证件的这个情况。当然，我刚才也说到了，我们证件尽量以复印件为主。那同时的话呢，咱们的背包这一块呢，在里面尽量不要放贵重的物品。其实呢，有的时候我之前带队遇到过一个叔叔阿姨很聪明啊，他们背了一个透明的包，然后呢，里面的很多东西就是我给你看，我没有值钱的东西，你不要来偷我的包啊！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小的这个技巧，但是其实国外的这个背包，还是以盗窃为主，抢劫可能还是极少数的这样的一个事件。的背包的话，就是里面千万不要放贵重的物品，像我们经常带队，比如说你说到的出境，我们出境线路，比如说我们去法伊瑞，经常会在很多的垃圾桶里面就会发现的那个随身 WiFi，因为他可能以为那个是
1: 因
0: 钱
1: 为，
0: 包，然后偷了之后发现不是，小偷就可能随身把它丢到那个垃圾桶里面了。我们经常在很多旅游景点的门口的垃圾桶里面，经常发现大量的这个随身 WiFi 都是中国的这种随身 WiFi 的这个品牌嘛，然后呢一看就是这个被偷的，所以概率是有的。咱们要做好防盗，金钱、财物、手机这一些，包括手机，咱们可以买一个防盗的这个
1: 挂
0: 挂绳，
1: 绳，
0: 这个也是很具备，就随身贴着的。
1: 对，
0: 你其实只要做到这一些的话，其实就没有问题。刚才我也说到，咱们冲锋衣话会有暗纹的口袋，这样也是防盗的，基本
1: 就
0: 上就
1: 是
0: 没有太大问
1: 要
0: 题。
1: 提高警惕。
0: 对，
1: 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今年也发现了，就是出门的时候，因为出境游的时候，经常会用 Visa 卡或者是万事达，对吧？但是这个我当时就在想，这个问题在什么样的一个时机要给我们的老友们提醒？因为这个万事达 Visa 卡有老版的，就是划磁条的，但是也有新版的，
0: 芯
1: 是
0: 片
1: 带
0: 的，
1: 芯片的。我今年就遇到这个问题，因为 为只想到是用这种卡，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卡需要升级，所以呢带磁条的出去很多地方用不了。
0: 对，而且还有需要大家老友们需要注意的，因为我们特别是去长线的，比如说跨大洲的这样的一个旅行的话，因为像周边咱们东南亚这边的，其实支付宝微信已经通用了，包括我们周边的这些国家，但是呢如果你是跨大洲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办一张这个刚才您说到的芯片的这个信用卡。

0: Visa 或者是万事达单通道，不能带银联标志。
1: 哦，
0: 因为如果带了银联标志，很多地方就刷不出来。我们国内很多信用卡会有一个 Visa， 然后一个斜杠银联。
1: 对，
0: 那当然现在银联合作的地方也很多，但是如果我们比如说去一些我们真的就是说大众不太去的这种小众的景点，咱们路过哪个地方，路边买个东西要刷卡，因为刷卡很方便嘛。然后刷卡的时候你就用不了，因为它是双通道，所以尽量以单通道为主。
1: 这也是
0: 办卡的时候
1: 特别的提醒哈，
0: 一
1: 般不出去、不经常出境游的朋友可能也没有注意到，或者是完全不了解。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了这样一个特别重要的信息。好的，刘导，我们说着说着就快到了广告时间，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接着和我们的朋友们聊，好吗？
0: 好的，
1: 广告之后我们再会。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午间12:30到13:30，晚间的22:00到23:00将为您重播，周末是我们的精彩回放，欢迎您的关注。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95.5，
7: 宣城 FM103.6，
8: 宁国 FM104.4，
7: 广德 FM100.9，
8: 铜陵 FM88.7，
7: 池州 FM99.5，
8: 安庆 FM99.5，
7: 粤西 FM95.3，
8: 宿松 FM106.8，
7: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9: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0: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9: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7: 退休了，

0: 去看看世界，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1: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本期的主题呢是金秋寻色，和老友一起把秋天装进行囊。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中青旅安徽领队刘梦瑶刘导。那在节目的上半段时间里呢，刘导给我们特别贴心的给大家提示了一些，就是我们老友们出行所需要准备的一些工作哈，非常详细，非常细致，特别的实用。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想问一问刘导哈，就是在您的从事这个工作这么长时间里，有没有在旅途当中遇到的一些暖心的小故事能和我们的老友们分享分享吗？
2: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大概从业10年的这样的一个老故事，也是我的个人的一个历程吧。然后呢，通过这些故事的话呢，我也觉得我从事这个职业我是非常的开心，也很荣幸能够跟就全世界的朋友们去交友。然后第一个故事呢，就是咱们这个我分享是在咱们山西带团，山西的话呢是在云冈石窟的一个经历。那个时候呢是大概在7-8年前，那个时候我刚刚做导游，可能没有几年，2-3年的这个时间，当然也处理过很多突发事件。当时我带的就是咱们的中老年的团队，那个团队的年纪比较大，都是75岁以上。大概有30多位，其实我一路上都是很紧张的。那是一个山西全景8日游的这样的一个行程，等到了中后段的时候，我们到了山西的一个城市叫做云冈，云冈石窟，大家都知道大同嘛，大同云冈石窟。然后那天晚上呢，因为路上的时间耽误了，堵车耽误了，到了景区的话呢，是初冬的一个时间，到了景区之后呢，我们人员就比较就是那个时候人很多，然后呢晚上的话天色又比较暗下来了，但是当时我就比较紧张，带队嘛，我们就一直提醒注意安全。然后呢就是到了这个石窟里面，刚刚进去就有一个阿姨，她的腿骨折了腿骨折了。然后当时的话呢还没有像现在可能说景区很多配套完善工作，我觉得还可能跟现在比是比不了的。这个时候我就紧急的启动我们的预案嘛，跟我们的这个产品操作，我们的基调去报备，然后这个时候呢跟地接社去协调打120，但120它能开到的这个景区的位置大门口，距离我们出发事件的问题还是有一段路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当时嘛还是就是很紧急的情况，然后就是背这个阿姨才是说自己能走，我说不要造成二次伤害，就把这个阿姨背出景区了。其实阿姨其实一开始是尝试想要去走的，但她实在是走不了，等到了120到了医院之后才发现她是双腿骨折。双腿都扭到了，骨折很严重。这个时候我们就根据我们的预案，就包括医院的这个情况，我们也反馈给了他的家人，他的家人说还是希望能够来合肥医治，因为老年人年纪大了，我记得当时是80岁了，其实好像就是快要80岁了，年纪其实挺大的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真的他家属的同意，然后他本人的同意，然后我们紧急做预案，安排车辆，第二天就是陪了一夜之后嘛，第二天送到太原机场，然后呢从太原坐最近的一班飞机回到这个合肥。然后我觉得比较暖心的就是，因为当时的话呢我们上飞机的时候呢，飞机上的话我就机场是有那种轮椅的，但他上不了飞机，阿姨是双腿骨折，
1: 对，
2: 然后呢医生说不要再去给他造成二次伤害，然后飞机上的那种小轮椅呢太原机场没有，然后这个时候呢头等舱的客人主动把他的位置让出来了，
1: 哎呦太暖心了，
2: 非常，就是他正好一进门就是那一个位置，然后那个阿姨坐，然后落地之后呢咱们新桥机场真的非常，我那一刻的印象，对我们新桥机场的这个服务印象特别的好，早就做好了预案工作，然后也有上飞机的那种小轮椅，直接把阿姨给接下来，立刻就接到医院。然后家属们一开始的话其实我们作为服务人员还是很担心的，但家属们呢就是见到我们之后也是一直就是说感谢，没有苛责，说跟大家一起出来旅游给你们添麻烦了。那这一个很暖心的故事，当然我当时就是回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复盘，就想到了当时还是老的导游证，现在是新的导游证，一直都没有改的8个字叫做 游客为本，服务之城、
1: 嗯、
2: 这个是所有服务业，就是包括我们所有的医院人员、机场的对接人员、新桥机场的对接人员，包括当时的我记得好像是深圳航空的这个空乘人员、
1: 嗯、
2: 大家所有人都奔着这个阿姨的、
1: 嗯、
2: 就是希望她赶紧回来把腿治好、
1: 嗯、
2: 就是所以我有时候会想，你看我们现在是换了一个新的证件了，新的导游证改更新换代了，
1: 嗯嗯，
2: 但永远没变的就是后面这八个字，对，就游客为本，服务之城，真的是非常感动、
1: 嗯、
2: 现在讲一讲还是很感动的。
1: 是的是的，我听了都觉得挺感动的就是温暖传递在每一个环节体现了，
2: 然后也凸显了像我们中青旅安徽的一个服务口号嘛、
1: 嗯，
2: 就是用心陪着你，就是一定要用心去对待每一个客人、
1: 嗯、
2: 客人是能够看得见的、
1: 嗯、
2: 就是可能认真的话会把这件事情做好，但是要做对，但是用心的话会把这件事情
1: 做
2: 好、
1: 嗯、对对对，
2: 这个是非常重要
1: 的
2: 对于我们服务人员、带队人员一定要记住，就是我们导游证后面这八个字。
1: 那我觉得我们老友听了也是非常感动的啊。以后选择的话也可以首选考虑一下我们中青旅啊。
2: 对，可以考虑一下我们中青旅。
1: 对，这个服务是非常到位的，而且就像刚才说的至诚哈。
2: 至诚。然后还有两个小故事我给大家说一下、
1: 嗯、
2: 这两个小故事呢就是趣事多一点了。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两个是出境的小故事，但是我觉得可以在电台跟大家去分享，我也是非常感动的、
1: 嗯、
2: 一个呢就是凸显我们文化差异的故事、
1: 嗯、
2: 这个是在我前年我带队去斯洛文尼亚这个国家、
1: 嗯、
2: 它是靠近意大利的一个国家、
1: 嗯、
2: 然后呢在斯洛文尼亚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湖叫布莱德湖、
1: 嗯、
2: 就是可能我们现在很多去甜品店会点个蛋糕叫布莱德蛋糕、
1: 嗯、
2: 两面白的中间很蓬松的一个蛋糕布莱德蛋糕，那这个就是来自于这个湖。当时呢我们带着也是中老年的朋友、团上有我们安徽的，有江苏的，有浙江的、
1: 嗯、
2: 还有上海的叔叔阿姨、
1: 嗯、
2: 是一个算是不是很大但是一个中型的团队、
1: 嗯、
2: 十几个人、
1: 嗯嗯、
2: 然后咱们带队上那个船，那个船呢是拼船的、
1: 嗯、
2: 这时候拼了两个外国人、
1: 嗯、
2: 一对情侣、
1: 嗯嗯、
2: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老外他就是叔叔阿姨们就跟我说，这两个老外你猜是哪个国家的、
1: 啊、
2: 然后呢我们就猜，我猜德国人、
1: 嗯、
2: 他们猜法国人、
1: 嗯、
2: 后来问了一下他说他是波兰人、
1: 嗯、
2: 那波兰人的话呢来到这个斯洛文尼亚，他如果是靠近意大利靠近法国他可能懂这边的文化、
1: 嗯、
2: 我说那我跟他解释一下、
1: 嗯、
2: 马上我们要上的这个湖心岛、
1: 嗯、
2: 有99层台阶，他带着他的这个带着他的爱人嘛、
1: 嗯、
2: 我说你们结婚了吗，我说问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他说没有，我说马上我们上的那个台阶一共有99层要登岛、
1: 嗯、
2: 他们这边说一口气把你爱的人一口气抱上去、嗯、中间不停歇，你们就会一辈子
1: 在一起。
2: 对、
1: 啊、
2: 然后
1: 长长久久，
2: 很单纯，当然呢就是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故事的、
1: 嗯、
2: 然后叔叔阿姨那个叔叔就跟阿姨说我可能背不动你了，抱也抱不动了、
1: 嗯、
2: 阿姨说你不要这样但是我们后来上岛之后呢跟我们一个船上的这个、
1: 嗯、
2: 这对老外呢、
1: 嗯、
2: 他就真的是抱着他
1: 女朋友
2: 气喘吁吁，台阶很陡，那个坡度就像我们爬大蜀山，它不高、
1: 哦、
2: 但是很陡的那段坡度、
1: 哦、
2: 把他抱上去了、
1: 哦、
2: 然后我们全员为他鼓掌、
1: 嗯、
2: 然后呢我们到了岛上呢有一个天主教堂，叫天主教堂，但咱们作为游客的话呢其实可以进去参观的，哪怕你不是这个宗教的信仰者、
1: 嗯、
2: 进去参观，然后中间我今天有带照片、
1: 嗯、
2: 中间的话呢有一个教堂的这个钟声啊、钟声，然后你需要拉，把它拉响、
1: 嗯、
2: 你的愿望就能成真，然后呢这个是需要用巧劲的，并不是用力、
1: 嗯、
2: 但是其实也挺难拉的、然后这时候就说了一个包括我在内的我们犯了一个很大的文化差异、
1: 嗯、
2: 我们都是希望我们的愿望成真，更多都是身体健康嘛、
1: 嗯、
2: 家庭幸福、
1: 啊、
2: 合家幸福，每一个叔叔阿姨包括我遥想这个铃声之后呢我们都合十里啊，希望成真、
1: 嗯
2: 嗯、然后等我们全部结束之后旁边老外就扑哧的笑出来了、
1: 嗯嗯、
2: 然后呢他就说你们一看就
1: 不
2: 是天主教徒、
1: 嗯、
2: 他说应该是画十字里、
1: 嗯、
2: 然后所有人、哦、然后呢
1: 文化差异，
2: 对文化差异、嗯、然后加上可能我们也不太懂、
1: 嗯、
2: 然后呢旁边的那个上海那个叔叔就说我们都是洋泾浜，说我们都是不懂、
1: 嗯、
2: 啊，这个就是一个很小的文化差异、
1: 嗯、
2: 但是呢老外也没有去怪罪你，就是说大家都是很、
1: 嗯、
2: 就问我们从哪里来嘛，来自中国、
1: 嗯、
2: 他们说哦，那中国可能是很多人会信仰佛教对不对、
1: 嗯、
2: 然后我们就有一个小的这样的一个文化交流、
1: 嗯、
2: 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好，
1: 就是在旅行的途中我们会除了遇到这个各种美景我们拍照打卡，也能遇到形形色色不同的人，也会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发生，
2: 对非常多的有趣的事情、
1: 嗯、
2: 然后我要分享的第三件事情就是知道我到现在我每次讲我都会热泪盈眶的一件事情、
1: 哦、
2: 非常的感动，让我觉得感动、
1: 嗯、
2: 然后我也觉得我们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地方、
1: 嗯、
2: 这就讲到的这个就是我大概是在疫情刚刚恢复的那年2023年的时候带队去新西兰、
1: 嗯、
2: 那个时候呢我们是友好城市的访问、 合肥市跟新西兰的一座城市叫做北帕默斯顿，
1: 嗯，
2: 我们这两个城市是友好城市
1: 啊，
2: 然后我带队是一个考察团去访问，
1: 嗯，
2: 那访问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体验当地的文化，我们呢是跟我们带队的领导住在了一个老外的家里，那这个老外是一个老师，他跟我一样大，那他独居，
1: 嗯，
2: 他独居，

0: 让他家里的时候呢，我们就每天去聊各个东西，包括文化差异啊、中国的发展啊、新西兰的这个美景文化。然后呢，我们到了第三天，我们真的受不了老外的那个，我们说白人饭西餐，吃不了了。然后呢，我们就说我们想要吃点中餐，但是呢，可能没有中餐馆。然后我们就去超市，我说我来做，我会做饭。然后呢，我说做一点。然后呢，他说厨房你们可以用，第一天就说厨房你们随意用。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去买了一点油啊，买了一点这个酱油还没有，就只是买了一点他们的这个橄榄油。我说回去做一点饭吃，然后买了可乐，买了鸡翅。我说给这个老外也做一顿，因为可能他也没有试过中餐，他们这个城市没有中餐厅嘛。然后我就想，那老外比较喜欢吃的可能就是咸甜口为主。做了一个番茄炒蛋，做了一个土豆丝，做了一个可乐鸡翅。然后呢，然后我们想吃面条，用意大利面做了葱油面，用意大利面做了葱油面啊，做了也挺好，挺好吃。然后呢，就大家我也带了一张照片，然后最后我们就合了一张影。但他很感动，他就吃到这个中餐，他觉得可能吃到真正的中餐。他们可能吃的都是那种左宗棠鸡啊、酸甜鸡啊，就是挂糊的那种。他说这个很好吃，最后吃完剩了一点，他还把它给打包盒子，第二天他上班去吃。他说他要跟他的同事介绍，就是我住在家里的中国。
1: 正宗的这个
0: 中
1: 国菜，
0: 而且全州他喜欢吃的嘛。然后吃了之后呢，他就为了回馈我们嘛，他说周五的话呢，我想邀请你和这位领导，你们两个到我的父母家。所以这时候是很私人的了，一般行程中是没有这些东西的。然后我就询问我们的这个考察团，因为只邀请了我们两个，考察团说可以，周五晚上给我们一个小的这个空余的时间去。然后呢，我们就说去他们家里，他们家的话呢，他的父母家离他住的地方大概开车一个多小时，是另外一个很小的小城，非常小的小城。那天正好赶上了元宵节，就又一个月亮的节日，马上不都中秋节了嘛，又一个很重要的月亮的节日。然后那个城市那年跟中国的合肥是第一年成为友好城市，他们的中心广场很小啊，一个中心广场，第一年准备灯笼。他们就说元宵节叫 Lantern Festival， 就是灯笼节。然后呢，他就跟我问一下元宵节的这种概念。然后呢，我就大概跟他解释了一下。然后到了他家之后呢，我说也相当于就是你们的感恩节啊，或者圣诞大餐一样，是团圆的节日，是在春节之后的第一个满月的日子。然后我就说圆很重要。然后他讲着讲着就到他家了嘛，在路上我们有聊了很多。然后他的爸爸妈妈在他们家的庄园里面给我们准备了一顿非常丰盛的这个餐。然后这个餐的话呢，你可以看一下他准备了什么餐具。
1: 哎呀，有筷子呀，
0: 有筷子。我当时很惊讶，一很小的小城没有中国超市。我说筷子从哪里来，他说他们曾经去英国经过香港转机，在香港停留的时候买了纪念品。他说他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用到这个东西，说今天中国客人来了，
1: 然后招待中国客人。
0: 然后我们就觉得他们对我们很尊重，因为我们都准备怎么用刀叉了。
1: 对，
0: 我告诉西餐的礼仪我都说了。然后这顿饭吃得很开心，然后最后在他们家的庄园下，我说我们合个影吧，就在他们家的庄园拍了一张照片。回来的时候，新西兰是地狭人稠的地方，回来的时候在他的开车的方向有一轮大大的明月，很亮。它不像我们城市可能有的时候看月亮的话还会有影响，新西兰两边都是地狭人稠的，一轮大大的明月。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连他的车上的蓝牙我放了一个但愿人长久的歌曲。然后他就说，我说这首歌曲的词呢是苏轼写的，中国非常有名的诗人，他是历史老师，他懂中国文化，他了解到中国的很多诗词很优美。他说你可以给我解释一下吗？我就给他粗略的简单的翻译了一下。但是呢，我翻译到了就是何事长向别时圆，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我说月亮应该对人没有仇恨吧，但是为什么总是在我们离开分别的时候，或者远离家乡的时候，我抬头看这个月亮它却是圆的。然后他懂了，他眼睛湿润了。然后我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样一说之后他就懂了，他说我能理解你说的圆的概念了。他说我也终于理解中国的餐厅为什么都是圆桌了。我说对，所以呢，我说但是我们中国人很自洽，月亮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那我就一个美好的祝愿，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哎呀，这个故事太感人了，
0: 这个故事很感人。然后他一路也很感动的哭了。当我们再开到他的中心广场的时候，夜色已经降下来了，两边 全部的灯笼。他说我能理解为什么会有玉兔，为什么会有这位美丽的女士，她叫嫦娥。我说所以中国的这个会有嫦娥的工程，就一下全部解释通了。然后我就突然理解到我们国家一直说的那句话叫做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所有的老百姓的情感都是相通的。就是这个一下你去解释语言他很难理解，但是你在那种场景下去跟他解释，他说因为我的英文名叫 Mark 嘛，他说 Mark 你说的我太感动了，我陷入到情绪中了，就原来就是真的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就说你们离开了，在我这过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我都觉得我没有招待好你们。我说没有，我们很开心。就是这个故事我到现在讲讲我眼眶都会湿。
1: 是的，就是我们听作为听众来说也是被您带入了。
0: 我看朱老师你也哭了。对，真的真的很感动。
1: 好，我们接下来来欣赏一下这个歌吧。
0: 对对。

0: 好，在这么美妙的歌声当中，刚才呢刘导师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啊。虽然说跟我们分享了三个小故事，但是我觉得哎，每个故事都是不一样的感受啊，包括这个有趣的，包括我们这个第一个温暖传递的，包括我们最后这个非常感动的哈。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还是想请刘导给我们推荐推荐啊。刚才说了这么多关于旅游，也分享了这么多这个温暖的故事，在金秋寻色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有没有给大家推荐一些旅游的线路呢？
1: 金秋的话呢，这边我给大家带来了几个就是适合去看秋色或者秋季适合出行的这些线路。第一个呢，咱们就是短途的这个旅游，当然我们在我们的省内周边啊，有非常著名的这个踏秋的这种名胜景点，就是我们的这个黄岭加上我们省内的塔川，这是一条线。那喜欢摄影的咱们的中老年朋友们可以去。然后这边的话，就是说这个时间点的话，它的时间点卡得很紧张，就是在我们的九月下旬到十月的中下旬这个时间段，黄岭的秋色是已经开始了。然后呢，咱们再往后延一点点，到十一月上旬的话，塔川的秋色拍照会非常美。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就是人会比较多。咱们中老年的话呢，可以稍微早起一点点啊，然后呢去要拍，如果人比较少拍景色，然后这个的话，咱们出发高铁非常方便。咱们到这个黄山啊，到屯溪，咱们到这个我们的婺源都是比较方便的，高铁可以直达，当然自驾也很方便。如果跟家人出行的话，适合比如三天左右的这样的行程，或者周末两天，可能稍微有点紧张，三天左右都是不错的，也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个，比如说咱就是去黄岭，咱就是去塔川，都是没问题的，
0: 秋高气爽，去看看晒秋，
1: 然后吃一吃土菜，
0: 对，
1: 皖南的土菜也比较不错啊。
0: 这个皖南是适合秋天去的，
1: 对。然后我们长线的话呢，我推荐几个，就是咱们在秋季啊比较适合的，第一个就是咱们中老年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去过了，或者是正准备要去，甚至说它是我们的中老年人最爱的目的地之一的，排行前三的，绝对是前三的，就是我们的北京。但是咱们秋季北京的选择还是需要注意的。秋季的景色的话呢，北京更多呢咱们是看园林为主。我们都知道我们国家有四大园林嘛，皇家园林两个，私家园林两个。皇家的话就是颐和园和承德避暑山庄，私家园林的话就是拙政园和我们的这个留园啊。所以呢，我们的去皇家园林的话呢，咱们去颐和园去看琉璃瓦，去看红墙和银杏叶做这种搭配的这种景色，看真山真水啊。同时的话呢，咱们如果时间够的话，咱们去长城，然后呢咱核心景点故宫咱们也去。但是我需要注意的就是北京的景点都很大，咱们选择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我说的适老化产品一定要以轻松以自己需要的这种为主。咱们的话不能以打卡式的，就是每天要打卡很多点，
0: 我一天去一个点，不要去多了，
1: 对，一天一到两个点就可以了，当然会很辛苦，这个是需要注意，但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需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而且北京其实很多吃的中老年也还 OK， 咱们的这个烤鸭，咱们的这个涮肉啊，这些都是比较不错的啊，正好秋冬滋补啊，去吃一个东来顺的这个涮肉，
0: 对，
1: 也是挺好的
0: 啊。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咱们推荐的这个我们的云南。云南线的话会比较多，我们可能讲到云南很多人就说我去过啊，昆明、大理、丽江，这个

0: 是民族文化的大熔炉嘛，我们有很多的少数民族文化，但是很多人可能只是昆大丽走过一趟，
1: 对，
0: 或者最多西双版纳
1: 云
0: 走一
1: 南，
0: 走，其
1: 一
0: 他
1: 次是
0: 线
1: 跑
0: 路
1: 不完所
0: 一
1: 有的
0: 次
1: 地
0: 是跑不
1: 方，
0: 完的。
1: 而且我知道近2年好像有个叫弥勒的地方，
0: 对，
1: 也非常
0: 很
1: 火。
0: 火，就是大家都是去云南各个地方打卡，云南还是
1: 对，
0: 很不错的啊，云南还是很
1: 也
0: 不
1: 适
0: 错的。
1: 合秋季
0: 对，
1: 去。
0: 云南的产品也比较的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推荐的，就是今年比较火，其实不是今年了，其实已经火了3、4年了，但今年又再一次火了。然后合肥去也很方便的一个地方，就是咱们的潮汕。
1: 哦，潮
0: 对，
1: 汕，
0: 今
1: 去
0: 年
1: 年
0: 为什
1: 可
0: 么？
1: 火
0: 去年
1: 了，
0: 很火，前年也很火，今年预估还会更火，
1: 更
0: 因为
1: 火，
0: 给阿嬷的情书。
1: 哦，这部
0: 客家
1: 电
0: 文
1: 影，
0: 化，
1: 是的，
0: 然后
1: 是
0: 他们
1: 的，
0: 想要去打卡你电影里面的很多场景，然后因为给阿嬷的情书，很多中老年人也去看了嘛，很感动嘛，
1: 对。
0: 了解老一辈的文化。然后潮汕的温度又很适宜，咱们如果不愿意去比较冷的地方，咱们可以选择潮汕，温度很适宜，20多度也不是很热。然后呢，潮汕的话，它的饮食也很清淡，中老年人可能也比较适应。但是咱们潮汕去的话呢，去潮汕地区，咱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咱们不能吃生食。不要去尝试生食，
1: 咱
0: 建
1: 们
0: 议
1: 的
0: 大
1: 这个
0: 家
1: 肠
0: 这个
1: 胃不
0: 生
1: 是，
0: 腌啊这些东西，咱们还是尽
1: 还是
0: 量，
1: 要注意的，
0: 还是要注意的。然后潮汕的话呢，咱们可以去看它的那个建筑群，骑楼的建筑群。其实骑楼跟我们安徽文化也是很像的，那是徽派文化嘛。去了解一下这个潮汕，我觉得这个还是挺不错的。这三个景点其实都很适合，包括潮汕比较靠近潮汕地区比较近的，还有一个福建闽南文化，我们坐高铁也比较方便，坐飞机也方便，就是到福州都是很方便的。去尝尝这个鱼丸，尝尝佛跳墙都是比较不错的。去体验体验簪花都是不错的。
1: 对，是的。那刚才说到的都是国内的哈，
0: 对对对，
1: 那您我知道您也带团这个境外游哈，境外这个季节有没有推荐的？
0: 境外的话，秋季的这些景区的话，就是产品和目的地国家的话，我们由远及近的说吧。就比如靠近一点的，除了我们这个港澳地区以外，就港澳地区大家都已经很熟了。境外地区，港澳是很多我们选择的目的地的第一站。港澳现在的话呢，在我们这2年的这个旅游生态发展中，它也更加升级了，体验感会比10年前、5年前去更好啊。除了这个港澳以外的话呢，我们周边的很多国家，像现在合肥能直飞的新加坡这个马来西亚，它都是免签的，非常方便。包括我们去这个韩国也是比较方便。同时的话呢，我们去周边的，比如说比较热门的景点啊，这个像东南亚的越南啊、泰国啊，这些都是比较不错。刚刚经历过了雨季。刚刚经历过了雨季，它进入凉季之后，温度会比较的适宜，天气也比较的舒服。然后呢，飞行距离不会太长，4、5个小时、5、6个小时，大家可能还是能接受的。这个是我们周边的地方，而且加上它普通话很友好，到哪里都能说普通话，支付也很友好，微信、支付
1: 对，
0: 宝，
1: 都可以用。
0: 都比较不错。然后呢，远一点的话呢，就建议去这个法伊瑞线路，比较经典的西欧线路法伊瑞，这个的话还是比较不错的。希腊、土耳其这个时间点的话呢，因为9、10月份正好是淡季，人不会那么多，可以卡着这个时间点。同时呢，澳新线路也是在咱们这个这2年比较火的线路，因为这个时候他们那边是快要到春天了。对，
1: 也是一个很好的季节。
0: 对的，对的。
1: 澳大利亚、新西兰，
0: 非常美的景色，然后哪里都看不到的，很漂亮的地方，
1: 对，
0: 南
1: 在
0: 半
1: 开
0: 球的景
1: 始
0: 色。
1: 没有节目之前，就跟刘导交流的过程当中，就特别推荐这个新西兰，好像说
0: 我
1: 新西兰
0: 很
1: 是在别的地方都遇不
0: 有
1: 到
0: 遇不
1: 的，
0: 到的景色，非常的美，地狭人稠，景色很漂亮。
1: 说的我都特别心动哈，不知道收音机旁的老友们有没有和我一样心动哈？那刘老师，如果说让您给咱们老友只推荐一个必去的秋色目的地，您会推荐哪里？
0: 其实我会比较推荐就是咱们的皖南，因为真
1: 皖
0: 的很
1: 南，
0: 漂亮，然后很方便，
1: 非常
0: 在
1: 方
0: 家
1: 便，
0: 门口。就是我一开始说到的，咱们出去的话不需要多么宏大的去哪里哪里那么远的距离，咱们周边逛一逛，咱们以舒适身心为主，都是非常不错的。而且皖南吃的很好吃，我比较喜欢去体验美食。
1: 对，家门口非常方便嘛，哈，2、3天或者是周末的时间就可以去打卡了，
0: 对的。
1: 而且秋天的景色也特别迷人，所以呢，今天最后刘老师也是给我们推荐了是家门口的这个皖南的地区哈。那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今天咱们的去旅行啊，金秋巡色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也是特别感谢今天做客直播间中青旅安徽领队刘梦瑶刘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每一位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秋天很短哈，短到一场风 就吹落了满树金黄，但是秋天呢也很长，长到可以装进我们的行囊，温暖整个冬天。所以呢，别再犹豫了，拿起电话约上老友，走出家门

0: 去追一场秋天的童话吧。把秋天装进行囊，把快乐装进心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非常感谢刘导给我们的分享哈。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1: 哎，好，再见，各位听众朋友们。
0: 嗯，好，听众朋友，我们的快乐老友记在每天午间的12:30到13:30为大家直播。如果错过中午收听的朋友，也可以在晚间的22:00到23:00收听我们当天节目的重播内容。周末也是我们的精彩回放，欢迎大家关注。明天见了。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咋没呀？
1: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1: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卡德尔是个最普通不过的猎人，他每天钻研的是如何最准确地打到猎物，从不考虑生活以外的问题。这几天，他突然为本民族的命运担起心来，他想，如果真像卡拉所说，新疆是他们的，那么他们独立之后还不得把塔吉克人也赶走啊。想到这里，他生气地对卡拉说，把枪还给我，我不卖了，别的枪我也不卖了。啊？为什么？如果你们独立成功了，我们塔吉克人就没有地方住了，也没有办法打猎了，那以后怎么生活呢？见到卡德尔动真格的了，卡拉说，哈哈，这个问题不谈了。哎，如果以后我们独立了，那我叫他们对你好一点，让你呢还住在这里打猎不就行了吗？那我们阿肯村的其他人呢？他们怎么办呢？哎，

0: 他们又没帮过我，那我管不了那么多。
1: 算了，算我瞎了眼把枪卖给你，你走吧，以后我再也不管你的事了。
0: 别别别，朋友，咱们做咱们的生意独立是另外一回事。你给我一支枪，我不是也给你2000块钱吗？啊，难道你不喜欢钱吗？我的组织有的是钱，你只管卖枪给我就行了。朋友，既然你神通广大，能不能再多弄些枪来？短枪长枪都可以，最好装备先进，你们有多少我都要。
1: 你这样说我倒能接受，咱们就是做生意，别在我面前谈什么独立不独立的事情，我不愿意听。只要你肯出钱，我会想办法给你弄枪的。
0: 那得等多长时间呢？
1: 也就是7-8天吧。
0: 啊，这么长时间呢？
1: 哼，你等不及就算了，因为这些枪也得从内地进来呀，又没有现成的。
0: 等等等等等，我一定等你。
2: 可是半夜尔曼突然来敲卡德尔家的门了，
1: 他对卡德尔说，
3: 这个卡拉让我告诉你，让你明天跟他一起到博斯坦市去，他的组织的人找他来了，说是博斯坦那边有人能搞到更好更多的枪呢。
2: 购枪人卡拉要跑。王璐看看手表说，再过6小时他们就要出发。王璐他们原本是想在阿肯村拖上7-8天，看看卡拉有什么反应，都跟什么人有联系，可是没想到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这300公里路他们怎么走呢？
4: 坐长途汽车呗。
2: 亚历坤感激地握着卡德尔的手说，
0: 卡德尔，你大胆地跟他们去吧，我们会安排好一切的。
2: 中程通过王璐和亚历坤身上的卫星定位仪已经获知所发生的一切，他命令王璐他们要咬住放长线钓大鱼。当又一个早晨到来的时候，临时跟踪小组已经埋伏在长途汽车站四周了。那个叫卡拉回去的人是从境外受训回来的土训。卡拉从昆仑山走后，有一天埃尔肯突然问阿布多尔，
0: 卡拉走了几天了？
4: 有13天吧。
0: 这个数字对西方人来说可不吉利啊，我怎么会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呢？卡拉单独行动可靠吗？我担心他在蓝梦网吧当后台老板时不小心露过脸，万一被人认出来那就暴露了。不行不行，得赶快把他叫回来。咱们现在可是在警察的眼皮子底下干大事，弄不好会全军覆没的。
2: 没想到卡拉还真的搞到了一支好枪，这令土训一阵的惊喜，既然买到枪了，此地更不能久留。土训坚持要带着尔曼和卡德尔一起走，他说
3: 他俩知道咱们的情况太多了，只要一说出去，警察闻着味儿就会来了，所以他们必须跟咱们一起干，没有回头路了。
2: 卡拉反驳着说，
0: 可那个猎人是塔吉克人呐。
3: 埃尔肯说了，我们要联合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人，等没用的时候再干掉他。
2: 第二天一早，土逊和尔曼一副生意人的打扮，肩上随便搭着个脏兮兮的袋子，晃晃荡荡地上了通往博斯坦市的长途汽车。长途汽车2个小时发一班，眼看着离发车还有10分钟。奇怪，卡特尔和卡拉呢？怎么不见人影啊？那时候
1: 陈大漠带着马建忠等人连夜赶到了阿肯村，并且秘密地守候在了车站。还剩五分钟，陈大漠果断地命令：
2: 建忠、塞尔江，你俩先上车，我们继续等。
1: 塞尔江是反恐一队新入队的应届大学生，分配给马建忠当徒弟。到博斯坦的长途汽车准时发车了。上车后，马建忠和塞尔江一眼看见了坐在中间部位的两个被跟踪对象。他们会意地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马建忠走到最后一排坐下，塞尔江则坐在前排。他们一前一后把两个跟踪对象夹在了中间。陈大漠带着王璐和亚历坤继续守候着，直到中午一点半，卡德尔和卡拉才出现在了长途汽车站。看来他们打算乘坐下午两点的那班长途汽车。亚历坤咬牙切齿地说：
0: 哼，真够狡猾的，还分批走呢。哼，要是个姑娘嘛，我等一天都不累，可他们是个男人呢。
1: 下午两点，卡拉和卡德尔乘坐的那辆长途汽车出发了，王璐驾驶的沙漠王也悄悄启程。当驶入戈壁滩上的路面的时候，迎面开来一辆从博斯坦始发的长途汽车，两车相错时，只听通嚓一声巨响，王璐驾驶的沙漠王左边的挡风玻璃被一个啤酒瓶砸了一个洞，玻璃碎片顿时洒满了驾驶室。王璐本能地来了一个180度就地倒车，然后奋力追上了那辆长途汽车。是否有人搞暗杀呢？因为陈大漠就坐在车上。王璐一加速，超过了长途汽车后，把车横在他的前面，长途汽车被迫停了下来。王璐和亚历坤火气冲天地上了长途汽车，拦在车门口。亚历坤亮出警官证后问道：
2: 刚才谁扔的啤酒瓶子？
1: 乘客们不约而同地回头看着坐在最后排的三名男青年。亚历坤走过去问道：
0: 酒瓶子打碎了我们的挡风玻璃，谁干的事儿？赶快站起来。
1: 三名青年中的小个子站了起来，他抱歉地说：
5: 是我顺手扔出去的，谁知道砸上你们了。
1: 依着亚历坤的脾气，怎么地也要打一架，但是他忍住了，看来排除了暗杀的可能。亚历坤和王璐从长途汽车上跳下来之后，陈大漠急地朝他们挥挥手：
2: 快走，别误事儿。
1: 因为车速太快，风沙呜呜地从被砸坏的挡风玻璃处吹了进来，吹得人无法睁开眼，三个人如同洗了一次风沙浴。晚上，陈大漠一行到达了博斯坦市，被跟踪了一路的购枪人卡拉带着卡德尔住进了客运站附近的一个小招待所。这个住处是土逊和卡拉临出发前秘密定好的，而且他们在总台定了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的暗号。所以当卡拉到小招待所之后，他问总台服务员：
0: 哎，请问104房间住的是大阪城来的姑娘吗？
1: 服务员奇怪地回答：
5: 不，哪来的大阪城姑娘啊，只有长着小胡子的男人呢。
1: 卡拉一喜，他知道土逊确实住在104房间。卡拉带着卡德尔敲了104的房门：
0: 请问是大阪城来的姑娘吗？
1: 土逊在里面回答：
6: 这里没有打扮成来的姑娘，你要找南疆来的棒小伙子吗？
0: 是的。
1: 于是土逊把房间的门打开，先是警惕地向四周望望，然后才说：
2: 进来吧。
1: 这是只有一张床的单间。到了晚上，土逊把事先准备好的锁换掉。土逊狠狠地对尔曼和卡德尔说：
2: 委屈你们了，从现在开始谁都不能出这间屋子。
1: 空气中顿时呈现出一种

0: 沉闷和杀气。图逊让尔曼和卡德尔睡在地上。睡觉前，图逊老道的让尔曼和卡德尔脱光了衣服睡觉。微型摄像机本来安装在卡德尔的衣服纽扣上，因为被强行脱去了衣服，使微型摄像机脱离了卡德尔的身体，无法进行有效的摄像功能。与此同时，陈大默等人住在与卡德尔相隔五间屋子的另一个房间里。摄像机信号突然变得不清晰，大伙都有些急，想直接踹开门把这伙人抓了算了。但是陈大默觉得还是稳着点好，因为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情况，再等等卡德尔的情报。半夜，卡拉悄悄地问道，下一步怎么办呢？土逊慢慢地说，一个从青海过来的枪贩子已经把十几支美国 M16A2 自动步枪藏在心脏公路零公里处，约好了明天呢，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由于两个人的声音太小，卡德尔干着急听不清他俩说了什么。图逊悄悄地对卡拉说，
1: 哎，我看气候不好啊，门口停着的那辆沙漠王好像有问题呀，我看见好几次了，是不是跟踪我们的？
0: 卡拉把窗帘的一角揭开，借着月光，他看见了那辆停放在招待所门前的沙漠王，心里咯噔一下，这不是在路上时被人扔酒瓶子砸坏了玻璃的那辆车吗？尽管已经修复好，但卡拉仍然记得那辆车的特征。他对土逊说，
2: 不好，这辆车可能是冲着咱们来的。
0: 两个人悄悄商量了一下，决定把身上的枪藏在招待所的卫生间，以防被警察查出来。卡德尔虽然闭着眼睛，但是他不敢睡。忽然，他听见土逊和卡拉从床上爬起来，接着他感觉两个人蹑手蹑脚地走到他的面前。他立刻假装打起了呼噜，可是紧接着，他就觉得有一股凉丝丝的东西喷到了他的脸上。他刚想喊，但仅仅一秒钟的功夫，他就昏睡了过去。原来，为了自身的安全，土逊把携带入境的辣椒喷雾剂喷到卡德尔和尔曼的鼻孔里。土逊得意地说，
1: 24小时之内，他们呢不会醒来的。
0: 卡拉没见过这种辣椒喷雾剂，它的外形就是一支小巧的圆珠笔。他好奇地问土逊，
2: 这东西太神奇了，咱们俩为什么不会晕倒呢？
1: 哼，等回到基地，让我好好的给你上上课吧，现在没工夫告诉你，赶紧动手。
0: 于是两人搭乘人梯，把卫生间的屋顶揭下一层砖瓦，把那只格洛克手枪放了进去，再把拆下的砖瓦原封不动地贴好。做好这一切之后，土逊说，
1: 我翻窗户出去，你从前门走，出去后各走各的，咱们昆仑山见。
0: 于是土逊便翻后窗跑了。随后卡拉悄悄打开前门，她化妆成一个蒙面维族妇女的模样。王璐其实一直就没有睡着，他想不明白装在卡德尔纽扣上的卫星定位设备信号怎么模糊了。因为睡不着，他干脆跑到服务台坐着，他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104房间。下半夜3点多，从104房间走出一个蒙面的维族妇女。开始王璐还以为自己看错了房间，可是那个蒙面女人走路的姿势很奇怪，像个男人，而且那人离开招待所之后就越走越快。王璐意识到此人有问题，他顾不上跟谁说一声，撒开腿就追了上去。他几大步

0: 就追上了这个蒙面女人，在她身后喊道：“嘿，站住！”谁料这蒙面女人听见身后有人喊，拔腿就跑。王璐冲了上去，猛然从后面扑向这蒙面女人，一把揭开了罩在她头上的长披肩，立刻就露出了一张男人的脸，正是卡拉。这时候卡拉的手已经摸向了腰间，那里是一把匕首。王璐没有慌张，他的左腿略一提膝，就将卡拉的右腿勾住，将他摔倒。但是卡拉也敏捷地爬了起来，并把刀直握在手中。这一下王璐更震惊了，他说道：“嘿，你这小子反应挺快的嘛。”因为王璐从对方拿刀的姿势看出来对方不是他的对手。王璐的教官在课堂上曾经说过，一般受过训练的人用刀是斜握，向对手的胸膛以上刺，因为这样可以一刀解决战斗。没有受过训练的人是直握刀对着下腹部刺，这样刺中的概率较大。现在王璐一闪身，左手抓住他拿刀的手腕往怀里一带，然后抬起右腿狠踢他的小腹别腿，并用右手搓其下颚，将他摔倒。这卡拉虽然精通枪械，但他自身的体质很差，而且他并没有像普逊那样在境外受过特种培训，于是他就成了王璐的俘虏。陈大漠等人听到动静也都跑了出来，见王璐已经压着卡拉往回走了。卡拉被带回104房间，卡特尔和尔曼仍然在昏睡之中，侦查员们怎么喊也喊不醒。王璐上前试试他们的鼻孔，发现都还有气儿，再回头看看卡拉的神情里有一丝得意，他就明白了。哼，他们俩呀是被喷了辣椒喷雾剂，一时醒不过来。说完他猛然一扭头，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快说，你的同伙呢？
1: 你们恐怕找不到他了。
0: 好，那你就自己当替死鬼吧。马建忠和亚历坤无心跟卡拉斗嘴，他俩已经把屋里翻了个遍，也没有找到东西。正当卡拉扬言要告警察乱抓人的时候，马建忠突然觉得卫生间哗哗作响，有点不对头。他对亚历坤说：“哼，既然卫生间哗哗响着，那就说明他俩刚才在卫生间里待过。”嗖！果然，不到十分钟，马建忠就喊上了：“哼，卫生间的天花板被人移动过。”过了一会儿，他又喊道：“这儿找到一支枪。”马建忠猴子似的倒挂在天花板上，取出了一支格洛克9毫米手枪。卡拉一看脸都白了。陈大漠瞥了一眼卡拉，果断地说：“就地突审。”卡拉一天都在装傻，死活不开口。亚历坤气得用手点着卡拉的鼻子：“
1: 你什么都不讲是吧？嗯，
0: 叫什么名字也不说是吧？从哪儿来的也是一问三不知，对吧？好好好，你有种，哼，我服你了。那么最后一次问你，为什么是你坐在我的面前，而不是街上的其他什么良民呢？”卡拉抬头叹了口气，坚定地说：“
2: 我没有罪，你们不该抓我。”
0: 你有30岁了吧？啊，我呢，也30岁出头。我们俩呢，算是同时代的维族青年，可是咱们俩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今天坐在相反的位子上。哼哼，咱们维族应该有传统的美德和品格。我记得老人常常对我们说，吃苹果的时候不要忘记种植果树的人，喝着清水去摧残开渠饮水的人，那么这种人必然不得人心。你们想干的事儿难道不是这样吗？ 帕拉沉默着，他开始有一种坐立不安的感觉。亚历坤接着说，几只野鼠不管他怎么厉害，但是绝对不可能攻倒昆仑大山。一群蚂蚁不论他怎么凶狠，但是绝对不可能推倒伊利亚斯大厦。你们想干的事情就像几只野鼠一群蚂蚁，最终必然失败，落得可耻的下场。这样的案例很多呀，你自个儿想想吧。你为他们东奔西跑，担惊受怕，最后对你有什么好处呢？你会得到什么结果呢？你现在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还不赶快跟他们划清界限，如果死死地包庇他们，会有什么好下场呢？亚历坤对自己的这番话颇为得意，他暗想，这话肯定像一枚枚炸弹把卡拉炸晕了。他偷眼瞧了瞧卡拉，发现他正在发抖。亚历坤突然把脸色放得非常威严，我要说的全都说了，卡拉，你说你到底讲不讲？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亚历坤看着卡拉，发现卡拉正在发抖。亚历坤突然把脸色放得非常的威严。我要说的全都说了，卡拉，你说呀，到底讲是不讲？卡拉一惊，原来这个审问他的警察知道自己的名字。其实亚历坤也是刚刚得知卡拉的背景的。王璐抓住卡拉之后，总觉得他很面熟，于是马上从手提电脑上登录信息中心库，几个特征要素一输进去，蓝梦网吧失踪的老板的资料就跳了出来。王璐兴奋不已，他知道他就要看到黑鹰的庐山真面目了。卡拉的身体抖动得更厉害了，两天不讲话，一开口他突然变得了口吃了。这是为别人买枪啊。亚历坤打断了他的话，为谁买枪？买枪干什么？钱从哪儿来？跑掉的那个人是干什么的？卡拉，要讲，你就要像倒提口袋倒西瓜那样，全都讲出来，听明白没有？我已经给你搭好了梯子，你赶快从悬崖上爬下来吧，啊？我这个人喜欢痛快，你要赶紧适应我。
2: 要是我讲了以后，你们会对我怎么样呢？
1: 你想想啊，你的头能给你20000块钱买枪，说明你的头很重用你，也说明你在组织中是个说了算的人物。如果你不讲啊，就凭着这一点儿，我们能放过你吗？啊？但是如实讲了，就是另一种情况了。卡拉，你是聪明人，还用我讲下去吗？啊？关于蓝梦网吧，啊？关于蒙骗维族青年出境加入恐怖组织的事儿，都要我一一给你点出来吗？
2: 我们做了大量的炸弹，我们的头目说等我把枪买回去后，我们首先要在喀什市在汉族人的春节放响礼炮，显一显我们这个组织的威风。我向珍珠保证，是埃尔肯给我的钱让我买枪的。
1: 卡拉的嘴一开，就像河水猛然冲出山谷，挡都挡不住。侦查员们一听见埃尔肯这个名字，全都激动了。大伙找这个人找得好辛苦，现在他终于浮出水面了。可说，埃尔肯现在在什么地方？
2: 你们不要逼我了，我不能再说了。
1: 卡拉突然哭了起来。青海来的枪贩子在新藏公路0公里处没有等到接头人，他意识到可能出事了，于是他悄然躲了起来。与此同时，阿卜杜尔带着两个组织成员下了山。他们来到一个小学校的门前的甜瓜巴扎，寻找一个脸色发黄的缺了3根手指头的男人肉子。肉子28岁左右，目光躲闪不定。他的个子很高，发则是黑褐色。他早已忘记阿卜杜尔这个人了。他以为走到他面前的瘦小男人想买甜瓜，他热情地挑了一个甜瓜递到阿卜杜尔面前。阿卜杜尔冷冷地说：“
3: 怎么，
1: 这么快就不认识我了？”我们到对面的树底下讲几句话去。阿卜杜尔头一歪，肉子看到了附近的那棵树底下站着一个戴墨镜的男人。肉子顿时生出一种恐惧感，他装作收拾东西，趁阿卜杜尔不注意转身就跑。 连瓜都不要了。但是在一旁担任警戒的家伙伸出手臂拦住了他。
4: 哎，肉子，别跑嘛，我们只是有事跟你商量，不想把你怎么样。
1: 肉子不得不站住，他战战兢兢地问，
4: 什么事儿？坏事，我不想再干了。
1: 两个手下半推半拉地把肉子带到了那棵树底下。阿卜杜尔不动声色地问道，
3: 你们的组织
4: 现在在干什么？
3: 肉子知道隐瞒不了什么，便懊丧地说，
4: 解散了。
1: 阿卜杜尔开门见山的要求，
3: 我们的组织却正在壮大发展，目前准备制作爆炸物品。
4: 哈，我亲眼见过你会做炸弹，所以我来找你，希望你能给我们帮助。
1: 这一下肉子急了，他连忙摆手，这个嘛，再不要找我了，你看我的手。
3: 他把缺了三根手指头的残手给阿卜杜尔看，
2: 我真的没有办法给你们提供帮助啊。
3: 阿卜杜尔勃然大怒，
4: 哼，所以你们的组织解散了。我告诉你肉子，既然你们以前走了这条路，半路上退却是不行的，你们应该给我们帮助，必须帮助我们，我们在这条路上要继续走下去。
1: 肉子沉默着，阿卜杜尔耐着性子等肉子说话。肉子见执拗不过，便点点头说，
2: 好吧，我同意跟你们走，不过你们能不能告诉我，做成爆炸物后干什么呢？
4: 建立穆斯林国家。
2: 那我不去了。
1: 但是阿卜杜尔的两名手下一左一右不动声色地架起肉子瘦瘦的胳膊就走。
3: 阿卜杜尔跟在肉子的身后，他压低声音威胁道，
4: 除非你同意帮忙，否则我们不会松开你的手。
1: 肉子被强行带到昆仑山基地之后，沉默了一天一夜。他是个有名的铁匠，自小聪明过人，喜欢搞些小发明什么的。三年前，他被人怂恿着参加了地下讲经典，在那里他听了阿里木辗转传到境内的录音带，他热血沸腾，跟村中另外几个宗教极端青年一拍即合。他们商量找一间出租房办个地下讲经典，给村里的青年们讲经。后来他们觉得只办地下讲经典并不过瘾，于是又商量决定成立一个所谓的伊斯兰圣战者组织。肉子还记得，当时怂恿他参加组织的人就是阿卜杜尔。根据这个组织的宣言来理解，他们偷东西不算犯法行为，是遵照真主的旨意在行事。一年里，肉子与其他十几名成员一起先后作案九次，偷到了六辆摩托车、三辆自行车。他们还在各地散发反动传单。后来伊利亚斯大厦发生爆炸后，他们这个组织也趁势作乱，在喀什的一个水泥桥板旁边安放了一枚炸弹，可惜这枚炸弹还未引爆就被马建忠给拆解了。那一次马建忠拆解了炸弹，刚刚离开现场半小时，在他们走过的小路旁又引爆了一颗炸弹。第一颗炸弹和第二颗炸弹之间的时间相隔了半个小时。其实这是肉孜制作发明的一种新式连环炸弹。肉孜就是在试爆这类炸弹时把自己的手指炸残的。伊斯兰圣战者组织被打散，原因极其偶然。一次，南疆公安局的侦查员抓获了一名盗窃摩托车的犯罪嫌疑人。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警方查获了一个设在出租屋里的非法讲经点，当场抓获了正在讲经和听经的人。 收缴了十几盘反动录音带、奖金册、笔记本、话筒等物。其中一个笔记本上贴了一些成员的照片，此事引起了南江地区公安局的重视，成立了专案组。他们顺藤摸瓜，在两个月内挖出一个所谓的伊斯兰圣战者组织，抓获了九名组织成员。肉子潜逃到博斯坦，躲藏在亲戚家的地道里，整整三个月不敢出门。后来风声小了，他才在家人的帮助下摆起瓜摊生存，决心不再染指任何组织。可是现在，肉子想躲都躲不了。警方放松了对他的追踪，阿布杜尔却又来绑架他了。他阴沉着脸，自从进入昆仑山基地，他就没有笑过。他的脸阴了两天之后才开口说话，他一开口就没好气，他用残手指指着阿布杜尔说：
4: 你去买上七箱氰化物来，再到巴扎上买台电焊机，照我说的去做。
1: 阿布杜尔又找来一个叫埃泽兹的铁匠给肉子当助手，他的任务是精确的焊接炸弹口。沙乌提用自己以前使用过的那个邮箱与 B 国的恐怖成员联系上，并且成功下载了从 B 国学过的那16种制作炸药的方法。阿尔肯看到配方又高兴了，他逐渐放松了对沙乌提的戒心，趁着还未关闭电脑的空档，沙乌提立即进入南江公安网，在举报箱里留下了一句话：艾尔肯在昆仑山有个冰枪厂。然后他快速出南江公安网，当他发现并引起艾尔肯的注意时，他长叹一口气。这时候他的胸前和背后都是石头，用不了久对方就前和背后都石头了。他相信用不了多久，敌方就会闻着味儿找到昆仑山来。那时候将会发生一场很战役。可是那时候如果自己被警察的乱枪打死怎么办呢？沙乌提突然又为刚才的举动而懊悔，他心里矛盾极了。这一天，艾尔肯拿着份下载来的配方，兴冲冲地找到了肉子。
4: 哎，肉子，你看看这个配方，哈哈，就照着这个配方做爆炸物吧。
1: 肉子无声地接过来研究了半天，然后摇摇头退还给艾尔肯。
4: 不好，不如我制作的炸药杀伤力强。再说了，南疆这个地方根本弄不到这些化学药品。
1: 艾尔肯耐着性子问他：“
4: 那你说怎么办？”“
2: 给我三天时间。”
1: 三天之后，艾尔肯看到肉子把焊制的手雷壳摆了一地，他吃惊地问道：“
4: 你在干什么呀？”“
2: 我在做炸弹呢。”
1: 肉子指着他用三种材料做成的手雷说：“
2: 你们要的爆炸物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了。这种是用自来水管做成的，那种是用铜管做的，最后这一种是塑料管做的，这些都可以爆炸的。”“
4: 哦，哼，你认为哪种管子做出的手雷杀伤力大呢？”“
2: 根据我以前试验的经验来看呢，自来水管做的杀伤力最强了，另外两种不太好。”“
4: 啊，肉子，照你这个速度，什么时候才能做出一批来呢？”
1: 肉子没好气地指着地上的12瓶化学药品说：“
2: 这些药品能做100枚手榴弹，难道你一下子要做100枚吗？”“
4: 何止要100枚呢？”
1: 艾尔肯兴奋地看着一箱箱柔软的结晶体被装进铁制的手雷壳里，他大声喊道：“
4: 我要做500枚、1000枚啊，不，应该是5000枚炸弹，先把博斯坦市炸平了，再去炸和田、喀什。我要把整个南疆炸成渔网，哈哈哈哈哈哈！我要干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1: 肉孜皱着眉头说：“
2: 你要那么多手雷，可这些药品只够做100枚的。那你们赶紧准备药品去吧。”
1: 肉孜恐惧地看着疯子一样的埃尔肯，他想，这次突然失踪，家人都不知道他去了哪儿。他已经向老婆保证过了，再也不参加这些被人民痛恨的组织。可是他最终还是又被裹挟进来了。
3: 肉孜把100枚手雷很快地做好了。埃尔肯带着阿布多尔和沙乌提兴奋地跑到山坳里进行试验。埃尔肯率先扔了一颗手雷，砰的一声，山坳里弥漫着一股尘烟。埃尔肯兴奋地狂叫起来。阿布多尔扔出第二颗手雷，砰，山坳里又卷起了一股尘烟，他也被成功的喜悦冲昏了。
4: 埃尔肯怂恿沙乌提说：“

0: 怎么样，你也来试一颗吧。少体由于紧张已经流汗了。在境外时，少体接受过如何试验制爆物品，此时他却装着并不精通的样子，把一颗手雷抓在手里。他想，只要他一转身对准埃尔肯扔过去，埃尔肯就完蛋了，然后自杀。沙乌提是这样想着的，也正要这样做，肉子却一把抢过他手中的爆炸物，投到一片空旷之处。肉子淡淡的解围说：
1: 哼，我觉得你很紧张啊，我怕你像我当年那样弄不好把自己的手指给炸没了。
0: 埃尔肯一时还分不清这两个人想干什么，后来一细想，难道沙乌提想杀自己？这么一想，他的背后忽然的冒出了一片冷汗。他铁青着脸对阿布多尔说：
2: 我看沙乌提有时候头脑不太清醒啊，这个人有必要活下去吗？
0: 阿布多尔也看出了一些名堂，但是他又劝说道：
1: 鉴于这种非常时期，我送你两个字吧，勿躁。
0: 埃尔肯只好恨恨地命令沙乌提和肉子先离开，然后他铁青着脸对阿布多尔说：
2: 如果不是跟你有一段交情的话，哼，我完全有理由怀疑他的动机来自你的暗示。
0: 阿布多尔冷静地说：
1: 动乱之时，谁都难免有心浮气躁的时候嘛。
2: 哼哼，如果排除了你和阿里木想吞并我的因素，我倒觉得这个小伙子挺可爱的。我完全相信他刺杀我的原因是我夺走了他喜欢的人。哈哈哈哈哈哈！我喜欢这种刺激。
0: 阿布多尔阴郁地说：“
1: 现在你还有心情讨论什么情人的事儿啊？图逊和卡拉为什么还没有动静？他们应该在这两天回来了。
2: 哼，放心吧。”南疆那帮笨警察根本找不到他们的，我们完全可以漠视南疆警方那些无聊的叫嚣。
0: 坐在亚历坤对面的卡拉依然像挤牙膏似的挤一点儿说一点儿。今天忠诚亲自过来审他，忠诚严肃地说：
3: 卡拉，根据你这两天的表现，你确实有立功赎罪的决心。
4: 这是我应该做的。
3: 但是呢，根据我刚刚掌握的情况，有些重要的问题你还没有给我说清楚，或者说还有更重大的事情没有向我们交代。比如，埃尔肯和他的组织现在到底在哪儿？
4: 局长，我知道的我全都讲了，这真的全都讲过了。
3: 真的吗？没有补充的了吗？
0: 忠诚就问了一句，然后他不再理会卡拉，站起身走了出去。亚历坤拍了拍卡拉的肩膀：
1: 卡拉，卡拉呀，你没有补充交代了吗？
0: 看见没有，
1: 局长生气了。
0: 本来啊，他想放你走的，可是你隐瞒重大问题不交代呀。
1: 现在我看能不能放你走是个严重的问题了。
0: 实话告诉你吧，我们现在啊已经知道埃尔肯藏在昆仑山，而且你们还有一个地下兵工厂。怎么样，我们侦查的还属实吗？
1: 卡拉听了这些话傻眼了，他想，这警察连埃尔肯他们在哪儿都知道，埃尔肯要完蛋了。
0: 他心里打着鼓。亚历坤这时候再次警告他：卡拉，我再给你5分钟，你必须画出你们基地的详细布局，否则，呵呵，你死定了。

0: 还有点不相信，他问王璐，嗯，他开口了吗？王璐沉静地点点头，他说了。亚历坤恼火地上前抓住卡拉本来就很稀少的头发，
1: 我在这儿的时候你怎么不讲，嗯，我刚刚出去撒尿的功夫你就什么都交代了，嗯，我陪了你整整两天两夜，你竟跟着我玩虚的，怎么着，你当我是三陪啊？你在玩我？

0: 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好。
2: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长子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有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10: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1: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2: 快跟上，
13: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4: 跟上我们的卡路，
15: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咋做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一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海外市场的拓展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境，
1: 公司将根据
0: 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0: 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1: 我的就是我的。
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2: 再坚持一把。
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
2: 交给我，我们一定要办。
3: 别担心，
1: 我要投诉。
3: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4: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5: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6: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7: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制呀，我们还有天
3: 去面对挑战。
1: 车是我能够帮你的，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8: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1: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0: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2: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3: 说来让我说，说走就走。
4: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0: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5: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0: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6: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家属酒。
0: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7: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0: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8: 在呢，在呢，在。
0: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9: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0: 一二三。
0: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11: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一把。
0: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12: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13: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0: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14: 一袋50斤，不停的抬，
15: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0: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14: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又接到命令了。
16: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0: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17: 大姐，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0: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18: 女儿是说我呢，也不命，我是说不能干。
0: 警铃就是命令，
19: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0: 时间就是生命，
11: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快一点。
19: 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士，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20: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3: 他们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0: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

0: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1: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在靠近一些吗？
2: 半夜来，爱也来。
1: 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满怀勇气。
3: 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1: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4: 去追梦，去坚持，
5: 去热爱，去奋斗，
6: 去拼搏，去冲刺，
7: 去造梦，去担当，
8: 去创新，
9: 去突破，
10: 去追寻，去奋斗。
11: 我们都是答卷人，
12: 每个人答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2: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4: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5: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6: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7: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6: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

0: 痴心难忘。你想想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1: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2: 能。
0: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1: 做得不错。
0: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1: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3: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0: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4: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5: 记得红领巾是
4: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5: 抬头挺胸，
4: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6: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4: 喜欢你的责任。
7: 三个手指轻轻的。
4: 喜欢你的陪伴。
1: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4: 也喜欢你的关心。
1: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4: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8: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0: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9: 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0: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9: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1: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2: 我是严维文。
13: 我是吕继红。
14: 我是陶虹。
15: 我是哈辉。
16: 我是张燕。
17: 我是刘媛媛。
18: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1: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
16: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8: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9: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0: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1: 海南，我来了！
22: 欢迎来到海南。
2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启。
2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有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2: 我们回来了。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啊，
1: 我回来了。
4: 妈妈，
1: 妈，
2: 妈，
1: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啊，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粒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连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

0: 是善，人知之，必思勉。
1: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2: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1: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2: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1: 还是在网络上。

0: 这份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

0: 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3: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
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2: 咋个又那个多啊？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塌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3: 妈妈，
1: 妈，
3: 妈，妈，哎。
4: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5: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4: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8: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 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2: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8: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9: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8: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拳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10: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8: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猪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9: 罪过，罪过。
8: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

0: 人善，即是善，人知之，必思勉。
1: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2: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1: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2: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1: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2: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1: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5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5: 那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中心这次考得非常好，
7: 需要听老师说话，知道吧？好，OK了吗？你乖啊！
8: 生日快乐，
6: 你们
9: OK OK。哎呦，吃了3块，
0: 吃了三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1: 开心，
12: 开心。
13: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4: 我想，
13: 你想吧。

0: 英文中说这会。
1: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哄着你们，好吗？
2: 小作业，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肖建平，来，
3: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4: 好，保护好了。
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6: 失火了、啊、救命啊，着火了，
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8: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油炸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4: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5: 啥？
16: 你若被吓
15: 倒，啥？
16: 骗避不了，
17: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3: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16: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17: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3: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6: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4: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7: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3: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4: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6: 张家门房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17: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4: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7: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18: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9: 谁知道
18: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0: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1: 我先讲，维斯克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2: 让一下，让一下。
23: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4: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十才对。
25: 给我打五 G 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26: 可无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0: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0: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0: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0: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0: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 不行，违反电影法。
0: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0: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0: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梅拉克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意味着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地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

0: 我是天地小卫士。
1: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2: 像爆破打熊猫一样的爆破红地，
3: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景，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

0: 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想他是吗？
5: 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最近就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今天老师说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那你乖啊。
8: 生日快乐，
6: 你们
9: OK OK。哎呦，
6: 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1: 开心。
12: 开心。
13: 刘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4: 我想，
13: 是想爸爸妈妈的是吗？
14: 因为说是这会。
10: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5: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7: 熄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1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7: 啊，这么严重啊！
1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0: 刘翔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8: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1: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2: 啥？
22: 你若被吓
12: 到，啥？
22: 大骗避不了。
23: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8: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22: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23: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8: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2: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1: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3: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8: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1: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2: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3: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1: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3: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4: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5: 谁知道
24: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6: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7: 我想试试。
28: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9: 让一下，让一下。
30: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2: 别老找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3: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4: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5: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4: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5: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4: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5: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4: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5: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4: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5: 不行，违反电影法。
34: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5: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4: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5: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4: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5: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

0: 要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1: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2: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3: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4: 我是耕地小卫士。
5: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6: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7: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暑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啊！
16: 来来来来。
17: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8: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9: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0: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0: 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口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2: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10: 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4: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5: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6: 不去。
15: 哎，
16: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个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5: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6: 哦，你说说。
15: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6: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5: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6: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7: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2: 哎，
4: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5: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6: 陈明先生
7: 死了，快走啊！
8: 等一下，
5: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了。

0: 想让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9: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0: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1: 讲文明树新风。
1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13: 雨过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

0: 来的我们自己。
1: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无论工作再忙，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3: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0: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3: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0: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4: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5: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悚啦。
6: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7: 谷雨墙后，种瓜点豆。
0: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8: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9: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8: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10: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三百年，三路
8: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坤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也。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AI 市场的拓展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
0: 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了，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
7: 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
0: 发。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
7: 我首席的投入，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2: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3: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4: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将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5: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16: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7: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6: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7: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6: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7: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1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18: 谁知道
1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9: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0: 我想试试。
21: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2: 让一下，让一下。
23: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4: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25: 对，有五G价，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0: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 看看，愚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 不行，违反电影法。
1: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4: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5: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4: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6: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7: 我是阎维文，
8: 我是吕继红，
9: 我是陶虹，
10: 我是哈辉，
11: 我是张燕，
12: 我是刘媛媛。
13: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6: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4: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5: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4: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6: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7: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18: 干杯！
19: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17: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6: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0: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5: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7: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6: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0: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6: 海南，我来了！
8: 欢迎来到海南。
1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8: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6: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1: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8: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9: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10: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11: 我上的是胡来网。
12: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4: 酒且真香，偶去便来。
13: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4: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5: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3: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6: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7: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8: 不去。
17: 哎，
18: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7: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8: 哦，你说说。
19: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8: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7: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8: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2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定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5: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6: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5: 哎，
6: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8: 陈彪先生
9: 死了，快走啊！
10: 等一会儿，
7: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

0: 想让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份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我。

0: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95.5，
8: 淮北 FM92.1，
9: 亳州 FM101.3，
8: 蒙城 FM102.7，
9: 郭阳 FM88.9，
8: 宿州 FM92.1，
9: 泗县 FM92.5，
8: 砀山 FM90.5，
9: 蚌埠 FM87.9，
8: 五河 FM90.0，
9: 固镇 FM94.5，
8: 阜阳 FM99.9，
9: 界首 FM98.5，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1: 爱生活，爱健康。
12: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11: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12: 生活百科。
13: 听众朋友好，积极的生活态度

0: 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 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新知当中，我们来了解的是为什么一觉醒来眼皮总是肿的。在生活小常识当中，我们来说说生病的时候喝小米粥到底科学不科学。在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提示，我们要说说为什么餐后马上刷牙不可取。
1: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是，为什么一觉醒来眼皮总是肿的？成年人的疲惫从脸上就能看出来，黑眼圈、凹眼眶，还有每天一起床就自带的肿眼皮。水喝多了，吃太咸了，身体病了，都会让眼睛悄悄变肿。在肿眼皮带来的一系列伤害里，拉低颜值的可是最轻的一种。那么眼皮为什么会肿？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分析的原因，并教您对症消肿。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维斯克纳医学中心的眼科教授兰迪·麦克劳克表示，眼部浮肿大多不需要就医，除了疾病导致的眼部变化，天生眼周脂肪就厚的人，再加上后天不良的生活习惯的影响，眼皮正变得肿上加肿。天生的肿眼皮是眼周脂肪过于肥厚造成的，眼周脂肪太厚，眼睛就会看起来是肿肿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的增长，眼部眶隔肌肉出现移位，同时呢，伴随有眼皮松弛下垂的情况，这种情况多见于中老年人。生理性的眼皮肿胀主要是跟睡眠有关的，夜晚睡眠时间过短或者是过长，都可能会造成眼皮肿胀。但是这种生理性肿胀一般会在起床后的一个小时左右自行消失。睡前喝太多的水，吃盐太多，饮酒过量，也会导致眼皮肿胀。酒精会降低体内的抗利尿激素而导致浮肿，吃得太咸，肾脏会减少水的排出，以保持身体当中钠与水的平衡。当身体特别劳累，精神压力过大时，会因眼眶血液循环不畅而引起上睑的水肿，经常熬夜的人也是这样的道理。如果是病理造成的肿眼皮，就需要引起重视了。病理性的眼皮肿胀一般呢是由眼部疾病或者是全身疾病引起的，眼睑急性炎症、结膜炎、角膜炎等等都会导致眼皮肿胀。同时呢，眼部疾病还会伴有眼部红肿热疼等一些症状，比较容易辨识。全身性的疾病造成眼皮肿胀的，可能是有肾脏疾病、心脏病、甲状腺功能低下等等。肾病造成的水肿有个典型的特点，那就是沉重目青。比如说早上起来眼皮很肿，到了下午就慢慢消退，很容易被忽视。除了水肿、血压高，平时呢可以自我观察。如果小便泡沫多不宜散去，尿色很红，排除饮食等一些因素都要引起重视，及时到正规的医院去检查。心脏疾病引起的眼皮水肿在晚上会比较突出，早期表现为沉青目重。水源性的水肿呢，常从身体下垂部位开始，活动之后明显，休息之后就会减轻，可遍及全身。

患者呢还会出现体重增加和尿量减少，伴有乏力、食欲不振的表现。如果说从早到晚眼皮肿胀程度没有明显变化，伴有反应迟钝、精神倦怠等，那就有可能是甲状腺功能异常造成的。甲状腺功能五项检查和甲状腺彩超检查可以帮助诊断排除。除了以上的疾病的原因呢，还要考虑过敏的因素，应该排除生活当中接触过过敏源，或者是对所用药物过敏导致眼皮变肿的可能。如果说出现眼皮肿胀连续数日都不消退，而且呢在排除了眼病疾病的情况下，那么就要高度重视了，很有可能是全身性疾病导致的，应该及时就医，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对于生活习惯导致的肿眼皮，可以试试以下的方法来改善。第一个呢，就是控制盐的摄入量，培养清淡的饮食习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入食盐不要超过5克，推荐使用现盐勺罐，多采用蒸、煮、炖等一些烹饪方式。烹调的时候呢，多用醋、柠檬汁、葱蒜等一些调料。第二就是控制饮酒量，任何形式的酒精对人体健康都是毫无益处的，减少饮酒，尤其是不要在晚上喝酒，如不得已也应该控制酒量，最安全的饮酒量为零。如果不得不喝，以酒精量计算，成年人每天最大饮酒的酒精量建议不要超过15克。那么第三呢，就是尽量少熬夜。从内分泌的角度来说，23点以后睡觉就算是熬夜了。由于人体自我修复活动大都是在凌晨3点钟以前进行的，因此呢，就是23点到3点这个时间段的睡眠质量尤为关键。最后一点就是避免用眼过度。用眼过度呢，会导致眼睛干涩、视力模糊等情况。平常呢，可滴一些缓解视疲劳的眼药水，还可以对眼部进行热敷，让眼部的血液循环得到改善，放松眼周肌肉。适度的运动呢，是有助于改善全身的血液循环，加快新陈代谢，对消肿也是有所帮助的。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小常识，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小常识。我们要说的是，生病时喝小米粥到底科学不科学？生病的时候，为什么很多人喝小米粥呢？人在发烧或生病时，往往会出现食欲不振的情况，消化吸收能力也会下降。这个时候，如果吃下大量的肉类，不仅难以吸收，还可能加重肠胃不适。小米粥口感软糯，质地温和，不会给消化系统带来额外的负担，还能够高效地为身体提供最基础的也是最急需的能量来源，那就是碳水化合物。此外呢，小米粥还有以下几个好处。第一个，富含 B 族维生素。矿物质除了能够提供容易消化吸收的能量，小米粥呢还富含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 B 族维生素对于促进代谢、维持神经系统的正常运行和促进造血功能有积极的影响，这些对于生病期间身体的修复和体力恢复都很有帮助。第二个好处是补充水分。粥里面呢含有大量的水分，对于发烧时身体水分流失加快的情况，也能够起到较好的补充作用，有助于调节体温和维持身体代谢。第三个好处呢，就是消化吸收迅速。老年人消化液分泌减少，胃肠蠕动减弱，牙齿咀嚼功能也可能下降。小米粥呢，经过充分的熬煮之后，质地软烂，几乎无需费力咀嚼，更易于消化吸收，也是日常饮食当中理想的选择之一。对于患有胃肠疾病，尤其是胃炎、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的患者来说，需要特别注意。如果小米粥熬制的时间不够，颗粒比较硬，很容易附着在溃疡面上，产生物理摩擦刺激，反而可能加重病情。由于生病时人的胃口不好，除了小米粥，很多人呢会选择白粥，也就是大米粥。虽然白粥的淀粉糊化程度高，非常容易消化，但是它并不是优质的病号饭，只适合极个别的疾病在特定的时期饮用，比如说急性胰腺炎、胆囊炎术后，或者是胃肠道术后的过渡阶段，并且呢，这个过程不能太长，一般为1到2天。肿瘤或者是非消化道疾病的大手术后的多数患者，只要消化功能能够正常或基本正常，不建议以白粥为主要食物。白粥呢，属于全糖半流饮食，主要提供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矿物质、维生素、膳食纤维等营养素含量比较少，整体而言呢，营养价值很低，单纯的喝白粥不足以满足每天所需的能量和各种营养。很多有明显肌肉衰退的重症患者，甚至正处于皮包骨的严重营养缺乏状态，却依然固执地把白粥、白面条作为每天主要的食物，总觉得自己能吃东西就好，却不知已经无法从中获得优质蛋白质，甚至连足够的能量都没有。这样的患者别说康复，就连生存都有较大风险。建议此类患者请临床营养师及早介入，只要还保持部分消化功能，就应该接受高营养密度的饮食和肠内营养制剂。还有很多患者呢，喜欢吃咸菜配白粥，更不值得提倡，尤其是不适合高血压人群。咸菜或者是泡菜等一些腌制的蔬菜营养远不及新鲜蔬菜， 并且呢，钠的含量会比较高，会增加肾脏和心血管的负担。白粥升血糖速度比较快，高血糖、高血脂和肥胖人群也要少喝。按照不同的疾病，专家推荐了在生病期间补充营养的病号饭。第一个，感冒发烧。人体的新陈代谢加快，身体中蛋白质分解加速， B 族维生素的排出量也大大增加。因此呢，发烧的时候要格外注意补充富含蛋白质和维生素的食物，否则呢可能会延长康复时间。人体相对虚弱时，消化液分泌较少，建议通过鸡蛋、鱼肉补充优质蛋白质，它们相对好消化，而且呢含有人体必需的多种氨基酸，有利于增强体质对病毒的抵抗力。第二个，伤口恢复。在伤口恢复期间呢，对优质蛋白质的需要量也会增加。如果这个时候蛋白质摄入不足，不但伤口愈合缓慢，还会增加感染的机会。优质蛋白当中的一些氨基酸对于伤口愈合和抗感染力有着积极的作用，比如说精氨酸，它能够促进肌肉组织生长，增强免疫力。富含精氨酸的食物有海产品、瘦肉、禽肉、奶类及其制品。半胱氨酸呢，也是伤口愈合所必需的氨基酸，它由体内的蛋氨酸转化而来。

0: 来，富含蛋氨酸的食物有鱼类和蛋类。第三个，癌症。多数癌症患者呢，也需要通过补充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增加机体的免疫力。因此呢，肉蛋奶也是这类患者的理想食物。在临床实践中，我们没有见到因为吃了某种食品而引起癌症复发的例子。相反，却有很多患者因为没有注意饮食调养，造成营养不良，不能耐受放疗和化疗，最终导致治疗被迫中断。对于生病期间的人来说，还有几点饮食要注意。吃肉、蛋、鱼等食物的时候，尽量采用炖煮等相对健康的方式来烹调，减少营养素流失的同时呢，降低有害化学物质的合成量。存在吞咽障碍的患者需要增加饭食的顺口性，照料者呢可以将食物做精细化加工，采用剁碎、长时间高压炖煮、利用搅拌机把食物打成浆等一些操作。生病的时候不要盲目的进食肉蛋奶。对于一些特殊人群来说，如果不确定某些食物到底该不该吃，可以咨询营养师等专业人士。
1: 小美太厉害了。
2: 怎么了？
1: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3: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1: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3: 在书里呀。
1: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2: 小美怎么赞？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3: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2: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2: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4: 生活百科近万家，
5: 健康你我他。
4: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0: 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是我们的生活提示。刷牙呢，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小事，但同样呢，也是关乎健康的大事。你的牙真的是刷对了吗？刷牙呢，本来是一个好习惯，但是有些人呢，会在餐后马上刷牙。其实呢，这样反而不利于牙齿的健康。人们在用餐时的食物含有酸性物质，酸性物质附着在牙齿的表面上，会使牙齿表面的牙釉质发生脱矿，导致牙齿结构改变。这个时候刷牙呢，就有可能破坏牙釉质，损害牙齿的健康。餐后最好等半个小时以后再刷牙，这时唾液中的钙离子会对脱矿的牙釉进行再一次的矿化，牙齿的强度恢复，这个时候刷牙就不会伤到牙齿了。那么晨起后是先刷牙还是先吃饭呢？有观点认为，晨起后口腔当中的细菌比较多，应该刷牙之后再吃饭比较卫生。也有的观点认为，吃完早饭之后再刷牙，可以将食物的残渣清除干净，避免细菌在口腔中滋生。综合方便程度的考虑呢，可以晨起后先刷牙再吃饭，吃饭之后呢，再用清水或者是淡盐水来漱口。饭后漱口呢，能够有效地清洁口腔内的大量的食物残渣， 可以起到保护牙齿的作用。建议大家尽量选择毛软而且细的牙刷，坚持每日早晚刷牙各一次。刷牙的时候使用正确的刷牙方式，不要用力过大，以减少对牙齿的磨损和对牙龈的刺激。同时呢，减少甜食、酸性食物和碳酸饮料的摄入，不过量进食过硬的食物。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陆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无为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北京多云，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

0: 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看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
1: 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动能，带动中秋假期客流明显增长。
0: 第20届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金牌过百。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4: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5: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映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4: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4: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7: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4: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8: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他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4: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9: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6: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贵州，一起来听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 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苟顺庭、孟庸。
10: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

0: 进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1: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0: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浦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2: 中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辣椒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3: 现在行情看大屏就知道心里有底，辣椒拉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0: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九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4: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0: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5: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6: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
8: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7: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9: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10: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11: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10: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12: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13: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4: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3: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5: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16: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
18: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晒家酱、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17: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十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19: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6: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20: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21: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22: 我们拿了四个。
20: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22: 摘桃的声音也好听，是不是？
23: 好对，特别脆。
22: 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20: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21: 桃呢，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因为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吉安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20: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21: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容易销售一空。
20: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百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21: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吉安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16: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 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九金，金牌总数过百。男足三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四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1: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2: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1: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
3: 非常漂亮，
4: 控制的非常好。
1: 嗯，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三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获得金牌。
24: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1: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四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6: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6: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16: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2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6: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27: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26: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28: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挺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26: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0: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

0: 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1: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2: They have agreed on this,
3: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1: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0: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5: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4: 记者26号获悉，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1名婴儿。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朱心怡，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

0: 爽，脆感十足。九幺九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游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1: 中油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之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3: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天，农历8月17。
5: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李乐成在合肥市调研时强调，坚持下好创新先手棋，深入推进巢湖综合治理，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更大贡献，单向前参加。
5: 总台秋晚落地安徽淮南，呈现一台融汇江淮韵、科技范与家国情的文化盛宴。
4: 皓月映江淮，山河共安好，人们开展丰富多彩的中秋庆祝活动，品民俗，化团圆。
5: 亚运赛场奋勇拼搏，敢打能赢，安徽体育健儿已收获7枚金牌。
4: 中秋假期，很多人来不及奔赴小家团圆，在坚守岗位中推进项目建设，维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祥和。
5: 各地坚守预防在先，全方位排查治理隐患，坚决守牢节日安全底线。
4: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9月26号上午，省委书记李乐成在合肥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以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坚持下好创新先手棋，深入推进巢湖综合治理，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更大贡献。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秦卫国参加。李乐成首先来到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考察过的18连围生态湿地蓄洪区巢湖大堤罗家湍段，了解巢湖综合治理、生态湿地保护、巢湖流域防洪体系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叮嘱一定要把巢湖治理好，把生态湿地保护好，这是我们必须坚决扛牢的重大政治责任。要严格落实河湖长治，加强溯源分析，坚持对症下药，深化综合治理、系统治理、科学治理，加快完善巢湖流域防洪体系，持续提升形蓄洪功能和生态保护功能，让巢湖成为合肥最好的名片。坐落在巢湖之滨的安徽创新馆，动态展示全省最新科技成果。李乐成认真查看重大科技成果，了解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情况。他强调，科技创新是推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坚持科学技术打头阵，抓紧抓实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科技供给、企业培育、成果转化、产业发展，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努力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上走在前列，加快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进一步发挥好安徽创新馆平台作用，做好创新成果展示推广工作，激发全社会创新热情。随后，李乐成来到渡江战役纪念馆广场，满怀崇敬之情，瞻仰渡江战役总前委群像，深切缅怀革命先辈的英雄功绩。步入纪念馆，李乐成依次参观展厅，认真听取讲解，不时驻足询问史实细节。 他说，安徽是一块红色的土地，要深入挖掘和运用好红色文化资源，广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让红色基因世代相传，引领全省上下沿着革命前辈的足迹继续前行，把安徽各项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5: 安徽台消息，9月25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副省长魏胜斌前往淮南市，深入煤矿井下交通易堵点及城区易涝点，实地督导检查中秋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和灾害防范工作。督导检查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省委部署和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扎实推进煤矿隐蔽致灾因素普查，精准研判假期车流往返高峰拥堵节点，强化指挥调度、动态监测和路面管控，统筹做好强降雨天气及次生灾害防范应对，不断提高城市安全韧性水平。
4: 9月25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面向全球受众同步播出。一卷宣纸绘怀月，今年总台秋晚落地安徽淮南，呈现了一台融汇江淮风华、科技创新与家国情怀的中秋文化盛宴。请听报道。
6: 又是一年中秋至，淮水明月共此时。2026年总台中秋晚会深度融入淮南地域文化底蕴，以一卷宣纸绘淮月为核心美学意象，全景式展现出了江淮韵、科技范、家国情，把最地道的中秋氛围、民俗风情、城市气韵搬上舞台，带给海内外观众。淮南市民于家彤：
7: 我看到家乡的山水、人文和熟悉的场景通过央视呈现在全国观众面前，感到特别亲切。
6: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葛明四：
8: 它的这个视觉冲击力很强，科技与文化的非常好的结合，那么也起到了这种科技赋能文化传播的这样一种作用，它很好的体现了中国人对于浪漫的一种想象。
6: 晚会深挖本土千年文化特质，同时创新演绎地域特色文化符号，火老虎等经典非遗技艺惊艳亮相，淮南牛肉汤、豆腐宴等特色美食全新出镜，以年轻化、潮流化、大众化的创新表达，让古老淮南烟火文化焕发全新活力。安徽理工大学教授、安徽省淮南子研究会副会长高旭：
9: 把淮南城市有非常丰厚的文化底蕴啊，向大家展示出来、宣传出来，这让我们这样一座现代的楚风汉韵、山水名城的淮南，在全国乃至于国际上都有了更大的知名度。
6: 借势总台秋晚流量，淮南主动抢抓机遇，当地文旅部门精准发力，推出跟着秋晚游淮南系列主题活动，打造多元全新消费场景。昨天，淮南市大通区九龙岗历史文化街区热闹纷呈，一场特色中秋游园会精彩启幕。游客陆瑞奇：
10: 这次来到这里，不仅能看到这个复古的老街，也能参加中秋游园会，然后在这里共同观看秋晚，这个体验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惊喜的。
6: 据了解，晚会录制结束后，核心月亮屏与主舞台画卷完成加固升级，在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同时，淮南市推出了6条主题旅游线路，串联起秋晚主舞台、九龙岗历史文化街区、八公山国家地质公园等多个秋晚同款打卡地。
5: 月满中秋，月饼飘香，安徽各地打造多元化的体验场景，开展精彩纷呈的民俗活动，欢度中秋佳节，尽享团圆美好。请听报道。
11: 皓月映黄山，山海共团圆。9月25号，2026黄山中秋奇妙月主题活动在黄山风景区举办，索道夜游赏月、映龙古风巡游、山间音乐诗会、潮流月下市集串联呈现，游客置身云端山林，度过一场诗意满满的中秋团圆夜。游客鲍诗琪：
12: 第一次坐黄山夜间索道，晚风穿过山林，月光铺满群山，这是我过最特别的中秋节了。
11: 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宣传推广中心副总监王乙，
13: 让游客来了之后不

0: 不仅能欣赏黄山的东海秘境，还能沉浸式的参与各种创意的活动，把自然风光和人文底蕴结合起来，让游客感受到不一样的黄山。
1: 中秋之夜，素有中国最美赏月地之称的池州平天湖，月色如水，湖光潋滟，各地游客与市民相聚湖畔，沐晚风，赏皓月，沉醉于平天湖的月夜美景。游客张浩然：
2: 我们一起带着小孩一家人都在玩，这个美景哪得不陶醉呢？也共同祝福家国共团圆。
1: 节日夜色流光溢彩，中秋当晚，芜湖方特东方神话主题乐园上演大型无人机烟花主题秀，数千架无人机编队腾空，为游客带来沉浸式中秋视听盛宴。在黄山市一线红村，百兔奔月非遗中秋主题活动热闹举行，百盏手工玉兔花灯次第点亮，巡游队伍缓步穿行古村，引来游客驻足观赏、打卡留影，共赴这场月色之约。在凌家滩遗址博物馆，庄重雅致的玉坛月里中秋赏月雅仪活动，复原古人赏月祈福的传统场景，寄托月圆国安的美好祈愿。游客徐玲：
3: 第一次这样沉浸式体验古人的中秋礼仪，听着明月伴着月色，感觉特别庄重又治愈，不仅感受到了中秋团圆的氛围，更读懂了传统节日背后的文化底蕴。
1: 月满中秋，情系家国，各地群众在多彩活动中欢度佳节。在宿州、蚌埠、滁州等地，市民欢聚一堂，制作花灯，体验月饼制作，在喜庆氛围里共叙情谊。在安庆，六尺巷所在的桐城市文昌街道摆起了圆桌宴，同庆中秋。宿松县举办月满松滋诗润家声首届家庭古诗词大赛，大家以诗咏月，在诗词雅韵中品读中秋意韵。望江县推出家国共欢庆、月满聚同心中秋游园会，让群众沉浸式感受传统佳节的温馨韵味。安庆市望江县太慈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龙丽丽：
4: 传统节日承载的是历史记忆，传承的是绵长文脉，我们将持续开展更多的民俗活动，挖掘传统文化内涵，让大家在阖家团圆中共叙亲情，在家国情怀中凝聚力量。
1: 在阜阳，以传承千年的皖北火把节承载着中秋庆丰收盼团圆的文化内涵，今年还首次引入非遗板凳龙，将传统民俗和城市夜游深度融合。阜阳市颍州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局长朱宇：
5: 深挖皖北在地文化资源，让文化软实力转化为文旅发展的硬支撑，以节庆活动激活城市夜经济。
1: 中秋佳节，江淮大地处处欢乐祥和，一系列特色节庆活动接续开展，人们感受传统文化，乐享幸福生活。
6: 截至9月25号，安徽选手在日本名古屋亚运会上已收获7枚金牌。请听报道。
7: 在第20届亚运会击剑女子重剑团体决赛中，由安徽运动员唐君瑶与队友刘畅、于思涵、杨静文组成的中国队奋勇拼搏，击败老对手韩国队，时隔8年再次夺得亚运会女子重剑团体冠军。这是安徽运动健儿在本届亚运会上夺得的第7枚金牌。唐君瑶的母亲陈爱月：
8: 我们看她打比赛的时候很紧张，他跟队友拿到冠军的时候，我们很激动，很高兴，也很骄傲，希望他以后更加努力，取得更好的成绩，为国家争光，为安徽争光，为家乡争光。
7: 出生于2003年的唐君瑶，击剑梦想起步于泾县稼祥中学，2018年进入安徽省队，2022年入选中国国家击剑队。多年来，他多次在国际国内赛事上取得优秀的成绩。中秋之夜，安徽籍运动员吴迪、马硕载誉归来，回到合肥。在本届亚运会赛场上，两位运动员不畏强敌，奋勇拼搏，为安徽斩获2枚金牌。第20届亚运会武术散打女子52公斤级金牌获得者吴迪：
9: 感谢国家给予我这个站在亚运会舞台上的这个机会。接下来我会就是总结这次比赛，然后总结自己，虽然拿了冠军，但是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我觉得接下来的努力还是要就是刻苦训练，为下一场比赛做好准备吧。
7: 第20届亚运会武术散打男子70公斤级金牌获得者马硕：
10: 这次亚运会也是

0: 是圆满的完成了任务，然后回来的时候恰逢中秋节，也与家人团圆了。我感觉是一个双圆满的事情，非常值得开心，然后非常的激动。
1: 当人们尽享中秋团圆的喜悦时，安徽各地仍有许多劳动者奔忙在一线，以岗为家，默默付出，护航万家团圆。请听报道。
2: 这个中秋，来自中铁十一局的马艳龙又一次把团员留在了工地。由于河池铁路罗昌河特大桥跨 S-232省道，连续梁与省道夹角达132度，属于大角度斜交跨越，所以施工难度高。假期里，他和工友们紧盯一线，保质量、抓进度，用坚守换来大桥一寸寸向前延伸。
3: 中铁十一局河池铁路站前一标项目质量部部长马艳龙，
4: 目前河池站前一标的话，共有13处特殊结构，所以我们假期的话是不停工的。虽然我们放心了中秋佳节，但是为河池铁路项目的开通贡献一份力量，我认为是值得的。
2: 节日不停工，建设不停歇。在S-20长固高速辰西湖特大桥建设一线，在沪宁河高铁安徽段峰山隧道智能化铺轨作业现场，在姑息河当涂闸枢纽工程施工现场，项目建设者们坚守岗位，用实干描绘出节日里最质朴的风景。马鞍山市姑息河当涂闸枢纽工程项目副经理陈雷：
5: 我们现场300多名工人选择坚守岗位。
2: 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确保工期按期完成。这是我们水利建设者的责任和担当。小长假期间，探清流、旅游流叠加，各地迎来客流小高峰。在宁玛市玉郊铁路羽山东路站，工作人员不仅要做好巡检、疏导客流等日常工作，还为旅客担任起了临时导游。在郎溪南站公交枢纽站，80多位工作人员轮流值班值守。 专人对接，每日63趟高铁班次，保障城市公交与高铁的无缝衔接。宣城市郎溪县公交
6: 101A线队长张胜兵：假日期间，我们全职驾驶员全部在岗，保障这个旅客的安全出行服务。虽然不能和家人团聚，但看到旅客们那个平安到家，我们也觉得非常有意义。
2: 这个假期，外卖骑手、快递小哥们依然穿梭在大街小巷，为市民们提供便利的服务。蚌埠市怀远县快递员司泽远：
7: 每一件包裹承载的都是大家的思念与心意。虽然不能和家人团圆，但能亲手把大家的牵挂和祝福送到千家万户，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在安徽各地。
8: 从供水供气的民生服务到医疗消防的应急保障，再到交警城管的秩序维护，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坚守岗位，默默奉献，以责任于担当守护万家团圆的灯火。安徽省儿童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主任医师陈雨清：
9: 这个行业有它的特殊性，虽然辛苦，但是也很有成就感。我们就是把病人的幸福放在首要的位置，看着他。
2: 能够有所缓解，那都会有莫大的安慰。六安市金寨县城市管理局园区分局副局长袁海：
10: 中秋假期是市民休闲出行的高峰期，我们提前制定了节日保障方案，荣幸守护城市烟火气，让大家度过一个舒心安心的中秋佳节。
2: 亳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二大队副大队长沈金伟。
11: 受紧雨点及影响，路面湿滑，我们高速交警加大路面管控力度，加强巡逻巡查，全力疏导保障保安全，保障群众平安过节。
12: 连日来，安徽各地聚焦重点行业领域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加强防范应对工作，确保中秋和国庆假期社会安全稳定。请听报道。
13: 这个灭火毯它没有正规的生产厂家，然后它也是使用过的，要重新更换。
14: 在合肥市的这家商场，消防部门的执法人员正在对商户的应急措施以及商场消防通道、设施设备等关键部位开展检查，仔细排查消防设施是否失效。 通道是否堵塞？现场指明问题隐患和整改办法。合肥市蜀山区消防救援局执法人员磊磊：
15: 能当场整改的，绝对要当场整改；如果不能当场整改的，会责令限期进行整改，责任到人进行回头看，复查合格了以后会对他进行一个销案。
14: 2000前夕，消防部门还聚焦部分厂房违规仓储、厂中厂和安全出口不足等突出风险，以及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杂物堵塞疏散通道等突出隐患。 对全市工业园区、小微产业园、
0: 住宅小区、自建房、养老机构开展全面排查，确保防患于未然。合肥市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科科长李一波：
1: 下一步继续加强从业人员的消防安全知识的培训，坚决捍卫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0: 安徽各地各部门进一步强化隐患排查治理和安全监测，滚动发布风险预警提示。在马鞍山、宣城等地，燃气公司仔细检查 LNG 储罐、燃气管道、中枢接口和重点用气企业、餐饮后厨是否存在隐患，及时更换老化损坏部件，普及安全用气知识。在芜湖市，交警部门正对高速、国道等主要路段路口标志标线、减速带等设施逐一进行检查，同时采用无人机巡航与地面执法管控相结合的方式，严查机动车酒驾、疲劳驾驶、超速超员和非机动车逆行、闯红灯等违法行为。芜湖市公安局湾仔分局民警杨帅：
3: 空中无人机实时巡查路况，排查隐患，地面警力定点值守，流动巡逻，及时疏导车流，处置突发情况，全力保障节假日道路通行安全有序。
0: 与此同时，节前省应急管理厅还成立了10个督查督导组，组织5个专项工作组，对各类事故风险突出的领域开展全覆盖督导检查，并会同交通、文旅、消防等部门开展不间断明察暗访，对不放心、不托底的企业安排专人盯守，全力以赴防风险、除隐患、保安全。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安全生产综合协调处副处长汪佳：
4: 成立工作专班进行值守，组织各级救援队伍强化备战备勤，广泛宣传出行游玩、用火用电等安全知识，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保障群众平安祥和的过节。
5: 近日，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经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于今年11月20号施行。请听报道。
7: 办法立足安徽民营经济发展实际，围绕公平竞争、投资融资促进、科技创新、服务保障、权益保护等维度构建制度框架，推动上位法条文在安徽落地落细。安徽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卢成甫：
8: 办法明确培育和弘扬企业家精神，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民营经济组织遇到问题的时候看得见规则，找得到依据，为破解发展难题、护好民营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提供现实有力的法治保障。
7: 近年来，安徽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持续优化，市场主体规模持续壮大。截至今年一季度，全省民营企业达234.5万户，占全省企业数量90%以上。为进一步推动民营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办法出台多项务实举措，精准破解企业发展堵点。例如，明确了不得以行政区划调整、政府换届、机构或者职能调整以及相关责任人员更替等理由违约，深化综合查一次改革，防止重复检查、多头检查，推动民营经济组织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升级。安徽省工商联副主席、合肥荣世达电子电器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潘宝春：
9: 办法正式出台的时候，我们企业界备受鼓舞，政策关键是在于落地。作为市场主体，我们愿意加大创新布局，为安徽的产业发展多出一份力。
7: 安徽省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曾宪兵：
10: 下一步啊，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解读活动，完善实施办法相关配套政策，开展维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专项行动，不但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
11: 九月是全国科普月，安徽各地通过一场场互动性、趣味性十足的科普活动，让科学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的理念深入人心。请听报道。
12: 在合肥工业大学第17届安徽省百所高校百万大学生科普创意大赛决赛正火热进行，来自全省87所高校的20支晋级团队轮番登台展示作品，现场答辩，展开激烈角逐。 合肥工业大学学生金兆坤。
13: 大赛不仅让我们锻炼了科研思维、团队协作和创新表达能力，更让我们真正理解了科普不是高深理论的堆砌，而是让科学走进大众。

0: 服务生活。
1: 安徽省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季光水：
2: 积极推动以赛育人、科技赋能，为我们在网高校大学生成长成才提供更广阔的平台。
1: 在阜阳，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暨第二届全市青少年科技运动会同步举行，安排了抛石机工程、无人机对抗等八个竞赛项目，让孩子们在动手实操中感受科学魅力。阜阳市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赵雷：
3: 我们科协派单、专家接单，都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精准的这个科普传播，前沿科技知识，科普与公众的距离更近了。
1: 全国科普月期间，全省科协系统、纲要办成员单位等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包括省市县主场活动、科普阵地探未来、千万 IP 创科普、科学文化进基层等系列活动。截至目前，全省已开展或即将开展的科普活动超8000场次。
4: 近日，2026超级碗美食争霸赛宿州安庆街区突围赛成功举办，请听报道。
5: 近日，世界里都砀山县热闹非凡，2026超级碗美食争霸赛街区突围赛火热进行。来自宿州五县区参赛战队的选手们有条不紊，精心雕琢每道菜品。超级碗美食品鉴官张贤：
6: 品尝到不少特色菜肴，尤其是砀山秀秋酥梨，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酥梨的清甜和菜肴的巧妙融合，口感层次非常丰富。
5: 经过专业评审、大众美食品鉴后，再结合线上网络投票各项数据，永桥区代表队斩获本次街区突围赛冠军。赛场之外，文旅消费场景同样热气腾腾。本次活动以美食加文化加消费为内核，同步打造文艺展演、非遗展销、特色美食市集三大板块。活动现场，当地还投放了4000份满减文旅消费券、数万元专项消费券。宿州市砀山县居民王谭：
7: 在家门口就能看专业美食大赛，还能现场选购各县区特色美食，消费券也很实惠。
5: 9月23日晚，安庆特色文化街区也是灯火通明。参加2026超级碗美食争霸赛安庆街区突围赛的六支战队卯足干劲，准备一比高下。2026超级碗美食争霸赛安庆街区突围赛盈江代表队队员王建莲：
8: 很多外国的朋友、外省的朋友啊，都过来吃，把我们大南门牛肉包子做出安徽，走向世界。
5: 灶台飘香，戏台唱响。本次活动将美食文化与黄梅戏文化深度融合，进一步激活特色文化街区消费活力，擦亮好漆好戏在安庆城市嘉年华品牌。安庆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产进春：
9: 本次超级碗，我们将美食文化与我们的黄梅戏文化深度融合，旨在为游客和群众奉献一场更为丰富的消费体验。
1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4: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11: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2: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13: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12: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13: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14: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11: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15: 直播安徽，联通世界。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天，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聚焦江淮大地，一起来看一看这个中秋安徽各地如何倡导节俭过节，以志愿服务、民俗展演吹起文明过节的时代新风。之后我们仰望千年明月，重温嫦娥奔月、吴刚伐桂这些代代相传的月宫传说，感受独属于中国人的月色浪漫与美好期许。最后我们将把目光投向烟火餐桌，聊聊不断推陈出新的月饼，还有大江南北各具特色的中秋美食，从舌尖滋味当中品读中秋的文化底蕴。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节目。中秋假期，江淮大地处处涌动着文明新风，各地摒弃过节旧俗，通过民俗展演、志愿服务、文明引导等方式，涵养美德，传递温情，以守望相助、简约节俭的时代新风，赋予传统节日新的内涵。请听安徽台的综合报道。
2: 今年中秋，有着400多年历史的省级非遗府主庙会，在池州东至县泥溪镇袁潘村袁甲山热闹上演。迎驾、巡游、祈福依次开展，本地村民和远道而来的游客欢聚一堂，共赴和谐百家宴。宴席之上，大家自觉践行光盘行动，厨余垃圾规范分类。热闹的民俗盛会上，节俭和睦的文明乡风扑面而来。池州东至县泥溪镇袁潘村村民王健康：
3: 从明朝万历年间开始，一直传承到现在，我们就是通过这个活动开展来构建和谐，凝聚民心。
2: 游客刘女士：
4: 感觉挺热闹的，而且饭菜特别好吃，还能感受到很浓浓的一个乡村的一个文化的一个氛围，特别开心。
2: 乡村民俗换新风，城市社区暖意融。在莽山市西湖花园社区，一场中秋游园会火热开启，五大主题摊位依次排开，居民手持集章卡穿梭打卡，人气十足的吊月饼游戏让大家在趣味互动中寄托团圆纳福的美好期许。灯影解谜中的灯谜除了涵盖中秋习俗、古典诗词，还融入了文明公约、清廉家风的内容。在花灯映月手作区，居民们动手制作花灯，分享月饼，倡导简约朴素的过节理念。居民黄东磊：
5: 大家聚在一起，既能从中感受到传统节日的快乐，还可以学到不少文明过节的小知识，邻里之间的距离呢也越来越近了。今年这个中秋节过得是充实且又有意义的。
2: 莽山市西湖花园社区工作人员徐慧玲：
6: 我们借助中秋游园会这样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传统民俗和文明新风结合起来，希望在丰富居民节日生活的同时呢，也能潜移默化地传播好家风，引导大家文明过节、和睦过节。
2: 除了趣味热闹的邻里互动，不少社区还把移风易俗作为节日活动的核心。苏州沱河街道泰康社区组织居民开展家风分享会、邻里茶话会，现场发放文明过节倡议书，大力倡导低碳节俭、廉洁过节。与此同时，社区志愿者还走访慰问孤寡老人和困境家庭，把孝老爱亲的美德落到实处。苏州沱河街道泰康社区党总支委员刘文静：
7: 传统节日是传承家风美德、培育文明风尚最好的载体。我们不追求形式多么隆重，而是希望居民真正感受到团圆本身的意义，引导大家崇尚节俭、孝老爱亲、邻里和睦。
2: 铜陵义安区天门镇则把中秋关怀转化为暖心志愿服务，组织爱心理发师和志愿者为高龄老人、低保对象、残疾人开展免费义检。对于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志愿服务队还主动上门服务，并向群众宣讲养老惠民政策、反诈知识和秋季养生常识，用实实在在的惠民服务践行守望相助的文明理念。铜陵义安区天门镇天门社区残疾人专职委员朱明红：
8: 我们借着中秋文明过节的契机，开展惠民之

0: 志愿服务，关爱特殊群体，拉近邻里和干群距离，让居民在暖心服务中感受中秋温情，践行文明新风。
1: 与此同时，黄山市充分运用和美乡村直播间、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基层文化阵地，依托线上线下渠道，以文化浸润的方式引导群众文明过节。黄山市委宣传部文明实践和文化产业服务中心副主任毕晓峰：
2: 中秋期间，黄山市线上线下广泛开展经典诵读、民俗展演、非遗展示、文艺演出等群众性文化活动，丰富群众节日精神文化供给，营造团圆喜庆、文明祥和的节日氛围。
1: 文明过节的风尚同样体现在外出旅游的一言一行之中。中秋假期，宣城宁国市下陵九天营铺景区迎来大批游客，景区持续做好环境管护，随处布设文明提示标语，引导游客爱护生态、绿色出游。文明旅游已成为假期一道亮丽的风景。宁国市下陵九天营铺景区负责人甘信景：
3: 我们景区呢，在安全旅游、文明旅游、卫生环境都做了大量的提升，倡导游客文明旅游啊，让游客呢在下陵景区呢一个更好的体验。
4: 一轮明月承载着中国人千百年的浪漫想象，从古至今，当中秋的圆月缓缓升空，无数动人的故事便伴着清辉缓缓流淌，有飞向广寒的嫦娥，勇伐桂树的吴刚，还有执着捣药的玉兔，也有帝王夜游月宫谱写仙略的传奇。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这些流传已久的古老传说，去感受藏在月光里独属于我们的中式浪漫与美好祈愿。
5: 那咱们先从这个嫦娥奔月的故事开始讲起吧。这个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了，但是你知道这个故事是怎么跟中秋拜月这个习俗联系起来的吗？
6: 其实呢，在远古的时候，天上突然出现了十个太阳，然后晒得大地都快要着火了。这时候有一个叫后羿的英雄，他力大无穷，然后射掉了九个太阳，拯救了天下的苍生。后来呢，西王母为了奖励他，就赐给了他一颗不死仙药。结果呢，后羿的一个弟子叫冯蒙，他就趁着后羿出去狩猎的时候呢，闯进他的家里，想要抢夺这颗仙药。然后嫦娥呢，就为了不让冯蒙得逞，就把这颗仙药一口吞了下去。吞下去之后呢，嫦娥就觉得自己的身体变得非常的轻，然后就飘了起来，最后就飞到了离人间最近的月亮上面，住进了广寒宫。
5: 那百姓们知道了之后，肯定很牵挂嫦娥吧？
6: 当然了，百姓们很想念善良的嫦娥，所以呢，每年到了8月15这一天，大家就会在家里摆上嫦娥最喜欢吃的一些果品，然后遥祭她。后来呢，这个就慢慢的变成了中秋拜月的习俗。
5: 了解了。哎，那你有没有听说过吴刚伐桂的故事？
6: 这个我知道。吴刚啊，他本来是西河人，然后呢，他也是跟随仙人修道。但是呢，他就是犯了错误，所以呢就被玉帝惩罚到月宫里面去砍树。这棵树呢就叫月桂树，有500丈那么高，而且呢它是一棵不死树，就是它每砍一斧下去，斧刃刚离开树干，那个伤口就马上愈合。所以吴刚他就在月宫里面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砍这棵树，但是这棵树永远都不会被砍倒，他这个惩罚永远都没有办法结束。
5: 哎，你说这个玉兔捣药是怎么回事？这个故事又是怎么跟嫦娥奔月联系在一起的？
6: 据说啊，嫦娥奔月的时候，他养的那只白兔，他直接就纵身一跃，也跟着奔月了。然后呢，这只玉兔到了月宫之后啊，他就一直跪在那个桂树下面，手里拿着一个玉杵，在那儿捣制长生不老的仙药。他就希望说能够早日把这个药炼成，然后让嫦娥可以回到人间跟后羿团聚。
5: 哇，好有爱的一个故事啊。那玉兔后来有没有成功帮嫦娥和后羿团聚呢？
6: 这个故事里面没有说他最后到底有没有炼成这个仙药，但是呢他就一直都在捣药，所以他就变成了中秋的传说里面最温柔的一个陪伴的意象。
5: 说到这个传说，你听说过唐玄宗游月宫的故事吗？
6: 这个我知道。据说啊，有一年的中秋夜，唐玄宗跟申天师两个人一起在赏月，然后唐玄宗就突然说他想要到月宫去看一看。于是呢，申天师就施展了法术，然后带着唐玄宗一起啊，踏上了青云，直上云霄。
5: 天哪，那他们到了月宫之后，有没有遇到什么神奇的事情呢？
6: 当然有了。他们到了月宫之后啊，就听到了仙乐飘飘，那种音乐啊，清丽婉转， 唐玄宗从来都没有听过，他就一下子被吸引住了，然后他就努力地记下了这个曲调。等到他回到人间之后啊，他就凭着记忆把这首曲子谱写了出来，然后就命名为《霓裳羽衣曲》，就成了一首传世的名作。
5: 那我们再来说一个跟姻缘有关的故事吧。你知道月下老人的故事吗？
6: 这个我知道。传说中呢，每到中秋夜，月亮刚刚升起来的时候，这个月下老人啊，就会带着他的姻缘簿，然后躲在月宫的桂树下。他会拿出一根红绳，然后把两个有缘人的手腕悄悄地绑在一起。所以啊，很多年轻人呢，就会在中秋这一天的晚上，在月光下面祈求能够遇到自己的那个意中人。然后呢，这也让中秋的这个夜晚啊，又增添了很多浪漫的气息。
5: 行，那这个中秋摸秋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6: 中秋摸秋啊，它是在古时候的皖北地区，每到中秋的夜晚啊，那些还没有生育的女子就会在女伴的陪同下到别人家的田里面去偷偷的摸摘瓜果。如果说摸到了南瓜啊，就寓意着他来年可以生一个男孩，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习俗，然后也寄托了人们对于这种家庭团圆、人丁兴旺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愿望。
5: 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了这么多关于中秋的充满诗意又很浪漫的一些传说和习俗，其实无论是嫦娥奔月，还是说这个玉兔捣药，亦或者是说各种跟姻缘有关的这些故事，其实都让这个中秋啊变得更加的神秘，也更加的温馨。

0: 中秋不能不说月饼，但时代流转，月饼早已不再是旧时模样，各种新奇口味不断涌现，而华夏大地幅员辽阔，不同地域也酝酿出各式各样的中秋专属美味。这些舌尖上的美食不只是节日里的一口滋味，更包裹着团圆的期盼、地方的风土与代代相传的美好祝愿。接下来我们就从餐桌出发，聊聊中秋的新式月饼、各地特色的节令美食，一起品味藏在烟火背后的中秋文化。
1: 我们的第一个主题呢是月饼的多元魅力啊，就是传统和创新的结合。说到这个，我特别想问，就是最近这个月饼在口味也好还是工艺也好有什么特别新鲜的变化吗？
0: 现在的月饼真的是花样百出，你想得到的想不到的都有，有一些是巧克力的，有一些是这个紫薯的，还有一些是这个芝士的，这种新潮的口味啊，然后也有一些是把这个低糖高纤维甚至一些药食同源的东西做成了这个养生系列啊，还有一些像这个辣子鸡月饼这种就是地方特色的爆款也出来了，
1: 听起来就每一个都让人想尝一口。
0: 没错没错，而且还有一些是像那种什么美术馆啊或者什么博物馆的 IP 合作款，然后把这个名画啊或者一些文物的元素用到了这个月饼的外形或者包装上面，也有一些是做成这种可拼装的呀，还有一些是做成这种青花瓷的这种国风的造型啊，就不光是吃一个味道还吃一个文化体验。
1: 哎，你觉得现在这些所谓的文创月饼有哪些特别让人眼前一亮的新玩法或者说新的趋势？
0: 现在的文创月饼真的是把地方特色和这个 IP 联名玩到了极致啊，就你能看到很多是跟这个城市的地标啊或者是这个非遗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的，比如说有一些是把这个当地的一些景点啊或者是一些传说啊什么的直接印到了这个月饼上，然后还有一些呢是这个包装本身就很有巧思，你吃完之后这个盒子还可以变成一个什么小手工，就很受年轻人和小朋友喜欢，包括一些博物馆啊或者什么大学啊也都纷纷的加入了这个战局，所以就整个这个中秋的仪式感和这个文化的归属感就大大提升了，而且你送礼也特别有面。
1: 哎，那你觉得就是最近几年这个月饼的包装也好销售方式也好有哪些新的变化是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
0: 现在的月饼包装就是更讲究实用和美观嘛，然后也很环保，很多都不会过度包装
1: 了。哦，对，
0: 就是很精致但是又很简约的设计啊也很受大家欢迎，线上的销售也是越来越火，大家可以在网上就是买到各种新奇的口味或者说各种文创的礼盒啊，包括一些品牌也会跟这种超市啊或者说这种酒店啊甚至这种社区店合作，所以你无论是送礼还是自己吃都非常的方便，也让这个整个的这个选购的体验也升级了不少。
1: 哎，那接下来咱们要聊的就是各地的中秋特色美食了。
0: 嗯，
1: 啊，这个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不同的地方都有什么让人垂涎欲滴的中秋的专属美味？
0: 那可太多了呀，比如说我们南方，就是南京，我们会吃这个桂花鸭，然后还有这个糖芋头，
1: 嗯，
0: 对吧？我们的苏州

0: 我们的上海，我们会吃大闸蟹，我们会吃这个桂花蜜酒，
1: 嗯，
0: 对吧？我们的江西会有这个瓦罐汤，我们的福建，我们的台湾会有这个槟榔芋，会有这个水鸭公，我们的广东会有这个芋头，我们的云南会有这个什么老灶火烤的这个月饼，我们的四川会有这个糍粑，会有这个麻饼，我们的湖南会有这个什么长沙的这个桂花糯米藕，我们的湖北会有这个板栗炖鸡汤，
1: 嗯，
0: 对吧？我们北方的话，北京会有这个兔儿爷，然后会有这个京式月饼，我们的山东会有这个麦饯，我们的陕西会有这个西瓜，我们的甘肃会有这个土月饼，我们的河南会有这个烧鸡，
1: 对，
0: 还有一些比如说像广西的一些地方会有这个柚子灯，会有这个桂花糕，我们的一些少数民族也会有他们自己的一些特色的美食，但真的是数都数不过来。
1: 哇，每一个听着都让人想马上飞过去尝一口。
0: 是啊，就是这些东西其实都不光是味道好，它其实也代表了这个当地的一些文化和一些美好的寓意。比如说吃这个芋头是为了纪念我们的祖先，然后这个糍粑是为了纪念伍子胥，还有一些像这个柚子灯啊，还有这个五香龙啊，它其实都是一些祈求平安、祈求丰收的一些仪式，所以他把这个节日的氛围和这个地方的特色都深深地融进了这个食物里面，融进了这些习俗里面。
1: 哎，你发现没有？其实各地的这些中秋的美食背后都藏着很多独特的意义。
0: 对啊，像这个糍粑，它是圆的嘛，它不光是好吃，它也象征着这个家庭的团圆，然后生活的甜蜜，还有就是这个苏州、上海这边的大闸蟹。它也是一个团圆和收获的象征，还有就是这个桂花酒，它也是在很多地方都是一个幸福和吉祥的象征，
1: 就感觉每一个都有故事。
0: 没错没错没错，是的是的是的。你像这个芋头，它在一些地方的发音跟这个胡头是一样的，所以它也是一个纪念祖先的一个食物。这个石榴它就是多子多福，还有这个西瓜，它是一个吉祥的象征，就是所有的这些其实都是把大家的这些美好的心愿啊、历史啊、对生活的热爱都包进了这个节日里面。
1: 你觉得这些各地的不同的中秋美食和这些独特的习俗到底有什么意义？
0: 就是因为中国太大了，然后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气候、自己的物产、自己的生活节奏，所以才会产生这么多丰富多样的节日的美食和习俗。它其实是一种地方文化和这个自然环境完美结合的一个产物。
1: 对，确实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这些东西其实也不光是让我们的这个节日餐桌变得更加精彩，它也是把我们的这些家庭的情感呐、历史记忆啊，还有这些美好的愿望都一代代的传递下去，然后让这个中华的这个文化的根扎得更深，也更有味道。
1: 我们现在就来聊一聊这个中秋美食背后的文化内涵。
0: 嗯，
1: 你觉得像月饼啊，或者是说这些应季的美味，它到底承载了一些什么样的情感和意义？
0: 首先我觉得就是中秋的这些食物，它其实都是围绕着团圆呢、和祝福这两个核心的。你看月饼它是圆的，对吧？象征着团圆，然后它又被大家当成一个礼物去送给自己的亲友，表达自己的思念和美好的祝愿。那像桂花糕啊、桂花酒啊，它其实也是因为桂花是一个吉祥的象征，又是一个美好的寓意，所以大家会用它来做成各种食物来庆祝这个佳节。你像这个糖藕，它也是因为那个藕它是孔孔相连的嘛，所以它也有这个家族兴旺啊，然后又有这个甜蜜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寓意啊。这个螃蟹啊，它就是有这个甲天下的这个寓意啊。这个石榴啊，它就是多子多福啊。这个芋头啊，它就是辟邪迎祥啊。这个毛豆啊，它就是这个也有这个团结的意思，又有这个吉祥的意思。再加上这个鸭子啊，它就是家庭繁荣的意思。还有这个兔儿爷啊，它也是一个吉祥的象征。所以就是这些食物其实都承载了大家对于丰收的喜悦，然后对于亲情的珍视，对于未来的美好的生活的一个期盼。
1: 你觉得现在的人过中秋，这些美食和相关的习俗还能起到一个怎么样的文化作用？
0: 其实现在的人过中秋，我觉得不管是大家一起动手做月饼，还是说大家一起吃一顿团圆饭，还是说大家一起把这些好吃的送给自己爱的人，其实都是一个大家可以感受亲情、感受温暖的一个方式，然后同时也是一个 把我们的那些传统的价值观啊，还有我们的那些乡愁啊，都继续的传递下去，同时也让不同地方的人，不同国家的人，通过这些美食，这些仪式感来了解中华文化，也促进了这种交流和理解。
1: 说到这儿，其实我觉得不管我们在哪里，最终能让我们记住中秋的还是那一口熟悉的味道和家人团聚的温暖。这些美食把我们的情感和传统紧紧地连在一起。
0: 今天我们领略了江淮大地上的中秋文明新风，传统习俗被赋予了简约节俭、守望相助的时代内涵，让老节日有了新气象。我们也回望了那些流传千年的月宫神话故事，在浪漫的古老传说里读懂了古人寄托在月色之中的美好祈愿。同时我们还品味了中秋餐桌上的各色美味，无论是花样翻新的月饼，还是各地独有的节令吃食，一口美食承载的都是阖家团圆的朴素心愿。岁月更迭，变的是过节的方式，不变的是中国人对美好团圆的永恒向往。感谢大家和我们一起度过了一个温馨美好的中秋假期，感谢您的收听。节目部分素材来源于新华网、中安在线等媒体，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0: 求，官方服务热线0516422680。
1: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0: 登船赏郭河夜话，临水越千年桥城，观史诗实景曹操，感受魏武风云。亳州文旅邀您共赴要都三国之约。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 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1: 沪苏浙皖，地缘相近，人缘相亲。
5: 这里的山河广袤俊美，
1: 这里的文化海纳百川。
5: 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长江三角洲。
1: 这里是我国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5: 这里是我们长三角。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们长三角节目，用声音记录中国经济的强健脉搏，用故事串联沪苏浙皖的协同发展，跟随我听数据背后的温度，看政策背后的故事。我是节目主持人雨峰。
1: 最新资讯，
5: 政策解读，
1: 科技前沿，
5: 人文情怀，
1: 尽在长三角动新闻。
6: 首先进入长三角动新闻，一起来关注长三角一体化的